梦在你怀中哦。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哈。有一周年处数贵啊，对不对哈？啊，后礼拜一，后礼拜就是白露啊呢，白露是啥？白露用卡毒咧粉丝穿，啊，白露过来就春分啊。充分就直接对半啊！即摆四五点啊，天就光啊无吼，哦，咱们月娘足水诶，啊，下早要出门时，甲看外口是有日头吼，但即摆阁雾雾，阁雾雾，哦，今日天气过了，就咱阴早暗有较凉凉啊吼，就爱脱衫嘿。好来，啊，尼泊尔哦，即，这个洪灾有无？诶，啊，即，这个吼，即，这个阿嬷几岁？九十七岁，洪救起来呢，好有够牛诶，九十七岁。宛如吼战士吼凯旋归来啦，嘿，你做嘛个话咧吼？即个哦，都不简单咧吼。尼泊尔甲西藏的边境啊吼，伫个四天前吼，足严重，足严重，够严重的吼。即个暴风的重创，目前至少600个死亡吼，将近3000个人失联哦。本来讲千几个呢，变3000个啊。哦，无甲两分钟，嗯，就冲落安尼吼。啊，一名97岁即个妇女人，伫个军呢吼，军人吼，甲当地民众吼，安尼用超4点钟的时间甲救起来吼，顺利对个瓦岭当中啊、土沙堆啊、落高门内底，解救起来呢，牛加戏吼。即个是英国广播公司，伊在咧讲讲，医生表示，即个方救起来97岁即个妈妈吼，叫做波哈拉。无真伫病院咧休养，毋是急救，我是休养尔。嘿，啊，这波哈拉哦，诶，这个孙啊，哦，迪帕克，哦，伊讲哦，伊对这个吼加德满都啊吼啊赶来吼来协助吼救援。啊，伊这孙啊，甲这个记者讲吼，当侬伊阿哥哥伯啊吼，对这个六个门啊顶完吼甲救出来吼，安置伫这个吼挖土机哦。迄无新闻，只爱拢报伊啊，他们白山山无，迄个怪手甲卡咧，迄卡啦，伊坐咧卡啦顶面甲起来有无吼？嘿，伊坐卡啦起来，甲安置伫迄挖土机哦，怪手哦，诶，这刀啊，哦，诶，卡咧迄个哦，甲伊载出来时咯，满面的笑容，到那就一名吼，对战争啊，凯旋而来吼，而且战术同款吼，嘿，足牛的吼，97岁呢，牛街。你若要报咱台湾这93岁，有够可怜的啦！你有看这个无？而且印尼的吼，我面对印尼的人无好种，但是印尼的看护大多数对你印象拢无好，会怕人的，苦多人当然有好也有啊吼。但是印尼的这看护给人的评语吼，拢无好。你甲看这片片都讲啊，又是印尼的吼，哦，要想呢做有车呢，这个阿嬷93岁啊呢，爱甲拎地呢。拖头毛啦，甲拔啦吼，甲伸嘴皮哦，用甲拖哦，甲弄去弄平咧咧。即摆因咧讲叫阮老母生，阮老学生因为讲哦，阿嬷哦，若牙生起来，伊着家己走去弄平咧，啊家己安尼跋跋倒咧。恁娘我贵咧，厝里人竟然牵哦，家装监视器，甲知因老母有够可怜咧。人嘛活甲遮可怜，对无？伊敢把人甲拔倒倒去，哦，还有这栽雕啦啊，无栽雕啊。在领地呢，囡仔无伫身躯边呢，或者青云人哦，安尼来甲咱糟蹋呢，食到93岁啊，啊甲巴恁阿恁阿看影片，吼、哦，够夭寿诶！即、这个影片讲有够恐怖诶，印尼哦，即、这个恐怖诶刊物，即、这个苦冻吼，立台哦，93岁阿嬷，不断甲骂呢，头毛甲长诶甲拖呢，嘴巴在神呢。安尼拍囝嘞，囝你嘛唔敢安尼拍，你咪手啊留情吼，唔是呢？吼，安尼整安尼拍，咧头毛安尼拽，伊甲拽，啊甲拖咧涂骹呢，头甲害伊害，即头毛甲拽啊，一面哦，啊甲害对头毛又一个害，甲害去弄病啊，无当经过疤呢安尼，腰受骨嘞，即种个敢真正无法可医嘛吼，嘿哦，即、这个外籍个看护哦，竟然咧苦读吼，即、这个阿嬷。在新北市新庄地区有一个高龄93岁阿嬷遭受到印尼哦，这个看护虐待，这个看护哦，臭嘴一直骂，可能是骂因印尼几啊二斤啊吼，
嘿啦，没因为啦，甚至甲阿妈他们甲脏嘞吼，佮出手甲拍甲肿嘞甲斩嘞。你是来这要练拳头的呢啦？你若要练拳头，你就唔，你莫去走迄个运动迄个所在去练拳头，对唔对？去练魔性苦，去练拳击。你咧拍这个老人，你娘嘞嘛对一个要拍人嘛甲肿肿嘞，煞袂去哦、喔。哎呀，甲真正个弹断伊啊，甲驱逐出境啊！可哦，你若看这影片，我会气死袂。哎妈，阿妈无法度再一拍，再一插拍呢。迄时囡仔时是讲奇怪，哎呀，我老母定咧学成语的，伊讲，阿妈拢吼，拢逐摆拢会安尼家去弄病的啦，甲装监视器，伊唔知呀。好，迄看到只够可怜的，看到目屎流目屎滴。你请一个人来苦度恁老母，恁老母佫无法度讲。伊今日我都斗，我都讲哦，伊唔敢呢啦，对不对？哈，你若即马咧退化，你就较好心好用，你顾身体顾勇敢，就闹机会顾，你就爱甲听啦。我甲你讲，你莫一个月开始4-5万人，有人甲你拍啦，你做肉店你用拍，好你看到就足艰苦。去互即个印尼的卡努瓦苦读，安尼哪骂呢？哪吵哪叫哪酸哦？佮甚至头张扭咧吼，佮喙就甲巴甲尖甲肾俱病呢？好，这个妈妈93，规身拢伤痕。虽然这阿妈过去吧，做一届吼，阿公砍有甲拍啦，偌可怜，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厝里人以为伊表达混乱，伊讲会拍，阿砍有伫边啊，结果做无辜做可怜啊。那厝里人若倒来好，安温柔兼体贴啊，轻声细碎啊，安尼引起引导啊，有无？啊！若厝人走无伫遮咧，吼，大声细声嚷啊，干壁动旋啊，安尼吵，安尼拍，安尼凌迟啊！即个阿妈，你甲看，伊有捌讲过，伊讲足济摆去互砍斧拍，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厝里人以为表达混乱，学别讲的。落尾厝人怎甲伊装一个隐藏式的监视器，才摄到这個犯罪的证。老母无失智，老母怎样拍甲站袂住？老母怎拍甲怎醒起来？无失智，伊真正甲我拍甲醒起来，你甲看，拍甲着青筋，有可能无？可能，因为老爱老甲无得保护家己啊，老甲无得保护家己，即类代志足济啦。我来讲，即房间内底录到即个穿白衫即印尼吼，啊口气足歹，足大声嚷的，吼、哦、啊咧比吼坐咧门床顶即阿妈大声嚷。吼、哦！伊严格安尼，阿妈赶紧大细条，吼，歹个呢。落尾动作吼，足粗鲁的，用踹甲扭来，搁一个拍，吼、哦，安尼。用下一秒更夸张，伊怎直接甲阿妈头毛两手啊掌嘞，伫土下甲拖咧行。这种的，你若政府，你也搁保护这种人就对啊。我讲你唔正惊政府，我甲你讲，无路用政府。伊个行径相当的粗，有够粗暴的，又够足恶质的。迄更加予这意外是啥物？这个印尼的刊物，伊竟然是阿妈因家所请的印尼的这刊物啊！干咩个拍？这个高龄93岁阿妈遭受着不当的对待，根本伊无法度回手啊！吼、哦，无招架之力啊！伊手都无白鸡之力啦！我倒去对付你这样傻的赤查某。是不是？而这个刊物哦，吼变本加厉，不断不停哦，甲阿妈他们甲涨，啊，双手涨的，一头一个喊，一个喊，一个喊，迄看了做唔甘的，唔甘，做夭寿的，好不容易终于甲阿妈吼，甲踹他们了，甲平啊轮椅坐咧，啊，看到这个苦度刑警哦，还未结束哦，伊是不断哦，涨阿妈头涨，双手甲涨的吼，甚至肾俱备在身呢。在肾脏的，哦，这个刑警哦，相当的残忍。啊，这个阿妈吼、哦，因家的人，伊个后生，伊讲哦，阿妈因为有一点啊轻微的失智，伊有当时讲外人吼、哦、会甲拍，看了可怜，伊讲做一届哦，厝里的人以为迄应该是阿妈后白讲的，但是阿妈较早偏吼。有足侪乌青，啊有伤口，才开始感觉唔对。这个看护讲阿妈家己跌倒的啦，这个外劳吼、哦，
拢会对阮讲阿妈家己跋倒的。即、这个印尼口音甲出来，讲阿妈家己跋倒，阿妈有当时啊，逐家去弄弄门床角，有当去弄叫卖弄拢袂听。讲阿妈家己摕头壳吼，家己用头壳去弄门床角啊，像倒角安尼啦。你也看落可怜，因为失地啊，人感觉你失地啊，因为你袂晓讲你表达有问题啊，在我甲你拍。你爱去，你爱去参加魔性鬼，看拍哪拍你，你拍你，毋通对只93岁人安尼咧出手，夭寿骨碰落地面，你袂好死。你即个外头，你即、這个哈，安尼呢？已经93岁阿嬷面拢是乌青，甚至老血，厝里人心肝总毋甘的。吼、哦，伊即个引导人，即、這個、彭先生，伊讲过去吼，伊拢做信任看护，但是发现到阿嬷身上开始出现了不明的即凶魂，所以甲装隐藏式的监视器。发现阿嬷原来是叫这印尼的吼，这个看护啊，安尼拍安尼苦毒，照三顿拍无够，搁点心拍来斗呢。巴肚枵啊，无人插伊，啊你请这无来个顾个，请这来个拍呢哦。吼，恁老嘞啊嘞，看护甚至搁找朋友来厝坐，啊都阿嬷家己的厝念独居啊，啊囡仔是侪拢是太阳外里啊，互你准知影要关头还搁一点钟啊。啊，所以伊逐工拢会找朋友来遮坐，嘻嘻哈哈来坐。啊，这阿嬷因厝里个人讲，外头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吼，讲阿嬷家己跋倒个，阿嬷家己摔个，落尾伊就报警啊。伊讲已经报警，迄、那个外头搁咧编，吼、哦，安尼啊。啊，这看护伊讲阿嬷唔听话，暗时唔困，一直吵一直吵，所以伊家己才失控吼。但是伊个因厝里个彭先生讲，唔是安尼。迄、那个监视器有翕来，阿嬷暗时拢在睏，伊就拍天门，伊就照三顿拍，门要半暝去拖起拍，唔敢挨啊，因为挨个拍，伊是拍几工啊，暗时好啊睏啊，无咧，当然嘛睏，对不对？阿嬷暗时拢在睏，因监视器翕来1200，拢无甲擦，系啊，啊未装监视器的前，会装一年外呢。阿嬷唔知安那苦毒诶，迄苦毒甲伊足顺手，要扒就扒，要伸就伸，头毛要长就长啊！你敢要安尼？咩？你敢家己够勇敢？啥物人拢有拄着？你只独居，你就会拄着。哪有法度？你无法度啊！咱台湾人少啊，一定爱靠足侪外头来啊，对无？吼、哦，嘿啊！因囝仔讲啊，啊那阿未装监视器，一年外来。阮阿嬷毋知是苦到偌济摆，袂晓讲呢。可能一个轻微失智人，伊会讲出讲我互外头拍。你看伊偌艰苦，迄个生活偌艰苦，对无？即摆看到看护拢会惊呢。吼、哦，我即摆抱着我心，我都酸酸。哦，阿嬷因兜的人，即、這个彭先生讲阿嬷足惊的嘛，伊拢会讲啊，吼，紧走紧走。我讲毋免毋免，我伫遮咧，无代志无代志。目前这个彭先生的提高伤害哈，这个中介把将协助哦重新安排看护，家属家用不多啊，这个人属龙刚凶啊，拢双薪家庭啊，无人食饱营营啊，拢去倒趁钱买读册。啊，老的你家己，我讲你的，我定咧讲哦，你的责任就是把家己身体顾勇行，人来要敢拍咱什么样倒，啊，伊是可能因为轻微失智。伊一当我来，一直讲有红，伊甲我拍，伊甲我拍，你看偌可怜。啊，来看囡仔是来看的，问道就走啊嘛。伊也袂晓道啊，伊也袂晓去讲啥。外头就看这点嘛，这个印尼看拢就看这点，爱拍就甲拍，对不对？因为家属希望讲这类似的代志莫阁发生，袂，无可能停。只要人印尼的，无可能停吼、哦。啊，这长照才当更加安心。当然印尼无好啦吼，但是足侪人留言。留言都说，如果是印尼的，如果是印尼的不理我，很多人留言，欸，他就，人就这样说，啊，印尼的才会这样，哦，这是很艰苦，哇，听到很艰苦，哦，要勇敢啦，要勇敢，来，咱来听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啊，嘿。

0: 要家己顾无法度啦吼。啊，若要请赚赚钱啦，啊，若赚赚钱，要紧上无爱拄一个善良的啦，心善的人。其实我往过久拢想去，准咱家己人顾，咱过久你就想去。家己人顾，你就顾个想去。所以你干嘛开钱请人顾，是不是？有啦。总共一句够用行，好不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要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拢喘啊，睁开未止后开啊。
0: 无足恐怖诶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保姆嘛。
0: 我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讲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未喘，也未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未喘
0: 啊。有够好吼。
1: 对啊。
0: 未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加落轻松咧。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谢
0: 伊个。系啊，真正是伊才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啊。
0: 啊，真诶啊。
1: 我甲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关关咱关药，关键诶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摆咧想讲要来，特别早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要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1: 希望加迄个香菇精，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食八十面 QMB 哦，嗯，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好，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来安那？
2: 我维他干先狂叫个，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该肝该都出，
2: 哎，啊，
0: 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落安尼，形形公我拢行落偏偏。
0: 哎，无营养尔，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2: 啊。啊，个巴扎人去吼，我那卡脚底然后我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好改者。
0: 你即马几岁人？
2: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会跟卡电话才搞。
2: 系啊，系啦。
0: 哎，过身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2: 系啊。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连过勇敢，啊，为啥敢勇敢解读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的呢。
2: 啊，这里话哦，嗯，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的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啥敢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这样过身体有够好的好。
2: 对，我
0: 安尼食，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喷
2: 啊
0: 啦。
2: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恁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恁若偷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啊你阿盆啊你。哎
2: 呀。
0: 好啊，啊叫你勇行啦。
2: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这趟啊。
2: 好，拜。
3: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担饭，甲迄个恁当个主持人。
0: 哦，几十担个啊！好，你看咱即期啥物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就是身体欠安那样，我开刀开几日，该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喘，迄种型。
0: 会喘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3: 对啊，对啊，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济，我准备阿伯食先补充啦。
0: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阿伯六十四个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3: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头拄啊两万一啦。
0: 哦，啊两万块赚几千？
3: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3: 多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婆咧食咧加做好。
3: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
0: 食。有影有影。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咩保养？
3: 我几岁人？我七十几岁
0: 安尼。七十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3: 嗯，啊，我老公嘛七十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嘿。
3: 我只是伊种拍
0: 下。哦，安尼在家做用咧，那。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咧拍下挺惊
0: 死人。安尼哦。
3: 我就是
0: 要食，
3: 一再拜，
0: 饮一拜。好，对，按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3: 点，豆豆点。
0: 安尼呢吼？
3: 搁到尾底唔
0: 吼？嘿，对。
3: 再来买两克来，阿叔，我要再来买两组啦。
0: 好喏，啊，祝贺你哦嘿。
2: 你爱你旺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啊，六大条拢食着呢。
2: 嘿啊，
0: 啊，够快顾着，啊，甘食。
2: 哦，顾啊，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2: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佫方便利便啦。
2: 哎、哦、呀，
0: 无、像应该点个怎啦？
2: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健
2: 健健。啊，你遐经常到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
2: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2: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2: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2: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枵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2: 哎呀，
0: 过敏枵的啦哈。
2: 哎呀。
0: 哦，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2: 哦。好，
0: 啊，祝你用健哈。
2: 好，谢谢。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也就是咱的马仔吼，咱的优惠跟马仔哦嘿，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商品送商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十支哦。干妈仔，我们再继续说。以上广告，对啦，我甲恁讲啦，你若要请4-5万、5-6万来甲伊拍哦，你直直爱疼身体、顾身体啦，家己顾养行啦，爱才有意义啦。讲你的工作就是家己顾养行，你若家感觉哎，脚多硬硬硬，即阵嘛较袂行。你若感觉你较袂行，请你唔通倒强要骑车。你的脚多硬已经无啥会记啦，你唔通倒强要骑车。通常脚多硬来叫两个人头壳对你戆。因为肌肉减少症已经上身了，这样一定一段时间营养不够，营养不够，这部戆身够戆，你不能骑脚车，不能骑倒摆，太危险的危险，那拔拔就开始开机会了。你如果在戆，拔拔就在骨头开始开机会了、你的生命刚好 你开始 你吃这些苦，不行，会走会走会够勇走，好吧、说日时头清脑明，晚上过一个好路面，这样就好，人生在世，吃清两字，上好当挂来游山玩水。你若一个月要开4-5万、5-6万，你人爱顾，你即马先顾啦。你若即马阁会惊会走的人，你即马就先顾，防苦到足艰苦啦吼。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嘿，谢谢大家，现场这款啊，甲记录起来吼，0800-33-55-99。心脏无电，你食药无效。电爱有电，但恁茫，恁茫去甲用电极。我阿母就应该糖尿病，还是我20几岁啊？唔知我阿母唔知啥物叫做糖尿病，迄种完全都唔知呀。哦，爱、用电极做一摆呢，电甲医生后摆人佫训练，恁莫佫来电啊。 对来讲伊足痛苦，伊如果活起来，伊心脏嘛足艰苦。我说我若无带心命，我若无过往去是因为心脏衰竭。哎呀、啊，所以吼、哦，咱若会当顾会当听，你一定爱顾爱听。这药啊，煮无落你来，无是咱伫个西元1957年，这个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有立腺体有带电。因为咱的细胞爱电，咱人爱电，咱心脏爱电，无电就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啊！心的病气袂好，但袂困袂好啊，胆胆吓呀，做啊着青筋啊！哦，而且来困嘞，做歹脱落眠，啊来困嘞，清明，哭者起来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袂困啊！哦，啊无嘞，啊无嘞，叮当啊无啊无，说咧创啊着伫厝咧坐尔，好像咧弄过弄啊恁弄叫，叫医生看，一定爱哦。那这心脏问题，一定爱去找专科的心脏科医生看，伊来甲检查讲无啊，咱就恭喜你，今仔充电。你感谢得力公司，你也像大家感谢得力公司，因为啊，见到光明啊，轻松兼快活，唔免食药啊啦，安尼好不好？顾家己，顾健康，顾勇敢。来，咱来听歌诶，《蒙蒙细雨忆当年》。

蒙蒙细雨忆当年啦、啊、哈。好，即嘛即两间吼，因为即个治水水啦吼，开始冷冻个乱干嘞，乱干嘞，乱干嘞。尾来我吼安尼看媒体吼咧报，我虽然我对政治吼无做热衷，但是会做生气哦。好，安那讲吼，因为吼即嘛是毋是青咧做，民进党咧做，啊吼骂翻了吼，一直骂一直骂吼。民进党现在起来，因为应该国民党嘛是无好啊。国民党做独裁的啊，伊叫咱台湾人袂当讲台语啊，对不对？是啊，啊求老百姓啊，啊尾啊是民进党吼爱看袂过，怎啊那想要反清复明意思，怎啊变起来？啊台湾对啊，我来保护家己啊，你是爱来叫阮吼，爱拢学恁个，爱阮那边吼，对不对？尾啊民进党起来，咱感觉是一个正义使者，对不对？吼起来保卫台湾人吼。做者医生，哦，像咱蒋渭水，哦，因为咱我看蒋渭水，医生，哦，伊前囡仔大起来，伊这一路行落来，伊忙掠去啊，伊忙掠去啊，蒋渭水啊，以前咱十块顶悬有伊的名，伊的相片有无嘿？做者钱要起来，钱要大变变，因为要人权嘛，要保咱台湾人嘛，对不对？吼，所以民进党怎起来？民进党起来了，大家讲哦，咱有希望啊！但做啊做，做到尾啊，马上话要没事啊，烂！啥物人做，啥物人吃钱啊？啥物人做吃钱啊？所以你即摆我问，我就爱看话讲，民进党命甲要死，国民党命甲要死，安尼要创啊？台湾一定要出高人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啦，做一个风台，做咩天灾？你外国天，你像法国天灾，法国灾，法国飓风啦，恐怖，迄个架过，咱像高级机架过哦，迄个人只出来鸡只掠啊无半只咧。做一个风台来甲咱这种闪过有无？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啦，咱真正在百姓哦，爱安一路安家吼，对不对？爱安安定吼，啊心会定，家就平，国家就好嘛，是不是？对哇？啊，所以乱吵吵，逐工作乱咧。政治我就看无啦，因为我知影是叫政治佬啊嘛，有诶政治佬在搬戏嘛。你执政先，你做在野党，你著骂执政党嘛吼，迄拢安尼两党安骂来骂，拢即两党咧舞来舞过去，愈舞叫嚣愈歹。还好啊，即摆民进党毋知要叫啥做，有啥物人，对无？啊，嘛是乌白人，迄毋捌诶去做主管啊，去换做官员，迄入到含诶含吼，做含啊都无人啊，啊，今朝若生虫啊！哦，台湾阮无够人啦，迄个啥，啊，互我念念诶就好啊吼，足无作为啦，足无作为，啊无你叫啥做？你两栋拢卖做，够别栋啊，一栋愈免讲，对不对？无够人啊，愈富愈食力啊，即是足是嘛要安居乐业安尼尔吼，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百姓吼生活啊平安顺遂安尼就好，毋是啊，看拢无。足烦的吼，足烦的，要伊要叫人生，你都袂安定，要叫人生上加生啊，是毋是？你看迄昨个啊，啊前顶礼拜迄老爸两个查囝，互迄查甫杀死，无死刑呢。你看迄老爸足气，老爸，你看迄足侪种，我遮侪岁啊，我甲伊拼，我嘛咧共杀，我嘛袂死。逼一个老人讲即个话，你甲看即个环境看偌恐怖吼。所以冤家就安那，你着对方的死，你毋能进，因为啊。你若死人就无机会啊！啊，若无死的人有你讲人权啊！你甲看这落去哦吼，颠倒病啊！像王世坚敢讲啊，王世坚讲，咱这预算吼，要像现在如此预算哦，高翔拢用伫个歹人咧帮歹人做算，一个歹人拢三四个律师拢政府开钱。你甲看这倒听得颠倒病无？颠倒病啊！人无照天理，天不照家己啊！乱去啊吼，大乱，都卖讲单用咩？我用咩？

0: 可爱的回率吼，好来，咱来邀请咱的许廷元博士来讲运用哦。安尼食这好困的这个好处，哦，教你安那食，康巴食上该好。
1: 就是讲，咱三皮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哦，必须是康巴食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该济啦，咱康巴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的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次讲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食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就排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食，在时困在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料的迄个益生菌的啦，坏菌拢带带出来哈，所以你呐较巧的哈，哎，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0: 哦，真的解红丸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啊，无顶个顶个摆摆个，像我讲，好食软便剂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哎。迄就是哈，两个重点者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赞，无主动，
1: 无主动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哈。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各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啊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盆数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哎，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来讲哦，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贼？
1: 哎，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对，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我们就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食
0: 海产过敏的，
1: 是
0: 啊，食的，迄个会食腰果，腰果吼，食果黑白姜，黑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敬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
0: 定这个就爱静啊，我该静一阵，看下五百人。
1: 对
0: 啊，你该静一阵，马再静一阵，变大波。
1: 对
0: 啊，困大波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1: 那 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0: 嗯，
1: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免疫力当然等啊，免疫力是咱等70%哈。那那许天博士在今年2026哈，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博士吼，全世界有3-4千个人在选，咱的许天博士吼，一就对吼，啊，对，获选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吼，伊发表论文不简单吼，啊，这四只菌这年好用哦，嘿，
1: 大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4只菌随便挑4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4只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有关吗？99%，所以讲哦，有抗过敏的专利，真的是不同款吼。现在安吉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2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2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那呢，八兆元 QMB 买2组，哦，现赚2800块。那呢，活力民宿嘞买2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你就送愈多。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我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吼，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咱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赢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本来说一箱广告。嘿啦，咱即马是生活科技，哦，你看即马做者医生哦，拢出来吼、哦，咧代言哦。保健的食品，是安那？因为即摆医生鼓励人吼、哦，爱食保健的食品，哦，来做者辅助。所以有当下治疗，吼、哦，较急要爱治疗嘛吼、哦。但是爱保养时阵，就是一定爱食保健食品。哦，好来，啊，我来甲报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阿哥来讲一解，交电台进广告。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零零

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

迄、那个可怜迄个小宫女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军啊吼，啊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这卡手爱紧的，真正爱送，送人到你感觉足欢喜欢喜，过着身体佫兼过家伙。哦，咱公司伫咱台湾深耕已经53冬啊。这拢是老白族老字号，品质绝对达到咱可靠。安吉来去大一天条，拢医生来徛台，吼、哦，医生来徛台，吼、哦。尤其咱这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吼、哦，这困是一个是伊研发的，哎，伊亲身过来咱公司来干分享，哦，这呢一个好处吼、哦，啊，叫你勇敢，哦，啊，阮即马咧办活动哦，咱马仔，咱的王八杂志啊，吼、哦，你啊话买两罐，佮加上半罐，佮加查足济呢，吼、哦，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大多爱收瓜讲啊，迄、那个可怜的小姐，我希望讲后世人，等过来甲你实在见了你，后世人无后世人，后世人无，包括我见后世人嘛袂去变无我见，好来，啊，这个故事分享嘿，啊，电话会给你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这篇讲哈，为什么哈，有的翁仔某哈，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也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仔某，是啊，翁仔某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啊。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仔某，吼啊查甫的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工，手艺足够的。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做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皮目嘴个袂歹，哎，啊，脚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中年，那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春车。性地作硬啦，硬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官贵，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甲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浙江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过刀，迄、那个原话，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哦，啊，要造型咧修伊个鸡翅头啊，吼，修做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牛身嘛吼。啊，吩咐讲，啊，不然等下要去原话因兜路上，就爱注意细节呢。啊，那咧做身吼，讲了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的较慢的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吼、哦！啊，工具摕咧，就出门啊啦！啊，哪知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要桌啊，啥物坏？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咧，哇！煞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这个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回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拄啊阿五个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天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呢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都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姐姐的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改一个啦，吼啊一张张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未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吼，啊，就甲传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哦，去这个因的厝吼，而这西平的一间细间厝啊吼，叫他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诶，窗啊，外甲讲哦，表妹五个呀，五个啊，我是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较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啊，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啊你要说伊哈，吼、哦，啊我无送你走啊，吼、啊，啊连工有闲甲来坐下、哦、诶，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这个啊原话因家带转来啦，啊就落风，啊伊带行入要个大门吼，嗯，安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怎开门入去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讲涂骹涂的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人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迄个因的院哦，因的这个门啊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这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家闹别个十下因下脚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到门入来，迄门也无关好势，因门撒开甲看，是啊，厝里闹一个脚底印。走入到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都听阿华吼，伊这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吼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孙啊吼无走啦，吼、哦、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阿仔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偷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去尔，你后脚客兄就入来啊！吼，佮讲要煮饭客兄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佮佮送啦，佮送柠檬从车把变佮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啊，讲话这歹听，啊，伊把脸拱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压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伊讲，因这句就唔对啊，哈，我昨下送皮薄饼哦，啥物人都比你较好啦。吼、哦，这个阿仔一听哦，吼、哦，冲入去灶卡，我要压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吼、哦、哈，啥物人都做，唔管啥物人都比我较好啦！吼、哦，安尼就对啊！吼，今嘛咧走起者要夹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咱每一个人吼，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佳哉，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杀人是爱背命呢，哎、欸，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甲刀啊藏倒转，转去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起所有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边行。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囡仔，嘿，叫阿头啊。啊，这个阿头啊吼，啊，就看到这个阿仔啊来因家咧做工课吼，哦，真认真。啊！主要这阿仔心肝底足怨恨阿五啊，足怨恨伊，互伊做乌龟，偷客呀！哦，安尼，佮佮讲即句话，查甫人上边往比嘞，伊就讲伊动比你较久。哈哈哈！哈哈哈！安尼真正有假气嘞！啊，所以这个足生气阿头啊嘞，啊，足想阿五啊，伊即卖来遮用请。看到这个做家具的头家，因这个查某囝阿头啊，阿头啊温柔体贴，甲这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同款。人讲吃软不吃硬，这个阿仔啊，怎伫阿头啊因家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色仔啊，伊怎甲这个头家温满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满一直有查某囝的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一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唔知讲我做工过忝了后，想要啉些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头啊吼，娶这久啊，拢无
啊，拢无巴肚无消无食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爷爷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那咧做工课，伊就知影今日那热天，紧烹一下凉的好啉。那寒人咧，就烹一下烧乎乎的好啉。但是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情顾啊，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伊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咱想起着伊个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煞愈来愈无快乐呢。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则多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亮得哩，啥物人要来甲我继承我遮个物件？那么即天阿仔拄啊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咧甲看，想要认，啊个唔敢甲认。迄、那个徛伫边个人，想要甲认，啊个唔敢甲认。尾啊，迄个人吼，拄啊过来甲伊讲话啦。哎呦，啊你这个毋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啊叫阿孙啊啦。啊这阿仔看一波，喂，啊你这阿五安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小拄着了，足欢喜的啦。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啉酒啦？坐了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小弟：啊，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倒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啊！讨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者哦，吼，怎惊一条？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孙啊讲完了后，讲哎呦，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兄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甲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阁家一个甲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你心肝那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陪伴？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惩罚啦。哦，这个阿财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讨客兄，是表兄阿孙啊来嫁媒啦。这时阿财听到这，伊就甲阿孙啊表示：表兄。安尼，我想要再看卖啊，一个啦。等下几工啊过了后，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啊，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会门头前要创啥话啊？那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黏黏流啦，惊啊惊，想要惊入去房间，想要惊去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惊一条，刷来做兵精讲：“你走，你走，我的翁早就死啊！”这个阿孙啊，看到啊讲：“哎呦，我要跟你讲回事的，要跟你回事的啦。”阿孙啊，看到要跟小表兄妹讲：“要跟你回事的啦。”恁两个是误会啦，表小弟知影家己唔对啊啦，想要甲你吼，搁倒来归家啦，你就甲答应伊吧。但阿五坚持无同意，无顾着讲伊的面，就甲讲哦，我阿公已经死啊，恁走，
就安尼带伊查某囝带倒来。这个阿五坚持不爱同意嘛，哦，啊尾啊咧，看到查某囝对外口倒来了后，如今查某囝变小姐啊。这个祖母啦咧，本来看到老爸足欢喜，但是咧，伊嘛紧紧走，想袂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足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嘛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嘛是叫伊走呢。吼、哦，你紧离开啦！阮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新妇边也无一查某囝后生，当爱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院去啊。这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身躯边嘛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真是咱也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阿婆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话，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偏也无紧啊，伊嘛甲套断来就好啊，对不对？翁阿婆之间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卖冤啦。一定爱会晓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当判见去啊，判见去互相啊，安尼个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翁阿婆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呐、啊，咱就坐来好好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来硬讲，搁啥物人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毋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吼。啊，新的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好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你拜金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金银金球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早，别去个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球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遮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哎呀，少年嘞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又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个人啦。
2: 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房菜，啥拢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2: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足恐怖个哦。
2: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压重无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看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2: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2: 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电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2: 哈哈！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0: 个。系啊，真正是伊才会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2: 我甲金香做伙食咧。
0: 关药啊，你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哦，关键嘞，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2: 你讲加迄个香瓜子，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我嘛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好，拜拜。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讲抽哦。
0: 嗯。
3: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敢那挂10000几个嘛。安尼，哎，家己自食。
0: 即马变安怎？
3: 我正心脏做输呢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3: 哦，心脏拢无了，你有要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蒙尘，啊，未做工课。
3: 哦，我食恁个药食足济项个
0: 哩，有影哩吼。
3: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3: 哎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4: 因为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最近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喘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脏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唔知遮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说要不能食啦，吼。
4: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只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别拜，我哩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发展区咪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嘿，
4: 谢，
0: 拜拜，谢。
5: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学历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5: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伊那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5: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来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来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都是过就感慨啊啦！
5: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 有好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加飞机吧，减少一，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5: 对啊，阿姨，你大概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加装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安尼。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主演，我面我水镜啊，讲诶。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哎呀，
5: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侬家己食较好吼，还要讲讲。咱来郭威廷医生来讲哦，营养若无够吼，百病就交够吼，营养素足重要。
6: 师傅啦吼，还是年糕师傅吼，啊其实吼，长期咧食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6: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互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他甲戆
6: 啊，
0: 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6: 哦对哦，
0: 不可逆。
6: 哎，未堪要播呢？
0: 怎么
6: 呢？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有使骑脚踏车环岛，佮有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无
6: 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牙怪啊，怎么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6: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6: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6: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呀？
6: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6: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6: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掉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即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吼，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你啊，
6: 未堪你啊，
0: 是嘛？
6: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系啊，那营养素听不起啊，所以爱开刀等下，爱化疗等下，爱说三温暖等下，补充营养素，得你血，你往前面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你会学着讲，哎呦，原来健康这简单哦，哟！咱咧办活动咧，明仔我们就知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病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 因为你上班，因为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我们杂志哦，马仔马仔马仔，我们这杂志以上广告。哟，干马仔年嘞，干马仔年吼，啊，希望我咱今晚跟他碰，你讲啊，我月底了较无方便，手头较闲，我啊，月初会使无？会使，可以，哦，可以，啊，绝对可以。你来先卡电话药房，哦，还是你卡电话公司，我啊，你家叫药房吼，啊，看要九月初当时上，看要九月初五、九月初六，啊，九月初十上也可以。哦，咱的介绍房就是会帮人送货，哦，啊，伊送货无咧收运费哦，嘿，佮包括咱乌鸟宅急便，吼、哦。伊来回购，你个钱回得哦。乌鸟在这边也可以，安尼好不好？上个拢是咱药房甲恁送，上个方便兼利便哦。啊，唔忙错过，错过你就无彩。啊，你若无买，你唔知啥物叫无彩。你若有订个，哎呦，够赞的啦！无怪咱只老天将好边哦。啊，一年拢咧期待买产品送产品，马仔马仔马仔马仔，万万做杂志哦。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空二三，那红阿婆闺女份甲扣我起来吼，新几啊万，0800335599，0800335599。

0: 三十看了也多吼。后来啊，拢无咧啉酒呢吼，那我系脂肪肝吼，少年囡仔经常拢食凉的，大家拢食凉的吼，啊要加食无甜无多，像我爸是他们戒无甜，我头要戒无甜足艰苦，因为真戒起来，戒你变爱食无甜的物件吼，饮料你爱食无甜的吼，安尼啊无啉酒呢，吼啊爸是养出老肝呢，哟。这医生讲哦，拢啉这条啊含糖饮料害啦，一堆人拢对啊。咱全台湾即马，咱是2300万人，对不对？那有700万人拢是脂肪肝嘞，那拢是食来呀，系啊，肝病这拢是食来呀，哦，食来所以引起的你啊看，一般人认为哦，啉酒、熬夜，哦安尼，哦安尼会失伤肝。但是这医生一讲哦，这几年来吼，伊伫个诊所内底吼，有足侪只20、30岁啊，少年囡仔，啊明明都无咧饮酒的习惯啊，巴肚甲少强迫了，已经脂肪肝。详细甲伊问咧，啥物原因？长期食吼手摇饮、含糖饮料，啊你叫伊食无甜无可能，诶珍珠奶茶无甜，你会食未？哦，你可能你也食惯是个爱好食，因为迄珍珠本来就甜甜啊。哦，啊！你奶茶你要用鲜奶，莫用奶精，用鲜奶，你安尼阁好啉，哦，足顺口的吼，安尼阁好啉，哟。啊，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伊就咧讲吼，含糖的手摇饮吼，哦，无像正餐，无像咱正顿，这样容易带来饱足感。但是，所有人伫不知不觉当中摄取了伤过大量的糖分，啊，阁有热量，所以长期落来吼，增加吼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哦，啊，胰岛素阻抗。啊，就糖尿病呀，吼！啊，来就这体重吼上升上低嘛，吼，顶顶这代谢压力，和这个脂肪吼渐累积一堆，伫咱肝叫做脂肪肝。脂肪肝讲起来就是肝包油，细胞拢包油，细胞若包油，要代谢，伊要解毒，伊就较无法度啊。啊，这脂肪肝又叫做什么？肝发炎。脂肪肝就肝发炎，哦，安尼啊，坑久嘞，肝发炎变硬化。啊，所以这个肝胆胃肠科医生讲，目前医学上吼是上看到的，哦，就是代谢功能异常，哦，相关这是脂肪性，而且肝病，哦，伊来描述这类的这疾病吼，这就表示啥物？这脂肪肝吼，唔是讲干食酒会造成哦，嘛唔是伊肥胖哦，嘛唔是你腰围增加哦，嘛唔是你血糖偏高哦，唔嘛是安尼，嘛唔嘛是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唔是哦。还是各位阿伯的问题，不是，拢做伤害肝一下，因为你啉饮料。好，所以这肝胆胃肠科一登记来，伊咧讲吼，提醒，脂肪肝通常是无明显的竞争啦。哦，咱的肝来炒来吞的台湾牛咧，你的肝佫剩1/4，伊都佫会做呢。肝，系啊，吼、哦，伊说你只是脂肪肝尔，通常无明显的竞争，所以患者一般来讲袂感觉痛。肉袂酸，甚至哦，这个啊肝的功能啊 ，ALT 那个 GOP、GPT 这么改啊，这么改 ALT 哦，改 AST 无异常啊，你的肝指数都无异常啊，这嘛袂当完全代表你的肝脏无问题哦。所以民众，你若平常时有咧食含糖饮料的哦，又愈来愈粗，你的血糖、甲你的糖化血色素啊，拢偏高起来哦，你的血油拢超标过啊。哎，做健康检查先发现你 ALT 吼、哦、，ALT 甲 GGT 反复吼异常，所以明明你都无咧啉酒啊，但是你的家族若有糖尿病，还是有脂肪肝病史的，你就爱注意吼、哦，你有脂肪肝的可能性哦，啊，莫家己药家己想，即马诊所足简单咧，20多岁就咱去验血啊咧，你莫讲哎，这少年咧验血，医生讲你有听无？20、30岁啊，就脂肪肝哈。你个唔知道，你看看30、40岁了，40、50岁了，变定义啊，就简单啊。十年妈恁会教你食，十年妈恁上该赞啊，吼，十年妈恁。好，所以饮酒唔通开车卖饮酒哦，啊未成年嘞，即少年伊唔通饮酒哦，饮酒过量会害到咱健康哦，对不？所以来讲哦，即手摇饮足恐怖，有人一工饮几啊杯呢，唔是饮一杯呢，尤其啊天气咧热，先去饮几啊杯呢，对不对？嘿，啊健康永健，顾健康来。我看过一回，我你听这个大姐好不好？这个、大姐一关竟然是足严重的，迄大姐无哇，系啊哈，就个祝福伊个继续勇敢哈。嘿，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个迄个啊。
1: 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嘿
0: 呐，做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今麦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瓜，阁食迄个银杏，
0: 啊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
1: 卖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家己身体怎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家己讲我变血，变啥病痛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着。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着，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时来做见证，即摆阁三五档啊呢。
1: 哎、欸，是，差不多。
0: 加外几啊档啊呢？
1: 是啊，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啦。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啊、我满七十几岁啦呢，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加减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忙做好啦，
1: 讲
0: 好
1: 话，
0: 存落心做代。
1: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
0: 嘿，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再搁打电话给你。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啊，谢
0: 谢
1: 你，感恩啊！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谢谢大家哦，谢谢。做感恩的讲吼，十二万分的感恩啊！感谢你，阮德力公司服务，你也知道我真的实在。哦，我的产品这尼好，我逐摆办活动吼，拢救足济吼，救足济新的好朋友，因为老朋友早上新的工作勇敢。啊，救足侪新的好朋友，有诶开足侪冤枉钱，食足侪药，拢无效，食袂行，因无对档嘛。毋知该充电先爱充电，迄个迄做咧做电极是足艰苦诶呢。迄个做电极时，家属是袂当看，因足恐怖啊，足艰苦啦吼。卖啦，卖惊到迄个时阵，哦，咱先甲充电充个吧。尤其你若咧做打打地档诶人，因为咱老二三十岁过了，咱身体袂阁分泌 Q 10啦。但你做是打打地档诶人。哦，你感觉因为你就要变透支，你变必然用较济，然后你又较欠缺。哦，做者听种变敲电话，做者拢是安那打打地当，做足辛苦的。哦，心中爱用喘力，啊，心中爱加做有力的吼，有力来，互你吼有力安尼吼。啊，即卖话拢无力的，嗯，太忝嘛吼，该充一下电的。吼，你也知影，哎呦，真正头清脑明，暗时好困眠。足重要吼！啊，其实真个生活趁钱，啊，毋是爱困落路边，困落沉，爱困落沉，关机能解冻，爱困落沉，咱会生肉吼，爱困落沉，咱会生血，我、啊、就是安尼哦。啊，就大家拢惊，啊，我搁即个广告搁短短倒啊，哈，短短倒去。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我们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吗？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越来越勇敢吼。啊，如果现在还在中途的时间已经不到尾声，脚手还较紧的，脚手手手你就还上门。嗯，马仔马仔马仔马仔马仔，我们做十几位，马仔是差一堆啊，差一人拜一嘛。啊，如果拜一的，啊，你搞我买两罐，买两罐都没送，买两罐送1400块。哦，恁那是 Q 天的位啊吼，啊个加咱的活力民宿的位，每两罐送1400块，啊那拜一都无送啊，每两罐每三罐都无送，因为咱这活动就结束啊吼，所以咱即马有送是只给咱一个马仔，就是给咱一个马仔，吼、哦、你用雪莉王，你有在吃的人啊，每两组啊，哦，哎、欸、每一组赚1000，每两组赚2000，2000等于赚1罐啊，对不对？后日买嘞。买两组，买三罐，买四罐都无送啊！哦，这差多济啊，对不对？一定爱顾，一定爱听哈、啊。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 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个真尼好。啊！那大摆办活动拢变变叫，真正变变叫吼，好朋友，你若要请，讲脚肚软软软啊，你就爱跟听，你莫讲请一个3-4万来来甲伊拍，唔，咱家己爱会行会走，咱家做主张，爱勇行，你才有尊严啦。你搁欠足侪钱，你都爱勇行，你才会尊严。祝你健康，祝你勇行，观念正确吼，祝你安尼身体健康兼勇行，好不好？好啦，咱时间今日到尾声，需要无电话都拨，今日个订，明仔载订吼。啊，我今日也无方便嘞，马紧。哦，高尾车噶较方便，你就高尾车安得，好吧吼、哦，谢谢。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嘿。啊，祝你一个平平快快乐乐，啊平平安安，而且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李安先生，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呢？
13: 选一级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R 秋光播放《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节目节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伫我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吼，或者讲，甲输入手机啊内底，安尼被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新闻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当地呢，平常无法度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生活爱健康的节目呢，那会当手机啊有网络的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秋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收听会到啊哦。欢迎好朋友。多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吼，咱是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新闻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拢在做快闪的，大家拢有好康的，准时收听哦吼。咪咪啊秋广播网 A P P 拢会当做使用。好，安尼电话阁报一摆哈，报较慢的，啊，咱甲抄起来哦吼，0800663377。来，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顶级和风蒲烧曼，还有亚马劲牌舒润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哈。今仔日一直到礼拜是九月三号哈，南部地区爱小心有局部落雨的情形哈。啊，那是东南部落雨的范围哈嘛，愈来愈扩大哈，会到规个台湾的东半部哈。另外，中昼以后爱注意哈，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形，啊，佮有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剧烈的天气哦，咱台湾今仔日的温度气温是北部24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东部地区24度至35度。来啊，好朋友，咱台湾天气较热吼，啊，佫较湿啦吼，啊，像我呢，即阵啊，呢一直伫落雨吼，真侪白米吼，讲实在啦，你要甲保存哦，有当时啊吼，无小心吼，米糖都走出来啊，啊，有一个女子吼，甲白米放喺冰橱吼，冷藏啦，因大家甲讲吼，米袂当放冰橱啦吼，嘿，阿姨吼，忍袂调吼，就上网来问安尼啦，引起真侪人的讨论安尼吼，啊，即、这个。农业部吼，农业部嘛，有曾经来滴提起讲，甲米呢放喺冰橱内底冷藏哦，会当帮助降低米糖吼生团的这机会。同时间呢，用个维持这咱滴食米的品质啦吼。啊，结果呢哦，真侪人就是讲哦，这白米呢真容易生米糖吼，尤其是这这个农历七八个月。这当阵啊，真的这个生米糖的吼，啊，当然你若个放喺冰毒的冷藏是降低啦，降低米糖吼，你生团的机会吼，但是嘛是有机会啦吼，啊，当然买米的这摊商伊嘛建议讲吼，安尼个放喺
冷藏的吼，有较好。但是因为冷藏了，这个米吼也较大吼，所以咱咧煮的时阵爱加一寡水安尼啊吼。针对米糖的问题，农业部曾经来表示讲，台湾气候温暖够湿哦，适合这个昆虫哦，啊底下生团白米吼，可能是会出现米糖哦。所以咱呐，伊建议吼，这个农业部是建议讲，咱消费者你呐米买回来了后，用个新坑的。冷冻的哦，冷冻先甲冻一两天吼，安尼吼，这个糖吼，这个要孵化的这机会减少安尼吼，啊，你嘛会使比较吼，这个生鲜食品吼，啊，弄继续甲放在这个冷藏的吼，来降低。伊用这个低温来控制米糖生团呢吼，啊，买当维持咱这米吼较新鲜吼，品质较好安尼。直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新歌吼。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传一挂新歌，要给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吼。来，咱是妈祖的囡仔。

0: 进攻阁。
1: 乡亲是大好朋友，即卖蚂蚱愈来愈少，气候的原因啊，各企业成本拢在增加。即卖连日本料理店，有当时啊，佫叫无蒲烧鳗。咱台湾即卖上好的蚂，拢外销去日本。今仔咱互你的日式蒲烧鳗，就是外销日本帝王企业蒲烧鳗，上顶级的。你用的是咱台湾的活蚂，落去加工，每一只蚂拢是饲两三年以上，100%无毒的台湾活蚂。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拢通过药物的检测，绝对无土味。而且咱用的独家酒汁，外口无底买，拢是50年日本的老师傅，拢是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蒲烧酱汁，口感有够好，香气有够足。咱给你的是帝王级的，上顶级的，这只高的，你外口食的拢真薄。咱给你的是肉身只高，搁只 Q 的，你也当微波，也当隔水加热，要用烘的也当。在咱厝内传一抓，要食就有，真简单，就当伫厝诶，食着饭店诶料理，上顶级诶蒲烧鳗。
2: 像这时段，咱伫厝诶，真简单，煮一下白米饭，甲这个蒲烧鳗吼，小料理者放喺顶头，就接着用诶，入去这个米内底，哇、哦，这就是足好食诶盖饭呢。你外口哦，清清菜菜食一块馒哦，都爱700-800块啦，那是食一个蒲烧鳗诶。套餐就要1000多块，你看买啊，加迄块馍就爱偌济钱，所以你看买啊，今仔日即组咱提转去实在有够价值的，好利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今仔日哦，咱一组4包，每一包拢是2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你卡来，增100个人客，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讲，提5包登记之后，1880块，限时限量，电话紧卡，0800-66-3377。
3: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今仔日头一个好康的，头一个好康的哈，这哦，我跟你讲，一定爱紧交代，为什么这帝王级的哈？外口吼，讲实在啦，咱即马要来找这好食吼，这呢吼，顶级的馍哦，即马真恶吹呀！连日本料理吼，迄馍伊嘛是会欠货呢。人日本人外巧嘞，知影讲台湾馍上好食，台湾馍好食，佮袂臭臭吼，佮较贵，人嘛佮食落啦吼。你爱知影吼，这馍哦，真足好，尤其咱阿公阿妈，你一定爱传得去。为什么？这高级料理。嘴齿的无好的人，你嘛有才调食啦。厝内面有长辈有囡仔吼，你做你也来放心嘛食。迄麻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对咱身体功劳吼，要通道是极好的，你知无？哈喽，来嘿，来心怡小姐，
4: 嘿嘿。我
3: 迄个
4: 一
3: 做
4: 迄
3: 个麻。哦好，阿姨的拜三好，你收哈。OK， 谢谢你。好，阿兰来几张？
5: 哎，我要一做。
3: 好，拜三好，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嘿，刘小姐，刘小姐爱麻呀？
5: 对。
3: 嘿，拜三号你收，你爱一组还两组？
5: 两组
3: 哈，拜三号你收哈，你内行的会晓吃，谢谢你哈 ，OK 哈。这拢内行的会晓提两组、三组，这拢内行的，为什么？因为最近的来外口，你要找较好吃，吼，像咱这呢。顶级的馍，最近二出的，然后阮这是帝王级的呢，专门吼，伫外销日本的，还是这几年啊吼，台湾人吼较熬食，嘿，较捌食，所以才有甲这高级的安尼留一寡来伫咱台湾吼做推广，吼，啊，你这个你都知嘛，馍啦，这不饱和脂肪酸，对咱身体功劳，吼，你想要顺畅吼，足好个呀，吼，这个营养素足好个呀，维生素 A。哦，这对咱目睭较好个呀，目睭需要营养素啊 ，DHA、EPA， 这脑需要营养素啊，较好个呀，食这对脑、对目睭，对不对？对你的功劳，哦，拢较好个营养素呢。Hello， 嘿，李先生爱几组？
6: 我爱一组5包嘛，吼。
3: 对，嘿，一组哈，好啊，拜三你收。
6: 1880。
3: 对，嘿，谢谢你，好 ，OK。
6: 好，拜三，拜三。
3: 对，好，谢谢你。好来，嘿，赖小姐，
7: 嘿，
3: 阿你几张？
7: 嘿，外面两组，
3: 两组吼，来啊，嘿，吼，阿伯提过无？
2: 我哦，对不对？阿公阿妈，你来吃上好啊，对不对？这营养素给咱安怎？头脑会清楚，吼、哦，记忆袂失去，会袂安尼出门各种找无住内面诶这路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吼、哦，两百几个罐，咱这加肌少症，啊，吃这都上钙好啊，对不对？钙质对你的喙齿、对你的骨头拢真好，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你的功劳、对你的心血管拢较好的营养素，这组一定爱吃。Hello， 来嘿，嗨，王小姐。
0: 哎、
2: 欸，几周？
0: 几周？
2: 几周哈？拜三。
0: 啊，早上
2: 哈、啊，给你谢哈，谢谢你，好，给呵呵呵。好来哈，今仔交代哈，咱给你拜三，给你收啦哈。拜三就是这个九月二号安尼哈。好来，阿丹来，摩爱几周？
6: 几周？
2: 几周拜三给你收嘿。
6: 好，
2: 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哦，这哦高度哦有够高的啦。吼、哦，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吼、哦、帝王级等级的哦，100%无毒的台湾外麻外麻落去做的哈，详细的生产利率哈，药物的检测啦、品质啦，吼啊，拢你拢放心，拢检查过，吼、哦、安心啦，无土味，最主要无土味，吼、哦，啊，迄、那个香气阁有够，肉身吼、哦、又阁厚又阁 Q 啦 ，Q 短短，还阁嫩。吼、哦，无个喙齿无好，你拢有材料食。啊，伫厝个你着用食着饭店的料理。哦，所以我你讲，七组只羹爱摕。迄来杨先生，你爱几组？
6: 一组。
2: 一组哈，拜三啊，你收，谢谢你。好，给、okay, 哈。啊，我跟你讲吼，最主要咱这吼拢独特的这个酱汁，外口无得买。哦，啊，这搞新的啦，收缩了后，吼、哦，啊，搁这搞新，你就知影，外口你买着食着拢玻璃丝啊，啊，咱这是搞新的，啊，这 Q 的安尼吼，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听清楚，是帝王级的哦。地主会家己做吼，啊嘛较卫生，对不对？哦，主要咱搁予你这优惠，啊来，啊你几张 ？Hello， 哎、欸，几张？
6: 一张。
2: 一张哈，啊拜三啊，你收，谢谢你。好来，你好小姐，你几张？
6: 一
2: 早，一早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啊，这我跟你讲吼，厚身的啦 ，Q 弹弹啦吼，喙齿无好嘛有在调节啦吼，啊，营养够丰富啦吼，会当微波，会当隔水加热，嘛会当永烘的吼。Hello 来嘿，来 ，Hello， 来，我跟你讲吼，咱。冰箱吼，啊，你若讲要烤肉，你嘛才摕出烘啊，啊，你退冰了用直接烘啊，啊，就这简单嘞，你厝的你就食到这种吼，比五星级饭店更加好吃的不上慢啦。来，来，郭大哥，
7: 郭大哥，
2: 你要几组？喂，郭大哥，要讲话无啦？
7: 唔是啦，唔是吴大哥啦，
2: 郭啦，贵啦，
7: 唔是啦，我姓林，我林某啊。
2: 你是林默，安尼电话爱改，主机爱改吼。我叫小姐给你回电，落
7: 这无。我已经给你，我已经叫几个病人拢叫这个主机你。
2: 嘿好，我紧，好我紧，
7: 嘿嘿，安尼。讲的啦，好多病啦。
2: 啊好啦好啦，啊我你讲你要几组？
7: 我一组
2: 啊。啊好，阿伯三你收嘿。
7: 哦，
2: 谢谢你哈哈。外口的卖啦吼，咱这地爱卖1000块啦，吼，一份的冻饭吼，1000外块啦，加迄块膜。价值就偌济啊！咱伫厝会炊一下米糕，掺一挂迄个芝麻有无？哦，板豆迄个鳗鱼饭就是安尼啊！来嘿，来哈喽，喂，请讲来。
8: Hello，
2: 嘿，
8: 新六号的律师。
2: 嘿对。
8: 我甲你讲，我甲你买些月光啊，
2: 来，刷卡甲你接者，刷卡甲你接者，二线甲接者。好来，好来，我你讲吼，啊，我你讲啦，咱伫厝的吼，你家己吼，无法度做出这种饭店等级的滋味啦。吼，讲实在的啦，咱伫厝的咱家己无在调做安尼，即组提登去，吼，即组提登去，吼，哦，即间有够好食。好的来嘿，来点来几组。
9: 啊，一组，
2: 一组吼，安尼我甲你讲，拜三号你收嘿，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拜拜哈。啊，我咧讲哦，这哦，我咧讲，起码一袋嘛，外口哦，迄种玻璃丝啊，品质无咱遮好，一袋嘛，大概500-600块以上。啊，那较高级的吼，才800哦，啊， 帝王级的拢1000块啦，吼、哦！啊，咱这个帝王级的拢高薪的，满2000呢。啊，咱这无脱皮，各项的检查拢合格，好、你的是帝王级的哦，你听清楚是帝王级的哦，高薪有求度的，吼、哦！啊，所以你看麦啊，咱今仔快闪吼，哎、哦，拢有送你和风酱汁哦，吼、哦！所以你看，摕5包回去，只要开。1880，吼、哦，有够下好诶！这5包哦，照你讲是带5000诶物件，你真正开1880块安尼啊，吼、哦！真诶，外口你要找遮高级、遮好食诶麻，找无啊啦，100%外麻落去做诶哈，50几年吼、哦，老经验，日本师傅特调酱汁落去生诶吼，哦。时间咧接入味的，你知影色水偌水咧？你看咱头拄啊一个姐啊，有无？顶回就捌叫过，即马紧过来叫，一摆拢叫2组。引发组吼，上班压力较大的，有无？喙齿无好的，即组一定爱甲叫倒去。Hello， 来秀梅小姐，爱、啊、几组？
10: 你好。
2: 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
10: 哈、哦，谢谢。
2: 南路老油哈，拢会当吃。上班族我建议你爱吃哈，有滴健脑的人你爱吃，为什么？内底 DHA、EPA 哦，就是脑需要的营养素。哦，大腹肚更加爱吃。英法族我拢建议你加吃。Hello， 哎，明凤小姐，你爱几种？
10: 一种，我要拜六
2: 休。拜六休吼，哦，安尼我，我甲你讲吼，啊那拜六吼，就是9月5号哦，吼，9月5号哈，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好，来啊，来几种 ，Hello，
11: 一种，
2: 好，啊拜三，你休看。好、哦、，OK， 好，谢谢你哈。我靠，要找这高级、这好吃的找无啊！哈，100%外毛来做，免带冰，规袋放的吼，烧水内底吼，安煮5分钟，啊，你就用个吃。吼，啊，你若要微波炉吼，你嘛免带冰，直接落去3分钟就会当吃吼。哦，这简单嘞，真嘞，这简单嘞。Hello， 哎、你要几种？
12: 就系我一组，
2: 一组哈 ，OK， 好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外口哦，你看外口滴卖吼，真诶啦，凊彩迄种品质无好诶，就爱500-600块啊啦，啊，我即种帝王级是1000块诶啦，高薪啊，搁有求度诶安尼哈，来嘿，来潘先生，嘿，啊几张，嘿，
13: 要2组，
2: 2组内行诶，捌买过哈。
13: 哎呀，
2: 捌买过，我就是捌买过，好食啦哈，诶、就是好食才知影来2组，啊，感谢你呢哈，啊，拜三你收哈 ，OK， 谢谢你哈，你看，拢是安尼啦，叫2组拢是买过啦，买过就知影讲好食啦哈，爱食麻的人即组爱提哈，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14: 哎，
2: 嘿，你爱几
14: 组？
2: 2组哈，2组这嘛来，你嘛捌提过吧哈？
14: 我阁唔捌咧。
2: 啊啊，唔捌哈，安尼内行的样提哈。好，来2组哈，啊拜三休，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5: 哎，
2: 嘿，你爱几组？
15: 爱1组。
2: 1组拜三好，你休。
15: 我拜三，我爱一到时哦。
2: 嘿，一到时，甲你写一到时，谢谢你。
15: 一到时来，我是无得咧。
2: 嘿，我甲你写好啊，一到时，谢谢你哈哈。好，来吴小姐。
16: 啊，你好！
2: 嘿，你几组？
16: 麻2组。
2: 2组哈，你捌提过无？
16: 我唔捌提过。
2: 唔捌提过哈，内行的麻好食，我们的帝王级的哈。OK， 好，2组。
16: 我自己我无好你。
2: 有啦，你屏东市家啦，我来甲你叫吴小姐啊，就是有资料哈。OK， 谢谢你，哈哈。OK， 谢谢你哈。哦，来，他都话屏东哈，尾数1819的，歹势啦，吼，你搬落去。啊，你搁卡入来哈，卡电话无撇拨，继续甲卡入通啊。来嘿，秀玲小姐。
17: 要1组，
2: 1组派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哈、嗯、好来啊，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好不好？啊，我刷卡电话到接者安尼好不好？哎、0800-66-3377然后来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来个好朋友安排暖暖后山歌哈，这是方怡平跟尚明的新歌哦，做安排。

0: 嘿，
1: 喂，你好。
0: 无无无，迄已经伤济啊！迄天的已经订完啦，嘿。好，安尼9月8号你收哈 ，OK。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现场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这组吼，咱一定要紧欢呼。我跟你讲啦，麻吼，你伫别位有得买啦。吼啊！但是吼，买着咱这这么高薪、这么求这帝王级的，你买无啦？吼，酒店伊嘛无得买啦。吼啊，咱嘿四蒸四泡吧，本来是这高的，伊会收缩，收缩了啊，搁这么高，你外口买着拢玻璃丝啊。啊，咱这唔是，咱这是高薪，搁有弹性，这 Q 的，这好食的。来啊，咱来几组来？嘿，
2: 是多小医生。
0: 哎，你讲啥？
2: 我是萧逸山。
0: 啊，我今咱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啊，我你讲九月八号吼，你收。
2: 九月八。
0: 9月8号是拜二哦。嘿，
2: 下礼拜了，下礼拜。
0: 嘿 ，OK 哈 ，OK 哈。
2: 9月8号。
0: 哎，是哈 ，OK 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哈 ，OK。后来看吧，0800-6633-77啦吼。咱这我跟你讲吼，拢爱饲个差不多三冬哦，才有通啊接大只啦。啊，咱这。有秘密武器特制的酱汁，对不对？人日本人拢会买咱的酱汁呢，哎，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即马一个便当吼，卖讲啥啦，吼，百几块啦，吼，130块啦，你这满加落去吼，足霸气的，安尼吼，加落去，你就是等于偌济啊？来，你爱几组？
3: 喂，
0: 你接二线来，好来，你爱几组？
3: 几组
0: 哈 ，OK 好，哈，迄个交给
3: 主持，我甲你讲。
0: 无，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啊，若无主持，阮小姐敲电话互你吼，落接无了
3: 后，
0: 落嘿电话抄好啊哈 ，OK 哈，啊，就交给八号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我甲你讲啦吼，啊，这吼，满吼 DHA 相关呐。吼、哦，你看卖啊，餐厅你若要食一个鳗鱼米糕吼，2万块一道，这算一项菜呢，等于一项菜都爱2000块呢，这块就值了1000外块啊啦。吼、哦，你去外口食过鳗鱼冻饭，1000外块啦，价值拢伫迄块鳗啦，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我给你的是高薪，搁兼有求多的啦。吼、哦，你就趁优惠，今仔日你想看卖，电话卡落来，搁加送你一包，啊，总共就是5包就对啊。吼、哦，只要1880，每一包拢200公克哦。高薪的呢，高薪的呢，求地地呢，帝王级的呢，外销帝王级的呢，你厝的咱家己做就好啊。吼、哦，啊，我你讲主要这馍哦，营养较好的，营养较好的啦，吼、哦。哎、欸，啊，你头拄有讲过啊，这 DHA、EPA 吼，啊，这都对咱的脑上需要的这个营养，对不对？吼、哦，啊，来讲这个维生素 A 哦，对咱目睭较好的，目睭需要营养，对不对？吼、哦，啊，这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吼，咱这个生肌嘛需要的，所以讲去做真的啦。啊，你啦吼，喙齿不好的人，你嘛有在调节啦吼，喙齿不好的人拢有在调节吼。啊，我你讲吼。趁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听清楚，只有今仔日咯吼。啊，我即马有阮吼，足侪客服人员伫接袂，阮来小通过者，惊逼做，滴要无啊，滴要无啊，吼。即马紧靠，哪咪抢无着，拼无后悔哈。来，0800-6633-77。
4: 七八。
0: 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4: 可以啦，哎，好 ，OK， 再见。
0: Hello， 嘿、hey ，你变来玩遐，嘿、hey。
4: 来0936的手机啊，玩呗。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大学毕业了后做工作无外久，就甲阮翁谈恋爱啊。迄当时，阮翁因家的条件是真无好，阮老母是无同意我甲伊交往啦。但是我安慰阮妈妈讲，感情好就好啊，咱家的条件嘛无讲偌好啊，人嘛无讲啥。到尾我甲阮翁就结婚啦，结婚了后，阮有生一个查某囝。本来条件都无讲介好啊，阮大家啊，搁真重男轻女哦。伊看我哦，就是安怎看都袂顺眼呐。但是我做人心不嘛，就爱忍耐啊。 一直到我看到阮大家啊拍阮查某囝，我实在就忍无可忍嘛，就甲阮翁离婚啊。离婚了后，我就带阮查某囝回去外家住。有一天啊，吃饭的时阵陪阮查某囝去便所，回来的时阵看到碗里底菜，我目屎就淋落来了。最爱对我回去外家开始讲，阮老母甲阮小弟常常当我的面讲风凉话，常常嘛伫细细念讲，我就不应该离婚啦，无头路，搁爱甲因做伙食做伙住，讲甲因足委屈的。但是我听，我嘛感觉我真委屈呢，是讲着我人嘛无啥物话通讲的啦，我就伫厝的甲因煮饭，甲因做厝内面的工课。迄一天啊，算讲阮小弟因某生日，我一透早就紧出去买菜，回来就无用规透早做规桌的菜。食饭食无偌久，阮查某囝讲要便所啦，我就带伊去便所。回来了后，看到我的碗里底迄饭菜哦，满满满，拢是我要甲阮小弟因某补身体的菜。阮小弟因某就是我的弟夫啊，伊笑笑啊甲我讲：“阿姊辛苦啊，逐工伫厝诶煮阮家诶人诶饭菜，你都爱加食寡。”听阮弟夫啊讲这个话，搁想着阮阿母甲我诶小弟诶话，我诶心内是真艰苦哦。我拄啊离婚来住阮小弟家诶时阵，阮弟夫啊讲：“阿姊嘛无容易啦。”什么人也没想要离婚啊，也没法度，别想那么多啦，日子总是爱过的。我弟夫说叫我吃这鱼啊啦，吃虾啊啦，一直招呼我吃。我听我弟夫这样说哦，就想要哭的。如果若遇到一个不认识你较好计较的弟夫啊，估计我也没在调在外家住下，那当时就真正无家可归了。阮小弟因真喜欢吃海产，因为阮弟夫生日，我专门甲因吹生蚝。但是我的亲小弟拢无甲我说多谢，但倒是阮弟夫啊讲多谢我，讲伊的生日啊，我阁接无闲，煮好料的予伊食。伊讲伊后摆拢要对阿姊较好诶。我听完阮弟夫啊讲的话，目屎就淋落来了。阮弟夫啊，比我家己的妈妈甲小弟对我搁较好。我才感谢迄段时间，阮弟夫啊对我遮尔好。落尾我找着头路，甲阮查某囝送去读幼稚园，就伫外口洗一间厝搬出去了。阮弟夫啊，搁逐礼拜拢会敲电话叫我返去外家食饭。我实在真感谢阮弟夫啊，伊一定是天公伯啊派来帮助我的贵人。感谢天公伯啊，感谢阮弟夫啊，感谢收听，谢谢。

0: 感谢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英国的营养师田嘉伦田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营养师你好，
1: 新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营养师，今嘛当时哦，真侪人安尼咳者啦，艰苦啦，尤其咱中华民族拢真注重讲爱顾细菌啦。但是今嘛社会其实有真侪真好的物件。你敢未使甲咱介绍一下，有啥物货，还是有啥物新的物件，会用个照顾到咱气管啦、气啦这部分。
1: 今麦有一个上新的叫做金牌荆棘风味饮、哦，因为以前咱来讲吼，有一句话叫医生惊治少嘛。
0: 对、哦。
1: 因为少这个物件，爱为根本上来处理。
0: 对、哦。
1: 金牌荆棘风味饮有一个口诀叫。一清理白三修复，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在清的过程中，啊，先甲病毒啦，也是讲进前咱有啥物，long covid 的时阵有一个病毒的碎片吼，爱甲清掉。所以咱用这个贝塔古鲁品，这个专利的成分，甲咱的这个病毒啦、派咪啊啦、什么 PM2.5 啊，甲清起来。第二个就是爱用白的，啥物叫做白？就是用米拉在这个加速。因为咱足侪时段，就是常常要扫扫袂出，为虾米？因为伊个痰伤深，到咱个下呼吸道家，咱个气管个绒毛较无蠕动个效果啊。所以呢，我用利他在刺激你个绒毛，让它能够顺利的排出来。所以有足侪朋友讲，啉这个金牌荆棘风味，较好扫，较好把痰扫出来，因为就是你个痰卡伫心部家，所以会扫袂出来。所以咱一清理白了呢，你进前因为感染啦、发炎啦、病毒造成的受伤，咱用这个 M1 后生元，这是咱台湾大学的技术转移的一个特殊的后生元乳杆菌，也帮助咱做我们深层的一个修复，包含了黏膜的部分，包含绒毛的保护，包含咱的细胞的保护，所以也在帮助咱的痰液代谢，修复咱的呼吸道。所以一清理白三修复，金牌荆棘风味饮啊，用到专利的成分吼，是摕到咱世界发明金牌奖
0: 啊，丢金牌哦，
1: 丢啊丢金牌，摕冠军的啊。啉的时阵吼，就是足简单的，你就直接啉，卖配水。为什么？爱伫咧咱的拿喉家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哦。
1: 你若形成保护膜吼，你就会比较能够做到长时间的修复啦。
0: 哦，
1: 对哦。
0: 所以讲，啉的时阵，你啉过了，你卖啉滚水。
1: 对，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你有感觉你的脑较伤，有物件位于这个咱的深部根部的这个地方，就是下呼吸道这里所在哦。你也感觉有物件往上跑。
0: 哦，是讲较深的迄痰呐，那上面伊就会慢慢啊，会排出来的。
1: 对，因为就这人食薰呐、PM2.5啦、猪粉啊、拜拜油烟呐、吼，也是讲进行感冒的病毒的这个尸体啊，还有这个 COVID-19 造成的后续的副作用啊，吼，那都是因为咱的病毒较歹命啊，吼，藏伫咱细胞，也是讲呼吸道的深处吼，藏伫遐。这个部分卖讲老大人啦、啊，一般的少年人，你要是下呼吸道感染哦，马上派出力，因为就亲妈妈。
0: 嘿，
1: 咱这里就是要做个一清理白三修复安尼。
0: 你讲的这个底有三种成分嘛？一清就是用
1: 贝塔古鲁品，
0: 理白是用加
1: 塞，哎，这是专利的酵素。
0: 三修复是用。
1: 一个叫 M1 后生元，这个是咱台大的这个技术转移，还有接骨木莓的萃取物，在欧洲啊，600年来哦，它就是天然感冒药、天然抗生素。
0: 哦，天然抗生素的对啊，
1: 对哦，所以也在帮助我们修复，因为来对有足侪生物类黄酮加花青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修复安的。
0: 哦，
1: 购物的就是咱的红景天、红景天萃取物，
0: 这叫做中药界的氧气瓶。
1: 对，那这样就是咱喝的善手，因为它也在帮助咱的细胞有活氧的效果。而且这不是咱欧白公公，这有世界上足侪足侪临床文献研究报告，
0: 是
1: 帮助咱的细胞带氧气。因为哈，足侪人就是少顾哦，一喘喘就是氧气不够。
0: 哦，
1: 这个会有一点喘啊，会有点吸不上气啊，血氧量就开始降低， 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景天的萃取物去做到一个细胞活氧的效果。
0: 这个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吗？
1: 对，三岁以上就可以喝吗？
0: 哦，三岁以上就可以喝吗？
1: 对、哦、
0: 那什么体质都可以喝？
1: 不分体质，但是我们叫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啦，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不要喝，第二个是你如果有怀孕啊哺乳期，这个就要请教你的医生，因为怀孕跟哺乳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可以喝，不过有遇到有一些就是在怀孕过程中会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可能有过敏现象或者是有一些
0: 询问一下医生啦、
1: 啊、对、对对对，那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0: 对啊，那这等于说是一个很好的对咱细菌细胞保养的物件，
1: 对，舒缓喉咙啦、啊，清痰啦、啊，骨泥扫啦，花竹藤的扫啦，吼、嗯，这爱为从内而外来调理咱的呼吸道。
0: 这种啊，伊就是用啉就好，爱个煮无，
1: 不用特殊的什么啊，要加什么水啦什么的，没，这就直接喝就好了。
0: 伊是怕贵的，应该啉吗呢？
1: 一包一包安呢，哎，怕贵就让啉吗？
0: 啊，伊这个效果是保养，还是讲咱有症状的时阵是安怎吃？
1: 好，来我教大家一个吼、哦，你那是日常的保养，因为这个做了近排的荆棘风味饮哦，林兄兄哦，做了浓度足高呢，所以日常的保养。三缸一包就可以，
0: 你想保养三缸才一包就可以、哦、
1: 因为、哦、这个秋香、哦、是一个博主比较高，所以浓度、哦、都做到很足，所以三缸一盖。不过你如果是有症状就是有状况的时候呢，你当然是一天要一包啦，但是日常保养三天一包就绝对足够了、
0: 哦、
1: 这部分本前本后啦，大部分的人的惯习就是用固定时间，你如果要早起空腹也是睡前喝都可以，就是固定时间喝就可以、
0: 哦、
1: 这个近排荆棘风味饮如果叫做用喝的空气清净剂，可以把我们心部也是说、比较下呼吸道来的排便啦，也是病毒的这个病毒碎片、哦、给排出来，尤其有四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成分呢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的。第二个，温和刺激我们的气管的绒毛运动，也不是说让你一直扫，是让绒毛慢慢的运动起来，排除深层的老痰。第三个是优感的降低我们的肺部的纤维化。第四个是流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适症状，因为现在流感、哦、还没有降温呐、啊，所以大家要注意。
0: 这那是就讲空气污染，现在 PM2.5 这么严重的，
1: 啊个
0: 流感病毒啦，啊个也是讲厝内面有滴烧香拜拜的，
1: 嗯，
0: 用这来保养袂歹呢。
1: 对啊，因为就是咱的这里排咪啊 PM2.5 啦、病毒啦都会。攻击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因为以前都是一般的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嘛，
0: 现
1: 在都病毒都变异啊，都变成攻击下呼吸道，对很多小孩子啦，或者是细菌较无力的啦，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啦，比较没有力的，下呼吸道真的比较不好咳，而这个是能够深层的侵到我们的深部的下呼吸道，
0: 深层的都给你清啊清气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齁，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哦齁，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齁，啊好朋友齁，要爱这麻的齁，你电话爱紧卡齁，咱后手存无济啊齁，啊先手先赢这帝王级的就对了啦齁。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齁，现场电话齁，咱卡啊咱弄乌鸟上啊，货到付款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0: 好，来啊，这首歌哈，派去，无要紧，咱来啊，甲你报另外一首歌，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拜拜。喂，你好，来零九八三的手机啊。

0: 品牌荆棘风味有七大成分，它拿到了包含了三个专利，两个发明金牌奖，包含了通过肠道黏膜屏障的微粒结构呢，以及提升我们排毒代谢的结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一些深层呼吸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把它排出来。重点就是十五分钟你就有感觉。
1: 哦，
0: 当然不是说你喝一次15分钟这个痰排掉就没事的，当然要日常保养去养护它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我们的痰会一直的生成，要慢慢经过一千里白山修复，熊困难就是修复啦，
1: 丢啦，
0: 修复当然是需要时间，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痰代谢润肺防护，然后修复我们的呼吸黏膜，行地当五临床可以逆转肺的纤维化。
1: 哇，安尼这个，
0: 就你一波有白点啦，有安尼一条一条，跟那菜龟婆安尼啊。
1: 对。
0: 阿姆哥，我先讲哦，这个进牌的这个荆棘风味饮啊，它的确有临床，但是需要时间，这个很重要。这不是简单，不是讲饮三包就有效，无可能。
1: 所以讲，这用个日常饮，用个特工饮，安全，搁用个安心，嘛用个长期饮。
0: 对哦，医学博士嘛，给你做背书，
1: 是
0: 证明这个国际临床是。有好过
1: 诶，所以讲你若讲常常咳一个啦，常常烧一个啦，还是感觉常常拢感觉有痰啊，痰扫袂出来，用这个保养就好诶啦。
0: 对，就是靠金牌荆棘风味饮吼，这个物件
1: 一千李白三修复，
0: 对，
1: 明白哦。谢谢，今麦在上新的啦。
0: 是，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吼，我第一个感受到伊的威力，就是阮一个朋友，伊前一刚甲我讲讲伊。可能是感冒也是发烧安尼，就无爽快。佮讲话吼，袂出声，我就叫伊讲水啉两包落，啉两包了后，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吼，伊有一个痰吼，甲我讲讲伫咧洗手台痰吼，吐出来了后，足高诶，水佮呛袂起安尼。差不多十五分钟了后，伊痰吐出来了后，伊会使讲话啊，有声，虽然唔是讲恢复到跟生病前一样，可是呢，至少伊会使讲话啊。尾啊，伊登厝了，伊就逐工一包，逐工一包。第二工，伊家隔工甲我讲讲，伊是 B 型流感。医生讲，这可能爱差不多一礼拜到两个礼拜才会恢复。结果伊差不多一礼拜无搞，伊就整个状态就恢复到，当然轻微的咳嗽还是在的，可是呢，他的声音已经啊近乎80%的恢复，可以日常的这个沟通拢无问题。第二也是阮有一个朋友，伊妈妈长期安尼检查吼。以肺部就是有白点嘛，也就轻微的肺纤维化，因为因母啊，逐天咧煮食啦，啊，佮足虔诚呢，逐天早起甲黄昏的时候，拢会甲祖先甲厝内神明拜拜烧香安尼啦。结果伊肺部就是一点一点安尼，结果伊就开始啉啊，逐天一包，逐天一包安尼啉，他们啉半冬了后啊，伊佮去回诊，佮去检查去照 X 光吼，白点就变少了哦，白点就减少啊、哦。所以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哦，在咱的实际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反应哦，好过是非常之好的。
1: 好，今天真感谢蓝田营养师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好朋友要做这一部出门，拢会当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这我跟你讲啦，讲实在啦，麻吼又不饱和脂肪酸啦，对咱的身体吼，这个功劳较好，心血功能较好诶吼，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吼，对咱心血更加无负担吼，维生素 A 对目睭较好诶吼，这是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它底够有 DHA 甲 EPA， 这是脑需要的营养素吼，尤其咱银发族啊是囡仔吼，啊是咱爱健脑的人来吃拢较好诶吼，包括。伊这拢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哦，咱通啊生肌肉。你呐，真侪人即惊肌少症，这种物件你拢爱加来吃吼。外口买咱这块吼爱1000块啦，吼一份冻饭1000块，价值拢伫迄块满顶头对唔对吼？啊，咱吼趁今仔日吼，趁今仔日吼，你着甲摕吼，你今仔甲摕。啊，你满啦，底毛钙质啦，钙质对咱喙齿、对咱的骨头拢真好啊。咱伫厝的吼，你炊一下米糕吼，放两块啊满落去，撒一挂芝麻落。哎、啊，这是板豆的鳗鱼饭呐、啊！哦，你吃偌好嘞！啊，讲实在，咱这是有高度、有 Q 度的外销日本吼帝王。 等级的哦，哈，百分之百无毒的台湾蛙麻，蛙麻来去做的，哈，啊，所以讲哦，无土味，香气有够足，哈，肉身又搁高又搁球，伫厝下当个食着饭店的料理，哈，我咧讲哦，咱愈剩愈少啊，你一定爱警惕，哈，啊，独特的酱汁啊，哈，外口你买无，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调底只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都有好康的哈，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卖上好。咱当地拜一到拜六也无法度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咱会当手机有网络，对 Google 甲搜寻 咪咪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会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我大家都做快闪的，大家都破盘价吼，所以好朋友也只拢会当准时来收听，会记的 咪咪笑广播。播放 APP 点入去就收听会到哦吼，啊，咱现在的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吼，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播放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1: 五个。
0: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苏润莹荆棘风味。
2: 这个荆棘风味的苏润饮有一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一个叫做喝的空气新荆棘。咱用专利的成分贝塔谷鲁品，把你清波的痰也是排咪啊，把清出来。而且用维他赛呢，温和刺激咱的绒毛，和咱深部的能够排出来。上盖困难，上重点，医生讲，医生惊低烧，就是因为修复很困难。我用台大技转的这个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也在帮助咱做一个修复的这个动作。而且我阁添加红景天的萃取物，有这个多项的实验，也在支持咱的论点，就是也在刺激我们的细胞，增加活氧量。所以说 keep it 上手就是这样。后来就是我们的接骨木莓，它在欧洲被誉为是喝的天然抗生素，喝的天然的感冒药。这所有的成分都得到我们的专利，但还有发明的金牌奖，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提升 80% 的毒素代谢，然后提升 60% 的恢复力，以及提升 50% 的一个呼吸道的健康。这个物件呢，对咱来讲是足方便的，因为安怎啉呢？就是保养三天一包，你若有状况，就是一天一包。啉的时间就固定就好啊，你也在早起康巴，也是睡觉之前喝拢会使。你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伊有证实讲会使温和刺激气管的绒毛运动，而且可以有感降低肺部纤维化，也可以有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这样子的喝的空气清新机是咱上新的成分，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不管你是 PM2.5， 不管你是什么一家之主，大家在煮饭的主通勤族、餐饮业有吃薰呢，也是说手术过后的调理，也是你的工作环境像工地啦，在粉尘的环境呢，是这样的这个族群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喝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
0: 而且三岁以上就用的饮哦。
2: 对
0: 哦，好朋友啊，今仔日咱即组，
2: 我靠，咱一克也是1390元，
0: 咱家的做快闪，一定爱好啊，优惠价。
2: 好，来，今仔日伫新会的这个时间吼，阮一盒是1390，今仔日两盒只要1980元。
0: 真好，但是你一定爱送物件。
2: 对哦，无错，今仔日有助文成功的朋友，我阁加送一盒给你，所以是3盒1980元。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三盒无，三盒总共有30包哦，只要19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把握吼。即马秋天啊吼， 秋手，秋手哈，哦，我咧讲秋手就是爱顾啥，顾细菌啦，吼，啊，所以讲吼，希望吼，我希望你会当加断两三组啊，转去，为什么？这组吼，唔是普通的厉害，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呢，你捌看过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无？啊，这液体的吼，嘿，你甘要嘴的吼，伊伫嘴的舌下都甲你吸收啊。哦，第二个，你外口不管你食什么散啊、什么膏，对不对？伊家是正宗，家你带掉的哦，吼、哦，伊无法度真正家你改善，吼、哦。啊，咱这吼、哦、一清李白三修复，一清就是国际专利的吼、哦，维他奶会当哦提升咱哦排毒的这种效果吼、哦，加上贝塔谷胱甘，专门个垃圾的歹的物件，家你清五解。吼、哦，为什么你有痰？为什么你扫不出来？因为垃圾物件、歹物件已经来个细菌的根部，来个侵占啦啦。喂嘿，咱来几组？
1: 喂
0: 嘿，来你来几组？
1: 我买两组。
0: 哦，内行的啊，你捌食过吼？
1: 唔捌，
0: 唔捌听好。来啊，两组吼。啊，你是有痰呀？
1: 无，
0: 无痰吼，要做保养就对啊啦哈。
1: 哎，
0: 只干那酷酷扫了。哦，酷酷扫，这上盖好啊。好来，安尼我跟你讲吼，安尼就是拜三哦，你收会使无？
1: 这个拜三唔
0: 晓。嘿啦嘿啦，
1: 可以。
0: 九月二号。
1: 中岛哦。
0: 中岛，我跟你写好啊哈，中岛哈。
1: 哎，
0: 我跟你写好哈，啊两组啦哈，OK 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这组吼你一定爱跟提。因为外口伫卖吼，无俗哦。这马博士研发的，只啊内底十包，一包是24克，原价是1390啊。吼、哦，我建议吼，你吼唔通敢叫一组，因为做袂好卖啦。全数拢会当食，今仔日快闪吼，快闪三盒呢，总共30包呢，30包只要1980，真的你唔通敢叫一组。来嘿，世珍小姐，
3: 你好。
0: 高阳家嘛，啊你几组？
3: 我要卖。食一种细胞迄
0: 个，对，你爱几种？你直接甲我讲，一种嘛哈。迄个拜后礼拜三吼，9月2号，好，交给李红，嘿，交给李红，吼，你收吼，我鸟赏货到付款咯。好，来，谢谢你哈。啊，妈妈，你若曾经捌确诊过有无？你确诊过，你感觉你会真熬喘的人，真容易喘，小叮当的皮皮喘哈。有当时啊，不是你心脏无好，是因为你的脊椎啊已经定期啊受损啊，就敢那人讲的吼，耳盲啊去要定心去啊。这包真好用的哈，只要有滴喘气的人，麻烦你一定爱吃，重点搁好啉，无油啊味哈。好，来嘿，咱来几张。
4: 我一早9月11收哈，
0: 9月11听，安尼我甲你看吼，9月11是拜五哦吼，好好啊我嘿我甲你写好啊吼，啊你6563这支嘛吼 ，OK 好好好，安尼哈9月11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甲你讲你吼啉看卖啊哈，你若啉到咱一包你会发现讲。我呢，起一个扫者真紧好，伊就话谈得清足紧的。吼、哦，你翻头要转来买，我无这个介绍，无就是无啊啦，吼、哦，无就是无啊啦。所以讲哦，你趁咱即马有滴优惠，吼、哦，啊你电话紧甲卡，你紧甲卡，今仔日你卡我就抽你这个优惠就对啊啦。总共30包哦，30包才1980万尔哈。来，咱来几组来？
4: 一组
0: 哈，好，安尼迄个后礼拜三哈。交给你好，你收，嘿，好，嘿，1980万的啊，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哦，这阵啊天气变化这么大啦，吼，放假你搁这么济啦，南来北往啦，北东嘛在对你南来北往啦，吼，咱来个吃一个，好，咱来个吃一个，吼，啊，麦在遐喂来喂去，啊，那会动哦，你着两组三组甲提，吼，因为这阵啊吼，有无新冠肺炎嘛在流行啊，流行性感冒嘛在流行，这拢最恐怖的，病毒最恐怖的啦。Hello， 来，你爱几组来？Hello， 啊、哦、好啊，迄、那个哦，后礼拜三哈，交给你好，好、哦，谢谢你。后来，
3: 好、
0: okay. 啊，即马叫这哈、個，啊，咱即个后礼拜三交给你好，你收哈。手手啦，手手，这熬安尼吼，鼻啊打打啦，吼、哦、啊这这熬安尼吼，嘴打啦吼，啊挠头安尼打打啦，啊有安尼咳咳、喵喵啦，啊甚至会嗽啦，吼、哦，手手就只顾细菌啦。吼、哦，你食这個来保养上佳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1: 哎，一组。
0: 啊、哦、好，好，赶快拜三，好，你收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啦哈。这你食痰、食嗽、食喘哈，你拢会当来个吃，用你咩搁较紧吸收，到你的嘴的哈，舌下伊就吸收去啊，就对啦。即阵啊天气变化较济，对不对哈？要顾浴巾，哈，你哈。要预防手术，这组咱来个吃吼，而且拢平常拢大欠费呢，麻烦你啊两组三组啦吼，因为做无够卖啦，真的。Hello， 你爱几组？哎、欸，你爱几组？
5: 爱两组。
0: 啊，两组吼，你捌吃过无？
5: 唔捌。
0: 唔捌吼，两组吼，啊两组吼，好，安尼迄个后礼拜三九月二号，你收吼 ，OK 吼，好，谢谢你吼。好来，快把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妈妈在问讲吼，啊，我有肺腺癌，人敢会当食？会当吼，嘿，正规的治疗袂用个放弃吼。啊，你会记的，你爱相信医生吼。啊，你那是刚化疗的药，你就是隔四个小时，另外吼，逐工啉，因为伊一定较喘，爱帮助伊吼，和这个鸡骨啊吼，先看这个鸡骨啊吼，弹性爱有恢复。来，你爱几组来？
5: 我要爱一组。
0: 啊好，啊，赶快，赶快六，后礼拜三，互你收吼。
5: 我后礼拜三，我原来有订迄膜吼。
0: 好，无要紧，甲迄无伫在，甲哈。
5: 快斗阵来无？
0: 无共手伤吼，你会收着两件吼。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好朋友呐，甲咱叫什么话吼？嘿，无要紧，叫过就免阁讲啊，就对啦。一项换一项啦，吼。好来，吼啊，过来，有妈妈讲吼，我日时拢袂呢。啊，哪来到暗时啊要困吼？吼，有够熬喘的，你知影？即当阵啊吼，啊你吼困前来甲啉，吼困前甲啉吼，互你一觉到天亮吼。妈妈，你暗时真熬嗽，拜托你暗时要困之前啉哈，啉落去三十分钟内，卖啉滚水安尼吼。啊，伊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吼。妈妈，即帮吼，咱咧食少，真正有够好用。你若讲晒到遮严重，医生咱看袂好，还是讲吼，我食过真侪类似的产品，还是讲吼，感官阁是无效果。即组吼做啥？买贴的啦，马博士研发的啦，马博士研发的。把握时间吼，建议叫两组吼。啊，我优惠的数量无济哦，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哈。食痰、食少、食喘，拢会动得着啊啦，吼。听清楚，食痰、食少食喘拢会动哈，吼啊！有个人食粉会惊苦，有诶粉伤油，等到少会去砸掉吼。啊，咱再用啉诶，吼，足厉害诶哦，唔免逐工啉哦。你若有正常诶人，你逐工啉，吼啊！你若是食保养诶人吼，因为咱浓度做了有够吼。如果你敢食保养，咱就三工食一包就好啊。吼、哦，像迄哦黑菇哦，黑菇串烧的这种，我拢建议你摕两组啦。吼、哦，这组你食真正有感觉的吼、哦。阿姊也讲吼，哦，像迄痰足有效的呢。啊，这个有妈妈讲，阿公啊吼，食这吼，迄痰拢清干吼，拢会出来安尼。你愈清咱的老痰，甲清出来吼，安尼这组你来个食，好不？吼、哦，加烧加痰加串的哦，吼、哦。为什么会串？因为你痰脱掉的呀、啊。吼、哦，素食的药剂无好诶，吼、哦，你拢会当食吼。啊，若药剂无好，你就洗好再搁食，成分则天然的就对啊啦，吼、哦。除非讲你抗体真好啦，无南来北往哦，病毒足侪，咱则惊喂来喂去，即组来甲食哈。来，讲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来，Hello。好来，一线没接到的哈，小个超姐，一线没接到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伯给你接电话哈，阿、啊、你电话来个卡这里用，无分饭前饭后啦，饮落去半点钟，卖饮滚水就对啊哈。厝内面有人有过敏的无？有，我建议哈，你两三组哈，落来个提哈，做无够卖啦，今日食完啦，熊熊买无安尼啦哈，连新加坡拢在跟咱抢货啦，啊叫起来炖啦，啊叫起来炖啦哈，赶紧哦哈，来，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动哦哈，来空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吼，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吼，斗阵的。
6: 拢会使食，吼。

0: 米啊，伫个咱电头上看到一位生作正烟斗正斯文的先生，当伫个架头上，真正看到我喜欢的，伊就提出勇气，甲这个先生讲话：“帅哥，你拄好是我喜欢的迄种型的啦，暗时要甲我做伙食饭无？”好定咱会当做进一步的熟识啊，
1: 小姐，我已经结婚了呢。
0: 那要紧啦，你都甲恁某讲，你今仔日加班呐、啊，要卡我回去，安尼就好啊。
1: 其实你会当直接甲阮某讲啊，伊即马当伫甲我加头章啊。
0: 小姐，借问诶，你是要甲阮翁安怎做进一步的熟识哈？好，拜拜哦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有理事的讲话啊，你报告期间哈，阿兰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这里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哈。七七哈，阿兰电话个卡做利用，这个电话呢哈，新闻物理师弟讲话的曝光期间哈，阿你用个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
2: 你好，要食烧的吗？好，
3: 啊要。进广告。
4: 中青时代好朋友，满足营养的，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EPA。加 DHA， 满是水内底软黄金，搁号做水中的磷酸。满的 DHA 是加码的14倍，蛤蟆的40倍。啊，你食的猪啦、牛啦、羊啦拢无哦。满内底维生素 A 嘛足悬的，是蛤蟆的5倍，鸡仔的25倍，是普通鱼仔的60倍，是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另外，满内底维生素 E 是普通鱼仔的9倍。所以吃麻是珍珠宝的，咱今天给你的蒲烧鳗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蒲烧鳗，高高高搁 QQQ， 这盐算咱台湾的外麻，经过冰镇、放血、粗麻、甲卡只片的饲起五角，然后才落去烘，鱼皮这边先烘，顶面才烘鱼肉，甲鸡油逼出来，卡落去炊煮，这当中加上日本老师傅50年的功夫，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经过4摆的调味烘烤，所以每一块麻色水拢真水，拢真入味，满满拢是蒲烧的香气。你食到的每一块麻拢是让你感动的滋味，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用。尤其咱啊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大巴肚的妈妈、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更加适合来食。咱这真空的退冰就会当开始料理，会当微波，会当用烘的。嘛会当直接滚水落去煮。今仔日来遮广告，一包日式蒲烧鳗200公克，一组4包，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增100名，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5包日式蒲烧鳗。今仔日只要1880块，0800663377。
3: 进广告。
5: 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啊，伊上大特色就是有一个口诀，咱记的吼，1200三修复，用贝塔谷乳品来将咱的深部深层的歹物啊，甲清掉。清的过程中，咱因为气管啦、呼吸道较弱，所以吼、有就这囡仔也是讲是大人，伊较排袂出来，所以咱用维他赛。温和的，让咱的气管的绒毛啊，这个蠕动较顺利，可以把我们侵占的迄个废物排出来了后咧，够用咱的台大 M1 后生元来做到细胞修复的效果。而且咱够添加咱的红景天，这个红景天呢，就是中药的氧气瓶，也在帮助咱的细胞增加活氧量。卡袂安尼穿袂过开。第二个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咧欧洲就是天然抗生素、天然的感冒药。所以咧，咱的1200修复的过程之中呢，针对咱的成分呢，咱有摕到咱的3项的台湾的专利，阁有2项的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就是咧帮助咱做一个修复，就是代谢咱的毒素，会使80%。 提升咱的防护力哦，60%，甲咱的呼吸道的这个顺畅呢啊，提升50%以上哦。而且这个不管你是有定的煮饭的啦、餐饮业啦，也是讲通勤族骑摩托车的啊，吼，也是讲伫咧工地上班食薰的人，这些朋友哦，恁拢足需要的，因为你的细胞长时间受到咱的 PM2.5 也是讲空污吼、哦、来做影响，造成了一个长期时间的伤害。咱这个物件就会使做到1200三修复的效果。
0: 好朋友，只要三岁以上的人都会用的啉吗？一天只要啉一包，咱若是日常保养，三天吃一摆就好。若较严重的爱加强的，咱就一天吃一包，无分饭前饭后。啉完了后，你莫随啉滚水，效果搁较好。最主要这是金桔仔的口味，袂苦袂涩，连囡仔都爱啉。趁今仔的优惠，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20cc， 1390元。今仔日买两盒，佮送一盒，只要19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啊，今仔日咱介绍的这吼，拢只有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啊尔，所以你一定要紧把握，无定定有，至今无定定有吼，咱趁优惠，咱来个提吼，
3: 进广告
0: 吼。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咱那是侵占你老痰吼，安尼清未出来吼，拜托这组你来个吃者，吼，拜托你这组来个吃者吼，吃烧吃痰吃喘的都对啊啦，为什么会喘？因为你痰塞掉的哈，啊，像即马即个吼，秋索预防秋索一定要过细菌吼。嘿，哈喽，来，咱来几组？
2: 嘿，你要吃烧的吗？
0: 喂。
6: 要一
0: 组啊，食烧的一组吼，
6: 要用啉的嘿，
0: 嘿用啉的对嘿，对吼，啊迄个
6: 啊偌济，
0: 1980，内底总共有30包吼，好，啊9月2号吼，你收，后礼拜三哈，
6: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啦，食烧的这拢拜三后你收啦哈，啊素食的啦哈，啊你拢会当吃啊，吼，啊因为吼你若侵占的老痰嘛，你甲清出来哈，你喘气你就较困扰啊 ，Hello 嘿杨先生。
7: 家长们好，嘿，帮我一下，我一组，
0: 好，一组哈，一组吃，哎、欸，好好，恭喜宝姐哈 ，OK 好，安尼迄落嘿，9月2号好你收呢，好，好，礼拜三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哈，啊，赶紧吼，伊这厉害，你知无哈？咱若是讲有正宗的人，你逐工甲吃，哈，啊，你若讲无正宗的人，我食保养的人，你免逐工吃。吼，因为咱浓度做了有够吼，只是做保养，你就三工食一包就好。即马 PM2.5这。这严重着吼，真诶啦！喘气你一定爱喘气诶啊，无法度无喘气啊！啊，但是这空气就是无好嘛，吼，咱甲清清咧，哦，甲清清咧。啊，即马秋索还过细菌啊，哦，过细菌啊，吼，诶，所以讲你食这来做一下保养就好诶，吼。来，吴小姐，你诶几组？
8: 诶、
0: 欸，
8: 我一组。
0: 啊好，啊，赶快拜三休嘿，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哦、啊，我咧讲啦哈，像咱有啉过吼，诶、哦，阿姊也都讲哦，清诶痰足好用诶呢，吼、哦，哦，这真诶，阿公阿公哦，清来吼，啊，较袂遐喘安尼啦，吼、哦，食烧食痰食喘诶就对啊啦，吼、哦，安尼讲实在啦，吼、哦，像即马过来年假过济啊啦，吼、哦，南来北往啦，吼、哦，啊，即马新冠也有啦，啊，流感也伫流行啦，吼、哦。南来北往病毒足多啦，吼，除非你控制较好个啦，对不对？所以讲咱即组来个食，百行好无半行歹，吼，真侪人呐，吼，喵喵痰扫袂出来即种个吼，即拢一个讯号，你会记个，咱是1200三修复，吼，你甲即个侵占的老痰吼，甲清出来，尤其是卡底较深部，即拢甲排出来，安尼排出来，你才会健康，你才会袂喘，吼，啊，然后咱个有法度甲你修复，吼，无分饭前饭后，啉落半点钟，卖啉滚水，伊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厝内面有人有过敏个无？我建议吼，你一定要互伊保养，你甲摕两。三组做无够未啦吼，他拄仔一个阿姊也都讲，顶回甲你叫，哎呦，遐尼久哦，我拢叫无，嗯，人伊即马一声就甲你叫三组啦吼，因为伊知影啦吼，嘿，食完咯要阁叫吼，哦，万不离手无的时阵，对不对吼？你还叫起来炖，安尼好不吼？嘿，真正做袂赴袂吼，啊，你若讲有痰，你来啉这足好清的吼，隔顿讲你就感觉啊吼，啊老痰甲清出来吼，来，哈喽来，你要几组？
9: 刚才我叫说，9月6号就是礼拜天呢、欸。
0: 你头拄仔有叫来刷卡来接接，一线一线一线，甲接一下，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哦，啊，咱吼、哦、电话甲看，我希望你吼两三组我甲挂，你看卖啊吼，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吼，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吼、哦，你看卖啊，为什么吼你无感冒会嗽？第一温差，吼、哦，你只要差八度，你就容易嗽，吼、哦，有人开冷气啊，外口热热吼，安尼出来，哎，哪有伤大，伊嘛会嗽，吼。拜托个，建议你去做个啉，吼、哦，开冷气室内外吼，迄温差较大吼，真、哦、侪人安尼轻者轻者，啊，你若有症头吼，啊，假使讲你即阵啊感冒吼，还是讲你个痰真正真深沉，你拢必须爱靠抽痰的，你先逐工啉，啉个差不多一礼拜，发现这痰拢清出来，真厉害，啊，你哦保养，你就换三工啉一包就好啊，浓度有够吼、哦，三工啉一包就好。建议你若有伫喘气的人，你拢甲叫来小保养者啦，吼、哦，拜托即组你也样食，空气中。哦、太侪 PM 2.5 啊啦，即马国较新诶，阁有一种吼、哦，合作 PM 0.3 咧，即国较毒哩啦，即互咱变细眼吼。PM 2.0.3 已经哦 ，WHO 吼、哦，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一级诶吼，吼、哦、肺癌哦，肺癌诶致癌物哦，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有伫喘气诶人，真诶啦，免坐啦，三工啉一包啊，做一下保养啦，好不好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哦，有伫食薰诶吼，包含你做道具的啦，吼，有伫做加工的啦，包含你做加油站的啦，做装潢的啦，厝内面有伫烧香，也是你是清洁人员，上基本，你有伫煮饭的，我咧讲，即组你拢一定爱啉啦，吼，其实真侪妈妈真可怜的，抽油机吼，甲你抽80%-90%，剩的10%拢咱这妈妈咧吸啊。哦，伟大的妈妈你吸啦，哦，所以讲为什么真侪妈妈我都一世人唔捌食过薰，我着死癌，哦，所以我建议你有滴喘气的，尤其天气变化，你常常感觉脑头喵喵的吼，咳咳，或者呢，咁要扫的这种的吼，扫甲啊有的是扫甲吼，边啊骨拢会疼，即扫甲血压拢会升悬的吼，有的扫甲你暗时都困袂去，拜托即组你来甲食，唔是哦，你食起毛是食会好的吼，啊，一个妈妈讲伊进前确诊啦，啊，然后就好扫的吼，迄当时吼，啊，咱咪咪啊就。公布网吼，都有滴介绍者，伊买转去吼，是为着扫哦。结果伊发现讲吼，不但是袂扫，连喘嘛袂啊，吼，因为你穿应该你就较袂喘啊嘛，吼。日常你会用个啉，吼，伊你会当长期间啉哦，会咳会扫会痰，有痰的你拢来甲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Hello，
7: 啊，几组？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接嘞，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甲接接 ，Hello 来，咱来几张？
7: 几
0: 张？几张哈？二线甲接接嘞，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优惠组抢完了无啊？优惠组抢完了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工赶紧哦。
2: 好，
0: 啊
2: 你要记住。
0: 好来，咱来几张来？
8: 喂，几
0: 张？几张来一线接接嘞哈？喂，
8: 喂你好，
0: 来点几张？
8: 几
0: 张？好的，三线接接嘞，来来来，几张？
7: 哎，
0: 来几张？
7: 几张？
0: 好来，四线接接嘞，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等我继续卡，新闻护理师到接接，这南明秋文啊，南明秋文啊，一定要紧卡哈，哎，拼搏学会哈，赶紧赶紧来听一首啊哈，拍扑啊拍扑啊。

0: 胶内底啊，20ml，你看细细一包哦，伊内底有效成分非常的多哦。
1: 是，
0: 这内底包含啥？第一类叫做贝塔古鲁品，这个贝塔古鲁品呐，伊摕到国际的专利发明奖的认证以外，不管是日本、欧洲，还是讲各个国家的专利，伊都有摕到。最特别的是，伊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哦，啊，甲台大的技转，这内底拢有摕到哦。
1: 是，
0: 第一类是贝塔古鲁品，过来第二个是这个维他林，好、哦，维他林这个。这个成分哪里来的？它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修复效果。你的细胞脑受伤过，你脑去有遐病毒感染过，吼，还是遐毒素，吼，你脑厝的有咧拜拜啦，有咧烧香啦，还是讲你普通是有咧流涂卡，即个漂白水你家己伤害的时阵、你爱修复，就是靠这维他命。
1: 是。哦，
0: 过来来得够起来，包含像是这个接骨木莓。好，这个接骨木莓它有非常好的抗流感病毒跟抗新冠病毒，它里面还包含了红景天。
1: 红景天，
0: 红景天，没错。嗯、
1: 所以
2: 红景天就是你的善手，三天喝一包就好，三天喝一包做日常保养。
1: 是，
2: 不过咱现在有镜头啊，我跟你讲。一天一包嘛，会使。
1: 大家拢爱喘气嘛，那平常你咧喘气，真侪毒素都入吧。
2: 是啊。
1: 那包含着即马真侪病毒，人人拢会惊。
2: 哎呀。
1: 所以你逐天若会动的话吼，每天来做一个保养。
2: 是。
1: 用你的空气清净机。
3: 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这病毒啊，啊，佮有这毒素啊，入去到细胞内底，伊是钻入去了，卡入细胞的最深处，你根本无法度用扫的方式佮排出来。
1: 是，
0: 好、哦，所以讲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排、二抗、三修复。虾米叫做一排、二抗、三修复？第一类就是讲，你所有环境中的这些毒素啊，你有法度佮代谢掉无？你用树的树里要生根在你的肺部里面的这些毒素，我都把它排出去无？好，这是第一个排出，它可以做到80%的排毒这件事情。啊，这些毒素包含啥呢？包含你若姜庙，你要烧香拜拜，
1: 烧香拜拜。
0: 你若有食荤呢？
1: 是。
0: 你若有煮菜，你若有流涂骹用漂白水流涂骹，这拢是毒素。
1: 嗯。
0: 啊，第二个是啥？最近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最近上多，啊，佮近近一波迄长新冠的问题。哦，你细胞若受伤。你抗病毒的能力一定会下降，所以你今晚有补充这样四天，你的所有的病程会缩短，会整个缩短，你的免疫系统会变得非常的好。
1: 最厉害是做修复，对不对？
0: 没错，一起做到修复。你脑肺纤维化，还是说你的肺部曾经有得过那个新冠肺炎的话，基本上它一定会损伤，它可以把它逆转修复回来。
3: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新北市一个哈93岁阿嬷啦，哦，啊吼，和这个印尼的看护哈，哦，隔日台，规身躯全伤啦，哦，啊，就是这个事件是安怎逼出来？嘿，就是因为家乡哦，诶，认为阿嬷吼。伊个机智行为吼，真反常吼，所以啊，偷偷啊吼，甲用一个吼隐藏式的摄影机，无想到讲意外去翕到吼，看护讲对这个阿嬷安尼甲虐待啦，哦，哦，阿嬷好好坐遐无代志啊，迄看护讲形容俩讲吼，甲阿嬷吼，诶，头鬃安尼吼，甲揪起来吼，啊甲。塞伊个头连几下个啦，啊阿嬷一个起身吼，啊头就晕啦，啊规个摔个涂骹啦，吼啊看护佫装倒去房间吼，吼佫一摆吼，佫揪阿嬷个头鬓一直甲切啦吼，哦有够有够粗残个啦，啊阿嬷倒个涂骹你知无吼，哦甲话唔敢安尼啦吼，啊啊即个恐怖个看护吼嘛无按算要收手啦吼，啊头鬓甲抓咧一直甲拖吼，啊则甲阿嬷抱起来，大力就弹倒去即个。轮椅的，然后吼，佮头鬓一直甲扭，一直甲扭安尼啦，啊出手甲拍啦，哦，拢叫摄影机啊翕落来，你知影无？吼、哦，迄目睭遐安尼大面积拢乌青啦，吼、哦，啊，佮来，嘿，啊，佮来，迄倒边的目睭只佮较严重，哦，啊，家属看咧吼，即间啊，唔敢丢丢哦，哦，93岁阿嬷讲安尼叫印尼的看护吼，安尼长期间吼，安尼甲虐待啦，吼、哦，啊，受害即阿嬷家属吼，即、這个平先生安怎讲？伊讲吼，因为阿嬷有一点仔吼，小可失智啦，有当时会讲看护甲拍啦，吼、哦，啊，家属就认为讲，迄可能阿嬷乌白讲的啦，吼、哦，但是落尾看到伊身躯吼，有一点仔空脆，感觉敢若无啥对当哦，吼、哦，啊阿嬷。 嬷身躯的伤痕来愈来愈侪啦，吼，吼，而且阿嬷佫一直甲孙仔讲吼，爱定定来甲我看啦。爱定定来甲我看，阿妈一直交代啦，因为阿妈讲康复较怕，啊，这家属唔相信啦，阿妈只有讲哦，你着定定来甲我看啦。哦，啊，厝内面的偷偷厝内面着甲倒伊个隐藏式的摄影机啦，哦，拢翕着啊啦，惊倒人啦吼。嘿，私底下讲安尼对，这个康复啊，讲对这个阿嬤這樣喔，搁甲斬搁甲拍啦吼，哦，惊倒人安尼，哦，啊，所以讲哦。诶、欸，这个陪先生讲诶，这个看护看到伊吼，看到家属，家属安怎讲？讲阿妈家己跋倒的啦，嘿，报警了后哦，迄个看护还搁咧编呢，吼，家属就把这个影片互伊看，安尼就点点啊，随着点点啊啦，哎呦，你看卖啊咧啦，外籍看护唔呀对阿妈呢吼，给他也给拍啦，阿妈跋倒腰伊也无要插伊啦。哦，有当时啊，搁会哦，趁因咧厝内边的人无伫个，找因咧共乡的吼，诶，朋友来厝的吼，诶，聚会安尼啦。哦，事后哦，这个家属最生气的甲过啦吼。啊，你看嘛，台北诶，新北市的社会局表示讲吼，如果真是对这个老人吼虐待吼，会用出3万块至15万的罚金啦，啊，公告这个性命啦。啊，你看嘛呀，本来是要找看护好好啊照顾阿嬷的生活起居，奈知影讲变作阿嬷心中上较深的诶惊吓，对不对吼？足恐怖的吼，啊，所以讲吼，身体够还好啦，啊，就算讲子孙有钱给你请看护吼，啊，就你啊拄好这种看护是要安怎啦？身体够还好啦吼，讲实在，后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看，啊，电话甲做利用哦。
4: 9月8号礼拜二。
5: 为什么我要研发这个舒润饮金桔风味？因为我本身读了是英国营养治疗，我嘛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咱第一病房的时阵，就看足侪大人吼，半病的人，一痰扫不出来，病吼佫拖安尼久，佫爱抽痰，就足痛苦的。尤其有足侪时段，在家里已经都要靠这个固定时间抽痰，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让患者本身不舒服，然后也让孩子跟着痛苦。我花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找到咱专利的原料，测试伊的稳定性，甲伊的口感，就是大人啦、囡仔拢愿意啉，啉了嘛，而且真正有效。因为阮用重点的这个专利成分，阮有3个台湾的专利，2个发明的金牌奖，咱会来做到1000李白3修复。咱1000就是用咱专利的贝塔谷鲁品来做这个清除的一个动作，够用 Vita 赛温和的让我们的绒毛能够运作比较顺利，再来用台大技转的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来做一个修复的动作，再添加咱的红景天、红景天的萃取物，提升咱的细胞的活氧度。再来就是欧洲药典的天然的抗生素的天然的感冒药，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内底的生物类黄酮、委员花青素呢，也在提升咱的足透的防护力。所以呢，阮的临床的研究就包括讲咱的浸润的状况，包含了咱的感染的状况，都能够辅助流感的降低，就是咱提升毒物的代谢80%，咱提升咱的防护力60%的恢复速度，再来就是提升咱的呼吸的顺畅度50%，这个效果非常的棒，而且3岁以上的人都能喝。怀孕跟哺乳期，请你去咨询医生。喝很简单，日常保养3天1包，那是有状况就是1天1包，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状况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固定时间，不管你是早起康巴，也是讲睡前喝都可以，然后喝完之后呢，30分钟内不要喝水，让它在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形成一个防护膜，去做到一个提升保护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有老痰的，像吃薰的人、煮食的人啊，或者是通勤族、骑摩托车，这样子的话，大概在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感觉有一个老痰吼，安尼甲扫出来，扫出来了，你也然后就开始放松，就有舒缓的一个效果。
3: 好朋友啊，这得到世界发明金牌奖呢，会用得奖的，你就知道这物件哇厉害，尤其是。 医学博士拢建议使用的。今仔日这么优惠，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20cc， 1390元。今仔日电话卡通买两盒，搁送一盒，提三盒登记，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金吉仔的风味哦，连囡仔都爱啉。电话金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这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当得着。对啊啦吼，啊你老你食薰的人吼，拜托你食者哈，有你做道具的你食者，有你做加工的，包括咱做加油站的、做装潢的，厝内面有你烧香的，啊个清洁人员，上基本你老你煮饭的人，一做你拢爱食吼。即马 PM2.5 对不对 ？PM2.5 即恐怖的啦吼，啊 PM0.3 吼已经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级的这个哦肺癌的致癌物啊，所以讲有滴喘气的人，我拢建议你食一个啦吼，免济啦，食保养的三刚吃一包就好啦，做一个保养啦。啊，你若讲有正常的人，你就逐天拢甲吃一包，吃一包安尼，这就足简单嘞。伊吼，滴下你的嘴的，你干的嘴的，伊就吸收伊啊啦。吼，食烧食痰，这有做豆豆丁泥干啦，深层的痰吼。头一摆啉的人哦，过15分钟，你即想要扫的哦，伊就是要甲你的老痰吼，甲你清出来，一清二白三小五吼，对内面向外口调理咱的呼吸道，尤其即马秋燥，秋天吼，秋燥啦，秋燥啦吼，嘿，你爱顾气经啦吼，我拢建议你拢甲食，对不对吼？啊，无分饭前饭后，啉了半点钟吼，啊，唔爱啉滚水安尼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我希望你加大两三组啊吼，你看嘛，个专利三斤白种啦，唔是你滚生笑的啦，哈！厝内边有滴烧香，有滴拜拜，哈！啊，你看即马流感啦、疫情啦，哈，这拢用这组来保养拢就好，哈！清这个侵占的老痰，哈！来，咱来听看卖用过好朋友是安怎讲。
4: 不，你隔壁一个医生哦，已经染着肺腺癌啊，敢会使啉
6: 的？来，我跟你说，第一嘞，
4: 我哩注意了呢，我哩注看，
6: 有一定要那个打化疗药，正规治疗不能断。要相信医生，台湾这个肺腺癌、喔、很有机会。
4: 有治疗都没在家。
6: 可以，你就是跟那个化疗的药、喔、隔大概4个小时，归流啊。
4: 化疗是一个月住一盖。
6: 对啊，那个你就打的那一天要隔4个小时，平常时可以帮忙喝。
4: 平常时都应该打当家，
6: 对，因为他会没有你现在这个状况要每天喝，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呼吸一定比较喘，你要帮助他，让他那个弹性恢复。然后呢，你能够呼吸顺了之后，对不对？氧气多了，细胞活氧了，加上化疗，康复的几率会更高。
3: 对，无伊即马拢白条喘气的艰苦，
4: 再啉就对。
3: 可以，我你电话提了，小姐给你抄者。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7: 要跟你请教一下，那孩子四岁头要
6: 喝多少？你如果现在没有日常保养，对不对？三缸一包。那如果说比较年纪四岁了，对不对？可以加点水。
7: 啊，一缸一包。
6: 如果保养的话，三缸一包了。
7: 三缸一包。做奥利民城的哦，啊，伊啊做痰少少配袂出来，要安怎？
6: 每天一包。一天一包就好了，一天一包的话，啊，改善了哈，你那是改善了的，三天一包就好啊。
7: 好，好，我叫你做大做。
8: 好，来等我一下哦，吼，香香，迄就是气管出问题啊。
6: 对啦。
3: 喂，阿、啊、你阿几种？喂，
9: 哎，
3: 哎，你阿几种？
9: 我是无，啊，一个拢敢若有留啊一汤。
3: 对，食这就对啊，哈。嘿，食这就对啊，哈，阿你阿几种？
9: 啊，才一，无才一组，食
3: 一组吼，来拜三号你收高个礼盒哈，谢谢你哦，哈，来
9: 告白，
3: 嘿嘿，对哈，谢谢你。
10: 对，
11: 来去我问你哦、喔。
10: 哎、欸，你讲，
11: 我这是照照顾都看袂好，
10: 照照顾看袂好。
6: 你就啉这個、一缸一包。
10: 对，
6: 然后
11: 我一早才可以看，你就爱合着药来吃，敢袂使？
6: 隔2个小时，浪2点钟。
11: 哦，
8: 咱两点钟卖做回家，好不好？哦，啊，你即马起锁打开，四星一天啉一包，那较袂少，我则三天啉一包就好。
6: 对。哦。
11: 啊，加一多多。
8: 好，加一组大组来等我。哎，即马少的人有够多啦。
6: 真的啦，还无多。
3: 04这边啦，哈。好，04255这支嘛，哈。好好好，安尼，我跟你讲，你爱交给八号，互你收啦，哈。好，下下礼拜二哈，谢谢你哈 ，OK 哈，拜拜哈，拜拜。好，来看吧，看看6633777。
10: 我向你借问一下哈，问
8: 你讲，你讲来。
10: 我吼，讲个痰拢配袂了嘛，
8: 痰拢配袂了。
6: 你啉这那个痰就会帮你挤出来。
8: 对，会较好。
10: 我问医生啦。
8: 有，即马咧甲你回答咯。
10: 哈、
6: 哦，嘿，对哦，你就啉这就对啊啦。
8: 啉这伊咧清的加足好清的哈。
10: 我咧吼，一开始啊开手拄的水，我上少只配有40-50刀。
8: 40-50杯安尼哦。
10: 你只配拢卡都卡啊，拢出入咧。
8: 安尼吼，你来啉这啉这啊，来等我一下。拄只咱一开始咧接电话，真济妈妈都咧讲啊，迄痰配偌济出来呢，有够好用的、啊。
6: 没错。
8: 哦，来真。
3: 好来，看吧，看看6633777。
8: 是吃烧的吗？吃烧、吃糖、吃串都可以。
12: 我都烧不好呢。
8: 烧不好，紧吃
6: 这，紧吃这。一包
8: 哦，这破书跟我来，紧吃这有专利的物件哈，来。
6: 哎、欸，这是咱台大跟秀传医院共同研发的。
8: 哇，哎、欸，妈妈，台大呢，偌济人要挂台大挂袂里面呢？
6: 喝了这个不用去看台大。
8: 哎、欸，真的呢，
6: 真的，
8: 因为它的技术转移就在我们这一包里面，
6: 对，
8: 好不好？所以跟妈妈来，我先讲哦哈，今仔恁爸也无到的，恁若想到要买，来。破输因的网站一啊，就是1390，等于1400，
6: 都卖个欠亏，
8: 欠亏。好，你起码买买，我那拢中
6: 国。而且各位，我跟大家讲哦，因为被挖你啊，
8: 是，
6: 嘿，农历年哦，放9天哦，
8: 对，
6: 我们整个产期会延到大概，如果让你收到要4月到5月哦。
8: 而且我跟你讲，阿爸，我过年时啊，你找无医生，过年时啊，当当你那一日无注意感冒，你找不到医生在哪里。妈妈，咱到的金牌输润就是本医生，
6: 好不好？
8: 就是本医生，所以讲阿爸来，我先讲哦，三啊。在因官网拍摄4500块走未去，
6: 对
8: 今仔偌济1980，来最后30组，最后30组了哈，来收。
13: 哎，
8: 子良姐，
13: 黑姑穿少也
8: 可以，
6: 可以
8: ，嘿，好、哦、来等我一个黑姑穿少 ，OK 啊。
13: 我要请教老师。你那时候是超早爬起吼，就是拍卡墙啊，
8: 贵宾，
6: 黑的贵宾了，
8: 贵宾啊，
6: 你就啉这個。如果再去买益生菌，个益菊加，我跟你讲、很有效。
13: 两组啦，顶回我嘛是买两组啦，哎、欸，化痰啦，痰真多啦。
6: 赞，哎、欸，要囤货哦！我平常卖东西很佛系，我都说有买就好。
8: 谢谢。
6: 这一次为什么叫你囤货？因为我们的产量
8: 做不出来哈。
10: 我跟你讲吼，我这扫扫足久啊，啊，不过那是感冒着就扫啦，扫扫拢袂好。
6: 一天一包，该省料，该三天一包。
10: 我请问你哦，这药剂敢袂吃？
6: 袂影响。
3: 来，看吧，看看6633777，等我继续看哦，得要抢完哦。
14: 我听问那个，那像呢吼，有积水。
6: 如果积水很严重，要看医生。
8: 对，
6: 好、哦，要吃排水的，但是搭配这个，让你的肺部修复呢的效果更好。哦，
14: 哎，也吼有去抽啊，但是抽未。
6: 抽你喝了这个之后，就比较不会积水。
3: 妈妈的问讲哦，伊烧声这严重的啦。
6: 我跟你讲，那烧声。给我30分钟到1个小时，你一定可以，就是让那个状况变好。但是当然不是一次就会好，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喉咙舒缓。
8: 哦，
6: 顶个新加坡的直播主就是安尼啊，
8: 逼
6: 流、烧声、啉料。我跟你讲，30分钟开嗓。
3: 对，妈妈，你这阵嘛，若讲感冒，声音走不出来，啊，这组你紧甲啉吼，电话提咧哦。好，来赶紧哦吼，啊，好朋友，罗姐无继续卡吼，优惠今仔卡拢有，0800-66-33。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之蛙，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特别辛苦，
0: 嘿。

0: 肝膜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两缸。最后两天啊，到明仔呢，所以你若还没吃嘛，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吃嘛。那么如果是咱的过药房的，客无习惯的，咱的好朋友呢，先紧甲药房登记呀，紧甲登记哦吼。啊，药房就甲阮公司催会，请药房催会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两罐，上半罐买愈济，上愈愈济，升愈济。每一单分的当升的15,000，两单分的当升30,000。阿袂干，阿袂注文，阿袂登记，阿袂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李哥你好。
2: 诶、
0: 欸，嗨。
2: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2: 秀山家
0: 哈。嘿，对，秀山对，嘿。
2: 我要个。
0: 嗨，要个加码呢，来接着一线哦。嗨，好，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哎、欸，啊，啊，加加一罐，
0: 好，来我看看这边，谢谢。
3: 哇，
0: 你的草屯罐我这，
3: 一厘户的啊，
0: 啊，一单分哦，
3: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3: 系啊，
0: 哎，安尼你也好啦，
3: 哦，要，
0: 安尼你会记啦，哎，加教大家叫伊嘿，无见你先个。诶，先个关起来，不要紧啦，很好，安尼谢谢哈，谢谢。你讲你关十关，哎呦，帮无教会呢。
3: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安尼爱叫，到阮公司催话啦，谢谢，感谢大家。来哟，阿别关人，阿别吃嘛，人较紧的哦。阿那要点关人，即马买单卡里买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加恁呗，咱的感恩对台八八节优台呢，咱最后两天哈，来你好，你好，嗨，
4: 这个小姐打呼你好，
0: 你好，这边听什么
4: 歌？啊，麻烦你帮我报一首《母鸡奖金》，
0: 谢谢，拜拜，你好，你好，老几耳机，老几耳机，老几关起来啊？
5: 喂，
0: 啊，田妈妈，老几关无？
5: 啊，这双你好哈。
0: 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首《春花望路》。
0: 春花望路，
5: 嘿，啊，我拢总拄啊挂十组啦。
0: 哎呦，好啊！
5: 哎呐，我尾啊，我挂两组，阮囝哥挂两组。
0: 田妈妈，恁囝哥你拢有咧家咧加挂挂，你开心？
5: 今摆伊出钱给我。
0: 哎呦，安尼真好真好。
5: 啊，较早拢我甲出钱挂好伊啊，啊，食了有差一块钱来
0: 好。好，安尼好，我电话来啊哈。
5: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好，我在点歌。
0: 难得几位？
6: 钟小姐，
0: 钟小姐哦，
6: 钟
0: 金钟钟哦，
6: 金铜钟
0: 哦，金铜钟的钟小姐哦，你对不对啊？
6: 做棒球，
0: 棒球，你今麦听会到呢？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6: 听在雨中，
0: 古语的吗？
6: 古语的，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7: 哎，张小帅呀，
0: 没事，你好，
7: 哎，盖过就过，嗯，
0: 来，邓姐来，跟邓姐，我好，就过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未加码的人较紧嘞，哎，咱来经过有办个加码，是来咱线顶哦，来，谢谢你，谢谢。
8: 哎、欸，我三正正报十二罐啊，
0: 嘿，
8: 再过是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省掉啊你，安尼多十二组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讲你哎，过一班管几罐啊？
8: 十四罐啊，加十二罐的。
0: 哎呀，好棒哦！哎，谢谢大姐，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喂喂，请讲喂。
9: 我在收收银，我在收传讲哦。
0: 哎，我收传系你好，你好。
9: 哎，我一在去个我走去关库关门去看。
0: 关啥？关贵州。
9: 关迄款迄，
0: 迄
9: 款讲做。
0: 啊，你关贵州啊？
9: 都无杂声的，在一定要关，要关一摆啊，就关
0: 门去关。啊，啥你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9: 我听迄款用出江湖好不？
0: 什么关？
9: 用出江湖啦。
0: 用出江湖，咱贵姓呢？
9: 啊，
0: 咱贵姓？
9: 姓林啦。
0: 所以林林林妈妈你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喂，新手大夫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嘿？我听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请问恁的主意？
10: 我台语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哎，你暗时唔是有咧店吗？
10: 无，我一礼拜店一届届会使。
0: 好，会当会当。好来，你暗时你唔点哦哈。
10: 啊！
0: 你那点礼拜，暗时也未使点哦哈。
10: 无，我刚刚点礼拜。
0: OK， 好好、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11: 喂，你好。
0: 是嘿，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11: 啊，
0: 听歌吗？
11: 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嘿。
11: 我。
0: 啊？
11: 姓吴。
0: 姓啥？
11: 姓吴。
0: 黄大姐哦。咱到底对呢嘿？
11: 啊，到底当少。
0: 要听什么歌？
11: 要听暖歌。
0: 好，戴南白，再见，拜拜。
11: 谢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啊！哎，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12: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哦，啊，改接一线咯，改接接。来，要点歌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讲嘛，人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真的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开放好朋友呢？照你讲，我写是唔免犹太，唔免促销，但是咱。咱是想讲哦，因为大家好朋友长期给咱照顾呢，所以当然两当半呢。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不是一当犹太三拜我无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借人，当然难得的机会，他趁这拜机会呢。你若讲买着，你就赚着啊，不是我拢讲恁买着，恁就是省着。因为呢，你若买一组两罐一组，你就会当省1250块。啊，你若买两组，你当省2500。买到省这么好，你个钱一百万加银行嘛无，一当分嘛无这么好，所以当然啦、啊，咱的钱行来会当，咱的经济来会当，会使吼，咱就加光挂、加坑挂、加买挂，无你的先甲药房登记哦吼，尤其是咱听起来是敢若做者药房吼，拢无习惯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过，请药房加阮公司催会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记哈，经过药房加码，阿袂加码的人甲卡入来，因为咱最后。最后两天啊，来谢谢。伊话陪你去逛两转呢。哦，好，感谢你啊，感谢伊话陪哦。哎，谢谢伊话陪，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你好。
13: 啊，是啊，我要叫回，叫
0: 回，要叫回来接接热线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先跟咱报告的油，汽油呢，讲哦，可无汽无了。来，今嘛先我到公了气象节来，谢谢。
14: 是啊，咱这南部的朋友去水，落雨的落个啊，预计啦哈，后礼拜二、拜三会开始这水气会慢慢减少。啊，这水气为什么有这多？我当然是咱附近哈，我们附近有这个热带型低气压，有气流在咱这附近呐。啊，其实啊，个往这个落雨落这久啊，要臭，没都已经快要发霉了啊。啊，不怕多啦！啊，咱这差不多要拜二啦，啊，拜三个会热吗？也是会。啊，这个气流唔是只有咱这个南平家，个东南平那边哦，我这边，我菲律宾也有哦，也是有。哦哟，阿么的世界拢是有呢，是的，没有错。所以讲，大家可以提醒的是安尼，咱落雨个会热，南部边要加水，山区溪水边先暂时卖安排迄个所在去佚佗，安全最重要哦。
0: 是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听着咱的话，等你休呢。咱最后两讲啊，你搁听我休两讲的，免休啊？为什么？因为咱最后两讲啊，靠明仔载吼。所以咱的贵宾你老听着人，今年会再有一个卡来给我助文是啥？当我听着哈，我刚休不一个月，当我听着哦。哎呦呀，真正是哦吼。这个来咱的贵宾咱老听着，要加码，没加码的人哎，也是。那个贵个房管三品无有价吗？无哎，卡里巴给人讲解哈，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5: 哎、欸，小姐。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15: 三品。
0: 三品，好来接接哦，来接接，我那个报过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在雨中，那么这里刘家唱歌的尤啊，说请问是咱这位钟小姐说的吗？谢谢。啊，
1: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1: 是哦，阿爸嘛无得食同位路的。
0: 好，
2: 阿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
0: 安那好
2: 啦。卡头，我们可以吃好菜嘞。
0: 卡头可好菜？
2: 我拢叫，
1: 阿我食恁三瓶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太过劲哦，大家有在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线全部吼，
0: 嗯，
1: 食了吼，
0: 嗯，
1: 拢放油拢真未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1: 暗时较袂啊够了。
0: 哦，哎呀，真正大家拢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3: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3: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若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来行骨来种，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来，最后两天啦，最后两天，咱的礼拜一，哎，咱礼拜一收听的人呢，最后一届哦，咱礼拜是最后一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哪当啊？当个听到吗？啊，是咱的好朋友还没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是咱有贵有旁观，咱的好朋友加码人，再看要不要跟恁讲解哈？来。啊，感恩大友台最后两天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欸、我招人大家好。
0: 啊，没事阿伯你好。哎，阿伯等一下，我叫听来稍等一下哈。阿伯感谢你，谢谢你，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秀爽你。
0: 嘿西。
5: 我妈到了，去搞家。
0: 好，我叫人，可不加嘛？好啦，好，谢谢，等一下嘞，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蛋姐来，好来，都叫你算看我讲对来，蛋姐，赶紧接来，嗨，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官无？啊，咱老贵有帮官嘞，咱的好朋友才看你要给咱分享一下，好啊，干哇秀爽，
3: 大富，
0: 哎，我两个给你谢谢一下，你然后哎，感谢感谢哈，所以呢，介一个人贵官，成都这一个大姐哦，我未做这部戏，伊就卡来讲秀爽，我是你的忠实的呢，对你二十档啊呢哈，啊，你然后唔把你卡，伊讲阿都。伊个房间无电话啊，不要紧。哎，我拢讲，你若有需要就甲关吼。我伊嘛是关过来十组呢吼，谢谢你哈。所以伊讲哦，是说恁拢足久才犹太一拜啦，所以我都爱加关关呢啦。丢，安尼就丢啊，到对不对？
3: 是，
0: 安尼就丢啊啦。
3: 错过等两年
0: 了。行啦，你那是你若错过了，你要等两当半，你知两年半了，不是两年哦吼。啊，我是达到那犹太的，咱的好朋友，咱来搞清楚哦。咱的物件这么好。那你物件大家食个这么好，拢是大家卡里要甲咱讲的，你都免怀疑，你嘛免想讲啊，到底是真的假？当然是真的啦。那我哦，甲你报告，我甲你摕三十组，到个摕偌济，所以咱的好朋友，
3: 哎，
0: 到食足香的，食比我香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家人，啊，咱的家官官、家妹官哈，像咱的助理，助理呢，至少大家拢是高组至十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爱甲公司呗。我唔是食免钱嘞，我无叫你喝康嘞吼。来，谢谢。
6: 哎，
0: 是你好，
6: 是啥啊？
0: 哎是，
6: 我要干杯嘞，
0: 要不干杯？来，接接。哎，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今天那是礼拜一，是最后一拜。啊，那是咱犹太是最后两天吼，所以咱会变得两张注文哈。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你好，你好，
6: 出现哦。
0: 我是嘿，你好，我领导电话。
6: 高
0: 祖
6: 我今天
0: 过
6: 去追
0: 加五祖。哎呦，哇，
3: 派出所
0: 姐，派出所姐，哦，
3: 感谢啊，
0: 哦，感谢，我
6: 今天只加三，我拢加三粒。
0: 不要紧，咱的身体过好就好啊，过好
6: 较
0: 要紧。
6: 迄个，先三斤不加，迄个钙过去拢食三粒。
0: 不要紧，阮这毋是药，不要紧。不要紧，阮这毋是药，是食品的，所以不要紧。你那是化学合成的，甲游离合就不可以了哈。
6: 我想讲三
0: 个字哦，
6: 加
0: 一只歌。嘿，哎，对对嘛，无嘛，食只健康啊，对不对？
6: 我今天就去做一下。
0: 好，感谢，谢谢大姐。
6: 到明仔年嘛，吼。
0: 哎，到明仔年对，嘿对，对哦、谢谢你哈。感恩大姐，谢谢你哦，谢谢。
6: 我等那个本地的姐。
0: 好，阿伯啊。
6: 我登记拢有咧食。
0: 对啦， 啊，都食好，咱就甲对咧，甲砍咧，登记，甲砍咧，砍咧。
6: 我食咧真好，我脚有好，本来拢会安尼。
0: 有产品了不姐？本来脚头有啥啦？
6: 拢好，拢会安尼。安尼，啊，我个家只只，今麦都拢个卖啊。
0: 本来是安尼卖顺客客会听呢，
6: 会听啊。
0: 哦，会听啊，啊，今麦卖安尼，
6: 只
0: 盖过只卖安尼。
6: 我今麦个十三两。
0: 好，好 ，OK， 好，感谢大姐。
6: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来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
3: 哇，准力杠，
0: 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嗨，我谢爽，你好，你好，那种电话啊，不是电话卡起来吗？来，那个电话卡，给亮姐的，给亮姐来，这么好，道先公姐啊，生活常识姐来，谢谢啊，邓姐，我先来接接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阿廖，
7: 你话到你好，
0: 阿廖，嗨，
7: 我，甲你报告一下，
0: 哦，不敢当，嘿，请
7: 讲，我因为心情，我梦也捌靠你啊，
0: 哦，阿那什么代志呢？
7: 我，要甲你报，互你欢喜一下，
0: 我欢喜一下，嘿，
7: 对，三星，
0: 三星的名卖讲，嘿，阿那，
7: 哈，
0: 阿那啦，
7: 侬。拢甲你看十二组
0: 啊！啊，掌声一下，一单分一单分，咱大哥你跳得掉，安尼掉安尼掉，安尼你现现的胜利了三，无三万块啊！
3: 两
0: 个人的三万块呢？哎呀，安尼就三万块，剩三万块呢？都对吗？啊，咱为了家，咱就加关挂，对不对？趁这阵啊，对不哈？
7: 嗯，我进前都是唔要你。对啊，你问看有优惠无？
0: 啊，阮都两当半，才一摆啊，所以你加关关是对的啦，大哥，安尼就对啦哈。
7: 你三遍的优惠，我拢有去参考啦。
0: 谢谢，感谢大哥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哈、啊。
7: 好，
0: 感谢啊，
7: 好，
0: 感谢，
7: 拜拜，
0: 拜拜，一。三个犹太那得几档哎，十档哎。那么，但你喝冰的，咱想，因为咱上三瓶，咱得无上的点数，所以客家果给你加起来是健康的哈。因为呢，咱当年犹太拢是安呢，所以呢，希望喝冰不误会哦哈。啊，这本来就是啊，我你要一只股帮你的想要赔安呢哦。我呢公司爱替我公司收啦，嘛爱心爱本钱啦哈，所以呢，请您多多包涵哈。来，谢谢。来大户公姐的简单的生活常识，简单的就好了，谢谢。
3: 是啊，咱这啉就这样爱啉茶，感觉去油腻，尤其是伫这食饭了后，哈，这敢有效？伫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哈，伫这英国这期刊哈，这个 Journal of Nutrition， 经过啊，这将近要三个月，啉水加啉茶啊，这两款人哈，到底有啥物差别无？结果研究上后边结果是无差啊。无差哦，到底有啥物啉落？感觉讲，啉落是较感觉讲会较轻松呢。哦，所以讲这营养师啊，个报告来都有写的，有可能你本身较介意种味，喜欢那个味道啊。所以讲，这个风味和你啉落去了，这个温度啉起咱的胃肠的时阵，你会感受到温暖。所以讲，你感觉讲，很棒。甚至讲，伊这茶叶内底有这小块咖啡，食啉了以后哦，你小块去排尿，所以讲你感觉讲较轻松哦，这是短暂所造成的快乐啊。所以讲喝茶解油腻，好像没那么有效哦。
0: 是的，加风味的啦，对不对？红米啦，红米啦，哈。来，那这边先我道歉，爱江山更爱美人。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加你妹，那么加毛，最后两公，最后两公，我紧卡一百号来，哎，刷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谢谢，爱江山更爱美人。哎、欸，朱启文是李丽芬哦，
1: 李丽芬小姐。
0: 哎，杜小西，
1: 大富启文哦。
0: 哎，喜丹姐蔡太太说点没有？
1: 来，谢谢。
0: 你买几种？六种。
2: 我是啊，哎，
0: 好棒哦！要过一先挂六种，我见咱过上街的帮挂就好啊。好，好，感谢大嫂、哦，谢谢。感恩啊，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2: 买两组大组的。
0: 有摕两组呢，好，好，好，谢谢。阿妈，感谢咱伫线看一个大姐讲哦，秀山，我一早都去挂十四组呢。哎呦，哦，谢谢你哦。啊嘞，如果是挂十二组的人，就很，你得很幸运，或者呢，15,000块。啊，你若挂两个大组，十二一单分呢，你得省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食吼，咱咧有咧食的人，咱得爱挂有够啦。你有没有到时管了无够吼啊？我甲管一组不要紧啦，我那欢迎，我那感谢。啊，唔去一组闹够，根本就无够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经济来使咱的管，你那管拢省掉，你那加管拢是加省掉，卖讲谈就是省掉安尼吼。来，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利好，你好。
4: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4: 买两罐，买。
0: 哎呦，一种来，听听者，嗨，谢谢。来，我们要加码的人较紧啊！咱最后两天，咱礼拜是一届最后一班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也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嗨，谢谢，我拢希望你拢健康啦，因为咱健康哦，真正。如果那是人若无健康呢，什么都免讲，什么都不用讲啊。比如讲哦，咱拢讲过，唔好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啊，真正来引起的并发症，咱真侪并发症拢是头前的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范围上宽，包括咱即马侪人，上侪人西游记啦，上侪人中风啦，上侪人目睭视网的病变，拢是因为即个头前的糖尿病，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糖尿病哦，啊，咱电话当继续考，昨天当个你接来试试。
1: 是啊，咱这慢性病，你有一个观念，慢性病不可能等根，不可能根治。啊，无我特贵去医生药啊，啊，跟我哥我咧控制食食，我感觉我好啊呢，啊，没那些些时候，你有控制个真稳定啊，你也讲哦，无食药啊。开始嚼黄，哎、欸，爱食啥食啥，哇！这竞争啊，什么，哎、欸，这报告拢会变红去的。所以讲，糖尿病患者有一个观念啦，哈，就是咱这個慢性病无法度断根啊。但是呢，还好啦，你只要生活习惯开始改变，习惯了后，哈、哦，安尼慢慢来，这个哎呦，习惯啦，也不会那么的讨厌，哈、哦。啊，当然哦，你感觉讲为什么啊？哦，我这种我口水较袂麻呢。哦，这特别注意，糖尿病患者爱加注意，就是咱出门爱穿鞋啊，爱穿袜啊。哎呀，足无方便，足热呢。啊，为着咱脚莫受伤啊，因为这脚咧受伤的时候，你无发觉啊，你有没有发觉哈、哦？而且这口水袂麻，就是糖尿病上定看为是竞争之长时间血糖拢较悬的偏悬的人，会造成。咱这血管吼硬化塌掉，啊个血流循环无好，啊个加上咱这个糖尿病患者吼，通常拢是腰子歹啦，哦，咱代谢无好啊，咱免疫系统也无好，暗时去搞又无多好困，所以讲咱全身骨的机能拢没有那么的棒吼、哦，所以讲感染的这机会拢较悬，啊，人这个一个空脆有可能一两礼拜就好，那咱等个两三个月，哇，差太多了，所以。但一般就有数据是安尼吼，一般的空水差不多是这个差不多30天吼，啊，但是糖尿病患者差不多爱112天左右哦，差不多差不多三
0: 四倍，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加注意，咱哎洗身躯了后爱顺者，尤其咱两只脚到底有受伤无？另外咧，咱糖尿病的朋友爱加注意想，你我一开始有讲吼，哦，我这控制个真好呢哈啊！安尼我应该免食糖尿病药啊，不对啊！咱药啊嘛是爱食哦，照有时间去看医生，因为有你这接骨来的检那个检查吼，安尼可以当去追踪，可以知影讲哇，我到底什么时阵食较青草所造成血糖高，也是咱已经有病变啊！因为糖尿病病变吼，全身躯爱个是慢慢来，互你看袂到 哦，这种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抽水，定时间去有医生检查，伫厝内底擦血糖。啊，大块朋友爱加，爱讲减肥啊，较无啉水人爱加啉水啊，饮料较少的哈。尤其咱已经有年岁的女性朋友，喉咙崩失掉，更加多注意哦。因为咱的糖尿病是心脏代谢病啊，伫咱伫更年期之后哈，即、這个欠即个喉咙崩，甲咱保护有最侪问题拢会来，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糖尿病，咱即马目前拢是40岁以上的人占70%，较侪安尼啦吼。啊，来稍等。哎、欸，
3: 喂，
0: 还是你好，
3: 秀子啊，
0: 还是
3: 我。第三哦，做两门两。
0: 第三要做一人两门哦，哈哈哈哈，去做的对了哈。我来接接一千哦。哎，谢谢大哥，谢谢。头我听无咧。所以呢，如果是咱有糖尿病人，当然啦，上个大问题拢是因为啥？食，吃啥拢跟食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以外呢，当然你的量袂当过多啦吼。啊，比如讲饭嘛，袂当食超过一碗饭咧，这个都不可以的。为了健康，为了我得到并发症，所以我拢有讲一句讲，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这句咱来个记起来。所以你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甲你啥？糖化血色素，尽量保持的话真呢是够那个哦。那你好，你好，
5: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你好。
5: 电话拿错了
0: 啊？
5: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
0: 嘿，
5: 哎，8.3，我们
0: 8.3太高了啦，大姐来接接哦，我靠，接接，谢谢。

0: 好啦，谢谢不见情亲。那么这是佟啊，佟什么呀？佟丽薇哦，佟丽薇因合唱的。那么是咱林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小燕。
0: 嘿。
1: 啊，我这个彰化水色市吼，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续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斤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阿伯一罐偌济？2300，即马咧有台呢，最后两公呢，大哥，会记过个房间哈。好，阿伯先个登记，先个登记啊。好，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三顺平埔吼，
0: 嗯，
2: 嘿，同阮拢较近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你婆婆的对了吼，我
2: 较
0: 在意你。
2: 嘿嘿，我十几年了呢。
0: 好，啊，咱今麦有台仔吼，好有桂冠了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来，请讲起来嘿。
3: 哎，我来讲好无聊嘿。
0: 哦，请讲讲重点嘿，来，请讲嘿。
3: 讲只三点进步。
0: 嗯。啊，来，请讲。
3: 啊，这个袂歹。
0: 啊，那好嘿。
3: 这个吼。
0: 嘿。
3: 这个都。安尼血糖拢降落。
0: 哦，啊，你原底血糖偌悬啊？
3: 血糖拢1200。
0: 1200，哦，啊，即马咧？
3: 即马拢200二。
0: 百二哦，哦，饭前啊，饭后。
3: 饭
0: 后呢？
3: 饭后。
0: 好，安尼大姐继续看咧，看咧。啊，你食什么？求求哦哈。好，感谢你啊，即马咧有台哦。哎、欸，贵个膀胱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朋友。
0: 哎，你好，请讲。
4: 哎，我有吃三星金宝。
0: 好、哦，安那好呢？
4: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阿你今麦就降降降，阿本来就降。
0: 是什么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4: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升高，阿今麦嘞？
4: 阿今麦降降，降低了6.8。
0: 哦，阿你有进步呢？阿你阿伯你要继续看你哦，嘿，别使放哦哈，爱看到掉哦哈。啊，咱即马咧有台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5: 叶总，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下来。嗯。哎，生病了不记得。
5: 我要跟你讲，我
0: 食
5: 你
0: 个
5: 药，
0: 食足济啊。食这个咧，讲重点。食什么药？食安怎讲重点？
5: 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怎好？
5: 我食血糖的。
0: 糖分哦。
5: 哎。
0: 啊，即马是安怎好？
5: 刚刚拢正常啊，拢偶济啊。
0: 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5: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5: 嗯，你只能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疗，我讲唔变。
0: 广告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即马
5: 拢正常咯。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啊，你两周你得当升了2500块呢。虽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阿伯官人阿伯家嘛，咱的好朋友，咱得较紧的哦吼。经过药房官，那么我听这些好朋友拢讲，讲药房无习惯的，请麻烦药房的，搞阮公司催会，搞咱甲公司催哦吼。所以好朋友呢，爱记哦，亲戚朋友跟咱到小报，咱的感恩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7: 啊，我当听到节目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的这糖分较悬的。
0: 哦，当下听到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大姐，等一下，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哎，我按节目的哦。
0: 哎呗嘿。
7: 你敢是四川呀？
0: 是四川才对，你好。
7: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叔？
7: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悬嘛。
0: 哦，你也有呢。来接接哦，电话接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8: 喂，
0: 请讲喂。
8: 啊， 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好好好。
8: 喂
0: 喂，是什么贵叔？
8: 你也敢笑啥？
0: 嘿，是是，你好。
8: 我要甲你叫
0: 有。好好，我来甲接接上线咯。嗨，好，谢谢。来呀、啊，我来甲唱咱的天妈妈的歌，甲你唱呢。春花望，春花啊，咧望路安尼啦。我甲你唱，我无请歌星啊。啊，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来哟，春花的网络咧，春花网络。那么这首歌是咱田妈妈所点的哦。来，拄只咱有一个小姐呢，刚要起来给咱鼓励，真感谢你哈。啊，来麻烦你今麦个点卡，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刚要讲鼓励吼，来，三片好不姐，请讲重点回来，谢谢。
1: 我差不多50岁，20年前了哈，三十五心律不整啦、他那个医师说吃药不能停，要停要去给他停，所以我就一直没吃，暗时要弄点啦，困来喘个气。我最近听你这广播哈，我带你去到去到人家有叫他
0: 们。啊，你吃三片金箔呢？
1: 嘿，三片金箔。
0: 啊，吃了那好呢。
1: 嘿，但了今麦都黑都无呀，
0: 黑心里不准备啊你，没错啊你，
1: 嘿，啊因为我拢大波浪波走来走去啊，所以无去检查啦。啊，好像最近也有那个糖尿病的那个症、那个症状、
0: 是，
1: 最近好像也没有那个尿会感觉出来嘛。
0: 哇，这样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好像都没了这样。
0: 好，阿丽也保重了哈。
1: 好，今麦给白抽了，所以我拢刚刚假刷等，
0: 今麦有好，阿丽跟好，感谢你了哈，好，谢谢姑娘，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镜头不接，你讲吃我的哎呀，得哪哪好？
2: 都好啊，都好困嘞，今麦未喜欢，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困未？冰来冰起呢？哎，吃哎呀，得哪你啦？
2: 是，吃哎呀，得哪？
0: 好，阿丽继续看嘞，大哥，阿丽有台在了哈。哦，不要紧，贵有帮个瓜的好啊。好，感谢你，谢谢。
3: 先生你好，
0: 请讲下来。
3: 哎，我是哎呀多娜
0: 哈，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3: 哦、对。
0: 哦，好，阿恁阿妹继续看嘞。好，阿恁那个加嘛，贵有帮个加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啊，
0: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有用那个啥呢？爱困的，嘿，做啥？
0: 哎
4: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4: 因为有啊，咱讲较高后
0: 边，高超寒，嘿，啊，今麦有较好
4: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两粒，啊，今麦好困无啦？
4: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7-8点着咧度啊咧，
0: 啊，度过啊，
4: 啊，你先走，
0: 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啦，你啦，
4: 早眠啦咧，
0: 嘿，
4: 安尼咧，啊，我搁有买迄落去手的迄。
0: 诺诺皮痒啊！
4: 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变拢
0: 会乌。灰指甲，嘿，阿波料好无？嘿，
4: 阿波料有较白啊呢，
0: 好，金酱好就对了。哦，好，谢谢你，大嫂，谢谢你。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好。变个加上三神经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经包个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加嘛，因为咱最后两天哦，咱的礼拜一才收听的人咧，礼拜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哦，所以呢，你也别加嘛，咱的好朋友两扎注文啊，像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5: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秘书你好，你好。喂，
6: 谢谢啦。
0: 哟，
6: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甲你讲。
0: 谢谢，感谢你。
6: 我
0: 跟
6: 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6: 我就有一个问题吼，你要请教你咧。我每个月拢困未使去。
0: 困未去哦？哎呀，接接咧，我今天你讲者，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7: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7: 我甲你买。
0: 哎，谢谢阿伯哦，感谢你好，谢谢二线。来哟，咱的最后两天啊，咱的感恩大舞台最后两天，啊，你呢经过药房关，因为药房呢，如果是无血管的，那么请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哈。咱的好病人最后两天，你先过登记。因为我怕血管的不够，你先过给药房登记哦，哈，不要忘记了。那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不是达当拢有诶，不是达一当三拜，我无，我是两当半犹太一拜，所以两扎过药房加码。哎，谢谢医生，哎，感恩不哥。来呀，这天气热，不要忘记了，也是要吹冷气哦。但是唔好，黑天气哦，甲电风唔好直接吹人。 一定爱这个循环比较好。那么当然喝冰啉呢，注意咱这天气呢热呢，有些咱心脏有那袂堪的，所以呢一定要水分那啉无够，以外呢啊冷气来开一下，因为心脏那袂堪的。比如讲，你个性个高，你得成一个大姐安尼吼，会心律不整。心律不整是上个容易猝死的，所以咱咧好边特别注意心脏甲高血压。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谢谢。
7: 是啊，咱这个健康哦，啊，绝对唔是凭空哦用想的就有。啊，我做者朋友拢想讲哈，啊，我的老啊啦哈，无必要开这钱啦。啊，听到很多人这样讲哈，袂使呢。啊，咱这单程票哈，咱人生就来一届。哦，好啊，够好，还有很多美丽世界你也未看到。但是我都要讲，要开时间啊，爱开钱，爱买营养品，爱买。啊，咱生活习惯咁好哦，这个心血管这部分啊，直接讲的是食啊，咱的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包括咱睡眠啊、运动啦、啊，甚至讲你伫厝内底吼，是不是拢？久坐不站，一直坐咧，较无咧徛起来，即停水啦，啊，去便所啦，拢坐伫遐，哦，即个是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久时间一久了，你会感觉讲，我、哦、你体力较无好，你走路会喘，甚至讲有人坐了会喘，哦，你开始脚会水肿，胸较闷闷啊，倒无法度倒平平困，哎，这样，咱个枕头要用两粒，哦，倒较悬了较有法度困，这表示讲你已经确定已经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一定会有了啦，哈！啊，赶紧和医生来检查一下。你也知道，咱这个高血压会造成咱的器官的损伤。心脏病是咱台湾第二号健康杀手，心脏无力绝对不是第一工哦。所以讲，你是不是营养无够？是不是有先天遗传？运动无够，也是你呀、啊？哎呀，咱是不是拢无好好歇困啊？这血都循环怪怪哈，你的血更无健康，弄掉斑块，对不对啊？一直食通血都刚好不好，有通但是袂使吼，食迄三四行。
0: 别人讲贵多，
7: 通过头你会更变薄啦。哦，安尼讲较简单，大概是这样想象哈。所以咱是不是拢靠饮料来补充水分，用靠茶、靠咖啡也不对哦。所以讲你无了，该要安怎只安怎保养朋友，要赶紧卡起来哦。
0: 哎呀，所以当你喝别人的通胃肉，吃过多个就卖出，你个通个会伤过轻啊。有一天你老空嘴，还是开刀呢？迄阵啊，血都未止，你知影？所以你无动作啊，我的血肉循环无，我的通胃肉个吃较侪种啊。迄天我前两天有一个大姐跟我讲的时阵，伊食医生的通胃以外，一个另外吃三片内底有三种拢通胃肉的，其中两个是啥？有药字号的哦，所以要小心，不要吃过量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休耍
7: 大富，
0: 爱我两个小段耍卡蛋哟。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15: 或拨打0800-22663333。
1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8: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么这是圆角笛收起来是咱这位林啊，林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啊，你好。
0: 还是你好。咱这几位嘿。
1: 我会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1: 我能食。
0: 哦，啊，食了哪好？一食算，一食对两三片，一食对，一食对两三片。
1: 三斤半，三斤半。
0: 哦，啊，食了哪好呢？
1: 一食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哦。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1: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
0: 哦，安尼你说的，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马有台最后两工咧，最后两工哦，爱赶哈。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哈。好，个该两顿不要紧啦，好，谢谢你，好，谢谢。
2: 三千斤不？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哦，
2: 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是食啥物呢？
2: 三千斤不？
0: 哦，哎，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阿兰有台你知吼？好，不要紧，过有旁观哈，感恩哦，谢谢。
3: 啊，十多关啊！
0: 你讲食三千斤不？心脏袂喘你啊？
3: 哎，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3: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多关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好，阿哥干两顿不要紧哦。有啊，咱最后两讲的犹太会记得贵的旁观哈，好，好，不要忘记了，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4: 喂，秀锁你好。
0: 啊，你好，请讲下来。
4: 啊，我食恁的三瓶金宝。
0: 嗨。
4: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对喘，今茶杯的都喘的。
0: 哦。
4: 嘛较袂很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4: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4: 十八罐
0: 啦，好，安尼阿三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5: 三圣三宝，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安尼无要紧啊，今麦这嘛未慢啊，嘿啊嘛是同款好啊，有啊继续看咧，阿咱你有台了过有膀胱哈，好谢谢。
6: 三点钟半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7: 三点钟半啊。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千斤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大嫂你嘛是食了介好呢吼，好安尼就甲咱斗小补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8: 我食三千斤补哦，
0: 嘿嘿嘿，
8: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8: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太消化，
0: 安尼好啊，这样子好啊。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罐三省金宝你真那个关灯爱吃，因为咱已经袂解固啊，足侪人吃好的人真正是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真正有过透透的成分呢，那袂当讲无啊，给你骗不可以的哈。咱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什么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哦，苦苦半个拢赶快来当吃一罐三省金宝。那你八八节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你要经过有帮天气，经过有帮官吼。那么那无咱卡去山顶，个咱做文，我那是赶快来当。啊，咱来药房啦，无血管的，请药房哦，紧搞阮公司催回。啊，你爱紧甲登记，我惊血管的无搞，所以你爱紧甲催回哦，啊，紧甲登记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沈立恒，你好。
9: 了解啊。
0: 啊，我是沈立恒呢，嘿。
9: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9: 有。心脏有问题啊，唔知
0: 道。哦，来接者，先去听一下，即句话先看来，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10: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10: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呗，
10: 嘿。关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个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啊，加一条梗就较无好呢。我来接者哦，嗨，我刚听二线，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喂，秀山呢？
0: 嘿是，
11: 我嘛到啦，去加价。
0: 好，我叫人服务来。要加吗？好，谢谢。 那有那么如果你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哈。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会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哦。欢迎收听，只到我要来甲讲有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我感觉。讲真的啦吼，咱的好朋友有些咱唔捌法律无唔对，唔过你一定爱捌一个常识。这个常识有时会当保护你呀，会当让咱人未迄种困扰的掉。然后，咱来甲讲有一个好心的哥哥啊，这个哥哥呢，叫弟弟厝叫伊大哦，一大大外久，互恁要40栋哈？啊，伊敢有甲摕租金无？伊无甲摕租金无吼？一直到因小弟往生了呢。囡仔拢大汉啦，40栋囡仔嘛拢大汉啦，对不对呢？啊，囡仔大汉了呢，搬出去啊，村里因弟媳妇呢，结果霸占着这间厝呢，唔爱走，嘛不爱行，伊就对啦。啊，怎么办？割啊，就用割的啦吼。你敢知这个因弟媳妇出庭的是讲啥？敢知？伊讲无啦，那是阮人买。啊，当时用大伯名去登记的，啊，当然话开始变安尼啦。啊，这个阿伯啊吼，伊伫欢迎的强调，当初是因为因小弟来个拜托，因到囡仔较济，所以呢，伊才会个帮忙，而且拢无个收半个银的帮助呢。所以呢，这个借厝的理由，囡仔拢大汉拢搬出去啊，所以当然借厝的理由已经无了嘛。啊，而且因家己冇一间厝。哈！啊，开掉一间厝，搁要改敢霸占人的厝哦？喂，人都是贪嘛，都是安尼啊。所以啊，真本性呢，命也占的，命也占的掉了。当然啦，安尼结果什么人？什么人较输面？当然，因这弟媳妇较输面。伊讲安怎念在？伊讲当初时哦，因为是一种用钱去算因老公买不动产，然后。登记的因大伯名，伊也有资料，冇汇款、汇钱的单就对了。可是法官一个对起来就唔对啊，这都唔是汇钱的，伊个发买厝的证明就对啊。所以啊，当然啊，欢迎就甲判呐，欢迎爱叫伊爱乖乖交厝，爱行人，一定爱行人无大劲哦。每一个赔偿的伊进前大，每一个爱20000块的租金损失可以。你们在这里。这是什么所在？虽然讲是公务呢，新北市呢，安东阿伟，迄厝咪足贵吗？贵啊！所以呢，这种的当然也当上诉，因地媳妇个也当拖一段时间，这种过了拢差不多1-2栋，甚至2-3栋冇可能啊。但是你无甲过，你厝敢退倒来，退袂倒倒来？伊唔是无厝呢，因已经有厝啊呢，更硬要敢霸占一间厝，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会变安呢？因大伯唔对。咱你好朋友注意听哦，你那是好心，不管是恁兄弟姊妹、你的朋友，要甲你借厝来住，一定爱写一个借条，一定爱写一个借条、借啦、借住的证明，一定爱写明啦，爱写我，比如讲我秀山啊，借某一个人，借这个家，我秀山借这个家，互伊住。路段对一个路段对对对对，这种写出来，然后，民国115年诶8月30号，要回大告当时，日记顶写个清清楚楚，当时就一段，当时要偷得回来，而且呢，我的条件是无加收租金哦，比如讲无加收租金，但是哦，未使加毁损掉我的厝内底状况，无伊也给我修理，就是讲未当。便所空港塌掉的啦，有诶无诶？你茫讲啊，我好朋友应该是买啦，安尼对朋友也无面子呢。歹势，咱诶好朋友，恁一定爱记一句话，甘愿即个事先讲个清楚，到后摆无爱你啊破面变无朋友，变歹朋友，对不对？爱说清楚、讲明白啊，一定要的。不管你是借钱、借房地产、借土地来个。比如讲，阮真卡有人吼，啊，我迄块地无咧经做啊，无你去甲我做啦，你去帮我做，好好，嘛有人安尼啊，做伊唔行，我种了介好啊，我唔行你啊啦，无你变哪，无你也过啊，就安尼变过呢， 割了给他了律师费，啊，就要两三档呢。所以一定要写清楚，你借人什么物件，你何人方便，何人方便会变随便呐、啊。所以你一定要写民国几年几月几号，什么时间，啊、一定来当上的是个叫啥见证人。你若是袂晓写，不要紧，去大师，请大师帮你写，开一两千块的，和大师帮你写。这种方式一定要做，你若无做，阿伯人讲借钱一面呐，讨钱的一面呢。啊，你讲有人讲，哎，我家庭兄弟应该是唔免哦，兄弟哦，食拢食北来啦，对不对？见台拢台北来啦，就看你吃定你啦，甲你食够够啊。那你是我兄弟，你唔干，我就甲你食够够啊。迄人歹讲呢，无听到你的兄弟呗，伊家里是谁下嘞？对不对？比如讲，拄只咱咧讲迄个兄哥因小弟呗啊。啊，问题因弟媳妇会啊，所以这人歹讲无，歹讲啊。咱唔是讲哦，咱唔是惊人，唔是啊，是爱保护家己啊。上无至少咱的好意、好心加好意呢，未去将来你失望，或你感觉人个爱去惊法院，加艰苦的。所以甘愿哦，事先写清楚讲，卖讲用讲啊。我讲哦，我拢该讲个足清楚啊。嗯，无白纸黑字你讲也无效啊，对不对啊？现在有时候白纸黑字都不好，还你用说的，所以当然一定要什么，要有人最好是大师给你写最最好齁。所以呢，给我们建议好朋友哈。我是陈立慧，你好，喂，你好。
12: 哎，我叫什么？
0: 好，我要跟我妹来，下次见。歌无，咱即马无听个袂记个啦。咱即马咧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爱一定爱经过药房登记。我甲恁建议爱登记，为什么现在？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啊，你无先甲登记，你无先去呢，阿爸那真正无啊，真正若无呢？真的哦，我歹势，哎，你唔怪我无讲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个哈，经过药房登记啊，啊那无咱的经过。有帮给加码，哎，安尼怎样吼？那我来个唱一首歌，《心连心》，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青嘛。那么这首歌主唱是张秀清哦，来谢谢。来，我咧今日去啉茶，啉有够无？真正啉茶介重要，而且啉茶，咱定甲咱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嘛是介重要哦。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咧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爱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天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爱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外口个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诶？当然咯，咱女性诶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咧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啊是啉迄种果菜汁？啊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茫讲啊！我今日又啉做者咖啡啦，啊，我今日啉做者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啥物茶碱呐、啊？啊，你那个超声无有超声啦、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那热个老真济寒，你个无个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那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入管呢。当然你到尾得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成一个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我那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个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了，我都袂啉甜的，那各种同款的吼。啊，而且吼，奇怪人干那怪怪，腰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啊，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的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到心血管有帮助。啊，唔过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有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最近个补充无够，你敢知发生啥问题？你有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有机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爱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哈。所以呢，好朋友呢，那么咱定甲咱建议过，你若是本身来有这功能，肾失调过滤，你无大概60个人，卖乱食偏方，卖乱食药草啊，那卖乱食来路不明的油啊。啊，再来，如果是你本身定来搞药啦，曾经讲新闻都报了一个先生呢，伊最近拢啉无够，你敢知伊尿泡酸增大到比原来加5倍到7倍，所以又放未出来，咩的啥开刀啊？所以，那你喝冰呢？咱一定爱加啉茶，一定爱啉有够，爱啉茶爱慢慢啊啉。啉茶更加爱啉温的，佫较好哦。这种咱定个人建议的。所以呢，像我来当40以上的人去检测啥，提肛滑啊，过来去检测打卡地哦。个人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是啥、哦？
0: 海西，
1: 我被。我要改变呢。
0: 哦，谢谢，我来接接哦。阿姨，医生出事，来，你好，你好。
2: 喂， 你怎么了？
0: 还是我就是你好。
2: 我叫你给你。
0: 你拿这个机，拿这个机。
2: 拿这
0: 个机啊。嘿，拿这个关起来，赶紧掉嘿。安尼，我刷卡，你等一下电话，卖关下来，谢谢，恶心哦，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期问哈老师说，请问那里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李院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这边。
0: 嘿。
1: 啊，我这个糖化水测试哈。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啊，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做下两天啊。
0: 啊，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哥保重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我今天要改两等了哈，好，谢谢。嗨，车工回来，你好。
2: 哎，叔叔你好。
0: 车工回来嘿。
2: 我吃三鲜煎饼吼，哎，暗时都放几落改的东西嘛，拢好好去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哎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2: 嗨。我做我老皮养个快煮食，我好去。
0: 好，安尼才甲阮斗小宝，哎，谢谢，啊，咱犹太最后两天哦哈，好，贵有帮官哈，谢谢。这样的商品哦，
1: 我讲。哎，那个张强强本哈，我已经吃一罐就三罐哦，啊，
0: 吃了哈。重点嘿。
1: 好好，阿姨，我顺势巧过滤滤，顺势巧过滤滤哦，帮助了足济。我
0: 原
1: 底是58，啊，即嘛，我那个前礼拜哦，我有去抽血哦，啊，报告甲我讲，即嘛已经那个。减到第64啊！安
0: 尼，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犹太最后两天你知吼？好，阿贵有帮个登记哈，好，谢谢。来，李院你好，
3: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嘞，讲产品，讲重点嘞，来，产品姐嘿，
3: 我拢用咱的三线精补哈，啊，放尿的扑隆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吃个特别惯啦，
0: 啊，这么讲过诶，
3: 啊不，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就是，而且嘛，朋友婆婆呗，
3: 完美美，清清清啊，很
0: 好，好，嗯，安尼大嫂，安尼犹太最后两天你知吼？哟，阿贵有帮个光哈，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李慧你好，
4: 哎，你怎么呀？
0: 哎，来请公平点哦，三品的不记得嘿，
4: 我有吃你那个啥，三品全部，我已经吃高管啦，
0: 阿姐的，
4: 哎，我那不吃你的，我来收拾呀。
0: 哎呦，是哦，
4: 我都发现你啊，剩12万呢，哎呀，因为在高管，但
0: 是甚至求剩12万。
4: 哎，我怎么今天个检查呢？要八到15，足困难的了。
0: 啊，怎么嘞？
4: 怎么都剩14万呢？
0: 哦，
4: 安
0: 尼哦，
4: 嘿，都去切了2万呢，我在高管了了。
0: 医生，医生讲，
4: 我不要10万。
0: 医生讲，唔免说，开门见山安尼哦。
4: 我都无感觉人啊呐。
0: 哦，
4: 啊，我代表嘛，正常。
0: 哎呦，好好的，好，安尼保重哦，大嫂，好，谢谢。
3: 哎，你三片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
3: 食恁的三片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5: 哎呦，这种尿酸吼，本来7点几哦，食即马是6点几。
0: 哇，安尼进步好，好，感谢你继续看的哦哈，谢谢你，谢谢。
3: 大三上中午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没有，你要听嘞，大家讲好都无敢报应嘞，到底是大家是吃对一罐嘞，当然都是吃咱一罐，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三线金宝，这样大家吃好都无敢报应，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无敢报应嘞，因咱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咱一罐就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量，无你吃个贵量，真的对尤其无好哦吼，所以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一个来个食咱一罐三线金宝。那么咱的感恩有大犹太88节感恩的犹太人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希望好朋友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啊，咱加关挂，经济来使加客挂呢。你绝对会当省到钱，啊！唔捌嫁过新朋友，利用这个有咧犹太，咱来甲广东来吃看，是唔是真呢？啊，哈尼济人吃到哈尼好吗？啊，咱但是要有耐心哦，吼！所以那经过要帮登记啊，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大春日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等你很长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469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没请教。
6: 那个，我系有祭拜啦哈。
0: 有祭拜哦。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好的，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秀爽哦。
0: 哎，是你好嘿。
7: 我问你讲，
0: 嗯。
7: 我放个五婆哈，啊，就结婚。
0: 小蛋姐，来接接哦，我靠接接，嗨，谢谢你，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较轻松的歌。新买小姐，你用我叫做《思い出上空》你就啊，让我这李大哥爱听的歌哈，来听我唱哈。啊，咱要给咱注文，咱要给咱，要给咱登记，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人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马这首歌台语歌叫新马小姐，日本語叫做思い出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赤ちゃん。刚好这首歌有这首歌哦。こんにちは、赤ちゃん，可爱的宝贝，日安。这是おはよう、おはよう、主播谢博蔡家属。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中道，其实叫做こんにちは。其实规天过暗时拢会当讲こんにちは啦吼。那是哦，暗时的こんばんは。那要去睡呢，おやすみなさい。不一样哦吼，もう強強ですね。来哟，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甲吃。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不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得着神经？哈？是虾米得着神经？生骨刺？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对着一目去得着神经呢？地疏呢？脚麻？有时干唔是干那脚麻哦？搁会当作搁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个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话老大，侬讲我是咪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个颈椎含烧去带着神经。哎呦喂啊，去地掉呢，怎么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起、歪起，算两骨的弯移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地掉，咱的上骨等的神经是对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地掉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嘿，脚麻无大筋，麻甲变得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开刀啊，无啥物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你那是哦，生骨切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不是麻食通胃路就好，靠迄个，逐项拢食通胃路的啦。迄不过有人哦，通胃路苦苦食，食咧三四种，乌白食，食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路食伤济，迄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敢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麻拢总全部食通胃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变，感觉人哦，手个麻个竖起个无力，走路个袂在，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生骨刺会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哦，骨刺会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福建也无效，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你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那无你就是开刀啊，唔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福建。把咱的关节软骨啦，甲保护甜，然后呢，过来的啥？爱补充啥？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搁在含烧。你若今年甲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小姐们，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会痛，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得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的骨刺受伤，就是咱的骨头206的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啊是属于的慢性病。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 长期要补充一世人啊，爱达工叫爱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天偌济，一天爱补1200mg加1500，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蛋白质，互咱增加咱的腱子肉，互咱腱子肉袂软落去。以外，你佮爱减做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逆脚位，较袂咱的脚腿的肉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跋倒，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当然是上个是呢40岁开始。啊，过来哦，吼！啊，你为人啊，感觉啊，我也无安怎，得去补充，啊，就是无安怎是补充上好，袂去等个安怎呢啦？无定着迄阵啊，到时就袂惊咯啊！所以我拢定甲恁建议，啊，甘愿呢一个月呢开几千块以内来甲骨头顾好，甲骹路顾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个爱变成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1: 喂，
0: 阿丽，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
0: 还是？
1: 我请问你一个，烤花生吃哩？
0: 烤花生哦，来个听一个，谢谢医生，好，谢谢。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女人。女人。

0: 来，这首歌叫《女人，女人》，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哈。马云恭喜哦，这个唱出有台湾有很多的半夜哭泣的女人的心声呢，哈。女人，女人，谢谢。来，恰公公点点来，三片我不见
1: 了。哎，反正经过就吃那个柳生痛风哦，吃吃都唔乜牙，
0: 乜牙哦。嘿，啊，无你问的柳生是外关呐？
1: 哦，柳生拢高。
0: 到我五，阿舅妈有正常无？
1: 阿妈拢正常啊！
0: 哎呀，大姐，你阿伯食什么是爱注意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三秒，我姐请讲重点起来。
1: 我两年前吼，伫工作馆哦，挂落来。
0: 哦。
1: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1: 同款痛。
0: 嗯。
1: 啊，食了解过一食食吼。
0: 嗯。
1: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痛，
0: 哎呦，阿袂阿袂痛呢哦，
1: 系啊，阿袂袂酸安尼，
0: 阿顶
1: 啊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阿即摆食钙骨就好啦，
1: 钙骨就食食落去哦，
0: 即
1: 摆真正袂酸袂痛。
0: 哎，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咱犹太最后两讲哦。哎，经过帮登记哈，好，谢谢。爹，你好。
2: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下来。
2: 哦，我这里的钙骨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我们去做啥嘞？
0: 脚头去做
2: 啥？我拢去运动啊。
0: 好好好好。
2: 系啊。
0: 食钙骨钱呢？
2: 钙骨是三千根，不我嘛拢有奖。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甲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啊，爹，你好。嗨。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3: 嘿，嘿，先生好。
0: 你卖听哪句？你听电话。好，来车工嘿。
3: 嘿，我有食钙固醇，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3: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半差不多六七罐去安尼。
0: 哦，脚头乌即卖袂听呢，安尼好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
4: 你迄款嘞钙骨质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嘿。
4: 脚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1: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诶，
0: 算是。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没有。你好朋友你走路酸无你哭会落不去你哭会落不去、你手也会管不去我们好朋友这些动作都没办法多表示你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呢我们人爱吃爱保养一定要靠我们这个嘴把它吃进去了呢我们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你骨头如果没烂你要走路我们就变不自由要靠别人给我们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如早是如何最好是四十岁开始呢我们就要保养啊吼啊再来再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再来加上了运动我们的健肌要有烂呢将来我们比较不走路没烂比较变成啥会肌少症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我们的钙骨质哦那么我们现在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哎，但鸡肝肝个如何？因为咱只能当半只犹太一拜啊，所以咱你好便利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加码吼，安那的鸡肝肝，我就讲过那是肝一当分的人，想无你当升的啥？十二组的人你当升的万五块，你若肝二四组的人当升的三万块呢，所以这个钱也当应该省起来。哦，咱要去万五块，当去日本的坐飞机啊，三万块当去兼职兼大呢，拢总给你包裹伫内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爱加关关看好哦，无咱趁佚佗嘛好呢。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哎请问哎骨头还酸疼，哎是要吃什么汤？
0: 哎接招，哎等一下，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
6: 我迄有只骨酸啊，卡底吧，迄是啥物？
0: 你量骨问，哎呀，等一下，阿桑，我叫人来听你，等一下电话卖挂，谢谢。哪有那么难时间的问题？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的犹太哦，来等一下。最后两天呢，经过有帮官，那你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吼。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这波要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要跟咱做文山兵，你也当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零七。 822268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的蛋糕卡，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真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嘿，人古早人咧讲的话，逐句拢较有意义滴个吼。人亲情啊，钱性命，讲到钱就硬气。所以呢，人讲哦，爸母那滴个兄弟姊妹是兄弟姊妹，爸母那无滴个变亲情啊。那样呢，真的，尤其是大家拢家庭了呢，真的会变呐、啊。小时候。细汉那细汉呢，大汉就不一样了。然后，所以呢，我常讲过吼，像我对着你讲一个案例啊，要对亲人、对兄弟姊妹好呢，不要连自己的、唔含家己的信用拢怕歹去啊。当然这样不对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3: 公正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德力公司改换加油，为了甘肃朋友个互联网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吼、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吼、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吼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再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吼，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吼，这种的说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甲这个基南宫用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不过咱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啊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来的物件拢烧啊，吼烧啊，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可见当时的济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跟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小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宫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偷偷跟心仪的对象去约会，老爸老母呢为了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些公法说法来恐吓，最后才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可能就是这样子，看哪个小金其实是要约会，他就说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结果呢，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就会私下跟他周记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啊，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他就是去拜那个庙才会造成分手。另外还一部分还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戏剧小说里面又再添误会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民间的戏剧小说有关，明代小说里面有东游记，那个戏曲里面有董斌三戏白牡丹，洞宾三戏白牡丹，都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言说出的年代是不一样，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就这样子那么所以后来呢根据庙方一个说吕仙祖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
1: 尤其这个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十档啦，一家住，今年都要喝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这几个大概都要去拜拜，以往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哦，刚刚这里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无人受伤嘛，无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不幸中的大幸呐、啊，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还好哈，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这样子我复制一句，
0: 对啊，这个凌霄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诶至高神明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这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上帝以外，另外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天神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了，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啊，不管是安怎吼，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吼，那个疙瘩底下吼。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啦吼。其实伊个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吼而且呢，伊规座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吼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吼这种气概吼所以讲为什么会烧掉？这一二楼好像是那个凌霄宝殿一二楼。

136年，136年的这个历史的指南宫呢，吼，舞到这个火劫吼。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坪，吼。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咱都讲的烧掉的是1楼、2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0: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方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吼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别安那讲，很不应该吼，就不应该代志吼，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吼，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吼，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吼，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吼，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吼，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讲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啊、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
1: 嗯嗯，
0: 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吼，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这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里、個、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因为二十三号一天哈。二十三号下晡点外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吼、嗯，讲吼，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吼，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
1: 嗯嗯嗯，
0: 嘿，就这样，就两字念念，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诶、嗯，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后，就转的下落不明，哈、嗯。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吼，就感觉讲吼，就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嗯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吼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吼、哦，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哦。好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哦，就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哦。那么由于哈、哦，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伊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哈，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的咧啊，这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应该是诉讼啦哈，你干部进行的离婚诉讼哈，所以讲哈，其实因有得到哈，这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哈，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吼，伊伫二四号个了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吼，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吼。拜托因倒吹，吼，有帮忙找的对啦，吼。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登的去啊？安尼吼，哎，好来，那结果呢？吼，结果，
1: 嗯。
0: 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我那有派警察吼去伊较早吼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吼，啊有去甲起电铃，啊结果起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吼，因就转个离开啊。好、哦、啊，有啊，我有去因家看啊，有饲电铃啊，拢无人啊，吼、哦，然后吼、哦、就离开了，吼、哦，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哦，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哦、西归浦警察，好、哦，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哦，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家，搁去，吼、哦，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嘞，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哦。 玻璃拢已经破去啊，哈，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哈，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哈，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哈，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哈，大概七点左右，哈，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哈，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哈，所以推测起来，哈，你若照安尼个推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阿姨留下公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哈，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哦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的是说，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哦，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哦，就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哦，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哦，他大概他本来他的用意他就是台死某了，应该他自己也是准备要自杀，哦，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哦。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在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齁，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齁。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齁。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嗯，但是呢都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齁真正一共有够害，如果你那是的齁，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得洗干净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哈，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哈，所以讲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安呢？结果你无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哈，无联络伊的家属，讲啊，无请叫伊爱注意哦，哈，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安怎？早上去一趟，哎、欸，啊，去电影无人迄、那、落、個，啊，就离开啊。下午再来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吼，所以呢，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讲吼，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吼，因为过去啊，因为吼是。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齁，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齁，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齁真的已经是齁恼怒到了极

好来，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感觉说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预防的事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阵，连续呢的南韩一样是济州，一样都在济州，也是发生了这个在南韩的这个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哦，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才就是说，哎，这一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给了解说张美兰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事情，后来给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啊，失踪的那一天，他翁就去报案了，他先生就去报案了，说他太太这个失踪。后来呢，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落哦，伊家里头吼，这个联络啊，都卡就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的，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了，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跟因翁安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就这样子，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直吃案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就结案了，这是其中一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对，因为报案记录来的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吼，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等安内圣泽公结案呐，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吼，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加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吼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吼，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哦。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哈。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给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诶伊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吼、哦、他不想让你们找到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吼、哦、就把他结案了吼、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吼、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给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好。后来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代志都被比划很是安怎，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好。就是死掉了齁，两个都死掉了啦齁，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齁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因不是说吗，说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齁，失踪人失踪的人啊齁，他都说我有联络到啊，他说叫你卖出啊齁，他要清静一下都这样子齁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贡那个齁、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另外沙中哦，这沙中东西的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那底下都啊底下大家齁啊那就拉凉的齁。齁、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在嘛，济州岛他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齁。都是因为这样子齁，当然后来这一宗齁的警察杀死那个齁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啦，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齁，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齁。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齁人民来报案他骗了齁，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因也无得确定啦，拄到安尼啊啊啊！那失联去，就是家己要想袂开，还是家己要走啊？要眯起来，我只我伫遐找，我加无用的找要创啥？哈、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哈、哦，所以我大概都就气的，讲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咧创啥话哦？就这样子哈、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个警察呢当然就、哦、被法办了、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 哦, 哦他的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哦、伪造文书啦、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哦、很多很多、哦、这个我看下呗、哦、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哦、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哦，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啊？呢，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打拼、嗯、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就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噶这个首尔中央无赶快，中央、哇，这个行政资源多、啊你讲话白点还哦，这个首尔把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些警政可能也就是
1: 我有看了一个，就是说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 50% 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是说这个蔚山点这个一南一北嘛，这个刚刚讲过，然后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的这个这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也少啊，起机嘛少啊，你来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
0: 啊。对啊，你也看韩剧的人都知影啊，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的，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无在钓啊，那无有在钓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
1: 不一定
0: 啊，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掉去啊，去养老啊，是讲从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好带啊，这个别安那讲哦，因为这个带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来，所以讲，你咧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咧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催不去催不啊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才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
0: 但是。是你都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啦，他应付一下啦。啊，打工要在找人诶，我济州岛打工就是失忆的人，打工家属哈，其他说在弄白我叫找人，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了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哎、哦，可能因为竞争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你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 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啊、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啊，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住是的、而且这种案子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啦，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咧啦、
0: 重点是那两个人落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啊，对啊对啊，
0: 三个啦，即马讲起来爱讲三个啦，哎呀、啊，都死掉了，哎呀、啊，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能、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被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想来、对不？对啊。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了。
0: 好吧，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千万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予我的干书广告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哈。男性频率哈，就是男性毛经历期哦，以咱男性经历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哈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哈，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哈，每当哦会1%到2%的速度哦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类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买出很多经历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哈， 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奎，啊，我歇困一刚料，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哈，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在40岁之后也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遍东西，过去是鸡肉嘛，现在都变成你那粒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狼的爆炸，哎。男性嘛，邪乎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吼、哦，这个是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不用怕啦，就是男性不用怕，这不是破病、哦、这也不是说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里面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很简单、哦、咱就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健身，你的睾固酮够的话，你的肌肉的合成也会比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钙跟我们的来自加拿大苏鹏一个钙一个雄激素，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哦，就这两笼够买点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恭喜恭喜哈、哦！所以钙粉 Super 寄点盲位，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no no 九九，以上广告，李磊。

0: 好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以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方便面 instant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以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基本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这是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上新的统计
1: 哈，好，
0: 给大家报告，去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大概估计的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哦？哎，对，包哈，份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们在
0: 哦5000亿啦哈，
1: 应该有吧，第九是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计量哎，
0: 扁棍几嘞，
1: 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啊啊啊、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外，那南山的就别再说了，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千几亿、嗯、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比前几年还成长 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么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天的，好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呐、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啊。啊，什么全年啊，都被买光光啦！吼、哦，足侪物件差，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了，连续了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哦，这个、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哦，这是、个、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嗯。啊、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哦、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哦、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中国吧，人上最在那边
0: 讲，十四亿人凊彩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对不对？好来吃最多的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的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好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哦、印尼 哦, 哦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哦、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哦、再来是印度、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年、哦嗯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好的这个泡面哈，好来这是前面的哈，一到六哈，但是哈，咱都要跟我吃上多都是中国人啊，因为伊人口嘛多嘛哈。但是呢，哈，如果那边以平均的对啦，好，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
0: 对，
1: 跟人口数没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啊，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
1: 哦，
0: 越南边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嗯、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哦

0: 月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嗯、啊，而且跟我当下真正唔知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欸，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迄落，卡一粒迄落荷包蛋吼，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个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有这两天的行为哦，这红火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一个马博外送给当给啊，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意的在讲泡米，嗯，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啊你，我的门工，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呐、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啊，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啊，是讲老。天也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咧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1: 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本本的本本的哈，
0: 拜拜又撑了好几天。
1: 好，波动拜拜了，我现在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嗯，哦，阿你阿公存公司哈，存公司诶拜拜哈，哦啊拜完了，拢会将这。颇多的在贡品的，而大家东西本本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呢，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越加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会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你当坑。
0: 啊，经常讲啊，唔知道要吃啥就是哎、哦还好。
1: 啊，在公司颇多的时阵哦，大家分的啦，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哇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细短中了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一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的，也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颇多拜拜，伊就讲了因公司啦，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啦，目屎飞袂离哈。
0: 伊讲为什么？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了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颇多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转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颇多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颇多，你唔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转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到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喔，真的是奇葩呢，真的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恁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啊、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錢，
1: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0: 对啊，
1: 对啊，
0: 客人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嗯、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嗯、
1: 有南都角公的这全球、哦嗯、去年、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加西了，
1: 对吧？啊，当中、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哦，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嗯嗯啊、所以呢，欸、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没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都、就是卖泡面、
0: 哦。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啊？哎、欸，啊，我就好奇，我想。欸
1: 下一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还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
1: 所以
0: 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济的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吼，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吼，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的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当然爱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将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横跨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吼。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哈，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的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蓬勃运转哈，搁再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好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
0: 我觉得这样，那东南亚哈，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哈，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尾，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哈，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台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给个人工，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东西啊，喏，东西给灰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
0: 那
1: 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1: 俺们地塞拿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举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泰国，那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他们又愿意下去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五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啊啊，看的比较短呐、啊嗯，啊，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嗯，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就开在好像湄公河，就在那个暹罗河畔，嗯，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啊，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嗯，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人去圣鬼啦，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视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嗯。啊，你去啊、哦、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底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1: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0: 泰国嘛，啊，都是越南的。
1: 咱都讲的是越南哈，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富哈、叫做范日旺
0: 哈、
1: 啊，虽然他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卖到东南亚首富哈，咱都已经讲了，他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Van Group 哈，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啊。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哦，你敢那靠泡面那有可怜嘞、
0: 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1: 对吧？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一碗豆炖来越南。啊，越南都要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個、配合上越南的这個、改革开放哈，整个哇，转那呢，一飞冲天呐、
0: 所以你看，的其他呢嘛，他走出去嘛。所以咱常讲，龟脚湾酱油哈，一滴五十年前，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合。
1: 美国人问导游、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结果半个世纪之后，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这波是 B 点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假好来分享哦，哈。
0: 对，假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阿乐食舒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哩，可惜啊，隔壁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哪会这抢到？我介绍我舒鹏啦，
1: 哦好好，
2: 伊听无啦，
1: 哦好好好好，
2: 我叫我阿妹啦，
1: 好，
2: 阿妹啊，阿时啊，阿时啊，佫会小台哦，食迄个舒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
1: 嘿，
2: 就没用几十单的啦，
1: 好，
2: 还有较好啊啦，
0: 舒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能够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都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播舒鹏，我咧食舒鹏，讲话拢叫做红声，个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哎呦，感冒会染的小台，而且好的小台，不是歹的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舒鹏，舒鹏，舒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进去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听讲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人哦、
0: 喔，因、欸、为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内地。即、这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叫日本警方甲逮捕，哦，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哈、哦，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哦，日本警方甲逮捕，哈、哦，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哈、哦，而且呢，哈、哦。在这个24号，昨天哈，日本的读卖电视台，哈，在昨早起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哈，伊的哈，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哈，哈，又高清哈，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给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了都啊，好高丢脸的啦，吼，丢尽了台湾的脸呐，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独卖电视台特别的张在熙呢？专题报道哈，各改的相片，好真实姓名都给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
1: 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哈，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叫蔡宜珍哈。因为哦，给涉嫌的今年的气味婚的这个奈良奈良药师的药师寺大讲堂内哈，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祖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酒头，
1: 对，佛珠子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的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的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吼，最后就我们刚刚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吼，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哈淋在日本这个国那个国宝上面的事情，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哦，丢脸。
1: 所以今天

0: 咱台湾的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你们拎这些，我有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这边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哭起来，说不定根本没给你去做那里做这个代志啊，结果人讲，哎、欸，有粒眼镜，有眼皮，讲，拍谁？蔡小姐，
1: 嗯，
0: 你看一下。哦，这四月多哦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焦嘴变阿嘴哈，他、哦、所以他就
1: 而且按照你本来张起一啊，追查到他，
0: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嗯，有影片呐、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翕啦，
1: 啊翕到啊，啊翕那一张都是伊，因为伊都
0: 没，伊都当然伊没，你不没跟你讲这样，一定是要连人脸变。
1: 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阿未比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0: 啊，对我来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1: 也还没发现呐。
0: 啊，是去检查时阵啊，可能刚做另外去检查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的电管闹者落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叫一块。
1: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被未婚。
0: 当然不
1: 被未婚一个起，
0: 当然不知道啦。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1: 啊，被未婚个传到人哦，要过来日本
0: 去。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啦，撑得住去。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1: 搞不好不就靠伊拿
0: 住。然后呢？
1: 没有。
0: 所以你看，
1: 哎，
0: 没个起没安暖，
1: 没。
0: 但是你看，一想到第一时间一入境的时候，该哭起来。
1: 已经打列入那个了，
0: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
1: 嗯
0: 啊，你等下看嘛，就是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1: 掉掉来，再一个来。
0: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就给他 call 起来。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1: 所以哈、哦，
0: 沉得住气，我来讲你吗、
1: 啊？所以有人讲，哇、哦啊，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哦，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讲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哈，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我就讲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我就讲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影呀、啊，欸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在调查西村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祖石那粒酒哦，佛卡酒
0: 店的？
1: 对，
0: 伊安那
1: 讲，伊讲、嗯，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那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的呀，一看嘛，知影讲足宝贵的，你唔讲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碰，啊，你讲倒油。油落去，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去就打去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甲只妈妈个几滴几滴吼，嘿。

0: 这动作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嗯，就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啊，就讲要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个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
1: 啊，
0: 常常去常常去干这，哎，这种事情。嗯，我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哎，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日本的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吼，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关公山达哦，
0: 对啊，
1: 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哎，
1: 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刚刚南起来，
1: 对哦，有足侪关公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啊的玩法的行程哦，嗯，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诶，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诶，在好，哦，所以诶，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那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哦。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那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新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新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圆心寺啦，啊，个广昭提寺啦、平城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哈，1998年的时阵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地高行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吼，这不管你讲讲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着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灵油去祈祷，
1: 真的是
0: 就白目诶，
1: 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来，接电话，吼，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哈，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吼，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呢喜欢做国外的演员呐，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嘛，不是逃兵的啦。嗯，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嘛做艺人，一言一行，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啊，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的，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的代志，拢是丢错国家整所有人的脸呐。来，你好，嘿，
2: 哎，小文博哥啊，
1: 嘿，
2: 哎呀，我借问你啊。诶，盖温盖油诶，加诶，拢会变。

0: Hello， 你好。
1: 叫工作叫你好。
0: 嘿。
1: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嘞，这个艺人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2: 啊，对啊，
1: 尿片啊，藏在藏在迄个车卡。
2: 哦，伊都无等，对啊，搞特地。
1: 咱台湾人去学下面住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0: 有病呢啊！
2: 这一本来的是吼，就是
0: 病呢啊，什么多什么病啊？
2: 跟他职业什么，这两本来的怪，就是有病啊！说实在的吼啊啊，然后个人，
0: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嗯，囡仔会尿布娃娃，凊彩个钱钱钱咧呢。
2: 简单讲了，伊就是主事的人啦，系啦。你看尿片啊，都乌白讲钱的无人机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这个人的这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灵友。我讲他就中，
0: 现在有病
2: 呢，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目中就活，
0: 抓掏病，
2: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哈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艺人的光环呐、啊。
0: 今天我唔办嘞，我上五雄，有什么朱启林，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上红多金嘛，艺术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1: 嗯，这公仆的，哎，大富的哪哪天的，敢是？
2: 不是啦，他有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1: 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嗯、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会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嗯，可能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食清饭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吼，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吼，这个查某吼，五姓的哦，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啊？蔡怡珍哦，吼，或者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敢来去还凶到别人哦。好来。好、哦，也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时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伫迄个奈良时代哈，都、就是西元753年，噶即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啦。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哈、哦，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吼，伫无数处的镇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吼，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吼，伽蓝配置，吼，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文物哦，所以那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呀哈，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小公姐，你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
2: 一般无伊讲，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即袂使呢。啊，马放伊轻，人讲啊，态度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即爱甲发个关，甲关，佮甚至甲财产、甲扣留，佮甲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欢顿啦，好啦，好啦，好啦，
2: 从态度好，态度好，
0: 好啦，再台子友好啦，态度好，弄
2: 个该
1: 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感觉哦，我感觉哦，就好像哦。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hey,，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hey。
2: 哎、欸，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干啥？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晒你哈。啊，来你好，Hello， 嘿、hey。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哦，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气瓶哦，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嘿、那個，遐久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吓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战位。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1: 好，谢谢。
0: 那你无啦，你
2: 好，你那个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2: 台湾
1: 了解，了解，嗯。
0: 无、嗯、啦，其实像那人 BTS 这样呛韩国，呛、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啊，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啊，
3: 不可能，我剩下，剩下。
1: 好，剩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期，真的是吼，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阿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哦，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哈，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哈。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哈，安尼铿锵有力哈，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哈。韩国人，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你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专球，所以闹了差点解中国去掉，对吧？中国这种较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大家还不想去嘞。
1: 嗯
0: 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就增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去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汁儿，都讲汁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机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也不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个地毛哦哦，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国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哎，那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那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不住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郎德纲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的中国拢用 AI 的好啊，我再得个用金狼。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哦，就是去要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你说哦，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哦，馆长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薪榜不喝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喝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哈啊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现在后悔了，后悔了。
0: 哎，我们不是馆长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讲台独，哎哎讲怎么样啊？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去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哎，对了，对了，吴康人啊，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伊就是慢慢吼，伊怎啊得啊？凭借着哦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哦，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安尼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这样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哈。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哈，好像他是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哦。跟他客气的贵气的客气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哈啊这么中国人嘛怎样？有足侪人恁台湾人有足侪拢在是安呢？喊个哦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二啊？问哈。啊，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哈啊，光是跟他磕一下脆墩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好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有个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哦，但是这种哦算对中效中舔中人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跟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哎。那我讲中国消费者嘛，不是白痴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哦，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被垮嘛，被垮和垮。就我讲，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因弄恰啥？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这很实际的话啦。
2: 结婚了，
1: 要。
2: 哎，我请教你哦，我有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吃安怎？
0: 来算吧。
1: 啊，你买，好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线线卡改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精多，你开始放尿咧未顺啦吼。哎，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激素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贵州吼，贵州拢较好一丢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带了会使食，查甫人的紧叫的吸紧禁袂掉的带落去，这嘛是食苏鹏，赶快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各茄红素、各杜松子、各花粉、各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各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哎，所以太好用，囡仔抓了买晒哈，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无啊讲啊，伊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的，伊听无哈，啊听无叫我甲买哈，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今讲了未清楚哈。咱很多人其实听我们在听我们在说说我清楚去到药房不记去了说不出来了、啊、这种的情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0800-77-55-99这个电话整天你也能打你要叫上服务还是要叫我们小姐你去到药房说不出来了要叫我们小姐给你帮你说我说我们在说过吃放流的苏鹏苏鹏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的人会说、你说英语你跟我教台语怎么说你跟我说国语怎么说不用你就说苏鹏就好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说我要苏鹏扑给广告的苏鹏我要德力公司的苏鹏这样就好了吃清白谢谢以上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对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哎，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0: 放心哈，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对啊对啊，我蛮好奇的。
0: 咱听众甲咱讲哦，伊讲迄伫咱台湾吼，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到。好、哦，咱台湾其实我那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公格张君雅小妹妹，吼、哦，迄、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上面一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一种上关树啦，吼，上关树伊，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来
2: 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污染的植物啦。
0: 啊，好，谢谢，哈、啊，好，谢谢，哈、
1: 啊。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啊、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有很多种哈、哦。好了，咱都只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哦，起家的那个泛日旺老板哈。哦咦，咱都要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要记起啊！泛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哈、哦。它的泡面哈、哦、叫做什么呢？嗯，泛日旺泡面哈、哦，看看嘿。但是今晚唔知有改名无哈、哦？它的泡面。

0: 哦，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啦，反正应该伊那是销量很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就是可以捏碎的，咱捏碎哦，王子面呐，吼。好，来你好，嘿。
1: 哎，小弟好，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吼，刷卡，吼，刷卡，吼。越南泡面，吼，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吼，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吼。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加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吼，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控。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被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要听众讲的嘛，吼，讲伫飞龙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全咧给蛋爹飞龙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今嘛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州的泼油事件了，伊讲。咱继续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我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呵护的无微不至，唔在一下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所以咱听众是讲，哎、欸，经过这件这两件代志，哎、欸，我怀疑妈妈个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也拢无迄落，哎呀、啊。妈妈开始，我看那个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不讲？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先吼，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死电玩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日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时候、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日本的计价嘛，金条钢吼，就是讲有日本的计价吼，早期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呐、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吼，台湾人，这计价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吼，给这个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吼？伊的猛戏的店长吼，讲你不能跟家猛戏的店长说，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的破友啊，你刚刚有听过这个人？
1: 没，
0: 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伊的讲，伊的家己不媒体讲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啦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艺人。
1: 什么过气的？连捌我都唔捌的哦，对。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办呢，真正唔办呢，哎呀！
0: 现在台湾艺人到底有谁了？每次
1: 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起人
0: 逃兵呐、
1: 啊，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的，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想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啊？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啊。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的哦，您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个你哎呦，你处理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哦？就更小。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哈、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
1: 日本
0: 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啊。
1: 我个公姐咧吼，这样子是
0: 这，
1: 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见了五雄班上面秦南大鼓组为了诶走力呀。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无兴趣啦。讲实在，即马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真诶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哦，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个对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啊。哦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哦，这是印度教的吼。你问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宁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禁语，卖恭维，卖恭维，无恭维啊。所以这的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哈，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哈，一边飙脏话哈，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哈，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哈。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哈，就该抓起来了，哇，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哈，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哈。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吼，尽量不要出门，吼，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吼，甚至网络、娱乐、该用电，吼，用电都受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若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一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啊，所以说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严格吼，也有规定个这么严格吼。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吼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哦致歉啊你吼啊
0: 吼。结论就是吼，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管这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靠，雄心体干嘛讲哇？你这一些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啊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老公，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你要聊关节的可以啊，对啊，啊不让给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嗯，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所以当源头的开拉起来啊。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些花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吼，或者是一挂吼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吼，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底下。
0: 所以咱讲讲，我们就讲过哦，阿提哈德航空吼，没讲乱打，只说我们是
1: 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嘛，
1: 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件代志吼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昨天哦，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吼。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从台湾出发，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商务舱大特价，所以啊，那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等来，
1: 来你好 ，Hello， 嘿，来
0: 你好，你好，
2: 哎呦，
1: 啊，我
2: 问你哈，苏鹏伟安那只啊？
1: 算卡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商务舱这促销哦，啊那样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啊那，我如果要买票，我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来哈，这个啊，上新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哦叫武雄这个哈，以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哈，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关久一点
0: 啊哦，而且一只干那一当地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
1: 哎，
0: 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个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哦，
1: 关者出来看一当哦，态度较好诶无，对啊，各个底下乱塞尿布，
0: 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这个。白目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珠啊，玩玩会当安尼吼，迄吼，所以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好，你好。
0: 嗯，
2: 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迄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哈。
2: 啊你谈到我拢有听你心机啊，我谈到咧讲哦。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脆食面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哦，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嘿。哎，小君，福建你好。哎，迄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一下哦。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的民主吼无重要，你家的代志个人，国家的民主自然拢无你好，你个人跑到底下一堆的。啊，亲像他人福建的讲的啦。啊，你安尼做，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跟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来是，我都
0: 影响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啦，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啦。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的，是不是？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俊，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来在后帮阿麦靠近咱的心？
0: 好，
2: 拜托姐。
0: 好。听从恁这个讲啊，伊讲有啥物方法会当互蚊啊卖外移啦，吼，跟阿蚊啊对做有兴趣的，有的人真正呢，人讲招蜂引蝶，啊，伊是招蚊引蝇，蚊虫啊，好神拢足爱琵琶，吼，拢爱轻轻我来吼。哎哈，蚊啊！
3: 没啊，我感觉蚊啊，没什么靠近，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你都想体温较悬是喝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蚊啊，不叫搞啦，蚊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有热成像嘛，看着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点了。
0: 嗯
3: 啊，如果像别人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酸完后嘛，
0: 嗯，对啊，所以讲哦，迄个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个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嗯，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克来讲的，啊，你个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Hello， 嘿，
1: 喂，哎，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
2: 好啦，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嘿，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来咱啊、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哦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啊，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
1: 吧？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因为这里哈，
0: 而且公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关他谁杀不？该关个谁杀不？我的，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啊，真的
1: 丢的是大二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啊，哦，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哈、
1: 哦。好，好了，搜寻一下，我干嘛？哎、欸，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啦，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了？我后面、欸、不全。我老公是哎，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哦欸，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哦，这是会的哈、哦。我来更正一下哈、哦。嗯，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甲定？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哦。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就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嗯、二氧化碳的浓度。哦，先导航，刚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哦，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欸、我跟你讲吼，诶、蚊啊，加旅游精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旅游精，好喝，嘿，嗯。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品，这样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诶、欸，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嗯、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准的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蚊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哈。我的就是我讲了，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吼，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盯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吼，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哦，这个蚊啊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盯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得力，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精
1: 的味道、所以有帮助啦。啊，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
0: 啊。就好像那个被酸洗手，蜜蜂我们就不能以香水
1: 哈。哎、欸，对、
0: 嗯，是味道嘛，哦，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蜜莲林香得力公司干红干鱼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你今麦所主持的幸福向前行。这个节目呢，咱做快闪的吼，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快闪的组合，拢是为着咱阿爸母啊设想的吼，让恁十分、十分的满意，让恁十分的满意来听歌哈，十分满意。啊，唔知你有满意无呢？来。电话，老师要比较好不卡电话哈，来零八零零七

啊，你对比今晚有几分的满意？十分的满意哈，安尼十分的满意个算一百分啊嘞。后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话是比今晚，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不可能做个一百分的啦，任何的节目拢同款啦吼，总是有人介意，有人无介意，啊无介意个转台啊啦吼，千万唔通哦，你若转台吼，好康啊你就买袂到，大礼拜安尼快闪吼，阿爸母啊吼拢真有压力呢，你甲我讲呢，讲毕竟嘛，我安尼一礼拜啦，无甲你买足歹势，讲买啦，恁就看恁要爱啥物物件吼，你个甲买啦。啊你刚刚这礼拜你无需要嘛无勉强啊是不是啊无逐礼拜安尼你买啊有法度你跟我逐礼拜拢买无法度无法度吼啊所以爱看看啊你若讲有需要啊这个物件对你有帮助有需要啊多好当然咱的快闪家里面怀疑这是市面上上俗的啦吼都算讲都算讲你伫外口买嘛无法度买到这个组合啦哦，而且有些又是独卖的，唔知独卖个是讲，敢那阮家有哩卖尔。哦，所以这产品是安尼，然后就是你比如讲，你去百货公司也好，你伫网站也好，吼、哦、买一寡物件，拢总是这个概念嘛。大概为了要变俗啊，啊变俗，你爱看品质无品质啦、啊。哦，啊，即马诈骗都哈尔啊侪，有当时啊，你网络白买吼，因为恁遐少年啊，有白买物件，有当时啊，伊无甲恁讲咧，你敢知？搞不好伊嘛去用骗足侪，嘿啦，就我家己嘛是啊，有当时你网络顶管买吼，还是即马较巧啊，去用骗甲拢吼种成精啊，你敢知？嘿啊，所以我讲咱公司吼安尼推出这个快闪，我是感觉对咱阿爸母足好一个所在，伫个对咧，你唔免出门。哦，今麦拢唔免出门啊啦！你个一通电话卡入来，你个会使宅配到家。嘿呀、啊，而且咱的物件拢是精挑细选，阮每一项物件拢爱开会开过，拢爱咧开会过呢，拢爱讲想讲，这项产品阿爸母啊，敢有需要？啊，对恁有啥物帮助？嘿呐、啊，我拢爱开会啊，所以吼、哦、推出的每一项产品拢是正一百分的产品，就像咱在多少几首歌讲快。十分的满意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对着咱的快闪吼、哦，要抢买吼、哦，一定爱一项物件，就是记电话、背电话吼、哦，这足要紧的吼、哦。啊，尤其手机啊吼，直接输入吼、哦，现在就可以输入了，拿手机出来，把手机啊开出来吼，空八空空啊，赶紧拍，跟咱的手机啊号码赶紧个设定哦，好势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讲到古早人吼，你知影安怎保养咱的面？古早人啊，我顶礼拜是不是买迄个修复霜吼？阿爸母啊做娱乐讲吼，收掉吼来，你若收掉迄个修复霜，你个爱甲骨下用吼按摩一下。啊，修复霜进前爱用一个物件叫做化妆水。化妆水为什么就爱用化妆水呢？你若干那这个修复霜你抹吼，油质的物件吼，你不用水吼，去个按摩吼，较搭。吼，你一定要靠化妆水去个按摩，安尼了解不吼？所以恁到下头无化妆水啦，较早古早时代老爱化妆水，无啦。较早吼阿妈迄个年代会记得无？阿爸母啊，恁迄个年代少年的时阵，够用过个菜瓜水。有吼，菜瓜水就是较早的化妆水啦。较早阮阿嬷嘛是用菜瓜水，还佮家己去，还自己去接呢，接那个菜瓜水。毋过迄个时阵用接的，迄是要摕来啉的啦，摕来啉的啦。啊，若真正要用咧面的吼，毋是安尼哦，毋是讲爱啉菜瓜吼，安尼甲新伊个滴滴安尼，滴滴甲新起来抹咧面的哦，毋是安尼啦。你哪里？迄个保养是对买迄个菜瓜水，迄拢人去蒸馏过的啦，人迄拢蒸馏过，迄拢处理过，毋是讲直接滴落来。啊，所以较早古早时代是用迄个菜瓜水做迄个化妆水有无？嘿呐，哇，菜瓜水你嘛知影讲有镇定啊。哦，譬如讲较早做事啊，啊了，拍个面吼，青呀吼，了一点嘛红红啦，啊是摇的浆啦，会打啦，啊拍个红光光啦吼，这种也在镇定咱的皮肤。那么你更加古早吼，你皇帝
皇帝啦，哈、哦，即、这个皇后啦，哦，即、这个后宫嫔妃啦，你有看过迄个宫廷剧无？有吼，拢会叫迄个宫女透早五点天还未光的时阵，就爱去花园采花露水，有无？有吼，迄露水。雕伫个迄个玫瑰花顶冠，啥物花拢会使啦，牡丹花也好啊，玫瑰花也好。迄个即马迄个露水吼，露水当露水嘛，花当露水，然后呢采集那个露水，嘿，讲这叫做纯露啦。啊，当然较早无迄个技术，迄是即马，吼即马包括一寡较先进的国家，因吼，比如讲欧美国家啦，还是讲上有名澳洲和澳洲的这个玫瑰纯露很有名。因呢，就是较早吼，咱咧看宫廷剧迄无共啦，毋是讲咧神的吼，迄个赶快滴滴滴滴滴，啊神迄露水，神迄露水，神迄个花的露水，毋是安尼简单，迄拢爱经过重重的这个把关，制作过程非常的费气。卡扎都纯露啊啦，还是今嘛吼？今嘛这个年代，咱唔捌听过什么叫纯露啊？恁哪安尼讲起来就有想到讲哦，纯露是啥物？纯露就敢那化妆水同款哦，就是讲卡扎的年代是好雅人咧用的，皇宫的贵族、皇宫贵族在用的，确实它很贵，确实是无俗吼，高档的化妆水，高级的化妆水。今天的美金要请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这个纯露，然后纯露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这非常好，因为你们要说让你了解才会知道买这个产品的价值是在哪位啦。好，来、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需要美金好不好看的电话0800715715、欸、我们等一下马上要请我们的佳丽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纯露啦。来听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来听歌的同时找美金马卡0800715715。

爱的玫瑰花，这蕊玫瑰花，吼，你想象不到，伊的蒸馏出来迄个玫瑰水，吼，就是讲讲的纯露，吼，有够香，有够好用诶，等下慢慢来讲，互恁听哈。

0: 今天你给他唱歌的啦，今天也要两句啦吼。啊，不然看这个天，这个天外面还在落雨，你看。哎呀，没听这歌吼，你的心情都这样不好吼，悠悠闷闷吼，好啦，等下让你鼻胖胖的。品胖胖的那个纯露啦吼，啊、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进，限定的专线0800715715。好，在咱今日节目当中吼，咱要来介绍这个纯露吼，要来熟悉这个纯露啦吼。哎呦，阿爸母来问我讲，什么是纯露哦？可能嘛有人听过啦吼，但是唔知影讲到底纯露伊对咱的好处伫个倒位啊？对纯露嘛无了解，所以今日要邀请到咱的美容达人佳丽，要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纯露对咱的人体，还是讲对咱本身有啥物款的好处？那尤其咱的长辈时代更加需要来使用哦，吼。来，咱来邀请佳丽，佳丽你好，
1: 美金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今天你好，真正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东西哈，因为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在我在澳洲旅游的过程当中哈，自己亲身去体验到的一个东西啊，叫玫瑰精油纯露，
0: 是
1: 啊，这个东西哈，它真的很特别哈，啊，这个东西我自己嘛使用一段时间呐，啊，刚刚讲哈，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性真的很大，
0: 啊、
1: 很多人都会问讲。下面是精油纯露哈，
0: 啊，啊
1: 精油纯露对温暖有下面帮助哈。来，我先给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哈，它非常的特殊，就特殊诶。啊，伊不是讲恰恰拢有哦，伊是有季节性的哦，就是讲哈，它需要哈一 cc 哈，伊都要用300蕊的玫瑰花来去做萃取。好，300蕊的玫瑰花开，当去萃取几 cc 的纯露出来而已哦。啊，底下哈，伊这个纯露哈。伊就特别诶，都是讲它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摘采，伊有特别花期，伊可以当去采取这个所谓的这类玫瑰花，
0: 嗯，哦，
1: 啊，伊采取还有限定时间哦，
0: 嗯，
1: 哦，伊爱第每工诶摘去诶5点，伊可以当去做采取，为虾米伊敢知？因为5点诶时阵吼，伊有所谓的那个露水，
0: 诶，
1: 伊迄个露水，嘿，伊迄露水甲伊迄个玫瑰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0: 哈，
1: 你去萃取它的时候，哈。它才会大量的分泌出它的那个精油跟它的那个水分，所以它等于是油加水加在一起，好，而且我跟你讲，我们一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要马上放在-4°C的那个冰存的里面的那个特殊的凹槽里面去做保存，
0: 嗯，
1: 好，保存它一定要在-4°C啊，而且我们在摘采的过程当中，哈，我弄起有栏缸，你敢摘？
0: 是，
1: 啊，我那栏缸哈，手拢爱去泡黑冰水。当我们的手有热度的时候去采花的话，那个花就比较容易怎么样 linky， 所以讲也活性跟它萃取出来的那个成分就不会这么的纯，
0: 好、
1: 哦，所以说它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0: 哦，
1: 啊，为什么讲哦，我诶讲就想要介绍这个敏感哦，大概的是讲哦，因为哈、哦、我们去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可能因为季节跟气候比较不稳定的关系，我们比较容易过敏。
0: 嗯，
1: 好、哦，所以讲现在专为皮肤都是讲，哎呦，弄就痒诶，啊弄安尼红红安尼哈，啊就想要去家己咬诶，啊结果哈、哦、当地的人都跟我讲哦，导游都跟我讲讲哦，哎、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这个玫瑰纯露？我讲。这是什么名片啊？这刚是就普通的化妆水名片吗？伊讲不是哦，这个不一样哦。伊讲我讲安尼哦，好啊。哎呀，伊都很，伊都提一罐哦，把我大概递归底下，给我来抽的，你敢知？啊，我只是这样子轻拍在我脸上而已哦。哎，你敢知？1-2分钟以内哈、哦，外面没痒啊呢。
0: 哎呦，
1: 本来哈、哦、是那样红肿痛痒，你知道吗？
0: 嗯、
1: 哦，安尼刚刚就无松款，刚刚规个面安尼要烧起来安尼，你敢知？结果哦，我咧家己安尼拍，用手拍而已哦，只是这样轻轻的用手拍而已哦。诶、欸，我的脸好像那个发炎反应就降下来了呢、
0: 嗯。
1: 哦，诶、欸，我就觉得说，哦啊，这个东西很神奇呢。原来这个就是玫瑰纯露哦，这样子。爱德公哈，嘿，这个物件哈，在他们这个澳洲这个国家其实很盛行啊。
0: 是。
1: 哦，所以说哈、哦，就嘴狼哈都会拿来做直接就是做。保养这样子，
0: 嗯，
1: 我就甲问啊，我讲啊，保养都是怎么样的保养？伊都甲我教，伊讲吼，其实吼、哦， 它这个保养很简单，因为它是从有机的玫瑰花里面去做萃取的，
0: 嗯，
1: 所以你是那种敏感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在发炎啊，我敢给你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我说哦这么厉害哦，他就说对，他有拿到澳洲的 ACO 的有机认证，
0: 嗯，
1: 加上28国的那个欧盟的有机认证，
0: 嗯，
1: 我说哦那很厉害呢，因为以我在卖保养品那么多年齁，我们光单有机认证的保养品就不便宜了。
0: 对
1: 啊，你这个纯露可以拿到双有机认证哦，他就说对。所以说为什么哈，在他们这个欧洲国家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高档的人在用的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我说哦，啊，那今天名家评价就好哎，嘿。爱的嘎嘎哈，一共哦，你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哈，
0: 嗯，
1: 你可以用那个喷瓶啊，喷在你的脸上，这样喷一喷，然后轻拍就好了。
0: 是，
1: 或者是说你倒个两三滴在你的手上，然后轻拍，就像你现在这样子，正在发炎的时候，赶快把它轻拍、轻拍、轻拍，好，让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纯露的这个水去帮你降低你的发炎反应。
0: 哦，
1: 啊，降低你的发炎反应之后，你的脸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干干的，然后不会留下疤痕，嗯，因为你去抓啊，或者是说
0: 对。
1: 让它发炎之后哈，脸就会长斑，就会长黑色素。我说对对对，没有错，因为你有时候晒伤之后脸就会这样子红红的，有没有？红红的之后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咖啡色之后就开始生斑啊。
0: 对啊，黑色素沉淀啊，
1: 欸，嗯啊，嘿嘿嘿，丢丢丢，我就跟他讲哦，对对对，你这样讲没错，爱的东哈。啊，你这吼，你若讲吼，如果你要急救型的吼，你要吼，就是一个礼拜真的做深度保养的吼，你可以用那个压缩性的那个面膜，哦，还是说我们那个卸妆棉啊，
0: 嗯，
1: 哦，给他这样湿敷在你很过敏或者是你要去除黑斑的地方。他说哦，只要短短的10到15分钟里面哦，它的保湿效果进去，因为哦，精油它是走血路的，你知道吗？哦，一起加会喽诶，所以讲哦，也搞温这个水分哈，哦。炸灯气温呢，这个皮肤的深层里面呐，
0: 嗯，
1: 就是讲你袂讲吼，好像说像一般的化妆水，你刚刚抹抹，伊就是规个的蒸发起啊，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就是说它比我们一般来说哈，第一个化妆水大部分都是你擦下去之后，你很容易就挥发掉了，
0: 没错。
1: 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擦霜或者是乳液，你会觉得就是
0: 太黏，
1: 啊，嘿，或者是你早上要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都融化掉了。你如果在上妆，
0: 嗯，
1: 嘿，在上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妆都糊掉了这样子。
0: 是，
1: 可是因为这个精油纯露哈，它就是油加水，它所以说它可以把那个油呢，精油呢，因为分子很细小的关系，把这个纯露。这个水带进去我们的皮肤的底层，然后让我们的那个皮肤能够咬住这个水，不要让它流失掉。所以说它可以浸润到我们皮肤里面很深层的部分，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你的皮肤好像很容易就干了。
0: 嗯哼哼。所以啊，搁说来买进一条秋冬的季节，吼，阿爸母啊，恁这罐哦，甲买顿来用哦，买顿来用，你的面霜、面油、进前，你用咱的纯露哦，当作化妆水，不管你买是买湿敷在哪吼，就是敷脸，啊是呢，你个当作化妆水，那个拍拍吼，安尼呢保水。对，因为它本身含有小块油脂，它含有精油的成分，所以比一般的化妆水更加甘水，更加甘水，可以维持那个湿润感，这样了解哦。而且呢，你知道这罐纯露的厉害的地方，因为它是食品级的，你知道它是食品级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哈，原来纯露可以喝吗？哦，讲到恁的，这真正吼，就有智慧的啦。迄较早人吼，就是发明这种物件吼，会使你买保养品，你敢知？纯露它是可以喝的哦，吼。而且因为是食品级的，上天然的花精所萃取出来水，哦，这个纯露会使改善咱身躯所有的一挂症状哦。咱等下慢慢甲恁讲，先甲恁报告，这款是会使你买。安怎你买来？毕竟嘛，小可甲恁讲一下吼，恁会使准备一杯茶。马克杯啦，上吼，反水杯嘛，水杯那个白滚水嘛，吼，那个滴一两滴下来，哦，这杯水都玫瑰花的香味啊，你个安尼啉，哦，对咱身体拢介好。好，哦，啊，你买在当作漱口水，好，哦，漱口水落落的，你若讲食饭食饱吼，漱口水落落的，好，哦，口齿留香，什么香？玫瑰香，哈，哦，玫瑰香。那你若讲胃肠不好，腹内火较大，你也是加啉寡哈，这对咱身体拢介好哦，哈，哦。那么呢，你买在直接滴咧嘴腔，哈，哦。 啊，滴的是一滴两滴个好啊，吼、哦，你像滴管吼，那、哦、这也较费气，我是建议拢用啉茶啦，吼、哦，像我拢用啉的啦，吼、哦，就准备一杯水这样子喝就可以了哦，吼、哦。今仔日咱们介绍好哩，这是叫做大马士革玫瑰所萃取出来，这个奥图玫瑰纯露，等你公格的时间会甲恁报告介绍，吼、哦，好、哦，非常的优惠，这里包括公司买吼，一罐拢爱几啊千块的吼、哦，来，今仔日咱的直播要好恁破盘价、快闪价，吼、哦。来，收听咱等下公告的时间。来，有任何问题，要吩咐笔记马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哦，笔记马，你今日讲这纯露，敢那像做高级的呢？有啦，啊，就是安尼，唔只特别要推荐给恁哈，给恁用较好的物件哈。来，那所有笔记马好不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等下哈，咱马上给恁。报告今天的快闪价哦，吼！

0: 自然水哦，和你自然水的玫瑰纯露哦。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恁吼，这个大品牌，进前那个 Bonnie House 的迄个护唇膏，阿爸母拢用到足欢喜吼。今仔日赶快邀请佳丽来甲咱介绍，今仔日要介绍就是 Bonnie House 这个品牌，因出一支纯露，这个纯露会使食食品级的，然后呢，它有得到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咱来邀请佳丽，佳丽你好。
1: 美金姐好，全国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这 Bonnie House 这个玫瑰双有机的精油纯露哈，金价也好够，可以说是真的很多元化啦哈。我以前对皮肤开始讲的好啊啦哈，你的皮肤那是讲较打手诶，嗯，哦，你若刚刚皮肤就呆，哦，这支玫瑰精油纯露你也用看卖啊，因为伊是精油加上伊的纯露啊，精油因为我拢知影讲精油的分子就少，也当哈搞。炸力去问呢，还按那皮肤的底层来对去，所以讲它是水跟油的融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把水分干咩问的皮肤来对，所以讲你看不会干嘛讲哦，你的皮肤啊那干它就呆，很容易就干燥了。包括我们不是只有在太阳底下会干呐、啊，我们在冷气房里面也很容易干呐、啊，哈、哦。所以讲，所以你的皮肤那是讲有打湿的啦，哈、哦，也是讲已经有暗沉的、蜡黄的，因为都是紫外线哈、哦，搞阮照干呢，阮的皮肤已经生了纹呢，也是讲哈、哦，阮那流汗啊，伫外口无湿啊，讲流汗在内底这个汗内底有菌呢、嗯，造成我们有一些，譬如说酒糟鼻啦，哈、哦，然后那个皮肤炎呐、啊，
0: 对，
1: 哦，然后毛孔粗大啦，或者是粉刺痘。啦，闭锁性粉刺啊，好，或者是一些疮毒啊，我们都可以来做使用哈、嗯。啊，包括就是讲，你已经吼，迄皮肤已经安尼打扫干干，你刚刚讲会痒，会想要咬的，
0: 嗯，
1: 不是讲你的面哦，是你的身躯，你嘛刚刚会痒的迄款的哦，
0: 对，
1: 你都会当提来使用啦哈。
0: 嗯，所以哈，今天给他们介绍好的叫做玫瑰精油纯露，找到家里可能讲对着咱皮肤盖好，买使用里面，好里面就是咱毛讲过啊，讲贵咱贵身躯的，包括你白内障啦，包括你的贵身躯的。五脏六腑拢甲你照顾着啊！咱比较想要了解个，讲这个玫瑰精油纯露，伫你讲有得到这个双有机认证，而且是食品级的，听起来足高级的，你们知？阿爸母啊，听到这就知影讲，哎呦，敢会介贵？好，会不会很贵？来，外面市面上我知影有做者纯露，但是品质不一样，品质都无同款，有的品质足好，有的品质足歹。我知影品质好的纯露一罐拢几啊千块。
1: 嘿、hey, ，所以我讲吼，这款吼，伫阮百货公司吼，其实是阮的镇店之宝。
0: 是，
1: 阮足侪消费者是买完了吼，感受到它的神奇度之后吼，本来拢是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安尼滴买啦。
0: 啊，那那一罐安尼伫外口你卖偌济？我知影这一罐是100cc 嘛，100ml 嘛。
1: 一罐100cc 也是1980块。
0: 哦，你看。真的是有
1: 行高八倍十块啦，2000块找你砸啦。
0: 一罐一罐一百 CC 哦，你敢想？所以伊是偌珍贵的。到家里嘛，甲咱讲，他是早上清晨，因就是透早日头拢个未光的时阵，对吧？
1: 嘿，去就要去办呐，
0: 去办呐。
1: 啊，你去办的时阵，你的手都不过爱浸冰水，冰水好，迄个灰。那个活性哈、哦、能够存在，
0: 对哦，
1: 无你的手哈、哦，你的温度会改，迄个玫瑰会用干那。
0: 是啊，然后整个都是完整，你规你讲300蕊的玫瑰花哦，
1: 嘿，对哦，我跟你讲，你都安尼想象的话啦。嘿嘿有的那果汁哈、哦、爬出来，为什么叫你清甜？那就是用新鲜的果汁去爬。
0: 对对对。
1: 啊，有的人的果汁是用那已经烂去的水果去爬的，爬出来就无叫你好喝。
0: 哦。
1: 你就安尼去想就对啊。所以讲，为什么讲一定萃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清晨5点啊，工人的手还要泡浸泡冰水，它就是要封存它的活性，跟它让它萃取出来的纯露哈、哦，能够那个精纯一点。能够让它就是比较鲜甜一点，所以德西公哦，五香蜜公以它还要在那个负4度C的冰桶里面封存它，就是这样。
0: 所以你也想哦，你也看听，刚刚听这個这则规定哦，刚刚听这个双有机认证，刚刚听这个食品级的，你个怎讲？这一罐1980块，那有贵？无贵呀，
1: 对啊。所以讲哦，今天你快闪哈。阮伫百货公司一罐1980对无、
0: 嗯？
1: 今仔日阮跟他快闪，我先甲大家讲啦，这是就是杯小的计小，嘛是外靠你转一点拢买袂着，
0: 买不到的。
1: 我们买1+3给到大家，拢总是4罐， 四罐嘛是卖你1980，一罐切切无到500块，哦、是澳洲原装原瓶的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
0: 今天家里特别 special 的哦，要给我们的哦，哈、
1: 啊。但是我有蛋酥呢，哈，你进去吃啊，我有蛋酥呢。就是讲头前六十 A 就好啦，好不好？我卖卖上济啦，头前六十 A， 我呢好大家 special， 买一罐上三罐安尼啦。
0: 买一罐上三罐，你无听唔到阿爸母啊？恁赶紧卡电话，今麦个会使好卡吼。今仔日的优惠组合本来一罐的1980块啊，今仔日好你四罐，今天让你带回去四罐吼。阿你阿公出来对姊妹一伴较济，啊是讲祖囝啦吼，恁内底有新妇的啦吼，啊是讲恁的厝边隔壁即个族人吼，恁就是做伙。买几组都不要紧，但是重点是有限量的哦。今天有限量的哈，佳丽说60组嘛哈。
1: 因为快闪，因为我们百货公司真正也抗议啦。百货公司真正人去看哦，美丽华嘛有，一大嘛有，迄都是一罐1980哦，是啊，不二价的哦。
0: 李辉良公周年庆这边才有小小的打折一下而已啦。
1: 而且我多少讲哦，它这个季节采收是有限定的，所以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哦。
0: 对啊，所以看，因为三地两个有限啊啦。麦克讲，麦克讲，今仔日阁有这个快闪，所以重点是要互恁买到这个优惠。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让你们认识什么叫做玫瑰精油纯露，好、哦，今年好个物件啊！今仔日的咱电台要推广互恁，恁个爱赶紧买。今仔日特别 special 的买一送三哦，总共四瓶哦，才1980哦，所以赶紧卡定位哈，抢到拢恁嘞哈。今仔日咱买一罐1980块的百货公司安尼买啦，但是咱今仔日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三罐呐吼，迄家里也较有哦吼。啊，咱今仔拢限量吼，60组哦，今仔日的量无法度花到100啦，这个前60组好不好？还来赶紧卡定位个掉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你干嘛？我用迄菜瓜水就好啊，唔免用较济。你啊，你若安尼想吼，迄差天甲地了，知？哪有共款？我跟你讲吼，迄较早古早时代阿母也用个菜瓜水，唔通阁摕出来用啊？效果无同啦，而且阮这是在里面哦，够有够好诶、喔！吼，来就是不一样吼、喔，来你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715715。哎，你好，比基吗？
2: 好，拜拜。
0: 来，拜拜吼。
2: 我买一
0: 段。好，来二线，谢谢。

恁家己爱去买喷瓶哦，恁去小北买啦，爱喷的黑无，黑无加喷瓶啊！你咪讲别干嘛，你有加喷瓶哦，无啦，佮要加喷瓶，佮你俗啊，佮要加喷瓶，你家己去买哈，爱买来喷的，你家己去买哈。今日今日六十周年啊，大家拢抢速度的吼，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这罐玫瑰纯露有啊，顶贵300蕊的玫瑰花，才有法度一丝丝你甲看。啊，这百货公司正百货公司的 Bonnie House 吼，恁去甲查 Bonnie House 是正玫正迄个百货公司的正货哦吼，玫瑰纯露个对吼，啊会使放一年半，哦再放一年半，所以恁啊，逐工你用的吼，这足紧的啦，就用完啦啦。

0: 这个天吼，这个天吼，规身躯拢臭扑鼻吼，哎，有够艰苦的。我有当时啊，闻到我家己的身躯，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霉味真的是受不了，对不对？来来，你可以再来喷喷的啦，香香的啦，香香的啊！出来对嘛，也使喷啦吼。安尼了解吼，啊，除了化妆水以外，你嘛使起来啉啦吼。有足侪用途的啦，来听看卖咱的家里要甲咱讲啦吼，有什么用途啦吼？啊，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克吗？现场诊所定位0800715。七英哦，这段阿爸母阿拢山卡哩忙啦，讲别紧嘛，别紧嘛，阿你讲嘿在啉哦，哈，纯露也在啉哦，我遮厉害，为什么也在啉？我甲你讲啊，这是食品级的认证，其实伫咧国外吼，因拢做流行啉这纯露水啦，人讲花水啦吼，来咱来请家里甲咱讲啦吼。到底啉这个纯露水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1: 他说哦，这一个摕到食品级认证，我讲真的啊假？伊讲伊这有摕到保加利亚的食品级认证，吼啊，上重要的一样重要，又讲讲花水能够长保年轻。我说这样子哦，所以他可以喝哦。他说对，他说不然你试试看，你回去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哈，然后你可以先把它倒五 CC 就好，不用多，五 CC。啊！你甲干咪吹耶？干咪吹，你莫水吞落去哦。干咪吹来，这你要先干3到5秒钟里面，先把你口腔里面有的这些细菌，好，然后这些发炎的反应先降下来，再把它吞下去。然后他说，因为这个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口腔在时候因为体热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容易有什么口臭。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每天吃东西呀、啊，你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刷牙、啊，所以我们的嘴巴只要一肝火一旺盛，会起起多料啊，你就容易怎么样？嘴巴里面长那个脓包，
0: 是
1: 有没有？就是有没有 K 花 S A K 包嘛？对不对？
0: 对。
1: 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当时真的这个发炎牙起来起尊，比如说你的牙齿那个牙龈肿痛的时候，啊，是讲生 K 包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当来漱口，你吹点该落落的这样子。然后他说。哎，你俩是被吞落去的时阵吼，他就说那个官会啊吼来带毒素吼，你就会觉得说，哎、欸，真的有效。我说从什么地方里面可以感觉出它有效？我跟你讲，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你不会有口臭。哎、欸，因为我们一般肝火大的时候，你讲话都有一个味道，所以他就说这个含在嘴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好。然后你吞进去之后，其实它第一个就会帮我们降肝火。
0: 嗯哼，
1: 哦啊，肝火的时候就会第一个就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什么牙龈肿啊，然后不会让我们生 K 包啦，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口臭不要那么严重啊，这样子。
0: 对，
1: 我就说哦，那这个很厉害。他就说更厉害的是到肠胃道里面去的时候，我说哎、欸，怎么说呢？他说哈。欸、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毒素嘛，
0: 是
1: 好，然后也很容易发炎嘛。因为我们人体到一个体温，像现在以前都是32度、33度，但现在都到人体温度都到40几度呢。我们身体的器官也是会宕机的，里面有很多闲裤来对，就嘴动会安娜，哎，发炎吗？但是你发炎，你退来，你是要怎处理？你无法度降发炎嘛。所以一讲吼，这个纯露喝下去的时候吼。就很像我们台湾在讲那个甘露水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山泉水已经很好喝了， 对不对？它喝下去就是很像我们那个佛经里面讲的那个甘露水。
0: 哎呦，
1: 哦，它就清甜，你敢知？它就清甜。嘿，阿林落去的时阵吼，哎，有一个副作用啦，就是比较尴尬的副作用，就是讲，哎，你淋完没多久吼，差不多半点钟以来。你会一直放屁，一直放屁，一直放屁！
0: 哦、真的、啊，这么神奇哦！
1: 阿姨在放屁的时候哈，等不到就吵哎，还比就当哎呀！
0: 哦，是是是，
1: 就是说你放屁的时候，自己都会闻到那个臭味，有点尴尬，哦、小尴尬是真的。
0: 不要紧啊，阿姨代表毒素拢摆出来啊！
1: 哎，第二，就刚刚讲哦，你那个是2-3天前面你会有这个反应，当你越喝的时候，你喝完之后大概2-3天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到说你的排泄物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排尿，味道比较重。或者是说我们的排便颜色会比较深，
0: 比较臭。
1: 他说这都是对，他就说这都是正常的。
0: 所以一个好的纯露哈，恭喜在这不简单，包括制作过程，到你揢到这罐，揢到这罐哈，这整个的过程都是每一个步骤拢无简单哦哈。来，你个想300蕊的玫瑰花，靠花都萃出几 CC 的纯露哦，会使啉。 买些外用，外用我讲过啊，化妆水啦，还是头壳皮啦，皮肤痒的啦，还是被皮起来偏胖的啦，哦，拢种会使哦，都可以。出来底吼，你讲盆扫啦吼，即、這个个喷一下吼，也可以除臭。嘿啊，衫裤个喷一下，哎，咱身体个喷一下，拢会使，都 OK 的。嘿，运用范围足快，足快吼。来啊，对着咱的纯露呢，有需要、有问题，还是有需要的好朋友，拢会使看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今天给这个天吼，就适合听这种歌，嘿，累的小雨来听歌哈，听歌的东西，手镜头叮当一下，无六十组连咪就唱完啦哈，人大概拢两组两组的，你紧的哈，两组两组在带的哈。那个玫瑰花不是大家拢有诶，开始季节限定，人诶三良有限诶，诶澳洲的大玫瑰，澳图玫瑰所纯露吼，萃取出来这个纯露，今仔日买一罐送三罐，买一罐送三罐，你甲看哦，这要去对找你，要不你阿不咧去百货公司买，百货公司买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啦吼。来，现场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今天呢，咱来买两项物件，等下马上甲恁报告。等下要买这个吼洗衣球吼洗衣球，好，来，咱的专线电话再报一遍：0800715715。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 Vicky 吗？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哈，0800-715-715。你若要爱喷好胖胖的正波尼 house 的玫瑰纯露，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哦哈。好，现场的专线你爱记得个掉，抢买专线你一定要记哦，调哈，0800哈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好，继续呢，比今麦要讲到来讲到其他的话题啊，然后讲到这个洗衫裤啦，就无简单的吼，哎，面甲足济啦。对，比如讲有那些衫裤啦，你洗好袂，给你揢出来啦，搁臭咪毛啦，哦，当作吼，你当作有洗有清气无？嘿，咱肉眼看袂出来呢，其实有没有洗干净不知道呢。啊，事实上吼，问题拢出伫洗衫机啦，啊，搁有你洗衫粉啦吼，即洗衫精即类个对啦吼。那其实呢，咱拢知影讲洗衫即件代志，拢阿母啊咧处理吼，阿母啊注意听哦。今仔日咱们邀请着专家来甲咱讲吼，咩啦，甲衫裤洗好清气吼，这个很重要吼。来，咱来请陈经理来甲咱讲吼，陈经理你好。
1: 嗨，你今嘛你好，
0: 是
1: 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吼、哦，
1: 咱公正叫妈妈真辛苦，
0: 哎呐，
1: 咱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吼，拢总是妈妈啊伫咧洗洗衫裤，
0: 对啦，
1: 哎、啊、你这个光，逐天衫裤拢爱洗嘛，
0: 哎呐，都大家咪那个讲吼，为人讲你逐天洗是素常的啦，有当时啊吼，唔是安尼样咧，是衫裤洗好袂给你披啊，
1: 哎。
0: 啊，有时候放隔夜啦，吼，啊，真的衣服就会臭臭的。
1: 嘿，
0: 阿姆哥都怎样讲？到底洗有清气，洗无清气？这有当时啊，吼，咱肉眼看袂出来，但是你穿伫个身躯顶，是不是个感受会出来？你就开始有时候皮肤痒、皮肤痒、过敏拢压起来，吼。所以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咱衫裤呐洗袂清气，造成的危害有啥物？
1: 这个衫裤你啦，无甲洗好清气哦，
0: 嗯，
1: 哦，这个残留的这个细菌啦。啊！在咱的这个衫裤顶头，一流汗了哦，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泥料，顶后这个甲醛呐，也就是这个洗衫精的成分，来接触到咱的这个皮肤啊，哦，也引起到这个皮肤拢会痒啦。啊，你看人穿衫鞋拢会痒，会痒无？还有这个红疹，啊，所谓湿疹，也就是讲，和咱这个敏感的皮肤哦。甲这个呼吸道拢会真无爽快哦，那、是长期落来哦，按对咱人这个健康有这个啊真大哦负面的影响。
0: 其实吼、哦，真的是这样，因为这阵人唔知讲皮肤过敏，甲你的洗衫精有关系呢，脱无清气啊，还是讲化学的，像你讲的化学的东西，对不？系、啊，过来咱的身体皮肤拢无好吼、哦，对不？
1: 第一就是讲这个皮肤过敏，
0: 啊，
1: 甲这个发炎，
0: 哟，
1: 过来呢。这个皮肤哦，伊也会红啊，会肿啊，哦，残留的这个垃圾物哦，也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啦，啊，去啊啊，拄到这个咱的汗水哦，会侵入咱人的皮肤哦，为了引起了这个接触性的这个皮肤炎出来，
0: 是
1: 啊，搁刷了哦，这个湿疹就会开始恶化，这个细菌啊，甲这个微菌在咱的衫裤纤维顶啊，伊就会来产生出来。有咱这个皮肤过敏的人，出现这个红疹，或者是这个伤口，会去受到感染。第二呢，对咱这个呼吸道，甲这个黏膜的刺激哦，真侪人透早爬起来吼，
0: 唱唱歌哦，
1: 拍卡唱啊，包水夹，
0: 有啦，
1: 包水夹，这个甲咱的衫裤无洗清气，所留落来过敏源呐、啊，哦，甲这个啊啊霉菌啊，这个孢子。啊，靠近咱这个鼻啊，会就来引起到这过敏性的鼻炎，拢有真大的关系哦。
0: 你也看，连这吼，他像讲奇怪啊，我益生菌老食啦吼，啊保养品冇你食，阿孙呐阿孙呐奇怪，透早到都穿一件最好个唱唱叫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原来是迄领
1: 卡像包水饺啊，
0: 啊那迄领最好冇洗清气啦。
1: 啊，你个衫裤的问题嘛，
0: 有啦。为本来就气更无好的人，
1: 更愈
0: 严重哦。
1: 对啊。第三呢，
0: 伊
1: 这个长期健康的温柔啦，哦，尤其是最近哈、你查这个疫情啦，
0: 如果
1: 开始在咧发作了，
0: 对，
1: 哎，今仔日这个卫生署啊，特别发布哦，这个疫情啊，已经变流感啦， 目前哦，已经有20,000+人哦，已经知影讲有治着这个啊，啊，这个诶，这个流感出来啊。
0: 哦 ，COVID-19 搁咧流行啊啦。
1: 丢丢丢丢，又搁开始啊哦。
0: 大家会记得无？你疫情几啊年前打开始的时候，大家拢讲啊，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把衫裤脱落来。
1: 对。
0: 所以就是讲，咱的病毒拢会卡伫咱的衫裤顶管嘛。好，啊，你今麦要洗衫，重点啊，你即个病菌，你即个歹菌，拢搁夹伫咧咱的衫裤顶管，那搁洗无清气的哇，又搁二次污染啊啦。
1: 嗯嗯，
0: 对吧？哈、嗯，这陈经理的意思是讲，那洗不清气，这菌又搁带转来咱的身体当中啊啦。
1: 对、哦，
0: 所以即嘛洗，安尼听起来拢是洗衫精的问题，洗衫这个问题啦，对啊哈。所以今天咱等的快闪要来介绍好的洗衫球，一个发到99.9%。消除坏菌，杀菌的意思，而且达到72点钟的长效抑菌，哦，什么意思？就是讲今天衫裤你穿伫洗好啊，你穿伫咱的身躯顶，会使达到72点钟的长效抑菌，也就是讲细菌伊袂阁再生，哦，它不会繁殖，袂阁传出来个掉，吼、哦，所以今天衫你洗了个真正有清气啊，吼、哦，而且阁会使保护咱的衫裤的纤维哦。什么了厉害物件来等你吼，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快闪吼、哦，要甲您报告上好用的、阁上优惠的洗衫球。来，那要抢买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春风花香味。来，时间的关系，咱那个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吼，恁唔通转台，咪今妈妈想甲恁做广告哦吼。

0: 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边爱玫瑰纯露的，今嘛赶紧个卡电话哈，咱六十周年哈，今天这个玫瑰纯露只有六十组哦哈。哦，来，你今嘛来进广告，来进广告，咱今仔日的这个洗衫球哈，你敢知影？这个洗衫球是咱争取足久，甲争取到，因为量有限，你敢知？外口市面上一般就是讲抗菌、抑菌，但是因无添加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这差足多啦，差迄抗针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敢知影掺着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的计数个无同啊？今仔要互你快闪来，本来吼。因安尼一包是爱卖300块，一包内底有几粒呢？来，一包内底有十五粒。因本来一包爱卖到300块，今仔日咱甲咱的陈经理争取到的计数，来注意听吼，给你十五包，你无听唔对哦，十五包哦吼，来每一包内底有15粒。所以总共你收到15包内底有225粒的洗衫球，225粒的洗衫球，安尼卖偌济来？1280块，唔免考虑开价呢吼，真正，因为咱遐洗衫球这个物件足贵的，现在只要1280，一条卡偌济，一条卡5块银尔。来，安怎说？恁洗衫球先弹落，洗衣球先丢下去。然后呢，衫裤佮佮弹落，最后佮漏水，吼，最后一步佮漏水哦，吼，唔是讲你水到了洗衫球佮弹，安尼是唔对的哦，吼。来，洗衫球先弹，要弹几粒？你若一个人几领衫，领衫四领衫，迄一粒够够啊。啊，你若讲十几领衫，两个人要洗有无？中水位就爱2粒吧，哦，2粒吧。啊，你若讲佮较侪人高水位，3颗都没问题，3粒无问题哈，上侪3粒够够啊哈。啊，你若讲要爱旁边的来。为人讲啊，我们家有香香豆，你另外个加拢不要紧，但是咱主人芳啊啦，这有檀香主人芳啊，来15包给你，只要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开船广播电台乡亲们，第二点钟听袂到哈，电话继续卡。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第二点钟继续咱卡电话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要洗衫机会吼，拢爱争取一个吼，这個、速度吼，今仔去一百组尔哈。咱的洗衣球一百组，咱的存入六十组尔哈。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听歌哦，郭庭筠个这个谢嘉玲所演唱的。欢喜甘愿的戆安水母吼，这做家来输的哎呀呢，戆安水母做会做，做会做，洗衫做做轻巧的代志啦，用洗衫球就对啊啦吼。

欢喜感恩呢，讲安水宝哦，哈，这一人阿爸爸讲，哦，你今嘛你今买这两项，敢那拢袂歹呢，就适合今嘛的天气利用呢，当然啦，你也想。今嘛即个吼梅雨季吼，唔是安尼，两个风台呢，迄雨水拢无停的呢，规身躯咁要生菇啊，你唔知？你用咱的洗衫球来洗衫，啊，室内迄臭扑鼻，你用咱的玫瑰精油纯露安尼喷喷的，吼、哦、哎。会使啉啊，阿母啊，你讲问我哈，会使啉无？哎呀，你白滚水退来，你滴几滴啊，佮会使啉啊？哦，啊，你比如讲有困的所在，迄安全帽上面你甲喷，你甲喷，嘿，做好咯。啊，咱的洗衫球嘞，洗衫球佮如何？你用咱的洗衫球来洗吼，哎、欸，衫裤拢袂臭扑鼻，有够打伤的啦，迄个是有洗清气啦。哦，了解吼，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嘛现场的专线电话抢买专线快闪专线0800-715-715。第一点钟若无听到吼，不要紧，咱第二点钟继续过来加油，好不好？啊，是讲第一点钟卡袂入来吼，电话卡袂入来，歹势啦吼，电话继续卡。哦，可能要爱什么产品，因为咱逐礼拜快闪的产品拢无同款。那么这礼拜呢，要推荐给你的就是来组织的澳洲吼，澳洲一个非常好的玫瑰纯露吼。当然，伊所谓这则贵点拢是纯有机，而且是双有机认证。那么在段咱第一点钟嘛，讲到这个纯露也好处也用法。哦，而且这是百货公司大品牌的正品哦，正品哦，正正正的，因的物件个对啊哈。那么是季节限定哈。

0: 好，陈经理继续跟咱分享，怎么样挑选好的洗衣球啦？哈，啊，你等位哪卡哦？哈，等位哪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继续来邀请到咱的洗衫专家了哈，咱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1: 嗨 ，Vicky 妈你好，
0: 是，
1: 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哈，啊过去哈，阿母阿姨拢较用洗衫粉，啊今麦怎样？洗衫粉本来就不好溶解，阿不用洗衫精。啊，今麦开始要流行洗衫球、洗衣球。
1: 嘿，哦、我你讲吼，今麦，因为我听了出国吼，伫咧这个欧美先进的国家啦，因已经无人咧用这个洗衫粉跟这个洗衫精啊。
0: 没有、哦，
1: 因今麦拢改用这个洗衫球啦、
0: 嗯，
1: 因为这分量较好占嘛。
0: 对，嘿，像咱讲啊，无说你倒伤济。
1: 对啊，
0: 伊一粒一粒固定的量嘛。
1: 嘿，一粒固定的量。
0: 未歹哦，除了这以外，佮有甚物好处？
1: 哦，当然了，这个洗衫球啊，
0: 伊、
1: 这个用量就是第固定嘛，
0: 對
1: 啊、你免惊讲我倒了伤多啊。几粒等于你一摆用量，
0: 嗯，
1: 好、哦，唔惊讲啊，咱这个阿妈吼，目睭我咧火火，不过看做菜龟，啊，一摆倒了够倒几桶，
0: 哦，也、
1: 是讲每一摆伫咧洗衫裤呢，啊，你佮倒了伤过老济残留啊。这些物件化的物件咧，这衫裤唔好、
0: 嗯，
1: 所以你这几条甲弹落去，一摆洗你衫裤，嘟嘟啊好。啊，第二呢，就是讲伊清气，袂甲你黏手哦。你就直接一条洗衫球，甲弹落洗衫机内底就会杀你啊，无需要接触到这个洗衫机。第三呢，直接洗衫球哦，啊，比这个大罐的洗衫精啊。佮较省这个空间，吼、哦，啊，你特别提哦，嘛较轻松啦，唔免管佮遐尼重啊，开来来较无的人，伊即是讲啊，啊，这个阿妈年岁较济啊嘛，哦，啊，要管遐大桶，歹管嘛，
0: 吼、
1: 哦，所以对咱这个啊，啊，小家庭的人来用。伊就特别较好用，
0: 一粒一粒嘛，伊会
1: 贵嘛。对，一次一粒一粒，所以讲第四项就是讲，咱要早出门真方便。
0: 哦，早出门哦，
1: 咱租厝的人，
0: 哦，
1: 也就是讲，咱要出差、
0: 哦、
1: 要旅行的时阵，你用这家人带有无、
0: 嗯？
1: 你甲放几粒啊落，甲早出门啊，啊，你去外口自助洗店哦。你嘛那个啊，甲等两粒啊落去，啊就衫裤，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嘛。
0: 起码做这样样自助洗衣
1: 哦，对哦，
0: 这做红本的吼，就这样带一颗出去就好了嘛。
1: 嘿，
0: 哟，门口规管都给炸出门哦，当欢欢。好，阿哥另外要来问咱的陈经理啦吼，做这阿爸母咧问啦，过去吼，伊嘛捌用过洗衫球，啊，拢有一个疑问，好，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洗衫球咧洗衫，敢那拢无啥泡啦？哦、你洗衫的过程当中拢无什么泡啦，安尼咁洗会清气啦。
1: 你这个洗衫球袂起泡，安尼就代表讲啊，这个洗衫球的成分是100%、
0: 哦、
1: 用天然的酵素的成分。
0: 嗯，
1: 第二呢，也当抗菌，也当个除这个臭味、除臭、
0: 嗯、
1: 哦，添加哦，这个锌离子。甲这个银离子会当来压制着这个细菌伫你衫裤顶头来繁殖啦，吼。
0: 哦，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吼，阿爸我个看嘛听过呀，吼。
1: 对。
0: 这唔过即马是上新的，人即马人外口较好诶，等级较悬诶，等级比较好的洗衣球，人即马那种添加银离子够锌离子哦。
1: 我你讲吼，阿金嘛，你敢捌听古早皇帝啦？
0: 伊
1: 要食饭的时候，拢叫一个太监伫咧边夹一支尖落去试看嘛。
0: 有啦，银针，
1: 伊叫做银针啦。
0: 银针，
1: 对啊，啊，所以讲银伊会排毒哦，
0: 伊会
1: 除臭、会排毒、会抗菌哦。所以这个银离子的物件，你甲摕落洗衫，当你衫裤洗起来，细菌就袂掉咧顶头嘛。
0: 哦，厉害哦。哦，
1: 你想知嘛吼、嗯？咱这个疫情搁发作啊！你老我就用这个银离子的物件落去洗起来，你的衫裤都没有这些细菌嘛？
0: 有、
1: 哎，对，我、你洗了足安心咩？足安全。第三呢，无这个磷钢的喷枪，也就是讲无这个荧光剂，这个中性的配方啊。第四呢，就是这塑胶膜的品质咯、这个溶解度，真济人哦，用这个啊外口的洗衫球洗的料哦。伊这个膜啊无破，
0: 对啦，
1: 我甲你留伫咧衫裤的顶头，
0: 规个诶，
1: 规个，
0: 对，
1: 你感觉这个衫裤咧穿着啊？

0: 才未爽快，拢黏条咧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像安尼吼，你愈细啊，你的衫裤愈穿愈无爽快，
1: 当然
0: 愈无健康。
2: 对啊，所以爱选择吼，这个毛啊。有法度在短时间内的快速溶解，吼，这才是重点呐。所以你的溶解速度，那如果足紧足紧的拄着水个样样，啊，你放心嘛，你根本讲规锅底下。
0: 对。
2: 哦，这个是好的洗衣球的标准，恁爱安尼选择哦，吼。
0: 哎，
2: 安尼听起来足方便的呢，第一咱那边拢倒伤济，袂浪费嘛。
0: 嗯。
2: 啊，搁袂残留嘛，吼。恁的恁咱的洗衫机啊，大概拢啊。差不多几年都要洗一次啊，都要派人来咱家洗啦，哦，这样这样几啊千呢？
0: 哦，洗一摆拢爱几落千啊？
2: 对啊，
0: 哎，你若无洗吼，咱长期咧洗衫裤，我只垃圾细菌拢卡伫咧洗衫机的顶头。
2: 真的呢？
0: 啊，你的衫裤本来是要洗好清洁啊，
2: 有
0: 啊，愈洗愈洗愈垃圾。
2: 我有当时看迄个洗衫。迄、那个咱是洗衫机吼，边啊唔是弄迄个滤网吗？
0: 嘿，对。
2: 哎，滤网足恐怖，嘿，差不多一礼拜啦，清一下，用一罐棉絮里来，对啊，乌乌，对不？唔过我相信吼，这洗衫机的泰哥应该是跟咱的洗衫精、跟咱的洗衣球有冇关系？
0: 当然有关系啊！
2: 哦，
0: 咱来讲这个洗衫机啦，吼，你家开了无完全跟你扬起。没有溶解嘛，
2: 嗯
0: 啊，所以这个洗衫粉、这个洗衫精，你该放伤济，这个化学物质把你卡在咧内底甲外口这个壁顶头啦，哦，这个衫裤，咱大家拢穿过嘛，
2: 嗯、
0: 啊，穿过就这个汗水嘛，而且个咱人啊，人体这个皮质嘛，啊，这衫裤的时阵呐、啊。伊拢会走入边啊，走去洗衫机内组，把你卡掉嘞，对不对？
2: 对
0: 哦。哦，啊，这个呀、啊，棉质啦，吼、哦，啊，甲这个呀、啊，纤维的这个啊，这个油啊啦，
2: 对对对
0: 哦，咱洗衫裤的时阵呢，摩擦落落来、这个真实布料的这纤维，你用目睭是看不到的哦。
2: 嗯。
0: 但是年久月深啊，把你沉在嘞这个呀、啊、洗衫组的内底啊，
2: 嗯、
0: 哦，啊，而且这个啊洗衫组内底个。个这个湿啦，吼、哦，这个湿气哦，真重嘛，伊做垃圾嘛，卡掉一个湿嘛，也产生这微菌出来，吼、哦，洗衫机内部长期拢无打嘛，啊，你挂挂砍掉咧，
2: 嗯，
0: 伊这个所以衫裤啦，经过洗衫机洗洗咧，虽然白打，你感觉个黏黏香香，拢、
2: 哦、
0: 是这个原因、
2: 啊。对、哦、啊，而且吼、哦，为人连内衫内裤拢在夹对不吼、
0: 哦？
2: 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妇科的问题也都来了哦。好、
0: 欸，都、
2: 哦
0: 就是拢安尼。
2: 所以阿母啊，你听到这里，咱洗衫机嘛介重要。但是我怎样讲，今嘛，咱找到讲顶级嘛，咱较好的、较好的洗衫球，然后洗衣球、比较好的。有添加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的这种洗衣球，听讲伊会使洗衫，佮会使甲咱的洗衫机清哦，清清气气，敢有影？
0: 哦，当然咯，当然咯。
2: 哦，遮厉害！
0: 因为这个银离子啊，好，以、哦、这个杀菌的机制，这个啊，锌离子呢，伊会协同呢来拄着这个臭味哦，好、哦，臭汗味啊，就是拢靠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做一摆来杀死掉这细菌，吼、哦，咱这锌离子、银离子哦，相好互相啊，修补啊，两项来解样来配起来，吼、哦，在咱这个衫裤纤维顶啊，吼，这细菌未搁再生出来，诶，这个环境啦。
2: 所以这个银离子跟锌离子，因这两项算好兄弟啊啦，
0: 哦，对，好
2: 一定爱，一定爱互相互补啦。
0: 哎呦，两项来夹做伙，
2: 你那减节拢未用知道？
0: 要做跟阿摩陀胶条刷同款啦。
2: 啊，这个银离子最主要你讲啊，伊个是抑制掉咱细菌的成长嘛，
0: 哈，
2: 就是讲诶杀菌啦。
0: 嗯，
2: 啊，这个锌离子的除臭嘛。
0: 对
2: 哦，啊，这真正爱搭配呢，
0: 吼、哦，爱搭配。两配做伙、哎，不但会清气哦，而且所有细菌啊，我都给隔离啊。
2: 哦，这厉害，所以今嘛吼阿母啊，你听到这吼、哦嗯，哎呦，啊，这好的洗衫机唔得足贵，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咱快闪，你等下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
0: 哦。
2: 今仔咱陈经理来啊吼，就是要给咱推广吼，让咱有一个好的物件，让咱个衫裤洗哦清气，就是有含有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哦吼、
0: 嗯，
2: 而且伊的香气是檀香的哦，足香的、嗯，啊，这是天然的酵素来提炼出来吼、嗯哦。来，你等下吼，广告时间一定要锁定哦， 那第一点钟无听到吼，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组合价吼，那快闪价好朋友，请你收订单的吼，咱广告的时间。好，来先听一首歌曲，休困一下，咱现场的专线爱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如果刚才没听到介绍，你可以打来问不要紧，因为我等下马上要讲过了吼。你如果要纯露的吼，也可以继续打0800715715。

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哈，大家这个洗衫球无简单哈，因为伊添加锌离子、银离子，够八倍浓缩的加速哈，八倍高浓度的浓缩酵素哈，有伊是用这个加速来分解掉咱的衫裤的胎膏，伊唔是用什么起泡的物件，所以你伫洗咱这条洗衫球，哦，你发现哎呐，破汗你少，哦，所以咱的滚筒洗衣机也可以使用哦，吼，恁当然是滚筒的，拢会使用，拢会使使用，没问题哈。而且呢，你衫裤洗好了，你会闻到淡淡的这个檀香味道，咱就加入到这个奇华顿哈，奇华顿伊伫世界有名诶，这个百货公司的香水，足侪拢是奇华顿做诶哈。奇华顿有经过这个国际认证哈，纯有机、纯天然的 IFRA， 伊是国际认证的檀香精油，无添加任何人工的香精，这当作天然的物件哈，所以贵三三的哈。你去百货公司买伊的香水，马上贵。什么什么，啊，咱来个家里边来对，家里边来对，咱洗衫裤洗好吼，都淡淡的一个檀香味，真清香吼。重点是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哈，阿爸母啊，咱去洗衫吼，唔是要洗香的尔，你敢知？咱是要洗好清气，而且佫会使保护咱的纤维，而且呢，上刷佮咱的洗衫机佫洗好清气，你敢知？这个是重点叠加，所以咱的锌离子跟银离子皆得行弄出来啊吼，咱的杀菌率达到99.9%呢，等于是百分之百啦，吼、哦，等于是百分之百，它保守的讲99.9%啦，吼，会使杀菌，会克啥克咱的银离子。那么呢，衫裤洗好，咱穿伫个身躯顶，有可能今天衫你无水，隔天无水洗，吼、哦，你可能穿几啊天，吼，比如外套啦，啊是讲吼，一挂衫裤你讲，哎，我就没有脏啊，我想要明天再洗，后天再洗，可以吗？可以。今天衫裤你穿出去外口，哎，洗一连顿啊，隔天那个困。夹叠咱的衫裤顶管啊，所以这件衫你洗完了后，吼，会使让你达到三天的时间，72点钟，差不多三天嘛，吼，三天的时间，拢这件衫裤顶管的菌拢未夹掉的，它是长效抑菌，吼，长效抑菌，而且那是高浓度的，吼。你每一条刻到这888银银银拢是含有锌离子、银离子，而且够高浓度的酵素和加速拢在里底，所以今麦洗衫球做厉害哈，这是高科技的物件哦。尤其这个天哈，这个天落雨当地啦，你个看衫裤拢未干，是咪拢有臭扑鼻？是啊，有臭扑鼻啊，啊臭扑鼻代表啥？代表有菌呐、啊，好、哦，你的菌、你的霉菌都在上面呐、啊，你看不到嘛。有这个臭扑鼻，有这个 AB， 就是因为菌嘛。好、哦，所以呢，咱来用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洗衫球来杀菌嘛。好、哦，了解吼、哦。来，咱今日个组合注意听吼、哦，咱有给你15包，好、哦，15包，总共15包了，对。每一包有15粒，所以算算嘞，有225粒的哦，225粒。今日个15包，好、哦，15包，给你安尼开开心心带回家啦。你开无2000块嘛，开无1500块啦，开偌济？好，你开1280块就好，1280而已哈，平均一粒才5块银尔哈。你哪人口数较济，你个加放2粒吧。好，啊，你哪讲一个人的衫裤一粒够够啊？啊，你了解哈？啊，你啊，怎两个人、三个人，你个放2-3粒，上济3粒够够啊哈，大桶的3粒够够啊。你先把洗衫球放里边，先放洗衫球，再来放衫裤。最后再来漏水，安尼了解吼。好，咱今日给你5包啊，今日吼，给你15包哦，总共有225粒的哦，1280块，1280吼，1280来，这样俗吼，你拿。会使加看几组啊？吼，这使放三档的时间的哈。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

恁家若是迄个滚筒的吼，绝对会使用，因为滚筒的上惊就是泡洗袂清气，所以恁若你用滚筒洗衣机，绝对要用洗衫机哦吼。咱这添加银离子跟锌离子，你然后这件衫，你若讲无水洗起来，掉底下拢困哦，吼对不？尤其内底恁出来底有迄幼囡仔，啊个饲狗啊。啊，是讲咧，恁个讲，接受到这个较污染的环境诶，恁个衫裤顶管拢做者困吼，拢爱靠这粒洗衫机来甲洗哦吼，可以杀菌、抑菌、除臭吼，足厉害物件。那么呢，恁今仔日呐抢到，拢会使加炖挂，加炖挂吼。我们有总共225颗，225粒诶哦。吼，你若讲人口数较少一个人尔，再用七个半月呢。啊，你若讲当然。一般来讲，拢两三个人啦，你个一天用三差不多三粒吧，两三颗啦，也是用好几个月，干唔是？嘿啦，赶紧打电话来订，因为咱今日限量100组尔哈，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0: 喂，嘿，你要洗衫球呢？
1: 好，好，啊，你先说。
0: 我给你写，给你洗衫吼，冲水温吼。嘿嘿，好，好，有，谢谢，好，安尼好哈。礼拜三，礼拜三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啊，1280，
0: 1280，嗯，1280元，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赶紧哦，现场转数电话你个卡哦，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美金妈吼，现场的抢麦转数啊，咱的快闪专线，赶紧卡电话哦，好不抢到咱做对心肝啦，美金妈，大礼拜快闪吼，拢电话做歹卡。啊，咱若讲好的产品，你有需要，你个爱卡电话过来卡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啊，咱今日节目当中是讲到纯露，一直讲到纯露，啊，就一下爸母你问，到底什么是纯露啦？吼，来啦，简单来讲啦，吼，纯露就是讲为花蕊当中利用这个蒸馏法，甲伊内底花蕊当中的水分，这个纯粹的这个花精，吼，花精内底有精油，吼，啊，内底呢说产生出来这个水蒸气，吼，咱来。用萃取的方法所收集起来的花朵的精华、花蕊的精华，吼，就是包括诶内底有油毛水，哦，所以有香味，有花的香味啊。哦，而且虽然讲啊，这个精油有啥物差别？哦，精油无同款，精油的浓度介高，伊无法度啉，无法度直接使用伫个皮肤顶关。但是纯露呢，伊内底含有精油，但是伊大部分都是水分嘛，吼，哦，水分无需要这个稀释，你直接就是直接可以使用了，吼，哦，非常安全，非常安全，而且是方便的，爱喷开嘛，足高诶，吼，哦，这是好的纯露，好的纯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咱今日直播当中呢，要甲恁分享讲。日常当中，咱拢会使用到这个纯露哦，哦，所以你若听美金妈吼讲吼，你要认真听。等下美金妈甲你讲一项一项甲你讲，咱的日常当中拢做需要纯露的啦，尤其阿爸母啊，咱的皮肤吼，哦，较干涩，吼，哦，皮肤较干涩，尤其咱的面吼，哦，咱的面。你讲呢？有啊，美金妈抹你吼，曾经介绍过一挂面油啦、面霜啦，拢抹嘛吼，哦。我甲你讲，那会使搁加化妆水啊，一般市面上化妆水拢化下较济吼，哦，当然。咱来使用这个上天然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当作化妆水，你个洗面洗了直接喷伫个面呢，还是一种大大吼大大安尼吼化妆水，化妆水来当作化妆水，安尼面大大安尼个会使，过来抹你个面霜哦，安尼呢，咱的皮肤对较保湿吼，较保湿。另外呢，你若讲要做面膜，你嘛会使啊，哦，这纯露来做面膜上介好啊，吼，哦，再你记得保养是对吼，唔是拢爱买面膜纸无贵。规张诶，迄无嘿啊！你个甲迄个咱诶纯露吼，倒伫个顶管吼，安尼动作迄个面膜，安尼个打起哩，嘿啊，打十几分嘛会使啊吼，安尼个打哇，这非常的保湿，非常保水吼。那么咧，咱身体当中嘛是，咱诶身体有当时啊出门啦，啊，包括囡仔啦，也是咱大人有当时啊晒日啦，哦，安尼也是讲出外佚佗啦，哇，你刚刚皮肤做打湿，也是讲你开车有无？开到弄到身体会干干的。啊，当天嘛是身体拢打打，你也是可以来喷你咱身体，啊，当作身体的喷雾，会使呢防止掉咱的身体过敏哦，哈。好，过来呢，透明皮，哦，透明皮，有当下过敏的出油对不？有一些戴安全帽，好，哦，你戴安全帽，哎，安全帽脱落了后呢，你若要去约会啦，要跟人见面啦，哈，哎，哇，真正规个头壳皮会痒，会痒，啊，个会臭哦，会臭味做不做歹片的？你用咱的纯露，哈，用纯露滴过。底下咧咧头壳皮，安尼个按摩一下，哇，整个都有玫瑰花的香味，好清爽哦，嘿！而且你也使头壳皮呢，你买使讲有过敏的人买使抹，买使抹吼。来过来，你头毛会搭对不？头毛会搭，你也使用做化妆水。出门之前，你个喷你头毛顶管，小块个软软的哦。 整个都很平很顺，能够很柔顺，哈，别安尼毛毛躁躁，规个头毛干那长衰嘞，对不哈？那个笨笨的哈，规个头毛安尼哈，滑顺的哈，安尼了解哈？你该看有够济所在，包括你的衫裤哈，哦，规工来臭棉毛去领外套，你不爱洗，你不爱洗，你个调调嘛是够一个味的无来，奥多麦味哈，迄、那个油烟味的无来，你那个喷一个喷一个，安尼哈消除异味。是不是吼啊？过香卡有狐臭的人，你嘛甲喷嘿啦！啊，有体味，你嘛甲喷吼，咱的身体甲喷一下。啊，你要准备喷头，哦，你要家己去准备喷头，因为咱这款吼，伊无加喷头哩，你家己去买哈，买一罐喷头，安尼个对啦吼。安尼了解吼，嘿，你啊看，用这样尔济所在，拢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啦。吼、哦，啊，搁刷来要请教家里吼，针对着咱的皮肤的过敏的所在，吼、哦，甲咱做分享。因为我知影工作者阿爸母啊，伊的身体吼、哦，尤其到冬天会摇会痒，啊、哦，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吼、哦，就湿疹。那么呢，咱的这个玫瑰纯露对着这个部分是不是嘛就有效诶？
3: 它那个镇定发，就是镇定消炎的那个效果，速度很快。
0: 哦，
3: 你讲皮肤登滴痒，
0: 对对对，
3: 还是讲哦，拎到有迄幼囡仔有无？你有滴包留足啊？欸，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也有在包那个包大人啊，
0: 是
3: 不？你俩讲哎，屁股里面有那个长疹子啊，有不？你俩碰碰的，你有刚刚说，欸，你那个屁股的那个没有尿布疹也会好哦，
0: 包括比较舒服，
3: 因为它有。嘿，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嘛，所以公斤呐，我幼斤呐，你俩公斤，我会奶嘴口水疹的呀、啊。你也可以拿那个有没有，就是纱布帮它轻轻的拍一拍，你就会发现到说吼、哦，这个劲吼都会消去呢。
0: 哎呀，你个想哦，这罐纯露都会使啉吗？好、哦，你在想哦，这罐纯露是食品级的，移动会使啉吗？更何况佮用在咱的私密处也好，你看阿孙啊，伊的嘴唇这边有口水疹，还是因的屁屁哈、嗯哦，他们有尿布疹，哦，包括你家己哈，拢、嗯哦、是同款的皮肤无问题。你个想对说你妈呢？这个都可以喝了哈。那讲到喝，这个佳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啉，咱会使直接啉，啊，你若讲规罐的。哦，把它当成玫瑰水这样子喝也可以吗？
3: 我觉得是没有错，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哈，他们在他们那个欧洲那个国家里面哈，他们下午茶就是喝这种所谓的花水。
0: 你看，好，但是、哦、呦真的很享受，
3: 对，但是你就是要一定第一个你要认明。第一个它有有机的认证，
0: 是
3: 好、哦、就是而且我们是拿到双有机的认证，所以是两道把关更安全。
0: 对 对,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品级的认证，
0: 一定要食品级、哦、
3: 食品级的认证。
0: 因为我怎样讲，你打开你闻到那味，哇，好清爽！我那一天拿来闻哈，拿来闻拿来用，我就发现真的，全力共阿奶奶，它就是口齿留香，然后你会发现身上带有淡淡的香味。
3: 对，而且我跟你讲，因为它是萃取第一道的，好、哦，所以它是百分之百有机，而且它一萃取完之后，它马上在负四度C下面做冰存，
0: 是
3: 冰封萃取，所以说它的那些活性会全部存在里面。
0: 哇，
3: 那它里面是没有化学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的，所以你不能拿外面的来湿敷哦。如果你拿外面的那个是有酒精的湿敷在你的脸上的话，你的脸是会被侵蚀的哦。
0: 没错，
3: 一定要拿到这种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的，有双有机认证。对你的皮肤不刺激不敏感，不会造成有任何添加物的那个刺激的，你才可以敷在你的脸上。
0: 是是是、哦、
3: 啊，包括你就是食品级的认证，你要吃进去的你一定要食品级认证才会对你的身体没有害处，
0: 没错，
3: 它才可以真正帮你做到降发炎跟帮你什么，帮你体内做排毒的作用。这样
0: 所以你若十段第一点钟没听到广告，你待会一定要锁定哦。欸，因为待会要跟你讲这个今天的快闪价，你会使用到很优惠的价钱买到的价正正，这百货公司的正品哦，来自澳洲，吼、哦，这类玫瑰花足出名的，叫做澳图玫瑰、大马士革玫瑰，吼、哦，这个花水会使啉，佮会使用，吼、哦，两种功能非常非常侪啦，不是不止两种啦，我意思讲会使啉，嘛会使外用啦，内服外用个对吼、哦，所以呢来。想要买咱的纯露的好朋友，请你锁定咱的广告时间，或者是呢现场的专线电话，马上卡入来，好，我给你报介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个落雨天吼，足讨厌对无？今仔日比今仔好哩，这两样产品你都爱买啦。因为落雨天，落雨当地你爱靠洗衫机，好的洗衫机来个洗。然后呢，你的穿入你个准备一个喷瓶，随身携带，随身携带你安全帽脱落有无好？还是讲迄个落雨当地迄个臭扑味啊，你个喷喷的吼，咱规身躯个喷喷的，吼吼，偌清爽诶，嘿呀、啊，就是安尼啊。啊，衫裤咱洗好清气哦，这两项产品拢盖好。有需要咱服务买来买，敲电话0800。七英哦，七英哦。

0: 咱来进攻个哈。咱给那个要介绍好的 Bonnie House 这个玫瑰纯露哈，讲到这个 Bonnie House， 伊是百汇公司的产品。哦，咱今天起来这个电台杯，当然这是 special 较有的啦，所以咱干了六十组尔哈，我们今天走六十组而已，未使讲未伤济啦。迄百汇公司吼，嘿，干咱控制啦哦。啊，咱这款纯露哈，可以内服外用哦，内服个上啉诶，哦，你准备一杯茶，白滚水吼，你个滴几滴啊，大刚爱啉小块，啉小块，安尼未歹哈。等咱的情绪，调节咱的荷尔蒙，啊，咱的青春美嘞，啊，咱帮助咱的诶循环较好嘞，哦，啊，抵抗力较好嘞，啊，重点阁会使帮助咱的消化，吼，啊，你啊困静静个，大啉一杯啊，吼，会使帮助咱的困眠的品质较好嘞，了解吼，啊，那外用最简单啊，你个大刚化妆动作化妆水利用嘛，啊，就是会使保湿保水嘛，啊，你化妆水。动作化妆最用，然后你个用咱的比较嘛进行介绍好哩，嘛是家里介绍迄款无，咱的修复霜你个甲抹落哦，安尼好，规当安尼水洋洋嘿。啊，你若讲头壳皮较敏感的吼，滴安全帽会摇会上的这吼，你个用头壳皮个按摩一下，吼头皮按摩，啊是跟你的房间个喷了胖胖，便所个喷了胖胖，你爱准备喷瓶哦，你爱家己去准备一个喷瓶吼，唔免稀释啦，你个直接安尼喷就好啊吼。了解吼，来啊，今咱的这个玫瑰纯露，伊是来自澳洲吼，澳洲诶，即个大玫瑰哦，澳洲玫瑰吼，伊即个玫瑰足大蕊诶，但是你要拿只大蕊诶玫瑰花嘛，是爱砍用300粒诶玫瑰花，好好的萃出一滴哦，哼，一丝丝啦吼，一丝丝诶，即个玫瑰纯露，你看我珍贵个好，今仔日咱每一罐纯露拢有100cc 吼，100cc 哦吼，来。咱家里吼，今仔日做难得来，甲咱做无来得啦。吼，甲咱讲诶，讲买一罐，一罐价着1980块嘛。买一罐，佮送你三罐着对。今仔日你扎等诶是四罐哦，四罐正Bonnie House诶，即个玫瑰纯露特价只要1980。一罐他偌济，一罐无够500呢，495块尔呢吼。好，专家会拢会使用，小朋友也可以用，这无问题，因为这是食品级的吼，食品级双有机认证呢。而且讲实在啦，这 Bonnie House 这个产品吼，这个品牌吼，你嘛是爱去百货公司甲买对哇，吼对不？
1: 嘿，百货公司一罐是1980，
0: 对哇，
1: 而且伊是百年历史品牌。
0: 是，
1: 啊，而且我跟你讲吼。在公布来底，我一定爱再三的强调，就是讲吼，你一定爱摕到双有机认证的，你卡卡会当个买，吼，无你来讲吼，有的人会跟你讲吼，我嘛是花水呢，我嘛是纯露呢，
0: 有啊，市面上都多啊，系啊。
1: 嘿，有的是袂当啉袂当食的啊，
0: 哦、
1: 啊有当是不能湿敷的哦，因为它内底那种化学添加剂哦。你爱认明 Bonnie House 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好、哦，这开始价价杠杠，你也当用在你的面呢。好、哦，你的面不管有下面任何的竞争，唔管是你有头壳皮，你有脂漏性皮肤炎，你会生迄头泡的，还是讲你的头壳头毛直直落，内底拢有迄。深红疹的，人讲迄臭头啊菌哟，臭头啊，迄那个
0: 臭头红菇菌，
1: 嘿，有生顶癌
0: 吼，
1: 还是讲你的面有酒糟鼻的，吼，有角质硬化症呢，吼，有毛囊炎呢，吼，还是讲你就是讲热天一搞，你就是迄粉刺就多啦，粉刺变成痘，变成烂疮的啦，吼，啊妈妈，你也刚刚讲你的面的迄黑点就多，愈来愈多，你啊日头一来就刚刚讲，迄含那个粉饼都遮不住的吼，嘿，我跟你讲，真正你甲用看卖啊，迄皮肤坚固，甲你也刚刚讲哦，什么叫做皮肤掐得出水来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好棒哦，你知道吗？那个女生会觉得说，哦，我的皮肤好净白，好亮哦。哦，我唔爱讲我的皮肤叫你水啦。啊，我你讲，阿丽雅讲，真正淋美丽的辛苦来的，你会感觉到说我整个人吼，那个我不会形容，你知道吗？那个很像，整个被纯化了，被纯净了，你知道吗？整个人轻盈了，你知道吗？
0: 啊、
1: 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哇，讲话也口吐芬芳，没有口臭，没有体味。然后整个身体香香的，然后整个五脏六腑里面感觉上好像很干净，被洗过一次那种感觉。
0: 所以啊，这个就是、
1: 就拍形容
0: 对，因为哈，一般来讲，咱以熊，我们三餐也好，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太多化学的东西了，咱根本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纯有机，而且这个玫瑰花，人这个大蕊的，这个大马士革玫瑰，这个是大蕊的那个玫瑰，你连看都没看过，人。你萃取出来，透早安尼做起来，工人做辛苦，但是帮你 萃取出来这个纯露送到你手上，今天还有特价，你个歪买对不？唔捌买过，唔捌用过，你来买看
1: 下。跟咱六十个人尔，所以免抢，大家即马电话满全部加咧，我都在
0: 讲。再抢抢，跟你啊，互因去接吧，系啊，互因去接吼。
1: 因为我跟你讲，真正的百货公司1980是无滴好不二价，
0: 没有，真的没有。
1: 它是量产的，它不是说它不是可以量产的，它就是说少少的。你那五，你那进口里来，你那五价的是跟它加，而且它的花是有产期的，
0: 没错、哦。
1: 所以讲你啊，贝贝丢的，你就是贝贝丢，你就是三美尼啊啦。
0: 对啦，美尼搞不好不见得量，我们拿得到这个量了啦哈。所以今天呢，咱要请到嘉丽来跟咱，因为嘉丽推荐的一定是品质第一名的哈。咱这波当中，贵啊行产品都是嘉丽推荐的介绍的，所以嘉丽这块康帮你买在信任哈，包括咱咪咪啊小。公布完的康邦你马赛信任，赶紧卡电话，今天给 Bonnie House 玫瑰双有机认证的哦，好纯玫瑰精油纯露哦，会使加食品级的哦，每一罐上三罐，总共1980，我给个爱1980啊，每一罐上三罐的意思啦哈。好，来跟今日限量60组呢哈，60组而已哦，电话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公告。你今晚去甲恁报告，这款纯露啊，顶贵，你敢知？300蕊的玫瑰花，靠花朵，甲你滴滴滴滴滴，甲你萃取出一丝丝的纯露啊！啊，纯露内底有含有小块的精油，所以伊会使直接啉。食品级的可以使用，食品级的可以哦。来，用在什么所在？第一，用在咱的化妆水，做化妆水轻拍。第二，你也使敷脸，敷脸，冬天打湿，热天拍湿的，拍到伤的拢总也使敷脸哈。过来，准备一个喷瓶，准备一个喷瓶，化妆进前，你个喷一个哈，迄、那个粉较调会调哈，才会。较好调粉啊吼，第二，恁来衫裤臭臭会使喷吼，香香的安全帽也会使喷，盆扫也会使喷，房间也会使喷，你甲当作喷水用个对，安尼了解吼。但是伊个无喷水用压味，它不是压味，伊是清香的玫瑰花的香味吼。重点是会使啉啊，嘿啦，你暗时无好困的，消化无好的，皮肤无好的吼，拢总会使，啊是迄火气较大的、口臭的，拢总会使啉。然后呢，食饭饱来，食饭饱，甲恁教，食饭饱呢，你着倒一撮撮啊，倒一撮撮，免想侪，倒一撮撮啊，迄个咱的纯露来漱口、落嘴，安尼了解无？你啊看，哈，好高级哦，用甲纯露来落嘴，你啊看，哟，啊，着个好的物件，啊，互恁安尼买一罐，佮送三罐啊，算免款起来，对啊，平常时贵三三，你拢唔敢用，啊，你唔敢用，今仔日比今仔有优惠，你佮唔买，哦，佮唔是嘞，吼、哦，来，看，715，电话赶紧卡，今仔日买一罐送三罐哈，60罐。60组即要卖完啊！哦，你若买，佮赶紧把握机会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卡电话0800-715-715。

啊，你那边洗衫球的家己去卡里来哦，哦，洗衫球十五包给你哈，十五包给你哦，唔免千五块，嘛免千三块哦，吼、哦，了解吼、哦，来，啊，恁的洗衫球会使放三档，会使放三档，啊，恁的迄个玫瑰纯露，因为这部防腐剂哈，放较短，伊放一年半尔吼、哦，但是你有够用啦，一年半你用四罐。用完，去搞我套拢无啊哈！今仔日六十周年，就要卖完啦，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看要爱洗衫机会，还是要爱纯露拢总会使，阁有吼。

0: 要让你好命啦，要让你好命。来，蔡秋芳所演唱的好命，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阿母你问啦，啊，存入命哪用啦？吼，来来来，家里家里，甲咱回答一个啦，吼。
1: 啊，苏荣的桂林当中哈，我都给他一个讲哈，因为他有双有机的认证，所以他在使用上面有很多元化的方法。我们来讲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拿喷瓶喷一喷，好，喷一喷完之后用去个啪啪，就不用手拍一拍，嗯、拍完了之后。它就会浸润吸收了，好、嗯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用化妆水了，你就是洗完脸之后就用喷瓶喷一喷，或者是把它倒在手上几滴之后，双手拍一拍，它就会吸进去了，你会觉得说它的保水感很够、嗯。啊，第二就是讲吼、哦，利用你以前冬天在用的那个乳液的一半，嗯嗯嗯、或者是冷冻的一半的，好啊、嗯，你的用量一半就好了，然后加上我们的三五滴的纯露。好、哦、啊，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把你的面顶头，哦，我跟你讲，洗完了哦，你一暝睏起来，你会感觉讲，哦，你感觉一个一暝睏起来，跟他做一做一行面同款。你早起起来，感觉讲，哎、欸，我的面那只光，我的面那只白，哎、欸，我的那个毛细孔好像没有那么粗大哦。嗯，哦，这都是讲哈，我们在用的那个方面哈，在皮肤上面，你最直观的就是皮肤很亮。皮肤很保水哦，那个皮肤感觉上就是很干净，好像跟那个干净无瑕的那个感觉。
0: 是
1: 啊，重点是它很保水，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说随时好像都很干很痒，你会想要去抓这样子。
0: 嗯嗯，好、哦，尤其今嘛天晚上哈，你要困的时候吹冷气，所以你困进前那保养很重要。你个用那的玫瑰纯露、精油纯露，你给它做化妆水，所以一枚哈，你靠早起来你刚刚讲，哎呦，美工因为吹冷气吹到规个面拢大口口。
1: 嘿，对，嗯，啊，上无吼，就是讲吼，就是讲，阁有人，就是讲 ，AM 时有当下你困的时阵啊，因为够干，
0: 哦，
1: 你以为
0: 够
1: 干有，对，嘿，有无？有小朋友有保留足爱啊，尿布枕的啊，有口水枕的啊，啊，就是讲，也是讲，你有够干，你有迄，人讲迄时阵不雅的吼，嗯，迄种会当你用喷喷的，啊，你个大大安尼，
0: 好，
1: 哦，你会感觉规个人吼很轻，不会痒，啊，阁有就是大家人拢翘多摆嘛，你若讲戴迄安全帽的，
0: 对啊，对啊，
1: 头皮拢比较会较翕。对不、
0: 嗯？
1: 有很多人都因为这样产生落发啊，好啊，那个头皮都会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有的是皮屑很多啊，有的是这样红红的一片呐、啊，
0: 对对，
1: 你也可以拿来涂在头皮上面这样子。
0: 哦，安尼了解吼，所以你看用途足多吼，所以咱的玫瑰纯露一定贵的所在就叠加吼，阿比今麦来公告来广告哈。今天给咱的 Bonnie House 正品哦，这百货公司的正品哦，不是迄个正品，小，不是咱大大罐的哦，每一罐拢一百毛的，一百毛哈。来，这吼、哦、当是咱正二九那个玫瑰纯露东西，正咱二九所生产出来，这个奥图玫瑰、大马士革大玫瑰，这大绿玫瑰花所萃取出来哈。每一罐送三罐，是安怎讲你讲呢？因为因管价一罐是1980块啦，今仔日阁送三罐给你啦，直接给你四罐了，好不好？1980块，您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存无几组哈，那要爱赶紧卡，会使礼貌，会使礼貌，您准备一杯白滚水，还是一锅水拢会使，你带出去的那个保温瓶都可以哈，滴几滴下去就变成纯露水、玫瑰水、玫瑰花的水个掉哈，来买一罐送三罐，1980块，这是咱的 Bonnie House 玫瑰纯露。另外呢，你那边爱洗啥机会，比今麦跟您报告，咱今仔日的银离子、锌离子添加到这两项物件，足厉害，伊有法度杀菌。99.9%，99.9%的杀菌哈，杀菌克银离子，除臭爱克锌离子。你的衫裤有可能无水洗掉伫个遐，黑龙困哦。即马伊个 COVID-19 病毒也飞，所以你爱克咱的洗衫球来洗好清气。即个好当地有当时吼湿气带掉，拢有迄个霉菌哈霉菌，所以有些臭扑鼻。你拢爱用咱的锌离子。银离子的檀香抑菌洗衣球来洗衫，来第一呢，咱的衫裤呢是满清坑的，咱衫机洗衫机来带新蛋，咱的洗衫球先丢洗衣球下去，然后呢，佮坑你的泰戈衫。 最后再来绕水，安尼了解无？吼，这三个动作一定要做对哦，吼。洗洗了后，你发现你的衫裤足清香，有淡淡的、淡淡的这个檀香味。今仔日咱的组合注意听，咱总共给你十五包，每一包内底有十五粒，所以总共有225粒哦，吼。快闪价1280元尔，赶紧卡电话1280，会使洗一工一粒的，讲会使切七个半月啦。啊，你若人口数较侪吼，一工可能两三粒拢有可能吼。来，快闪价十五包，互你1280元以上公告。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吼，咱时间有限吼，时间等下咱来下这部了后吼，你若买无到，嘛无法度啊。赶紧卡电话，来最后一波冲了吼，0800-715-715。

紧哦，咱是一球一百组嘛，要卖完啊！两个大概人拢两组、三组在载吼。来0800 0800 7155 7155电话继续卡哈。

来咱的专线吼，随时拢有人接听啦，但是数量安怎我唔知，一线先接一下，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等下拿到做不了后，恁的电话嘛会使继续卡，继续卡，咱今仔日推出的这两项产品拢爱买会到吼，都要买到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来哟、哦，剩几秒钟的时间，饿啦。好好的跟你们说拜拜。哇靠，你落雨淡滴哦，这几天的天气嘛是不稳定哈，所以靠咱的洗衫球来个洗衫哈，啊，特别臭无比啦哈。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推荐给大家。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欢迎继续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米奇妈说主持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继续卡，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97岁的翁婿，照顾85岁的某，会听起来很感动吼。哟，翁仔重情啊，翁仔某重情重义，手啊牵下食饱去吼。啊，但是若徛伫医疗的现场咧，伊伫咧想讲，哦，想到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如果马仔其中一个突然间倒落，另外一个要安怎？无囝儿是谁啊？无亲戚50朋友80啊？无厝里的人啊？因为因两阿婆互相就是互相唯一的瓦克。这马公是一对老安公婆的故事，这更加有可能是台湾哦超龄哦超高龄社会，愈来愈俗看吼，愈定定看一相啊。因为早落来庄卡面拢老的大，啊无因为遐传统老的传，啊两个少年去拍拼有无？嘿啊，就是像安尼，等当老老照顾啦吼，像遐到七岁，假如85有老啊无？老啊要100岁啊咩吼？老老照顾变成是常态。嘿，无定你正在听心机，恁家厝边隔壁可能就是安尼啊，吼，也是恁两阿婆真就是安尼，是不是？嘿啊。所以咱还没准备好的，我们还没准备好的究竟是啥物？95岁照顾85岁，能牢牢照顾，吼，因就是互相的瓦克嘛。这对翁仔某的故事啦，甲看起来应该是平凡啦吼，但是有可能就是台湾哦超高龄社会上界真实吼一型啊，对不对？对吧？这所以讲爱这长照嘛吼，后这长照。长照3.0来啊？为什么他们不愿求助啦、啊？为什么啊？哈？为什么？台湾正式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了后，这个高龄的人口啊，增加速度足紧的，就像安尼老老照顾吼，啊无家庭的支持，啊也是讲仍然是社会，吼也是这个社区，而长辈是多啊，愈来愈侪。政府这几年来持续吼推动着这长照的政策，好对长照 2.0 到今年2026年开始推动的长照吼 3.0， 拢是希望落实吼伫这个在地老化啊，甲社区安老的理念啦。但是制度的存在呢吼，不等于需求真的被满足。今日无甲一个朋友咧开讲讲。讲即个玉井无一间安养诶养老养生村，即种养生村一个月70,000+呢，70,000+，有人讲啥70,000+，伊那要去遐开70,000+，那唔谈厝倒啦，厝里无人顾无伴啊，啊去遐有伴啊，遐有护理师啊，你若辛苦病病，人随帮你送去病院啊。看下你伫厝讲草药阁无人知啊，哈，嘿咩？新闻无定咧报，安尼都规礼拜无出来啊，无两安公婆死伫蒙城内底啊，安尼啊，所以即马做连养生村啊，无爱谈厝哦，草药无人知啊，你根本有财产有机会哪开了，阿明无财产无机会，你若无财产无机会，你无法度咧，一个月70,000+，对不对？嘿啊，来得伊要过会行走个呢？你著爱66元，伊不爱收呢。养生村啊，养生村甲安养院是无同款的哦。安养院是可能你著辛苦病痛有无吼？系啊，迄种安养院，而且养生村呢，你要有钱啊，你食好住好做功课啊，迄就是安。食好住好做功课，医疗保险，吼、哦、医疗人甲你顾甲好势，啊有伴哦，啊那衫啊欠一开也有，啊要种菜也有。在做手工手艺也有，吼，啊，要跳舞摇脚掌舞也有，吼，啊，要唱歌念曲的拢有，安尼啦，安尼嘛是做心事啊吼，啊，你都好你去功德的人来，吼，功德是拢像安尼吼，啊，功德免开啥物钱，咯，系啊，阿爸讲，每张的需求无同款啊，看你砍账较对啊，你砍账会砍咪一个月开70,000+，甚至一个月开100,000+吧有啊，系啊。你有当你这样就70-80岁啊？你好，你种准你食到100岁，搁要20担？你看你20担会堪咪安尼开无？啊，哎，你就较开啊，较快活。囡仔是侪嘛快活，对不对？而且你有人咧顾你，你加较快活，你袂家己顾到有一顿无一顿安尼，
啊，搞到落狗落到唔成人，伊变无成人样，有无？哎，家己搞到无成人样，嘛就把你厉害哩啊！你看是不是？对哇？所以这些长辈时代吼，拒绝拒绝服务呢，不一定是无需要。也不是不需要，而是服务的模式跟他的行为方式跟他的价值观跟他的期待有所落差，对吧？我就拿你，我就睡我，我就拿这样我就睡我，你就叫我坐吃坐我停啊，对吧？对 啊我吃饭就关心要吃，我就配吃我就饱，你就不是，你就叫我补衫去做衫用衫废气啊，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生活过啊、哦、所以这些长辈是在拒绝这个服务啦，不一定是不需要啦，是服务的模式哦，跟你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啦。所有人反正千有人入去厝里住，啊，不就来厝哦。伊常照就是爱来厝嘛，好无？有人反正千有人哦，出出入入，有人惊哦，失去了自主，有人曾经有不愉快服务的经验，某人感觉心情哦，吼，做离落呀，迄个一关过一关的废气啦，服务时间无得配合啦。落尾选择啦，我家己懂得，我着洗身躯，运动无垃圾，我嘛是欢喜。我着你来甲我洗，我着过我着肩负落肩啊嘞。啊，运动无垃圾，豆豆洗，我也无咧，我也无咧赶时间，我规工长落落。我一工剩上侪着时间，哦，时间长落落哦，我着坐咧甲护咧，安尼嘛欢喜，搁甲护咧我嘛欢喜，我着豆豆啊洗，豆豆啊揉。又管又加又吃又喝，哦，就连运动无啦三多，我都豆豆，我都豆豆吼，安尼，啊那食饭只麦当叫外送呀，是不是？对哇，拢未叫要点吼，系啊。所以有个人不爱请有人入来厝出出入入，有个人就惊失去了这自主权吼。啊，我都要坐，你要叫我退咧呀？啊，我要退，你要叫我倒咧呀？有无？安尼啊哈。啊，把昨天不愉快服务的经验啦，系啦。叫你卖个卡贝个不就阿卡？嗯，阿我来就变个精了精个，我都感觉都精了，你卖个卡都丢啦。哦，我感觉心情足费气吼，啊时间我都配合哦，啊到尾也放弃家己，我家己吐了啊哦。所以这個研究都在讲吼，长辈时代是不是需要长照服务？唔嘛，讲是身体功能决定哦，更加需要家庭的支持啦，婚姻的状况啦，疾病啦，各有生活环境啦，各有对服务的接受度。哦，服务的接受度的因素啊，像咱这样看，咱古早那有，古早好个人是有杂干啊，爱干老干，爱干老干咧整理吼，这都这引起很多哎呦，夫人破病，夫人花人干吼，花人干吼，不要婆婆倒安尼，啊，所以这个啊，爱干爱来个过，好了，婆婆他是不是？嘿咩，古早是嘿啦吼。所以这个更加值得思考的是什么？这个超高龄者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止哦，不止比较高龄哦。这个高超龄的生活吼、哦，困难的对，其实嘛不只是食衣住行啦。如果对食衣住行而这个中心来给检视，你就发现这个比舒服生活需求第一只哦，唔是。不是有没有饭吃，不是有饭吃无，而是你有能力每一天去买菜，提重的物件，提只菜粿，嘛提只果菜，你就当歪歪啊啦，对不？嘿啦，你有得提重无？啊，你煮一顿的营养均衡的餐点，当当然两个人拢在衰弱的时阵呢，三个人各有困难互相照顾，这是咱要面对的问题，对吧？对不对？嘿啊吼，安尼。啊，那衫嘞穿嘞，唔是无衫通好穿啦，是咱家己是不是会用洗衫、捏衫、晒衫、收衫、整理衫橱啦？一看看起来，咱就足简单的家务事，对不对？但是可能会充满了啥物跋倒的风险，咱敢袂堪要跋？目睭处处打唔到就跋嘞，后尾讲阮甜甜，我叫带者，甜甜讲等下脏俩脏，脏我就带伊掠落嘞，尾我去过落嘞，做太高袂使哦。长掠几公个呢？长掠咱个饮料干啊，那七八十 cc 哦，掠到八分甜呢。吼，长落落好贵，落来做甚？伊就倒来形容，伊就一楼顶伊来伊个发阿妈吼，我讲喂，你要来啊？吼，伊就那白闹阿妈，吼，啊你甲应一句个阿妈，吼，伊行落来。即马落一手提起鸡骨啊，因为要搁加生鸡骨啊，吼，鸡骨啊提嘞。即马第三坎哦，啊个三坎才有落来打涂骹，伊转吼。卡叫转关掉，
哎，人哪出来出来，好，我惊者，我足惊哪鬼喊白吼，他开始对我呢。听恁细汉时，即卖恁恁恁看恁带囡仔少年呢，有爱想，伊上了地顶去撮下网，撮下面诶无爱抱，他家无一定摔个倒向遐，啊摔个家己惊，啊你啊地诶摔下就袂惊无无。啊伊昨嘛遐要惊一下，好伊面色怎惊哩，家己惊哩，好我紧走甲揽咧，甲搭，甲前搭早后搭是惊了无代志，你甲搭，我讲你惊着吼，安尼。啊因我伫遐咧撒迄落撒青花菜。啊，搁加咱个鸡食啦吼，我拿剩哩包两包通食吼，包甲微波吼两分钟，啊，就伫遐撒倒伊落来安尼。我想伊落来了，要改做食食，咱拜三唔免倒粪扫，对嘛？哎，啊，尾下落来了，伊讲阿妈，阿妈在掠瓜牛，讲叫我要掠瓜牛，我要掠落地哦，好啊，无惊，我就我讲哎，我摕壳啊，我就摕壳啊，饮料壳啊，好行来掠，好有够济，嗯。伊妈伊即马一定咧摆伫阮兜掠，即是大只呀吼！啊即马佫掠，阮好行来掠，啊落去厝对面呀，吼、哦！迄个头，迄个电话卡吼，人啊，我是昨暝顶上，哦啊人七月时啊，拢无伫咧，拢个电话卡较歹去，我佫带孙仔起来掠掠落咧，哦，足济啊，规拢伫遐哦，大细只，我你看只落咧啊囝哦，细只落咧啊囝，我只大只吼，安尼，啊有两只连做伙安尼吼。我就掠好掠，我见叫只只有只有吼，只有遐有遐有吼，掠掠一下就箍啊停停，我讲我行停停行转来，我把怎去摕一个较大个箍啊吼，用我叶啊，食阮另外迄落来会食叶子呢，会食叶啊呢，你看吼，啊伊大顶礼拜掠一只吼，会起来看电视，一只我嘛是用箍啊，啊只大只，伊就起来用伊手会起来无吼吼，啊到向边我讲你来看。听听你看哦，你看罗雷，罗雷看电视，你也看哦。伊讲哎，我罗雷去家里看电视，感觉哦，系啊，罗雷是也好耍啊哦。哎，伊讲伊掠一只了，迄个草莓啊，草莓啊足大只呢，青都大只哦，迄个咬着脚会疼哦。所以你讲哦，啊，伊妈爸爸的，囡仔有但是啊，这特别是哦，食衣住行啊，而且衣啊，哦，这衫啊。洗衫唔是讲是唔像衫穿，唔是诶，是你我到洗衫无，我到晾衫无，我到收衫无，我到整理衫橱无。一件看来足简单诶代志，可能充满着跋倒诶风险。食了我定讲袂堪要跋，跋落海啊！你本来阁会行咧，摔起咧，哇！倒伫门埕头包诶泥捞去，做恶衣啦，做温做恶衣啦吼！啊那大咧，唔是无厝头大，是你大诶厝是唔是安全？你会当叫迄长照哦吼，长照会当去帮你1966嘛吼，会当去帮你看，帮你讲啊，我遮要装一个花，吼，我要变所要变互他花咧，安尼有他出来的所在，迄当去啊，恁有人坐轮椅，多即有火灯要起来吼，伊会甲伊甲伊做变无障碍空间啦，吼，恁有咧用着知影足好用的吼，长照2.0，像我遐看，你有全食衣住行的大吼，唔是无厝大。是你的厝是安全无啦？你的护罗巾啊是毋是防滑的啦？啊是毋是扶手啦？吼，我讲用一个白贴个粘伫啊，你手拿掰起来安尼啦，啊变数变个咱掰起来安尼啦。哦，啊你暗时照明哦，是毋是充足啦？暗时起来目睭稍微啊也无留一趴火伫啊啊摇咧紧落去变数啊薄薄的，不是嘛？伫房间护罗巾啊切啊薄的，就是安尼啊。哦，火灯啦。楼梯啦，有电线破伫遐，无看到无啊？破了啊，就跋倒，啊，摔到徛人空甲翘安尼啦。那有可能是跋倒的原因啦，拢烦老的拢烦恼你跋倒尔啦，真正烦恼你跋倒，袂烦恼你骑架车赔车啦。嗯，啊来行，哦，唔是会惊咯，袂惊咯，唔是是会当安全出门无？对厝行啊公园，还是行啊公车站，还是坐大众的运输，还是去病院挂号，还是伫候诊？好挂了，啊！伫遐候诊，啊！连领药啊，每一步拢考验着你的体力、甲你的目睭、甲你的平衡的能力、甲你的认知的能力。哎呦，迄个去大间病院吼，你领我贵嘞，挂号伫遮，哦，你若定去挂，个人看医生，可能你就知路线就记起吼。哦，啊，就伫遐候诊，哦，你挂号了后，哦，啊去第几楼的第几栋的吼，去遐去候诊，候诊了啊，看了就啊去第几栋去第几栋队落去，去遐领药啊。所以每一步拢考验着你的体力，搁你的目睭，啊，搁你平衡的能力，搁认知的功能。所以因此哦，真正需要比较过，唔嘛是疾病，是生活。
对吧？所以为了我唔敢出门啊，还惊惊我出门，爸爸都唔好去骑下车，阿妈出门啊，这是疼你，这是保护你，但顾了话，你生活变无聊。哦，上届欢乐唔是今仔日，是下一摆意外。当侬这97岁的翁婿扶着这85岁太太，慢慢啊行入面哦诊间，哦，看门诊嘛。因看到唔是高龄吼，咱看到唔是高龄，咱看是一个整个的世代吼，共同要面临的课题，少子化啦，和家庭的支持变少啦，应该缴会考，你怎么在考一堆？要考一堆啊？要在考一堆？生一个娘都无啥物缴会考，对不对？嘿呀、啊，在那个朋友在开讲，我阿姐讲了，哦，所以等会休，互人照顾的时间变长。按了医疗进步延长了生命了，但是说不一定同步建立足够的生活支持啊，生活支持你无多用，你都无生囝，你老多，对不对？嘿啊，这就是即卖要面临这个问题啦，吼。啊，要讲健康用件，唔是用嘴讲的吼，迄就是在考验着咱的生活，吼，考验着咱的体力，吼。好来，咱过来听第二首歌，我看我只有用哦啦，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彩云伴海鸥》啊。哦

0: 继续刮彩云伴海鸥。因高胜美唱的吼，应该这是伊唱的歌。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顶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等等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该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都有感觉讲该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个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1: 哎呀，伊讲该严重啦，
0: 该严重
1: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哦，
1: 病院住一礼拜，啊。回来我就开始哦，买你的过程中来吃对不？吃到真已经吃四罐外，吃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吃一粒，偏暗吃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1: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日子过去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红字啊，
1: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回？算几回？
1: 我81了。
0: 哦，真的吼、哦。
1: 啊，
0: 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1: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金銮啊啦！
2: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地，啊，即卖换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无用着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2: 嘿啦。
0: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啊。
2: 无，
0: 嘿啦，看偌赞！
2: 讲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哦，安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2: 嗯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兰，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2: 我斗足久的啊，
0: 斗足还是真咧，牙真是艰苦啊那样，
2: 做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2: 叫袂，开喘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影，
2: 就讲那要翘伊啊，
0: 迄阵会感觉想要翘个掉，要坏唔？
2: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枚啊，
0: 嘿，
2: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灵异呢。
2: 啊，今晚我听在讲 Q 天好哦，阮头会去挂真营养 Q 天等我食啦。
0: 头会才对你才好哦。
2: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做这做爱有意义啊！你啊看。
2: 啊，无意义无安尼。
0: 啊，都对没错。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2: 阮五六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0: 有够心善你，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哦，足牛。
3: 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 10嘛。
0: 哦。
3: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3: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要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了就对啊。
3: 人就真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3: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4: 哦，心脏安厉害得动呢。
0: 用动用响。
4: 动啊，我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实在，死去袂安全呢。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滴个食，滴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会
4: 香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4: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5: 哦，食食的心脏即摆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摆还唔免安尼算啦，两项啊，我伫阮的主业内。
0: 你食八兆元 QMB 搁真香的呢？
5: 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5: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会喘啦。
0: 嘿。
5: 啊，即摆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去吗？
6: 啊，
0: 不然那亲，
6: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不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
6: 会
0: 婆婆菜起安尼啦。
6: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嘞。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6: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啦。
0: 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怎讲这个八兆元 Q 米才好用
6: 嘞？我唔知遐好用嘞。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6: 啊。要死我唔咩？ 起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哦，无咋困呢。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吃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行，过有钓啊，好佳哉。
6: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过健康用起来。
6: 好好，谢谢你啦，安吉。
0: 好，谢谢你。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啊？
7: 哎，阿那讲话就会喘呐，
0: 好高喘，
7: 行路吼，行回波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7: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伊食较好。
7: 哦，安尼吼。
0: 啊，你啊，林国正甲雪莉旺吼，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白。
7: 哎，好。
0: 哦，啊，心脏即马较定调，也袂安尼乌白龙啊。
7: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7: 有啦，我就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家己先来家己过，安尼有解答无啦？
7: 我迄个有啦有啦，我
0: 够着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唔敢放啊啦。
7: 对
0: 啦，对啦，大家拢来甲充电充好饱啦。啦啦啦啦啦，三七零九。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苹果精送苹果精，买苹果粉送苹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首广告。谢谢，高健康高勇行，今仔日你也感觉讲有影无？哪来哪无体力，哪来哪袂爱行，脚都硬硬硬行去行倒转，啊！你这人要甲跳起来，你变袂行。变倒入门床是安怎？啊！你都无肉无汤呀！哦，因你即马即个机会就是因脚都硬软软，哦，啊！你营养素啊，该补充，也个生发、生血、生肉、生骨伤，你着人袂神叨叨、软高高，啊！你着爱要行，哦，要活爱活哪叮当吼，活当要活哪叮当安尼，哦，啊！你咱即马都即个水鬼安尼无啥有力，袂得唔得安尼吊袂起来，你这就爱个充电充好吧？你不个充，你明年要安怎？你即马才艰苦几日，等下你甲明年变啊？迄食药无效啊！那食药有效，你袂阁打买咧唔咧啦？你袂咧泡泡菜啦，袂咧足艰苦啦。电充我百轻松快活，每行路每一步，你拢是轻松快活，无负担的。这个个性内好处嘛，是不是吼？三头两话咧，啥就加这咧好，三头两话对啊，你就灵芝一个食嘛，哦，贵宾来吃，哦，贵宾来吃。这平日那贵宾的人好不好？那这天气变天，开始惹贵宾的人，请你这时阵给调我起来，上盖会好。规家伙啊，做一个啦，规家伙你讲，即马提升几啊万，一当升几啊万哦。叫你用家卡电话倒，唔知要得关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卡电话。来啦，上来关刀啦，好，把这卡电话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这首歌吼。回来阮身边。

听听吧，是江辉真人唱的，有较好听哦。这是 AI 唱的哦。今日这篇哦，还有人讲勇敢哦，哎、啊，元和老师讲，遐做勇敢啊，歹敢哦，因为伊今日来上有较好问吼。哎、欸，元和老师就是咱韩剧这电视台暗时十点或十二点的迄个元豪老师吼。啊，伊就是有一摆带一个杂叔啦吼，啊去成功病。啊！因那种一个朋友有心生囝，啊！因要去甲看，啊！迄、那个囡仔拢阿头个讲叔叔，嘿，迄前面徛一个人呢，徛一个阿姨徛伫遐呢，啊，头发好长啊，徛伫遐呢。啊！伊个讲哦，你卖插面，你卖徛歪，你惊歪我家的，讲伊徛伫门口啊，我来徛死，哦哦，伊讲伊经验的啦。哎呀，迄个元和老师，你嘛那看韩剧，这电视台一百十一台，我咧就看到伊，哦，啊像伊这吼，讲天气有天气啦吼，啊有神就有神啦吼。即、這个农历七月吼，即、這个好像店门开嘛吼，啊就充斥着足侪禁忌的，啊无一未少人吼，对相关的话题吼感觉足兴趣，啊那么有一个网友伊就伫社群吼发文，哦发文。用那是拥有勇敢的能力，哈，平时啊，哈，啊，一年四季拢有可能看到一般人所看未到的，哦，啊，来到这个吼七月的时阵啊，是不是更加恐怖吼？安尼，伊就人起来问吼，伫个脸书吼社群媒体安尼问了，就引起足大的回响，冇足济吼拥有介同款的吼，看会到勇敢的人吼，就出来解答安尼。吹啦吼！即、这个网友吹发文，讲拥有着勇敢的人，平时啊，就当看到甲一般人无同款的存在吼。那么甲农历七月，究竟恁是要安怎生活？恁是不是会更加惊吓吼？啊，徛遮济，徛几百地啊吼！啊，进一步咧讲，是毋当甲大家分享吼？啊，像这好兄弟啊，因平时拢在做啥物代志啊吼？真好闲的吼！啊，伊都缠无到。伊是伊，咱是咱，你做咩咧做啥物货？哦，系啊，啊，这个有勇敢是安那过这七月吼，啊，就有网友就留言讲哦，心存善念啦吼，啊，生活正常啦，吼，其实哦，这好兄弟无咱恁所想的这样恐怖啦，嘿，啊，平常心来看待，嘛有人讲哦，每一个。吼、哦，好兄弟啊，拢有思念伊的家人呐、啊，有啊，拢嘛有厝里人一起走出来家，但是吼、哦，每个鬼魂都有思念他的家人呐、啊，哦，伊也无太人放火啊，吼、哦，无啥物好惊吓的啦，吼、哦，为讲好兄弟啊，吼，孙儿甲伫咧厝啊，食贡品啊，孙儿时间若到，因就转去啊，哦，都讲七月就像安尼，那么因就哪像某一挂人吼，吼、哦、啊，无眠无日啊吼，啊夜。他们也是某些人没日没夜哈，朝思暮想的那位啊，亲人呐，好对不对？嘿呀，阿宝人分享着经验咧讲吼，好呀，底下因平常时吼拢伫路灯卡咧发呆，所以我怎昨暝要咧困，我想我坐完天天去这个电话卡路灯卡遐咧掠路咧，哦哦，阿那不做歹代志啊，对不对？嘿呀，这个时阵我讲心存善念就好啊，吼。并无科学依据啦，但咱各工作倒来有啊吼，有当时啊吼，兴趣有啦吼，啊不卖讲兴趣有安尼啦吼，做者物件去啊，无多正面代志，无代表无哦，对不对哦？嗯，来，咱来听朱海军唱歌唱《堆幸福》。

0: 嗯，谢谢，我进入一个广告哦。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念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哦！我来一雄公哥。啊，那这个花钱好，家你花家你痛苦走袂哩。咱的你看，咱那像咱外口街啊路咧行，迄个人咧大个壁吼，弄个人个喷漆有无？喷咧足大个烟雨雨咧喷漆有无吼？迄桥坑啦，啊是壁倒啦。啊，崩坑啊，有无？弄去头喷的哦，吼 ！I'm feeling good， 吼 ，I'm feeling good， 吼，吼，我非常好 ，I'm feeling good， 吼 ，I'm fine，I'm fine，I'm fine good， 吼，这个乱涂鸦啦，先跟病咧讲，迄斑马线吼，做神奇湖啊，上新呐，湖啊，规个斑马线白色一条条，伊拢改微，像微湖啊呢嘛。抓到了，这要罚钱，住在台中市南屯区大屯18街的住户吼。这个下早天未光，到未归，不要起来运动啦，嘿啦，去运动下早起来醒起来，发现到因厝的壁倒，去用画到花巴里了，画无够吼，啊，搁这斑马线画来搞。在为着这人脸啊，啊这怪异的符号，我气到甲警察报案吼。所以这台中市的警局第四分局发现，迄唔嘛讲吼，咱的主体去用咧喷甲画甲花巴里鸟呢，含附近的台中市的吼，东兴国小，东兴国小这围墙啊壁倒啦，甲这斑马线啊画甲乱七八糟，吼，佮顶完下哦 ，I'm fine good 吼吼，安尼吼。这个巡线甲追查，就是你这颗，你要落无了，你非常离落的。这个非常离落的24岁，伊讲心情无好啦，啊来涂鸦吼，来纾解压力。你咪画领导，你唔领导个四片壁拢甲画，对无？这个天棚啊个画，两个壁都甲画，涂卡甲画，你咪画领导，对不对？安尼啊，讲心情歹啊，乌白母的啦。这个警方改以这毁损罪吼，甲送法办啦。那依道路交通管制处甲处罚条例吼，你这擅自啊变更交通的标志，诶，各告发，一旦罚3000至6000啦。嘿，心情无好，恁一堆人拢因为恁的心情无好，共乌多麦吼，即、這个美工刀牙咧，乌多麦人留下天规牌，你咱画规牌的。冰冻嘛一个笑的，心情无好，共腿啊牙咧，那只要就双逼的啦。拢上这两种车双边哦，迄个玻璃甲敲破、敲破、敲破有无？迄拢无当套呢，迄14代人拢无当套呢，啊，迄人都无钱啊，买得套啊，伊根本都人嘛咸咸尔，摆烂啊，像安，都因为恁的无聊，放火烧有无？啊，乌多麦，人椅子啊一条一条硬挂海安尼，啊，话佫较无聊，人捌过年啊，即摆嘛过年拢电动手机哦，敢变？刚变倒后倒来啊！你新加坡就搞这个，我要气死啊！你再新加坡呢？这个也是为这离路路呀哈！你这离路呢？咁怎讲心情无乌白话啦？罚3000-6000，这人有够人叫来清洗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大学大毕业，迄读册台卡杂片，无水准、无知识、无道德，吼、哦，安尼啦。讲迄个时阵心情足歹啦， 是不是？做摆你别加讲出来，讲你迄落呀，对不对？甲讲个讲者，你就乖呀。至于心情啥人无好，伊唔爱讲啊。啊，这种卡小可能红放三年，无要啥物烦呀。所以讲哦，伊伫顶个月七号半暝两点唔困呢，伊就改一个在南屯区哦，大屯十八街民宅遮哦，甲中兴东兴国小个这边道遮。虽在乌白卫生间变好，体力四倍的安尼撞安尼围安尼围安尼围围到人行道的斑马线，伊也围啊一个八二安尼啊。所以警方调阅监视器哦，啊恁围这边创那种监视器的，像今日台中抢劫要，迄抢劫我讲你是咧抢啥货？即马拢天罗地网，往你要走哪里去？随抢随掠着。我大家讲好讲好卡好手，即马四个拢欠工啊，唔去做，干那拢想讲安尼行地路安尼抢抢抢抢，你是食会着呢呐？你也食着，你人生阁乌有伊，卖甲定想讲买食无钱饭啦。你着流汗搭电，该讲出来，硬去做工课，较有影啦。是用家己的本事、家己的才调去做工课啦。敢那搬单动小骨、动小骨啦，哦，搁带着斯拉里亚病者啦，去食啦啦。哎，啊，要食唔妥谈的者啦，啊，干嘛那王冠未见效？想讲我都未见做，都我买食无钱饭。袂见笑人，个都在想要好卡好手，我干那想要食无钱饭个只。啊，足侪工课拢你欠人，你唔去做，去哪应的？你着头路，你着家己有尊严，而且钱我家赚的，我看安那开，我着欢喜开，对不对？嘿啊，食无钱饭，好卡好手啊！全世界、全台湾拢在欠人，你唔去做，你咧食无钱饭，让人看不起，这应该呢，对不对？吼，所以讲哦，伊只黑白话，即、這个警方着调阅监视器嘛，啊，看伊画较好，愈画愈长诶。画甲像个下像我徛人安尼，吼就介搞安尼呢。无想讲天色暗嘛吼，还是可能去乌多巴弄掉拢无呢。赶快直呼他吼，吼真幸运，不叫车弄掉安尼啦。这大蹲数啊吼，足紧就找这李罗罗啊啦。伊承认伊话啦，伊把承认伊损毁啦吼。所以警方将伊哦，以这个毁损罪嫌法办，佮以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吼，第八十二条第四项给告发安尼啊，安尼有食饭换药无？你心情歹，看恁母阿口比你心情搁较歹，对不对？哎呀、啊，哎、欸，有个人吼去佚佗吼，啊，拢乌白涂鸦呢，有无？应该啊，笑啊吼，甲老皮吼，到此一游，有无？迄树啊卡啊讲画字啊，啊，即马去对风景区啊啊讲画字啦。啊，今嘛啦，留恁的名，啊，无两个写一个爱心啦，你空暗的，今嘛遐个人咧做这代志啊，对不对？诶，路口的灯光就是树啊，有就讲树啊，刻着咱两个名无？迄路口的灯光黄灰就一条，就讲哦，迄张树啊刻着咱两个名，应该有人爱树啊刻名个点有无？嘿啊，壁倒刻名，啊，你去倒佚佗了，你听到了个流，这个等什么人、某某人、老兵仔、甲大哭笑话来，才到此一游。你老要冲啥货啊？时代的进步，大家不会进步，大家搁健康。嗯。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的《刀马旦》。刀马旦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

老阿伯啊，伊就规日吼问佛祖啊，今日是一个不好，要安怎办呐、啊？佛祖该开始四句话，这今日是一个不好，最扎心的滴滴，老爸老母，哪种老爸老母心头一支针呐、啊？哦，大摆那是去挖到迄个针，都一阵哦撕心裂肺哦一疼。多孝的父母啊，含辛茹苦，一世人家老，所以今日

背身躯，哦，啊，足艰难的背这个楼梯一坎一坎一坎一坎起来。来到这个大雄宝殿的时阵哦，哦，一看庄严的佛祖的这个雕像哦，双脚全跪落，双脚跪落地，这个下头哦，磕伫个冰冷的涂骹啦。佛祖啊，佛祖，你把我救啦，你把我救一个啦。这个老人哦，的声哦。会喘，目屎哦，安尼尼个，看到佛祖就看到亲人开依靠。因为我这一生哦，做认真拍拼，甲三个后生仔囝哦，养大成人，互因读册，互因成家立业。如今因大事业有成，但是对我这老爸啊，无咧小借问个啦，唔嘛讲做不好呢，佮定甲我画来画去呢，嫌我甜卡半唱呢，嫌我无路用呢。哎呦，我心中的艰苦啊，无地讲啦，日夜拢咧煎熬啦。这话就讲到这咧，吼、哦，目屎流到咧毛个红蹭的红蹭的啦。其实安尼故事，对古早甲现今，足侪无数的爸母啊，足侪无数的爸母，听到这个老大人的遭遇啦，拢会感觉讲，哎呦，我嘛是安尼啦。后生仔囝不好是做者爸母哦，食老了后要面对足重大、足沉重的打击啊！这比疾病、比散食，搁较予人歹接受啦。这老大人，这绝望的时阵啊，这个大堂大雄宝殿内底哦，传来着这个祥和的福音。一个穿袈裟吼的老僧，啊，就缓缓行来伊家，啊，看着伊笑笑。伊就是众人口中哦，口中上会佛祖啦。啊，伊面对这足痛苦万分的这老大人，佛祖伊如何开始的？所以有四句话，蕴含着吼深刻的佛法的智慧啦。嘿，唔嘛讲抚慰了吼这老大人的伤痛，更加吼无数陷入相似困境的爸阿婆豁然开朗。这四句至理名言。可能买当和你对你家庭的关系，今日是谁友好有专心的认知啦？这个老僧呐、啊，哦，行到这个阿伯的面头前，伸手甲扶甲扶伊站起来。哦，安尼佛祖啊，哦，用你心中的苦楚，我已经拢知影哦，因为都用讲嘛，都我工作侪嘛。今仔日我要甲你讲吼，第一句话，就是你种什么因，你就结什么果。这个阿伯听听，伊就无了解阮佛祖啊，敢讲我过去有做啥物代志唔对，才会致使我的后生仔囝对我不好吗？这个佛祖就笑笑，伊就摇头。因果的报应啊，是在宇宙当中上界公平无私的规律啊。就哪像吼做穑人，伫个田园啊吼，甲点种子，哦，伊若是甲种了一种稻啊，你就收获稻啊嘛。你也该种果啊，啊，你得果啊嘛，对不对？对吧？啊，这因果之道啊，唔嘛讲适用伫咧万物吼、哦，万事万物啊，这更加适用伫咱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呢，就那种亲情哦，安尼同款。佛陀就甲看这老大人哦，来到这个殿前吼、哦，这个石头吼，一、哦、个石阶，咱两个坐在遐。伊讲你敢捌想过？在你后生仔囝细汉的时阵，你是如何对待因呢？这老阿伯啊，伊就想着讲，嘿，我对因做严的啦。我认为只要严爱严格管教，因才会当哦成才啦。安尼啦。啊，每一届哦，这三个那兄弟姊妹三个囡仔吼，那犯错，我连大声压、大声拍、大声骂。有当下甚至哦，头壳扒落，嘴皮黏落，脚掌皮黏落，脚掌皮扒落，安尼啦。这个、老人讲话愈来愈细声。哎呦，对啦，我做我怕囡仔，做我骂囡仔。这个、佛陀佫问安尼，你敢曾经捌伫伊面头前表达过你的爱？你对囡仔的爱，你敢捌解学了过因的优点？学了因的进步，佛祖就轻声来问这个老人：“哦，
我认为查甫人哦，无应该简单就爱表达着感情啦。我自认为我甲因饲大汉，我互因读册，都是上大的爱啊啦。啊啦，至于讲甲因娱乐哦，袂当啊，我烦恼吼，你若甲因娱乐，因会骄傲，会自满啦。所以我足少甲因娱乐，会当讲是无啦。这个时候普陀叹了一口气，唉，神仙啊，神仙，这一看这因果的相生的道理嘛。所以当年你就种下严厉苛责苛刺批评的经济嘛，所以你如今收到就是疏远冷漠嘛，甚至反感嘛。这并不是在责怪你，我是在帮你看清因果的规律。佛祖又对他的手拿一粒晶莹剔透的晶子放在这个阿伯的手，你看这个晶子外表这么水，这么金骨、啊、你如果是把它种在没路用的土地顶端，没日头的地方，没水的地方，它明大长变成参天大树了。孩子的心肝也是一样，你严格久了，你对孩子严格没不对，这是教育的一部分。但是你如果欠缺到爱的灌溉，欠缺娱乐的日头，这孩子的内心他就越来越贫瘠了。爱的能量也会对你怎么减弱起来。这时老大人恍然大悟，嘿，又再再出老百姓了。永普祖啊，你的意思是说我当年对孩子欠缺关爱和肯定，所以如今他同样对我欠缺关爱还有尊重，是这样吗？佛祖点头，佛祖点头。很多父母都陷入同样的误区，他们认为拥有基因天经地义，孩子是一个大人了自然的感恩图报，但是却不知感恩的心需要对小孩来培养尊老爱幼的品质，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言传身教。如果父母都没对长辈是多尊重，你如何不忘你的孩子是一个对你自己尊重？人家大到八成小到看样，超生来拖安公，超生来拖安爸，对不对？对啊。佛祖又继续说，还有一个四相款的情形，就是怎样，有的父母对孩子是一个伤过疼心伤过爱，生子压造成孩子不好，生子不孩无家教，当代志都装扮，不让孩子去承认到这个承担责任，也不让孩子去面对到挫折。你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会欠缺感恩的心，也没责任感。当当老爸老母年岁多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只要你生出来的孩子，因为可能感觉照顾老大人是一种负担，也不是我应该负的责任。这时老大人怎样呢？所以不做啊，我哪就明白啊，我的大汉后生在小汉的时候，吼，我最疼他，我最疼他，我可以说是满足他所有的要求啦，我不甘他吃苦。如今呢，我这大汉后生是这三个孩子当中对我最爱冷漠最爱不好的。先生啊，你已经领悟到因果的奥妙了吼。佛祖又跟他说，但是你要记住，因果之道啊，并非啊一成不变啊。过去的因你已经种了啊，现在的果已经在接受了，但是未来呢，未来的因是在你在我的手中，那么我现在应该要安怎做？敢说已经没得改变了吗？哦，这个老阿伯很紧张的吼。佛祖跟我们做主雄跟他说，因果循环生生不息啊，因果循环生生不息，过去的已经没法度改变，但是未来的路要做长的。对今天开始，你可以种下新的经济，理解的经济，宽容的经济，无私的经济，这些新的因从基本也会结出来新的果。你要记住，因果不只是惩罚的法则哦，那更加是让人重新开始的机会。
每一个当下拢是种下新的因的机会。无定你甲今日是一时一时间无得改变，但是你家己内心是会当得到平静佮解脱的。这老大人听到这的时阵，哇、哦，佛祖的话，就哪像哦，如同甘霖啦，滋润了伊用干枯的心田啦。伊第一摆了解今日不好，并非单纯的道德沦丧啦，而是伫复杂的家庭关系当中因果循环的一部分啦。这种的领悟啊，可以看到改变的可能性。也让他对自己过去的教育方式有更加深刻的反思。这老大人他想想了后，他就问佛祖，开始哦，心中若有所悟啊。这时佛祖哦，就给这老大人给打一个金甲头，给打一个金甲头。我今日要给他讲第二句话是：放下你心中的执念，放下你心中的固执吧，你就当哦得到安心、内心的安宁啊！不错啊，什么叫固执啊？什么叫执念啊？我对今日是一个唔忙，敢讲是一种固执，是一种执念吗？不错的笑笑，呵呵，伊就一个比一个拳头啵。然后嘞，这个拳头啵本来是长条的，尾啊豆放我开。当当拳头要定做硬的时阵，那个定惊死，放惊飞啦！你拳头要定硬硬时阵，你就无法度接纳新的代志、新的物件，嘛会伫咧你本来就伫咧手当中的物件，感觉讲要袂喘气，因为定硬啊，有咩感觉袂喘气啊？这就是执念的真相。执念就哪像定硬硬的拳头，让人足痛苦的，佮无法自拔。佛祖就逼这老大人，伊这眉间呐，哦，眉间呐，哦，伊个面拢夹夹啦。我看你面拢爱夹夹，你内心充满对囝儿是谁的愿望，还够失望啦。你希望因按照你规定的方式友好你，当当因无达到你的期望、你的愿望，你阁解痛苦啊！这就是固执，这就是执念的表现啊！最近阿伯啊，头咧咧咧，哦，头咧咧。伊就无讲半句话嘛，伊讲对啦。我对囝儿是一确实哦，伤侪愿望啦。我甲后生叫倒来吼，叫倒来管到我的家业、我的事业。我叫后生倒来管，后生应该伫个都市去买厝，伊有买厝啊，应该接我去住。伊那无，细汉查某囝应该逐礼拜倒来甲我看。这几年来，这囡仔咧无一个按照我的想法做。无人要招我去遐住，无人要等下甲我看，我足生气，我失望，我甚至甲伊骂，不好，你这不好囝。这个佛祖那就看透透这个老人的心思啦。伊继续讲，做者父母甲你同款，拢安尼执念，安尼固执，因拢认为家己辛苦甲囡仔饲大汉，囡仔是一个应该按照伊的期望、伊的愿望来生活，爱对伊百依百顺。因希望囡仔考好大学，找好头路，娶好某，嫁好翁，然后嘞尽孝道，有效哇！这个期望看似合理，你看是合理的哦，但是往往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啊。因为囝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因家己的想法，有因的梦想，有因的生活方式。这老大人向往想着我家己用哟。我这细汉查某囝，伊曾经足想要学艺术啦，但是我讲学艺术袂趁钱啦，迄无实际啦。坚持伊去学会计，要读会计，你莫个读什么艺术啦？讲个笑话。如今查某囝虽然有稳定的工作，但是伊心内咧拢袂欢喜啊，伊总是郁郁寡欢啊，甲我的关系嘛愈来愈远愈遥远啦。佛祖讲。你的意思，哦，不做啊！你的意思是讲我不应该对囝儿是有任何愿望吗？那么我这做老爸，我又该如何自处呢？这个、老阿伯啊，足困惑的问。这时不做摇头，放下你的执念呐、啊，并非放弃关爱，真正爱是尊重，是理解，
是支持，不是控制，不是要求。你当关心囝儿事实，但是你不应该用你家己的标准去衡量因的生活。你袂当给因建议，但是你不应该强求因来按照你的意思去做。袂当妄望因友好，但是不应该把你家己的情绪、甲幸福完全拢寄托在囡仔身上。这时佛祖吼摕一片叶啊，放伫水面顶端。这个叶啊，对着水面啊，安尼轻轻漂浮，不挣扎，不抗拒，伊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怡然自得。这片叶啊，无甲水烧蒸，无甲风烧抢风头，所以咧，伊当安然自在啊。咱人嘛是如此，就像这块叶啊同款。等侬你放下对这件事是执念，你卖个苛求，你得爱安，你就爱安呐，必须要按照你的应愿望去做。那侬卖安尼想，你的内心就能得到真正安宁啦。这老人若有所思，不做啊，你讲的我听有啊，但是要放下执念，迄不是这容易啊，尤其是对阮这有坐回老爸老母来讲。囝儿事实有依法无依法，这关系着阮老大人、阮家老的生活品质呢。这个佛祖伊着做慈祥笑啊，放下这执念，唔是一天一暝得当做到，需要一天过一天的修行啊。我给你几个哦时间的这方法啦。第一嘞，你要学养独立的生活，你要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各个你的这个朋友。生活圈，这些老大人太过依赖囡仔事实，致使着囡仔感觉哇压力足重诶。当当你有你家己充实诶生活，这唔嘛可能减轻囡仔事实负担，这嘛当互你家己食老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丰富精彩呀。第二，爱学样欣赏囡仔事实优点，还佮因诶成就。唔是看到因的不足啦，哦，你搞含慢要死无人，人隔壁老平仔，你话，迄逐当也无真济，好偌济钱摕出来呢，好人个食头路食到偌好呢？唔是安尼，唔是讲看到囡仔看到你讲别人比，看到伊不足，因为每只拢唔忙吼被肯定、被赞美，包括你个囡仔是谁？等到你真诚欣赏因的时阵，因咪用更加愿意来亲近你啦。第三。爱学养沟通，不是抱怨。这些老大人总是抱怨家里事情不好，但是将来就从来都没有真诚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有效的沟通是改善亲子关系的关键。其次，调整你家己的预期，接受现实，并不是妥协啊，而是智慧啦。根据实际情形来调整对家里事情的愿望。你就发现生活变得轻松很多了。这老大人听到这个建议，他就想起了他退休的生活，他确实想过挖苦孩子，甚至因为孩子没准时回家吃饭，他就抓狂了，我煮烧烧啊，你哪不准时回家，你又走去哪啊，好抓狂。本来回家吃一顿饭是很欢喜的，后悔大发雷霆，他开始反思自己，心想他的孩子是太过大的压力了，甚至自己的孤独和寂寞全部都塞给孩子是谁。他似乎有点明白了，放下执念不是放弃亲情，而是用一种较健康的方式去经营他。翁仔某感情也要经营，亲子关系也要经营，但是我不再把幸福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我颠倒会收获更多的快乐和满足。对啊对啊，佛祖一点头啊，伊讲神仙啊，你已经领悟到放下执念的真谛啊，这执念啊固执啊，就哪像一个锁链啊，把你锁安安，把你绑条条啦。你若放下咧，你就解脱啦。当当你放下你心中这执念、这固执，卖个妄望啊，个失望哦、失望哦，无你就袂个去妄望啊，个失望所困扰啊嘛。你的内心就得到真真正正安宁个自在。哇，本来目头夹夹这老大人，嘿，目头开啊！伊心中包袱已经放了一半，但是伊眼中还佫有想袂开的问题。佛祖看到伊就讲哦，先生，我今日要甲伊讲第三句话，就是用爱去感化。
不是用愤怒去指责。今天很多这种新闻不是就是用愤怒去指责吗？对不对？对吧？说太久了，太长了，二十七分了，这样不行了。明天再说了。其实这个是最严重的啦，这个是最严重的。用我们以后今天要说第三句话，就是 用爱去感化，而不是用愤怒去指责。这个阿伯说，佛祖说来做见效，我这世人我性格确实不好，每一次让后生知道做不到事情，让我怒气冲断，怒气 冲天，大声嚷，大声骂，让使食人来给他骂，给他嚷，以为这样可以让他们记住教训，想不到适得其反。我说吃骂不听啦，吃说不怕啦，我说适得其反。佛祖点头，你在使性地时好，你在大发脾气时，你所常常烧毁了真正的感情，你烧动到今仔日是谁对你的爱？很多父母以为大声骂、大声嚷来骂囡仔，你爱认错，你爱看清，你爱认清错误，改革主权站在吼、哦，用这个严厉的指责，没有囡仔吼认清错误。该个主心，殊不知啊，殊不知啊，你的愤怒的指责啊，都拿像一面哦，相刀、相刀、迄落相刀啦，相面刀剑啦。表面上呢，你制服了子女，实际上在你心中呢，种下恐惧、抵触，甚至仇恨的种子。你有安尼无？有安尼好，马仔听王吉平。好，谢谢咱来听歌，听江阿文唱这首歌《最亲爱的人》。

0: 老爸伤严吼，严寡妇出高差啦，吼严爸母出阿里不达的啥呢？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喔。啊，食了安那好要安保？
1: 啊，我即马都食了好嘛，像咧洗脑拢打，啊，食个破瓜食食，即马都脑未迄落，啊，本来心脏我动作胃，是安尼。安尼叭叭叭叭，阿即马都拢未啊！
0: 哦，应该胃会做做安尼，人个是火烧心哦。嘿，
1: 啊，我即马都食食，即马都未啊啦。哦哦，胃惊啦。嘿嘿，即马食恁个食个那美国进口个
0: 八爪鱼去个米。
1: 嘿，对对，啊，佫真鲜，佫过关，啊，佫做迄个人工粉啦。啊，我即马我来甲阮囝讲，伊即马卡第日转来给我啦。
0: 嗯
1: 啊，我是讲那无啦个。
0: 全力旺哦，
1: 嘿嘿，
0: 好好，
1: 甲今天我食安尼会使无？
0: 一百分啊！
1: 哦，
0: 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家己顾甲这样，今看你讲话看落快活。
1: 逐天我大人真食嘞，我都那后安尼打打打个安尼，我是讲啊，搬起来食。
0: 啊，那哎，就讲嘴打嘴苦嘴臭啊，
1: 干那打啦。
0: 啊，就嘴打唔咪，啊，就食咱的胃渣该食该好哩哩哩嘛。
1: 困未起，即马困未起，即马拢逐天好，我认真食嘞。
0: 有够好，啊，就食了够有道理啊嘞吼。
1: 嘿啦，啊我，你若是讲伊个脚大旧筋，我甲讲迄真型哦，我头啊食一罐哦，唔买你旧筋啊，我唔得讲啊，这真正
0: 就好用，
1: 真骗人啊！嘿啦，
0: 好，谢谢啊 ，OK 啊，好，拜拜。哎，阿阿婆食真型，食了安那好？
2: 明白啊，好，就较袂戆，哦，就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2: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嘿，啊，拢食感冒药水尔吼。
2: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2: 嘿。好，
0: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
3: 敢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3: 头壳拢如果拢一直食三角干啦啦。
0: 哦，敢无水啦？
3: 会啦。
0: 你讲到伊摕迄三角个
3: 汤。较好，较会麻啦。啊，你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未食起来吼。
3: 嘿啦。
0: 啊，迄血流循环嘞，爱食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3: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呾。
0: 好，加只你有智慧嘞。
3: 啊，挂关。
0: 你头麦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3: 对啊对啊，你会讲都对啊。
0: 好，讲了就艰苦。
3: 对啊。
0: 好，谢谢。
3: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对。
3: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直转啊转到咧吐呢。
0: 哎呦，
3: 哇可怜呢。哎，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3: 哎
0: 哎。啊，再好起你啊看。
3: 哎
0: 哎。治疗效果。
3: 我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
3: 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3: 哦。
0: 谢谢，阿勇强嘿。
4: 来吃好的，那拢怎拢袂听呢？
0: 吃真能吃好的吼。
4: 嗯，药我吃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4: 嘿，
0: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吃啥物药啊？乌白吃啥？
4: 哦，阮爸啊，疼大囝，
0: 嘿，
4: 去个地壳问讲过啦，风在吃呐，啊叫我自己吃啊，破啥都苹果来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呀，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买啊，食真灵好嘢吼。
4: 哦嘿，你开始买，我开始食。
0: 我开始买，你开始食。
4: 嘿，真正啊，无改善。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4: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到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4: 好艰苦，用要哭出。
0: 你啊，真灵2000块尔才好用。
4: 哎呀，
0: 对不对哦？
4: 我嘛讲讲好，迄真灵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4: 哎呀，我较听。做久诶，未来你也是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0: 早囝60岁啊！
4: 我早囝60，我二十一岁生啊，我计怎？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4: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4: 因为阿弟用注射就是啊，食未晒，啊，气到用得死。
0: 你不讲
4: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诶吼，
4: 做好用，
0: 做好用诶，
4: 就当骗诶啦。
0: 就头风这只啊，做好用诶吼。
4: 我就是讲听你讲，我是做爱神诶，
0: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4: 哦，谢谢。
0: 好，拜拜啊。阿姐，你做伙，你家己顾我，再好再你做信任的啊啦。
5: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5: 你食胡椒呢？这个水里旺吼，好诶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未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食，一直好一直吹食。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5: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外劳我无
0: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足对个。
5: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70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空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5: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5: 太空
0: 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5: 爱吹沙，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5: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5: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5: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听七年
0: 啊，听是神经痛，
5: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5: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爱
5: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5: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天，我讲电叫买真天，只较无疼，系啊，先看。乜嘢未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唔是听无听，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伊就个咧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40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讲
5: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甲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5: 嘿，安尼好，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诶效果。
0: 好，
5: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呢。
0: 谢谢谢谢，啊，祝
5: 我
0: 你哦。
5: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5: 嘿，大家真系真系同买啦。
0: 好。那你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嘞，以上广告。嘿啦，爱养家啦，养家啥物上好？养家上好。你即马阁唔免人来顾吼，阁会惊会走吼，爱珍惜爱顾。你莫当一个人咧演戏演到，你应该看啊，加啊人演戏演到吼，红杀出来人咧顾，请一个来咧顾，足济好够济，几啊十万的，而且外籍的人来咧讲，来只咱台湾做看护啊吼，哦，所以红雇人足济啦，开足济钱，啊，这钱啊，咱提早进前，甲身体吼，甲投资落去看偌好，甲身体健康填本无用骗啦，你的健康用惊你无用骗啦。你今年都利利啦啦，你明年都大开钱啊！你即马都利利啦啦，你无顾，你明年煞袂大开钱，对不对？哟，卖讲开偌济啦，一个月3-4万，请者来个顾得好啦。迄3-4万，咱来食烧食冷就好啊。所以你也会晓想哦，嘿，莫甲看眼前，看眼前。你也是着明年、后年、3年后，你5年后的你，要像这尽量勇敢，家己会行会走。祝福你勇敢吼！卡电话到，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才有一篇讲美国研究发现哦，你有失地无？片土豆腐就知啊，花生酱、土豆酱吼，哦，规规壳个安尼吼吼，你抹胖是胖个话吼，花生酱一分钟就知道你有失地无失地哦。好安尼哦嘿，一、這个哦，有一个步数，这个记性好阿歹吼，但不是咧帮生第一只。对着年纪的增加，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脑波退化，是地震很凶。如果对着这种情形，慢慢超凡。美国有研究在说，只要用这个花生酱，整罐的土豆腐，土豆酱，你只要用一分钟的时间左右，你就可以淡出，自己去测你是不是有失地。怎样做？这第一个，你的鼻眼睛要咳咳，嘴合的。鼻腔哦，一边啊塌的，一边通风的，这边啊塌的，好啊，这边通风这边哦，你卡一汤匙花生酱，在另外通风的这边哦，你个鼻，看有鼻到味无？哦，个提干提干哦，个提干提干提干，哼哼，起咧起咧干呢。那你去了床啊上灯的去，啊你去你挂个鼻有无？你那鼻无哦，可能是地震。你若有提筋，跟他鼻那个鼻毛会是地震哦。啊，那鼻远提远提愈远愈远诶，用手去量。你若那鼻的哦，这土豆上下面上个远的距离啊，诶，安尼你无是地。好，啊，这距离哦，你要记录哦，记录这距离了后，等待90秒一分半了后，你再去换另外这边塌的这边个用个开，换这边本来鼻个塌的，好，把酒开个吹合了哦，搞完用汤匙啊。看一口这花生酱，看如上盖远呢。哦，这个研究发现哦，每24个这个患因啊，这24个哦，伊原本都轻度脑退化的患者当中，都有10个人哦，出现着倒病的鼻腔，哦，这个鼻啊退化，哦，嗅觉退化的进行，所以你咧测量了后。你过来甲进行比较，你那是发现倒边的鼻腔所鼻到一米的距离嘞，哦，比正边的较近，较近10公分以上诶，安尼你就有可能，你就患有轻度的脑退化，那个是地震啊。比如讲你倒边这边哦，吼倒边这边，你鼻到一米，吼甲正边鼻到一米，差别将近差10公分，吼，哦，啊这倒边的哦。你个等下正平个塌嘞，倒平片，哦，你爱个量了，哎，这5公分有片着，哎，10公分个片着，哎，15公分都无片着啊。好，来换这正平，哦，倒平塌嘞，哦，正平片，哎，正平个10公分、15公分个片着翻开，哦，安尼无些对症。那伊倒平啦，输正平个，你着说有可能哦，你着着啊轻度脑退化，着轻度些对症。这是上新的发现哦，嘿，用安尼哦，土豆酱安尼哦，嘿。那么为什么要选用花生酱呢？这个研究团队因在讲吼，花生酱吼是一种纯粹的气味剂，气味哦，气味剂哦，气味剂，只是单纯刺激咱人哦嗅觉神经，无像薄荷，无像瓦萨米等等有刺激性的物件，赶快的激活三叉神经哦，负责触觉啊、痛觉啦、啊、跟温感的这。啊，你那是对土豆过敏的，你得让科鲁以下另外卖用土豆酱，好、哦、用，包括用巧克力也可以，巧克力酱，好、哦、肉桂，好、哦、肉桂烤的，好、哦、啊无柠檬，哦柠檬做帮我做片柠檬味，柠檬啊无金蕉，好、哦、啊无洋葱，好安尼把烤，啊无咱有人厝内无买无，咱也无买规罐的花生酱啊，对不对？好、哦，你咱用肉桂，哦用这柠檬，用金蕉，好、哦、用洋葱，我刚我咧切洋葱的时阵。切红的洋葱，啊，甜甜，但不过切面啊，要沾边啊看，伊就我要用，我要用吼。迄天去买套抽，因为我一细脚甲拔，甲伊头拔起来呢吼。即我去买两只较大只吼，伊咧拔袂起来。啊，套抽拔个边无，内底个一块透明长长个地方吼，还有个解揪，好揪一半，使食你个安尼揪揪揪，揪袂起来，嘛是我揪一半甲会揪。啊，我要切洋葱，我会咸咸无，目睭会咸咸无，哎呦，你啊怎生咸咸？
你就卖吵，你回答徛，徛到尾伊就目睭，伊就目睭拉拉拉拉拉拉吼，哦啊，伊八家手，伊八家手，我要笑死。啊，你知影伊来讲险险，我讲伊就险险，严重险险哦，我知，伊只小小，我知零零，哦，啊，只放尿嘞，迄放尿徛型哦，就想去比利时看迄尿尿小童感觉，但尿尿小童比甜甜较细汉，尿尿小童才八十五公分尔，甜甜怎啊要几百公分嘞啊？嘿，爱只徛嘞哦。啊！囡仔徛咧吼，啊！着巴肚挺好出着，放尿，我迄个形啊尿尿小龙干，伊咧怎啊有放尿啊吼？啊，佫洗洗啊吼，洗洗伊嘛去坐马桶，啊，要坐马桶，伊问个乖咧问挂，啊尿尿袂，尿尿伊唔知，伊尿尿徛咧，伊就向去平啊无，啊，咱转过头呀，囡仔只转过去啦，哦，好啦，祝福大家拢健康啦，啊，大家勇敢上爱好诶。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一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心。

七月鬼门开，全台湾普渡拜拜。昨透早六点外，昨天早上六点多，在高雄的基山，一件恐怖的代志，恐怖恐怖。老人透早起床，到着基山老家附近红树公园去散步。在公园内底有两台老人的滑步机，拢无人哦，没有人哦。结果一台突然间家己呢都摇起来，呵呵呵，这回事啊！会叮当呢？啊，公园内底两台啊，啊，若要摇嘛摇两台，那摇一台呢？你啊，佫拢无人。啊，这个阿伯啊，吼，手机啊摕起来翕，吼，赶紧翕吧。哦，十外分钟呢？公园内底树叶拢无叮当呢，嘛无风呢，啊，结果呢？结果一台老人的滑步机有无？迄行路用个滑步公园拢有啊。十分钟了，豆豆停落来。啊，你若讲要叮当嘛两台啊，结果一台尔尔，啊嘛无风无摇啊。好，专家学者就开始讲啊。哇、哦啊！这都安怎都安怎，地心引力啦，什么都对啦。在地人讲趣味，咱基山在地人哦，风声放影，讲哦，啊，这都好兄弟啊，啊，出来运动啊，吃烧饱，无代志啦。好朋友，真正有山便有水，哦，便有水，啊，有神便有鬼啊。天气上，太平洋、海面上有几下个气压这个活动，其中中度风台萨德尔、哦、已经到大陆消失去啊。21号风台叫矮头，目前离台湾近远，对台湾无影响。不过往生的气流，这个西南季流啊哈，持续对南台湾落大雨，透早是乌阴哦，真正落个频繁咯。过来。昨气象有特别针对着五个县市发布着豪雨、特雨的报、特报哈，雷击啦、强阵风啦、溪水暴涨啦哈，山区台风落少，较低所在淹水，包括着咱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五个县市哈，有且伫拜二三。两三个月了后，换北台湾要落大雨，讲出门看人意，啊出啊入门就看天气，不出门看天气，啊入门就看人意。过来，讲人了衰啊，进步啊就生菜瓜啊。在中国的浙江省玉环市，两个月来三道的这个风台，好种种呢吼。7月11是八威，啊，8月7号白海豚，过来，顶礼拜萨德尔，哦，萨德尔，拢顶落伫中国浙江的这个玉环市，哦，真正讲惨，一直惨落去。来，好朋友，天佑台湾，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是一个节日咯，今天什么节？祖父母节。阿公阿嬷恁的生日，有爸爸哦，爸爸节，有妈妈节，有儿童节。啊，过来今仔日就是阿公阿嬷咱的节日。老人家、老人家、老大人，大家拢平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连续这个八月份拢总无起无落，哈，八月份连续拢无调整，阿你个朋友了解，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个朋友即摆收听是咱微妙就公布帮太阳连续。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今年阿文哥给你服务，乡亲斗阵行，无行讲袂出名。世界上哦，有真济拢无公平，啊，有人头壳好啊，啊，有人头壳歹啊，啊，有巧的，有戆的啊，有好嘢，有善者的啊。人家好起来，土地老啊，厝金山金山算不完，讲安怎开嘛开不完。啊，若善者讲无政府补助，无慈善单位救济，三顿生活就真歹过。啊，重点来啊，有的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啊，都呜呼哀哉上翔。啊，有人八九十岁、百外外，照常会走会行，就要活灵。啊，哪会差遐济？所以好朋友，无论好业善者，要健康长岁寿，勇敢好生命，你就是睡眠、运动啊，甲食食，睡下饱眠，固定运动，均衡饮食，哦，啊，去听阿文哥节目，哦，讲笑话互你听，心肝若清，咱就平安顺兴。

说到食食，你爱食，我爱食，大家都爱食。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加到水 （water）， 叫做生命有生命六大营养素。没有生命，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加水。啊，重点是鸡啊、鱼肉。哦、蔬菜、水果、五谷杂粮、米饭、哦、米粉、面，吃到腹底爱会消化，在咱胃爱会消化，爱吸收，或者营养才有，让咱五脏六腑维持正常运作的功能。啊，要吸收，要消化，靠啥？好朋友，靠酵素、酵素，无唔对。阿文哥，甲你报告，加速。

在加速医学上叫做梅梅，哈、哦，一个淡西淡白的西，一个每天的梅，这个梅的 Q 天就是辅梅，哦，那这个电池充电心脏的 Q 天，麦当公是蛋白质的一种哦，主要就是吃了不多的，咱的胃肠食物会分解消化，和咱五脏六腑有法度啊来补给来吸收。那么正常的人，伫个体内有两种的加速来活化细胞。咱自然有诶，人有大细汉，大约差不多40条至70条的这个细胞哦。人啊，我们人呐、啊，哦，每一个人40条到70条的这个细胞，伫体内有消化加速甲代谢加速，将食物分解，互咱吸收爱消化。叫做消化加速，将吸收了的废物和粪扫爱变掉排解排毒，叫做代谢加速。我来讲个清楚，营养分咱吸收，啊那一挂哦细菌爱排掉，哦比如讲解毒啦，哈、哦、排泄啦，哦老干啦，大小便啦，叫做代谢加速。各有一种，一种是咱人体内无多家己生产的，叫做食物的加速，这都千千万万啊，食物的酵素，爱对新鲜的蔬果、鱼类、肉类发加这个食物来滴掉。譬如讲日本人爱食纳豆，就是各种豆啊，伊发加了后，哦，叫做纳豆。纳豆唔是豆啊，哦，纳豆是发加的豆啊。啊，过来，譬如讲黄梨、山药、金蕉、吼、哦、糯米、泡菜、奇异果，哦，拢有单一的加速，黄梨加速啦，吼、哦，木瓜加速啦，有无？人要长岁寿，要健康，睡眠、运动、甲食食，那么食食爱消化吸收，需要消化加速，需要代谢，代谢加速，其他补充就是食物的加速，食物的加速。就是生机加速，生机酵素在各种的豆芽类发芽的豆芽上多，所以咱食菜人、收稻人、素食的拢食豆芽类。无怪世界上上长过寿日本人爱食了米苏西路，佮爱食纳豆。祝福咱的乡亲，囡仔好有气，大人有元气，啊那老人食饱力哦。三种加速：消化加速、代谢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当然，这是大部分的三大类，千千万万种哈，各种食物拢有。你想他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做伙来斗阵行第一名，由阿文哥现场陪伴，一礼拜又过，汽油无汽，柴油无落。那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阿阿婆斗阵得有缘分，叫做阿婆缘，由王力宏甲咱演唱，邀请你欣赏阿婆缘。

作些节目中的老朋友在问阿文哥啊，阿文哥啊，当时啊，才有泡菜来卖泡菜哦。我和平讲较贵点嘛，无要紧啦吼。我讲啊，你早前是买偌济？伊讲我得买五组啊，我五组二十外罐呢，嘿，二十外桶呢。啊，那这样紧？伊家讲，我得半只半双人啦。国外啊，亲戚啦，转来哦，啊，这人分一罐都无够啊。我讲安尼哦，较紧来，较紧来，我清楚看卖哦。火力地固买破空啊，什么代志？这个火力就是鬼力啊，那个鬼力啊，地固会破空，叫出头天。好机会来啊！来，我下再赶紧来报告，我来讲过哈。伫今年三月份，我有介绍这位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有无？真正阿公阿妈有买到啊！好、哦，囡仔做爱食啊！讲阿妈，好、哦，啊，这当时阁有啊，啥什么时候还有啊？阁有无啊？啊，五个外位啊！好、哦，上次的黄金泡菜成色阁来啊！我跟你讲哦，咱无起价哦，同款今仔日的特别优待，你听清楚，老朋友、老听友，一组五罐，吼、哦，一组五罐哦，优待1080元，1080，拢无起价，加上一罐花莲台东特产的剥皮辣椒，这老朋友较早听到有买到。哦、你现在赶紧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啊，你若无听到，唔知影，我简单报告。今仔日优待叫做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伊采取到1700公尺，伫乐山环山部落高岭的大白菜。就是中环哈，中横一条趟花莲台东，一条趟乐山到宜兰，到宜兰这条路经过的武林农场，叫一个环山部落泰雅族的原乡，乐山较出名，所以叫做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在地人讲，这种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翠玉啊，地头热天20几度。冬天才零度，日夜温差大，无废水，无工厂，所以种出来大白菜呢，特别脆香 Q 嫩，青甜啦，好食啦，叫做翠玉大白菜。好朋友了解哈，那么一个大白菜，伊爱起头起尾起菜心，起条只三分之一。以保留上精华的这个菜骨菜叶，开始泡水18水了，4-5点钟按摩兼热凉，加上30多桶老师傅、15种天然蔬果调制酱汁，伊无防腐剂、无漂白剂、无加香料，天然咸香甜，经过2天48点钟。真空密封，拢总有高度抽缩，所以你买到，你甲拍开，一个天然的膨开，金黄色，吼，金黄色，带点啊红红，叫做黄金泡菜。好朋友了解吼，啊头家有讲啊，阮的泡菜吼，哪讲第二吼，无人家讲第一啦，因为通常咱在做这人上了解，吼。啊，好歹大家知，啊，做事足辛苦。厂商特别讲啊，人家若爱食好食，吼，食怀念较重要。所以一组五罐3斤外重，才1000多块，讲赚一个工资啊，吼。佮加上一罐特制，皮薄肉厚的剥皮辣椒。哦，咱若无讲量大啦，销量济啦，济人爱食啦。我跟你讲，连运费都无够。哦，你上起来上庄卡，上金山来来啊！咱啊和平，唔知你住伫倒位啊？咱拢无收运费哦。啊，头家讲啊，讲啦，看到阿公阿妈囡仔兄，吼、哦，祖父母者一嘴食过一嘴，食甲嘴烂插插滴，吼、哦，伊就感觉足欢喜的，讲欢喜做，啊，互人怀念。
所以各朋友吃不到就可惜。台湾上青内山黄金的泡菜也再过来啊！泡菜有钙、磷、铜、铁、微量元素，发酵了后丰富的乳酸菌，甲着维生素，对消除体内脂肪，预防便秘、闭结，帮助胃肠消化，效果足好哦。在世界这么多食物中间，五大健康食物，其中就是泡菜。所以不输日本人吃纳豆啦，那有一句话讲，balance diet 均衡饮食哈、哦，来吃泡菜，一罐365，600公克，360公克，一罐有高牛肉，啊，一组五罐48两，3斤重，加上平大罐高牛肉的一罐剥皮辣椒，哦，刚才讲六罐啦，半大啦。1080，1080块，1080块。啊，即马送货定价，你上少嘛2-300块起跳。所以各朋友，你送个阿里、家己阿里山啦、啊，送个家人高分啦，送个宜兰太平山啦，趁个咱南投草岭，坐船过港到小琉球，哦，1000块，哦，油钱都无够。啊，咱照送，无收运费。好朋友，这服务业啦，服务啦，哈，为宗旨。啊，加上这款剥皮辣椒是花莲台东纵谷的牛角椒、牛角椒，哦，顺手工的哦，皮薄肉厚，哦，做热饭。啊，这送一罐而已，一组送一罐，5罐黄金泡菜，1罐剥皮辣椒，拢总半大6罐，1080，特别优待，1罐不到200外块。免费送到厝，你有听清楚哦？会当保存2冬哦。啊，趁即组介绍有优待，你加买几组啊？即马过8月15，中秋送礼啊！哦，啊，年啊节啊，亲朋相催，哦，朋友相催，送礼足好势，配饭食点心，麻吉的吼、哦、来做伙。电话紧还过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真正3组5组无啥货，8组10组来送礼，足好势。听清楚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阿里阿多。

0: 一个蔡琴的老歌，讲新歌听流行，老歌就听感情。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天有不测风云，风水猛兽，风水猛兽，自古啊，就是天灾地变。讲人无聊，牛无聊啦。顶礼拜，中国西藏甲的尼泊尔诶，这个交界发生着山洪爆发，吼、哦，大水土石流，搁兼迄个大雪，吼、哦，水啦，吼、
1: 哦。
0: 伫顶礼拜五，已经500多人死亡，977人下落不明。我咧看，成千人以上。未来死亡偌济咱唔知，真正是天灾地变。伫中原这个台湾普渡放水顶流行，是咱国人的大代志。那么各种火车吼，下叮叮绕过游行。伫个人地检署嘛坐火车哦，啊沿路宣传。卖回算，不要卖票，不要买票。哦，无回算才是真会算，不会选才是真会选。真趣味哦，沿途播放华贵贤，啊，刷了去呼吁民众减估回算2000万的奖金。第几人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陈家秀。伊讲今年10月28号要举行地方选举，吼、哦，县市长啦、县市议员啦，那么贵人市民爱珍惜手中的每张票，多做回选，有人认购选举多盘，啊，佫有假消息，哦，假消息叫做深伪哈 ，deep fake 哈，深伪了哈，深深的伪造，啊，佮境外势力的介入，减记回算相关会有这个2000万的奖金，这是咱国人普渡拜拜的火车放水的游行，有地检署吼、哦，地检署啦哈，个人地检署特别安排的火车，叫恁大家不要贿选哦，才是真贿选。怀念的播音员给你安排，这个歌予咱真怀念。3、4当前，华人播音员叫梁山兄，82岁翁星，和我真怀念，我拢叫梁山杰啊。来，上卡电话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啦罗。

较早有一条歌，轰动咱台湾的大街小巷，争头争尾，叫做《青蛙王子高凌风》，迄只水果泡菜。老板，老板，来个泡菜，有无？老板，来个泡菜。较早讲阿妈细汉的时阵，三顿食阿妈呀配泡菜，配酱菜。迄面肠啊啦、烂鸡啦、菜脯啦、豆腐啦，较好起来，佫有咸鸭蛋、菜脯卵。啊，来讲菜脯，今仔讲莫加咸，时代无同啊。阿文哥，我来讲过，好康的来啊！吼，台湾雷山黄金的泡菜，再多节目中来优待。哦，真正买不到吼，食不到吼，好朋友，卖讲你有食过上好的泡菜啦。这特别采访着雷山探宜兰1700公尺管的环山部落。哎，一粒泡菜要修行，买3个月至5个月，啊，你要去做，差不多要半冬啊。哦，正高岭的大白菜，在地人叫做翠玉大白菜。30多吨的专业老师傅，顺手间泡制。去头去尾，去菜心，去外皮，去老肉，SPA水疗、指压按摩，费时费工，迄真老师傅真够工，独家10多种新鲜的蔬果，做成着天然的这个配料，来浸泡着这个黄金泡菜48点钟，久足够工，足专业。哦，好朋友，人有用心啦。这味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吼、哦，你真要食到吼、哦！我讲你有食好，有食落，有口福吼、哦。啊，食泡菜有啥物好处？伫《本草纲目》都记载，这个大白菜通利肠胃，消食下气。啊，就讲大白菜本身来帮助消化，会通肠利便啦。现代营养学研究，营养学者哦，大白菜做的泡菜会当预防便秘、闭经。降低咱的胆固醇，迄、那个肉会较降低，消毒体内脂肪油，哦，袂大多烫。因为泡菜内底有人体需要钙、铜、哦，钙、铜、磷、铁、微量元素，伊特殊，而且个特有即个乳酸菌，哦，因为伊是发酵嘛，乳酸菌会胃肠消化吸收，增加人的免疫力、抵抗力。你食泡菜，嘛较袂惊寒哦。啊，过来。有过敏体质的人吃泡菜真好哦！哦，营养专家针对700多个大人做健康营养调查，你逐天甲吃泡菜，哦，一两两啊泡菜，诶，过敏体质哦帮助真大。有一挂人皮肤哦，天气变化，秋天到皮肤就痒，红斑红点，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炎。迄简单苗药吃无好哦，即种体质嘞。欸，你吃泡菜看看，哦，这不是油啦，天然的食物啦，哦，油咪咪白泡泡的皮肤。这罐台湾雷山黄金泡菜，一罐是高牛肉，哦，360公克啦，360公克，哦，超过半斤外重，将近10两啦。那么你若山地买，绝对超过300以上啦，哦，佫无一定有啦。啊，这吼、哦、一年才做一两季尔尔，哦，啊，优待再优待，讲薄利多销，半卖半销送。啊，人家食好，有怀念较重要啊。好，迄个囡仔孙仔在问呢，啊，讲阿妈，讲妈妈、爸爸，啊，这当时阁有，一组5罐，一罐高牛肉，5罐3斤，吼、哦，等于偌济，好朋友，1080块。啊，佮加一罐花莲台东的牛角椒，哦，剥皮辣椒。这个剥皮辣椒吼，八大罐哦。剥皮辣椒一罐是360公克，哈、哦，高牛肉，哈、哦，这肥高大鸡佮有肉，你听清楚哦。黄金泡菜5罐，剥皮辣椒1罐，安尼一组算6罐，哦，一组6罐啦，哈、哦，半大啦，哈、哦，1080，1080块。1080足俗的啦，免运费吼，佫无交运费钱啦吼、哦。啊，拢总呢，你收到3斤高牛肉啊，57-58两啦，吼、哦，真重哦。一组6罐，哦，一组6罐，哦，5罐剥皮辣椒，哎、欸，5罐即个黄金泡菜，啊，1罐剥皮辣椒，哦，1080，哦，1080哦，
真正一罐不到200块啦，好朋友，一罐才800块而已，还够运费哦，还够上工哦。好啦，一句话，电话紧卡哦，电话要唱啦哈。8月15中秋泡礼，送礼泡茶。哦，食七桃，食泡菜，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壮壮壮。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感恩哦。谢谢。

0: 一个原版的歌声叫做虚伪的爱情，虚伪的爱情哈。这个礼拜的油价气又无气，菜又无热，阿强亲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咱辛苦的陪伴。每一礼拜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秒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由含万的我文歌甲你现场陪伴。讲天顶上大是天公，地面上大是母牛公。讲天顶天公，地面母牛公。啊啦，民间信仰是三界公。啊啦，讲话爱碰风，做人就两公。啊啦，食饭用碗公，做事就闪西风。啊啦，头壳啦空空，一摸着你就袂自懵。所以做人爱运动，吼、哦，爱运动啊，身体好，身体健健康康上界重要。台湾有精英哦，阿毛精英国新店，阿毛嘉美潭阿里山，哦，阿毛出炉哦，宜兰大同，毛嘉义市来阿毛比，毛阿文哥故乡中央人地潭高雄大鼻湖的澄清湖，阿那平湖叫白白湖，今仔这条歌叫做《鸳鸯溪》，在咱宜兰，宜兰倒位？宜兰的燕山有
1: 鸳
0: 鸯溪。

焦油的歌声，鸳鸯鸡哈 ，roast 就是讲炙热的哦，炙热了哈，感情哦，遐尼高的 roast 哈，毛讲grateful 就是这烧热的物件哈，好朋友林刚有机会要讲。好啦，向前到前行，这段歌可能听不完，真歹势。线卡电话继续哦，哈，你拄只有足侪个朋友卡无通诶，电话卡甲你讲话中，即卖会通啊，我赶紧叫伊通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对宜兰市要去宜山，大家要去宜山。到福山，还未到福山的中间，有一个鸳鸯溪谷。鸳鸯溪谷这条溪，鸳。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阿文哥啊，你这是什么歌啊？好朋友，这不是做西工哦。哦，差遐多，这个半仙呐，半仙你知道？半三仙呐，哦，福禄寿三仙呐。庙顶内底所有寺庙徛相关的，顶关的三仙叫做半仙。好朋友。我是跟我趣味趣味啦，吼！啊，办一个仙也袂歹，七月时啊，办仙啊，来，搁听。

好啦，乡亲对我行，办一个身啦吼，办身。月中徛乡村，啊啦月底啊得徛头城。屏东乡村唱歌已经完成，十七支的队伍并并并行，大家拼拼拼。结果呢，是咱宜兰的头城第一名。南乡村北头城七月时啊唱歌，过来看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唱歌平，看输人个唔输阵，啊那输阵呢，咁歹看面。小三这两是阿文哥家的服务，从今到顶行礼拜假日，无行未出名，这块歌赶紧为你安排。今仔日我要来讲，嘛是同款，嘛是同款普渡。今仔日这个普渡是客家乡亲的普渡，客家乡亲是七月二十哦，阿未到哦。后日大普渡嘛，七月弄人普渡啦，有人普头前，有人普后边，有人普进前，哦，啊有人普几路，哦，反正七月就是普渡，来听一段歌再来。

外行的讲好油漆，啊那内行的就食口味，啊有健康的身体就食百里。啊讲着泡菜，哦无比较唔知影，白白一粒大白菜，大白菜的泡菜，高岭关山的大白菜，甲一般平地白菜都无同。你知影台湾的高山茶，甲进口的越南茶？茶天甲地，咱家己东石鹅真哩出名，咱云林口鹅、金鹅的鹅啊，拢特别好食。啊，同款啊，台湾内山的大白菜做出来泡菜，下蛋讲此菜只有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哦，闻足足，真好食，足好食，真正好食，真好食。阮后头外妈，台中摊仔间的摊主讲，夭壽啊好食。今仔日咱的假日快闪，特别请咱食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除了清脆甘甜、芬芳可口的涮脆以外，食起来阁袂伤甜，哦，阿阁袂伤香，阿阁袂死咸，即个口感清爽啊！迄食了到底脑底回甘哦。甲你保证天然台湾内山的大白菜，内山你知吼，无污染环境啦，吼，即无化学工厂啦，十外种新鲜蔬果做成独家的黄金酱汁，唔免阁加味素啦，唔免漂白，唔免加香料，唔免加着化学的添加物。

下去。啊，那现在营养专家甲研究讲，啊，食泡菜就通便啦，通便啦，通肠通便啦，预防便秘、闭结啦、降低胆固醇啦，去除这体内无需要这脂肪油，卖大巴肚痛啦。哦，啊个你若嘴有迄个臭味，时常臭臭，食薰啦吼，食番仔姜啦，食什么物件？哎，你食泡菜苦臭味哦。啊，个来你有体内需要这个钙、铜、磷、铁、微量元素，哦，发酵泡菜丰富的维生素叫做乳酸菌，你有听过无？这乳酸菌天然的泡菜内底，促进胃肠的消化和吸收，增加咱人的体力和免疫力。哦，时常食泡菜，好朋友嘛较袂胃寒。啊，一罐偌济？一罐360克，高牛肉。哦，高牛肉半斤外重啦，啊，大家有口福有吃福，吼、哦，今仔日拢是老饕客，老饕客啊，咱一组五罐哦，1,080块，无遮俗个啦，哦，你无听唔对啦，一组五罐哦，1,235，1,080块，啊，免运费，啊，佫加上一罐白大罐，花莲台东五角椒做成的剥皮辣椒。我卖讲你到内山去买车钱啦，我嘛卖讲你开车到台东花莲去买一罐辣椒酱啊，好朋友，电台就是这么方便，啊，个朋友听节目就是这么有口福。你要配菜啦，配烧酒啦，配饭啦，吼、哦，你要拌面啦，吼、哦，食糜啦，好朋友，糜啦，糜啦，鹅啦，吼、哦，火车小三金工都好啊，啊，一组五罐，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照讲是环山部落，离骊山阁有一段，要到宜兰这个所在，因为骊山较出名。吼、哦，所以大白菜吼、哦，好朋友无好种呢。啊，一年收成无几摆呢，啊嘛差不多半担啊呢，钱嘛阁有呢。吼、哦，1080，互你五罐呢，五瓶呢，五罐呢，啊阁加一罐剥皮辣椒，半担六罐呢，1,080块呢。有当啊啦，送到深山啦来，运费油钱都无够。啊，这服务业啊，啊，薄利多销啊，啊，大家有机会啊，啊，加买几组啊，哦，啊，中秋要到啊，泡茶嘛好啊，透早配饭嘛好啊，哦，送祖囝后生嘛好啊，送爸爸妈妈，食身体健康嘛好啊。好朋友，真正大家听着都爱买，3组5组。这里来，好朋友，紧的哦，卡就紧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就下落单，谢谢喽。

在后日，后日七月二十，七月二十是客家人的天穿日，客家的天穿日有正月二十跟七月二十。在新竹下埔帮寮移民庙，到底新竹新埔哈，新竹新埔下帮寮四十三号。是咱桃园新竹苗栗客家乡亲上宗教信仰中心，全台湾各地移民庙拢是来遮分享的，所以新埔帮寮移民庙是台湾最大移民庙的乡头庙。普陀拜拜，普陀拜拜，七月二十，移民爷文化节。

伫客家的乡亲，旅拢到多位拢是做客。那么全台湾各地的宜宾庙、宜宾爷，伊的总庙正是伫咱新竹新埔下邦寮43号，咱的邦寮的宜宾庙、宜宾爷。故事，甲咱个朋友今仔来做报告。

在西元1786年，清朝乾隆51年，离即阵240当前，在台湾发生着反清复明的林爽文天地会事件，在咱桃园，在咱新竹客家的先民，为保护着田园母子，惨烈牺牲200多条的性命，200多条的遗骸代替，用牛车的运送中间，运到在咱新埔下邦寮这个地头，所有这些牛车拢无叮当，因为牛未瘾行，所有这些牛车，哭哭号流目屎。停止牛步。这个时阵，先民跟你讲，这个所在是地理良穴，就在这个所在合葬，叫做宜宾野庙。地头就是安尼来。在大清乾隆御史保中，所以宜宾庙又叫做保中亭。庙后有两边的望窗，正边是林爽文事件亡国的先民，另外倒边是165当前，1861年，在清朝咸丰11年，大满省事件亡国的移民，在墓碑顶叙述着这段惨烈的历史。台湾，台湾，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每一年农历的7月20日，移民节，在咱桃园新竹15钟头，客家乡亲轮流主持，包括新竹比赛、羊角比赛，老街的场面隆重盛大，显示客家人心中对阮忠德硬劲的精神。后日7月20日，邦寮宜宾夜祭，感谢你收听。

乡亲斗阵行，对我行，我是文瓜。这礼拜又过无去无落，汽油无去，柴油无落。伫八月份，咱的油价拢动涨吼，拢动涨。八月份啊，八月份，后个月咱无了解哈。那么小天进行和朋友比较去公布安太阳能线，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来加一个叠线球，空中来去摇。一段叠线球的歌，陈丽的客家歌曲。

相信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拢知道过年春节，唔是休六天就休九天，讲分红包恭喜发财。相信真侪好朋友，那陪伴制作咱清明，啊，过来儿童节，哦，啊，来到五月份的妈妈节，甲八月份的爸爸节，啊，你都唔知讲今仔日是阿公阿妈生日，今仔叫做祖父母节。第四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啦。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哈、哦，拜托拜托，我呢小姐讲第四个礼拜唔对哦。八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啊，今仔日都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你个比我了解哈、哦。好啦，三碗猪脚，四碗面线啦，丈人丈母请囝婿，啊，讲猪脚就配泡菜，好朋友，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哦，好康的玻璃仔啦，好料的来啦。台湾人食好料的讲命大，是都有口福。客家乡亲讲朴实勤俭，好的物件叫做命带食禄有食福。哦，有食禄。那么大家有口福，我最后讲过，今仔这味叫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被泡菜的是1700公顷，内山的环山部落。环山部落你唔知，武林农场你就知，条武林农场附近遮啦吼。中淮探乐山有一条中淮支线，直接到宜兰、噶玛兰呢。会经过武林农场，大家拢知哦，较唔知环山部落即个地头，啊，乐山较出名，所以哦，讲规半工吼，啊大雾，即个乐山。哦，拢大雾哦，好朋友。即个冬天哦，哦，冬天几度啊？甚至个零度，生产出来大白菜。啊，即、這个所在无工厂啊，无化学工厂啊，哦，无污染的工厂啊，即环境清幽啊。啊，所以足侪咱较早宜兰乡亲哦，宜兰乡亲啊，特别来遮吼、哦，哦，来种即个了种。静静的大白啊，这个客家歌曲都叫和平联盟，这个叫做铁线桥哈，铁线桥哈，空中直接有铁线桥哈，铁线桥，和平又了解了哈，拍摄哦哈，我的助理特别来加问，啊，我讲一半，咱的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哦，啊，这几年冬天拢大雾哦，啊，做出来泡菜哈，哎，真正是。一定一的啦，无食好食的啦。30多桶专业老师傅，特制着内山高岭的大白菜，坚持手工调制，手工切割着菜头、菜尾、菜心，吼、哦，剥外皮老肉，用着上嫩的、上清脆的、上精华的部分。所以一个大白菜，炒炖6成外、4成用掉啊。阿里奥十八水疗，清洗浸泡，用手工捏灵按摩兼指压，足够工啊！吼，老师傅独家调制黄金酱汁，48点钟的腌制，搁低温密封，就是这款口味独特，食着脆诶软脆，吼、哦、脆嫩，色彩天然黄金色，食落拿喉。麦香佮伊花甘黄金泡菜哦，而且最后给你报告啊，我讲物件好卖啦哦，啊泡菜哦比较较会知啦，啊价钱嘛无得讲啦，哎话哦，哎一个半斤特别200-300嘛有啊，啊咱这一罐是高牛肉，吼、哦、我讲清楚啦哈，那、哦、这有当时啊那无吼，你佮500嘛无得买啊，哎就无啊，哦啊今嘛。经过半冬啊，吼，这几年生产嘛无几贵啊，哈，市面上恐惊你有钱才无当买。啊，咱这礼拜5罐一组，1080免运费，啊，佮加上一罐这个剥皮辣椒，吼，高牛肉360公克，这一罐拢360公克，而且罐啊装吼拢多好，啊，保存2冬，会当保存2冬哦。你听清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好、哦，一组5罐，1080，1880元，
不是一万外块啦，一千块八十块啦，佮加上一罐高牛肉的白大罐，花莲台东花东纵谷的剥皮辣椒，啊，这剥皮辣椒吼、哦、是牛角椒啦，吼、哦、大鸡肥个有肉，这老在走台九线的，吼、哦、走台东花莲宜兰。运将司机哦，淡薄海外线拢知影这味剥皮辣椒，内行的啊，内行的你内行的，内行的赶紧电话卡三组五组做礼物，今仔日最后啊吼，一组六罐，五罐这个黄金泡菜，一罐剥皮辣椒哦，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讲有清楚。电话金卡最后换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你咯。

0: 这个歌叫做《浪子悲歌》哈。啊，拄只个朋友有在问讲，迄、那个客家歌曲叫做《竹山桥》。嘉月免期上幼稚，二月加辣真正青，三月白仓无暗气，四月刷锁啊新衣衣，五月木拉鱼白苍苍，六月白乌出水人，七月烟那满鱼港，八月赤掌旗昂昂，九月小光啊唱顶边。十月鸡鱼嫩个水，十一月乌鱼子龟大鼻，十二月看八啊连藤甜，野生海鱼对季节，现捞啊现煮上界重要。台湾海产是满满是啊，好朋友好食都值钱。今啊祝父母节。三碗猪脚，讲四碗米线。人个三碗猪脚是讲三碗猪脚，吼，猪脚伊又夹起来吼。泰国话讲三碗猪脚，啊，一般人笑笑讲啊，就四碗猪脚，丢人丢，吃加晒哦。啊，食猪脚配卤菜，哦，我好你敢知？哦，一道讲食三碗，哦，啊，讲泡菜讲几路行来。
1: 嘿嘿，拜三搞哈，
0: 上我底卡，
1: 谢谢，拜拜。

年年七月时啊，普渡拜拜。那么好兄弟啊，拢食甲澎湃啊澎湃。嘉义东石江口宫十一角头的中元节，2780块刀，160吨的米，211只的猪，猪啦吼，干那美式炸鸡的几啊千只，非常之闹热吼，东石。拢是本港客啦哈，那讲起来吼，漳州甲着这个布袋、嘉义甲着云林哦，隔壁街拢这条客啦哈。啊，这条客吼，下过在咧叫讲未过好尾客啦，好尾街铺吼，3000块刀啊，东西南北中中福鼎德兴。啊！即马佫加入着虎尾公分宫大八区，讲北家人南虎尾破完啦，3000块刀。哦，啊！若要讲上济呢，咱北港的武德宫武庙，哦，武德宫啊，诶，财神庙，地藏法会甲中原普渡，今年占破偌济，12457块刀。好，刚才讲哦，千多万要到2000万，而且破品啦吼，啊，佮有白米啦吼，啊，佮有食的啦，送予全台湾164个社福的单位，吼，弱势家庭啦、老辈啦、吼囡仔兄，心身有障碍，吼，将这个普渡，吼。诶，拜拜，转会是一个公益的行动，吼、哦，这未歹得着哈。有人普渡，冇人无普渡的哦。嘛，云林哦，云林西里有一间庙，伊就未见普渡，冇爱普渡。啊，谁人冇爱普渡？因为伊个庙叫做江孝江，迄、那个江字的江啊，有孝的孝啊，江孝江。啊，总干事廖坤彪讲哦，本庙无普渡，啊，谁人无普渡？甲神有关系啊！啊，佛师都一尊，佛师吼，佛师就是咧掠鬼大王，哦，伏魔大帝，钟馗爷。好不乖啊，伏魔大帝啊，准备吃鬼的啊，伊办普渡鬼啊，哪会敢来？阿伯安怎？阿你无普渡啊？阿来讲，总干事啊，阿廖大哥啊，阿庙无普渡，阿你嘛讲一个原因，哦，啊原因就安尼啦。阮呢，阮即算警察啦，警察局啦，阮警察局咧办活动、办普渡，迄通缉犯敢来吗？伊将好呀，底下当作通缉犯，将钟馗当作警察大人，啊，所以七月份呢无普渡，所以好朋友都有人将家破啊，我们破几千地、几百地啊、几万地啊，啊，有人都无普渡啊，哦，所以好朋友主要社会台湾就是安尼嘛，伫昆林西里，咱钟馗庙。江浩江，掠鬼大王，好呀！底下你敢来哟、哦？你敢来，我给你烤肉收起来！呵呵呵

世间人就是安尼啦，好野人、善家人、独中人、五花杂色，吼、哦、啊！这块瓜就是代表咱的心声，金包银，吼、哦！电话未记考，会记吼，0800013456，0800068777。

0: 一个陈百丹的歌声叫做《金宝林》，
1: 有无？人要比较，歹比较啦，比较袂完，佮比较袂了。哦，啊，讲来，咱来讲台湾雷山的黄金炮，再佮最后佮你报告，我几句话就好。这个物件比较啊，计是算不定啦。哦，你一般炮在用这重盐哦，啊，咱是用这个轻盐，哦，焦盐嘛。咱刚才。刚才这浸泡的人，迄、那个 RO 逆渗透的瓦水18水疗三道以上啊，拢顺手工啊。你搬会泡菜会足甜啊，会足香啊。所以大人无啥介意，囡仔无啥介意啊。咱的黄金泡菜的口味真温和，伊的口感清爽。好、哦，你若加小可冰一下吼，迄冰一下料来食，吼、哦。大人囡仔公阿妈吼会煞嘴啊。小朋友嘛，最爱吃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只有通过着 SGS 农业、吼农药、吼农药，甲着防腐剂的检验合格，甲你保证无防腐剂、无漂白剂，伫遮管的山阁无污染，无迄落化工化学工厂，我一句话就好，一罐是九牛肉，今仔五罐，吼、哦、五罐哦，一罐九牛肉啊五罐。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1080一千块80元，啊，佮加一罐花莲台东的这个剥皮辣椒，干那剥皮辣椒就足好食啊！啊，就一罐尔，吼、哦，五罐加一罐，啊，一组六罐，哦，1080一千块80元，佮免运费，哦，啊，你加买几组啊？要食咱就有，你啊，这也买当上礼啊！最后电话欢呼0800013456 0800068777，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2: 拜三好，你休。嘿，拜三好，好不好？

在咱桃园大街有一个红背背故事馆，这块歌是红背背较少听到，凤飞飞的追梦人，好朋友豆豆欣赏。

四十多年前，阿文哥在高雄的鸿明广播电台，梁山兄、梁山叔啊，梁山大哥，我拢叫叔啊。哈、啊，三十多年往生啊！今仔日听到四十多年前，咱相逢识识陈英杰，今仔日嘛要讲者，保重再保重，我的好朋友，人生无常，希望咱每一天拢快快乐乐。希望咱身体拢勇勇健健，希望咱大家拢平平安安。希望下礼拜透早，还是讲暗时，你咱会当去斗阵行。好朋友，感谢你的收听。阿文哥，千祝福万祝福，拢希望你的平安、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快乐、你的微微笑。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线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再会啊，保重，再保重。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啊。上次我们特别有幸访问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的胸腔内科主治医师陈秀丹阿丹医师，来跟咱打个工，这个他如何去推动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修正哈？那这一条条例是针对生命末期啦，比如说你已经差不多北啊差不多啊，然后医生认为你一个一年内去世是应该啊差不多是安内诶一个评价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但是呢，陈秀丹医师呢，他觉得这样不够，所以呢他就积极的要去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什么是自主病人权利法？还有我们所谓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呢？之后啊，现在那都该推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咱给他请的陈秀丹陈医师来跟咱讲。秀丹你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咱那浪费时间，和你来专业来跟大家问问这个解答。
1: 好。咱这个台湾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吼，就是讲一个人吼，如果我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真了解，这个病人一年内呐突然间死掉吼，我都不会讶异，这叫做生命末期。啊，那北欧吼比较注重生活品质跟生命尊严的国家，他们是用18个月，我们讲的是平均呐吼。那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讲咱一般人，
0: 咱台湾是一档啊，啊，那北欧是倒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注重生活品质跟生命尊严。啊，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不过咱台湾嘛是足侪病人，譬如说重度失智啦，永久的昏迷，啊，有的人他们就没有把他界定在生命末期，啊，你请我几个植物人，
0: 嗯，
1: 啊，其实哦，在我的眼里，这些人就是生命末期，为什么？因为拢咱爱咱人去改处理，
0: 对对，那无伊都根本无可能挂落去。
1: 嘿，啊，所以咱去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施工。把这个善终的这种精神哦，给它分布到更广泛。啊，一个法律哈、哦，要可以成立，其实很困难。
0: 就
1: 当时病人自主权利法，要感谢两个很重要的立法委员，一个是民进党的田秋瑾女士，
0: 嗯嗯，
1: 另外一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杨玉新
0: 哈、哦。哦，对对对，
1: 这两位都是
0: 开始被人坐轮椅，
1: 他是罕见疾病的、嗯嗯、
0: 对对对。
1: 啊，那个田秋瑾委员，他其实以前我们在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法，他也都很认真。
0: 他是我老朋友。
1: 对，因为您田妈妈，我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话。
0: 阿姨，做田秋瑾打败选举，为因翁，包括因翁选宜兰县长的时候，我拢给因徛台，所以应该做这个工作来回。
1: 因为田秋瑾女士的爸爸，田爸爸是医生，他也被做气切。气切然后就拖了几年。他说每一次想到爸爸受的苦，他就很痛。所以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写推荐序，他说莫让生死两不安，但愿早点认识阿丹医师。
0: 嗯，
1: 他常常在想，如果早点认识阿丹医师，他的爸爸是不是可以少受许多的苦、嗯、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受到苦，他也不希望人家受苦，所以他们都很认真要推这个法。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呢，它范围比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还要广。它就是说我们台湾人齁，咱已经年满，现在18岁就成年嘛齁。啊，我们就可以去为我们未来有五种临床情境来做一个预立医疗指示。齁，譬如说我不要做维持生命治疗。
0: 嗯。
1: 齁，或者是说我不要任何的哦，插鼻胃管啊，点打点滴啦、啊，胃食道造口这种情况，我都可以说不。那我也可以说哦，我要试用多久哈、哦，或者是说我要有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来帮我做这些决定。那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哈、哦，它就是说，假设有一天我们碰到五种情境，我可以要求我以前的说明你们要照办。家属不可以说话。
0: 这五种情境现在上网都可以去调得出来吗？
1: 第一个是生命末期嘛。第二个就是永久的昏迷状态。第三个就是永久的植物人状态。第四个就是极重度的失智。第五个就是说一些罕见疾病，然后一些特殊的疾病。这个疾病以当时的医疗水准，我们没有办法来治愈它，但是这个疾病让人家痛苦难耐。所以这样的疾病就会划分在第五种情况。那我们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要解决就这五种临床情境。那当然我们目前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比较让人家会觉得比较不好用，就是说 第一吼，伊爱先去医院吼，要做一个预立医疗照护之伤。
0: 嗯，
1: 啊，耍咧，这个法律规定讲要有二亲等家属吼，至少一人要陪。
0: 对，
1: 拜托诶，我诶代志，我甲你决定来，着我诶家属来做。
0: 我甲你讲，我去办这个代志诶时阵，我的儿女都在国外。
1: 对，
0: 结果呢，我找的呢还是我的助理，你知道，这是很荒谬。
1: 不过没关系。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所以我说有个但书啦。如果咱厝的二亲等人不多啦，咱就写切结书嘛。
0: 嗯
1: 啊，譬如我们做足侪一个师傅啊，出家师傅的一个
0: 医疗
1: 照护之商，
0: 伊嘛无亲人。
1: 对啊，咱就叫伊写一个切结书，安尼比较好多处理。
0: 嗯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切结束是啥物时阵下？
2: 咱要来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伊刚刚先下出来
1: 哦，
2: 会下出来。
1: 他说我下次应该先写好切结束，才去办就快了。
2: 对对对，然后就找两个，
1: 因为我上次去办，他们跟我说有，可是我认为说不是还要叫我下一次还要什么二等亲来才算吗？所以那次那这样就算不算嘛，对不对？
2: 没有，老师，你下次就跟那个医生跟那个团队讲说，吼，恁做嘛重多
1: 啊。我很后悔啊！
2: 我讲啊，我的囡仔在国外啊，我的下切结束，我的孩子远在他方。
1: 嗯，
2: 哎、欸、啊，但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来写。
1: 嗯，好，
2: 要写，这是你的权利。
1: 可是我上次就刚讲说，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来就好了。
2: 啊，老师，这个要修法，所以哈、哦，病人自主权利法还要再修，
1: 嗯、
2: 修得更人性化。
1: 对呀、啊，
2: 像德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一起在民法之下哈。
1: 嗯，
2: 你的刚好，你只要是我德国人，哈、哦。不以疾病的种类级别为限，
1: 对，
2: 也不会以
1: 说。我才对啊，你讲那个就，我觉得我就被歧视了，对不对？我不要你严重，但是我想要死啊，我都不爱医啊，安尼那也未使
2: 啊。然后这个、
1: 哦，所以你怎样秀？那外公，台湾的这个法害我多辛苦了。我现在存钱不为了什么，你怎样？我只能管管主义，都管了基金会。但我即卖自杀当前，我可以去存钱了。我即卖。讲师费啦，因为我的讲师费也好，录影费我什么都捐嘛齁，我就那么我肯不肯被冲上，我被耳复达人，我要去瑞士。
2: 老师你唔免啦，
1: 啊我免啦。
2: 老师你唔免去瑞士，你唔免开迄个钱。
1: 哦，安
2: 因为傅妈妈因较早嘛找我去演讲，嗯、我讲你唔免。咱即卖就是好好啊教育咱家己的医生，教育咱的社会大众，好、
1: 嗯嗯，
2: 咱这个社会大众把善生善终。当成一个主流
1: 啊，但是都还没，伊还没学了，我在这边翘起啊，都没付啊。
2: F，咱哪改个 F？ 只要阿丹尼斯哪个话的老师你没来，老师你遐好的人，嗯、你就说，恁做嘛对外宣誓，我那是有一天上个病因啊，安怎你哪敢乱舞？我叫 Gary 啊，叫上甲你告。
1: 对，好，我叫你给他割头发、
2: 哦，
1: 叫你替我割头发。外公，你如果要做这些活动，
2: 嗯、
1: 你要引起全民，所以咱阿伯个动作是运动，
2: 社会运动，
1: 社会，
2: 而且这个
1: 动作社会运动过来号召，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咱即摆我即摆拢无咧管，来因选举、选啥挖哥，啥物人要出，啥物人动算不动算，迄公主我歹听，包括王世坚，伊二十通会出来选。起完，我改填啊，到即卖以这里位啊，对我来讲仁至义尽啊，对不对？所以那无算你，也是一无条，啊拢无要紧啦，跟我拢无关系。但是这是跟全民有关系的物件，
2: 咱都爱
1: 来上，你知影我意思？
2: 老师，我跟你讲，因为咱即卖迄个，虽然咱讲咱即卖病人自主权利法有一些缺陷，啊，不过咱嘛是爱来去写，至少你有一个保障嘛。
1: 对啦，对。
2: 啊，因为咱这病人自主权利法哈，它就是。去做预立医疗照护商爱开金啦，通常要至少有的3000啦，好一个人3000，啊有的医院收2500，
1: 为什么？
2: 因为你要很多人呢、欸，这个是咱这病人自主权利法很啰嗦的地方，他要有医生，要有护理师，要有社工师，三个职类要一起。去跟你家属做会谈，跟病人哎、欸，跟民众做会谈。
1: 外公哦，咱今天要收这款哦。
2: 嗯，
1: 外公秀丹、
2: 嗯，
1: 我们可以去说服财团、
2: 嗯，
1: 要财团们呢共同出来组织一个基金。
2: 嗯，
1: 哦，你公主我半天嘞，你的这一个这什么一个郭台铭，你都提过了10亿，但你买一个疫苗啊嘛。
2: 嗯，
1: 哦，啊，你的这曹新成。你开30亿，讲要做啥物台湾，迄个做，迄个做，迄个，迄个台湾国民军啊，啥物碗糕？但是呢，敢真正有一个财团愿意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替全民倒出一寡只个补助呢？
2: 啊，其实呐，老师我甲你讲，咱个政府吼，伊也较巧者吼，伊就免费嘛。你来想看嘛，
1: 咱这节，我就是爱讲免费嘛。
2: 这节预立医疗照护商会替咱个政府。省很多钱呢、
1: 欸啊，
2: 你一天交白忙，至少一20000块起跳。啊，这人伊若写讲我若安怎，我老的是不爱让人安尼受苦受难，我不爱受苦。欸，咱钱拢省起来。
1: 对啊，
2: 啊，你讲省钱吼也很重要啊，不受苦更重要。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你记得贾博士，伊伫罗马伊写的册内面就讲，伊家己有钱也无路用吼，健康上重要。
2: 对。
1: 啊，但是无健康的时阵，其实唔通住加护病房，浪费那么多资源。伊倒伫病房时，刚逐工听着哔哔哔在甲伊测心脏，遐机器啊到遐尼侪讲，伊家己伊的人生是了无生意啦，真正。你讲一个遐尼出名的人，赚遐尼侪钱的人，要生来，贾博士对世界来讲，其实应该是伟大的一个人物啊。
2: 嗯、
1: 但是伊到最后对生命的无奈，他的呼吁就是讲，唔通浪费资源啦，无路用嘛，吼、
2: 嗯。对、哦。
1: 所以你即个吼，小丹，我甲你讲，我甲你加油，啊，你一定要继续做。啊，你若有需要我的时阵，甲我讲。啊，我吼，小丹，我是认为讲这项代志，你爱去继续做。
2: 对啊，咱即马搁一个爱呼吁，就是讲吼，咱人呐。老的是甲买溜食物件有困难，咱会使用迄个舒适喂食，或、就、者是物件吼，甲胖胖的胖啊咧，甲流质吼，啊掺一寡迄个高高的物件，譬如说快宁宝啦，还是掺一寡莲藕粉哦，康基的意思，哎、
1: 嗯，
2: 豆豆来吃，啊，因为水是容易呛到嘛，啊，咱就不要单独喝水，就甲这物件拢甲变成高高那布丁安尼吼，
1: 听讲高高较过味
2: 呢。哥哥吼，有一点点形状啊，骨咧撸落去较袂砸着。
1: 嗯，
2: 啊，那有一讲，咱若真正拢无法度吞的是，咱就互这個人自然老。
1: 对，
2: 啊，千万唔通擦鼻讲，有些病人去用擦鼻讲害啊，伊手啊去用拔起来。
1: 对啊，擦鼻管也太难过嘛。
2: 太难过了啊！吼，咱被医
1: 疗他会去抓嘛，他会去抓，所以他的手是被绑着。你说这个死刑有什么两样？死刑
2: 太受罪了，太受罪了。
1: Gary 就有这个感触啊。哎，陈医师说到这个地方啊，我跟你讲，这个从鼻胃管喂食，然后两手被绑，我跟你讲 ，Gary 那时候癌症的时候在医院就有这种感受。Gary， 你发言，你讲讲你那当初的感受。
3: 老师啊，蓝医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那时候心律不整的时候，就是住到加护病房装叶克膜，啊，等到我昏迷十几天，准备要醒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装了鼻胃管、导尿管这些什么管都插了，然后。两只手两只脚被绑起来，我那时候就问护士说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他说因为我在昏迷期间人还是会动，会难受，你有可能会把这些管子把它拔掉，他避免你乱动，所以他又把两只手全部都把你绑住。对，
1: 那你那时候的感受是很不舒服，
3: 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一度就是跟护理师其实就是
1: 起冲突，
3: 因为他就是不愿意帮我解开，他觉得说会解开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
1: 好啊，所以呢，那做了安内经营，
2: 因为咱 Gary 伊迄是暂时的，
1: 而且他还是年轻人呢。
2: 对，
1: 啊，你讲老伙仔根本都无发声的余地，嘛无有话无得讲，甚至伊讲未出来嘛。
2: 所以讲，如果这个病吼是一直走下坡，无多好的，咱就唔当去讲差评讲。
1: 对，
2: 因为是吼让老人家受苦受难。我之前吼，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家有病房，有一个阿公啊，偌趣味的吼，因为阿公啊是暂时被我们插鼻胃管了吼，啊，结果吼，我去查房的时候，老伙仔人哭呢，
1: 伊讲
2: 老师啊，伊讲叫老师，医生叫老师，老师啊，我阿无做歹，那个我拔起来，你看一个老阿公啊在哭，那嘛足唔甘
1: 的。啊，你看伊偌惊吓呢，他带有恐惧，你知道吗？
2: 你那个我拔起来，我阿无做歹。
1: 对啊 ，Gary 私下也是跟我讲说，他那时候发现他被绑，他认为说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或者我的病已经严重到快没有救了吗？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完全没有尊严，我还可以表达，而且我要求不要绑我，你们又不解放。可是对医生，站在医生的角度，他有医生的考量嘛？
2: 这个哈就要考虑到，像我以前去纽西兰奥克兰城市医院哦，那个年代他们的加护病房是一个护理师照顾一个病人，所以他们病人是不约束的。他们病人哦，不管是用升压剂用两种，比方说血压很低哦，他们也不管你哦，你只要用上呼吸器的哈，很痛苦，对不对？我一律用吗啡。所以他们病人也不约束，但是他们一个护理师照顾一个病人，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没有办法，
2: 台湾没办法，
1: 台湾的这个那个健保给付这么低，啊、然后呢，这个护理师的工作这么辛苦啊，真的也找不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其实曾经跟政府建议过，当然人为言轻啊，这不管是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民进党的时代，我都建议过。我就说啊，我们现在在开放外劳的过程中里面，其实要开放护理师这一块啦。
2: 嗯，
1: 好，但是我们可以同工不同酬，没有关系，就是本国的护理师。好，那你国外愿意来，不同酬是你愿意来的嘛？因为你做非洲国家那些人人高马大嘛，弄大家弄他管他短，欧郎又怎样？我们不能歧视嘛。但是因啊，真的是有专业训练，在他的国家根本连生存都有危机，然后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如果不同酬，让他愿意到台湾接受我们的训练，然后就在台湾就职，然后他就职六年后或者几年后就可以让他取得台湾的身份或居留的话，那时候就同工同酬了嘛，你懂的意思。他只要是台湾的公民都会同工同酬，但是他如果是外聘的话，那就同工不同酬，我也是要尊重他意愿啊。你就认为这钱比我跟他国家谈的较济，我都甘愿来，咱都安尼就好啊，我们的人数就可以补足了嘛。啊，你怕用中国的会有中共渗透，但是非洲啦、南美洲这些穷国家，很多人愿意来，基本东南亚甚至快要请不到了，你知道吗？因为东南亚，你看现在由中国转投资的啦，哈，美国、日本转投资都到东南亚去了嘛，所以你看那个，不管是菲律宾也好，头一批的是菲律宾，后来是进来的是越南嘛，再来就印尼嘛，那这些国家哈，现在已经根本他们都愿意回到国家，国家都在起飞了嘛，所以他宁可到他的国家去当一个店员，也许比来这边当外劳去照顾人家，他觉得比较有尊严。这有时候钱跟职业的关系嘛，就有相差嘛。所以我是跟你讲，应该进入要更长远的去看到这些问题。
2: 对，那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咱家的老人，咱家的狗，哦。因为你外面要求的，不见得人家愿意来。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让我们的老人可以，就是延缓他的老化，然后老化的过程是比较健康的老化。
1: 你较根本啦，就是从健康做起。
2: 从健康做起嘛，那你现在从小你就要开始教育这个人，你要有一个好的生命态度，该运动要好好运动。你看咱的囡仔一天干么生手机啊？
1: 啊！你有没讲咱的囡仔？你讲我头好啊！我都不运动、不节食、不保养。我头拄啊，叔啊，甲那个这秀丹医生讲啊，我吃好呢，吃害我这個、哎呦，这胃食道逆流足严重。伊讲老师，有三项代志，你都胃食道逆流就会好啊啦。咖啡甲茶未使啉啦，啊，过来啦，半暝卖食物件啊，这三项拢是我每天咧做的，所以哦，真正完蛋啦，哎，所以你讲你若去拄着我这个不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他都你讲的很重要，但我他都讲的其实也是可行性啦。
2: 对，老师讲的也很有道理。欸，啊，我现在是要呼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一定要对无常这两个字哦，一定要记在心里。你心内若无常两个字，你得好好珍惜此刻的美好。
1: 无补偿的，那个无常啦，不是哦，无常，你要听好哦，不是无常。
2: 无常，
1: 对，
2: 人生无常，
1: 人生无常，不是讲悲伤的伤。OK，
2: 人生无常。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无常两个字放在心里，你就会更珍惜此刻的美好。譬如咱叫爸爸妈妈伫咧，咱就安尼好啊，甲塞奶一下，吼。啊，药啊，你叫哎，妈妈的药啊，好好啊，食高血压的汤药，别再好好控制。
1: 陪伴跟鼓励、啊。
2: 陪伴跟鼓励。
1: 嗯。
2: 哦，啊，那是有一天老母啊，那啊，你困困翘起，咱感谢老天。
1: 对对 对, 对。
2: 无痛苦。
1: 哦、啊，而且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可以跟他谈生死的问题。
2: 对。嗯、啊，那迄个安宁法医疗条例，迄个去写哈、哦，不要被插管急救，如果生命末期。那边开钱的，你去甲病院讨一张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预立缓和医疗意愿书，那拢免开钱呀、
1: 啊。啊，根本就我三千块。
2: 免啦，啊，那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那家
1: 哦，病人自主权利法
2: 家，那家矮，
1: 是安怎？在上面查片。
2: 病人自主权利法，你要去做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你要找社工师、护理师、医生齐聚一堂，哦，来你解释。
1: 头一个去讨的是，参照我去讨的，就讲我要放弃，
2: 无插管，无插管。老师都唔敢讲放弃，那是无应该。 那起码改变，他才能够哦，放弃急救。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放弃，叫做不应该，
1: 就是不应该在急在急救，不应该在急救我的那一张是免费的，
2: 那一张是免费的、
1: 哦、啊。但是如果说我已经要去进安宁病房，是不是？
2: 不是，预立医疗照护之商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么下预立医疗照护之商去丢抓是爱钱的，那个要大部分是3000呐、啊，像我们医院哈、哦。鼓励大家一起来嘛，哈、嗯！第一个人3000，如果只有一个人3000，两个人也是3000，
1: 哦、就
2: 是
1: 哎，当团购的对，
2: 就团购啊，三个人也是3000，反正这一场我就收你3000块啊，四个人以上就1人1000，就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
1: 是哦，
2: 对啊，因为这样才可以号召更多的人来
1: 啊。啊，那个内容跟我刚刚说的那个不应该有什么差别？
2: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预立。缓和意愿是限定在生命末期
1: 哦，是到生命末期啊！啊，头先迄个是无啦，迄是不管是你拢当去特工，你万一若老，你若安怎时，你无要用汽车，无要用插，无要用插管，迄是免钱就对了。
2: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咱平常时拢会当拿去写，迄免钱，迄唔免经过预立医疗照护之上，迄拢免钱，迄个算阳春版、嗯，就是说我哪譬如。我已经生命末期了，我不要被插管急救。这个我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去写。
1: 嗯 嗯。
2: 好、哦、这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1: 嗯嗯。
2: 啊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卡不会流浪家成立的法律、嗯、涵盖5种临床情境、嗯。一个是生命末期，一个是永久植物人状态、嗯、一个是永久昏迷状态及重度失智。然后另外就是一些罕见疾病，有些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这个病人、嗯、啊痛苦难耐那一种。齁、哦。那时候有5种临床情境，
1: 那他就 Parkinson 这个不
2: Parkinson 这个就包括在里面，因为后面他会变成巴金森氏，到后面也会变成是意识不清啊、嗯、
1: 失智啊什么这些
2: 都差不多，对啊，就老化嘛、哦、啊，所以你可以签预立医疗指示，那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的那个就是要花钱。那现在有一些医院也在做特惠啊，不用钱，这都可以去讲、嗯、哦，哎、啊，如果低收入户哦。中低收入户政府有补助，不用钱。
1: 嗯，小孩子都不要钱呐、啊。
2: 对对对，最好都不要钱。
1: 都要我都这边翘起啊，都要给你新租完了，你去给他抽钱。
2: 哎，今嘛，哎今嘛，就是咱健康的时候要先拿去写。
1: 对啦对啦对啦，我是写了，哎，阿公这边大哥二等亲
2: 啊，这二亲等爱的是预立医疗照护之上，病人自主权利法里底下的预立医疗照护之
1: 上。嘿，我刚刚有拿钱嘞。
2: 嘿嘿，拿钱呀、啊。
1: 嘿，我记唔来拿几千块啊，1000啊2000，我记我刚刚
2: 拿。嘿，爱拿钱。
1: 哦，还是3000哦，对对对，他收了我钱，应该是通过了吧？
2: 无啦，老师，你要去看你的健保卡内底有注记无啊？
1: 哦，对啊，若无注记要行完嘞，无3000要给哦。
2: 无，老师，你那有预立医疗照护之上吼，哎，以前有登音啊嘛，本有登音啊。啊，你如果当天没有上传，譬如说你那一天没有两个证人帮你作证、嗯，然后你也没有走公证路线，一本册还阁摕登来行，你连刚资料传好。买晒个可以去北医院给你上传啦。
1: 是哦，安尼我来查看卖。
2: 来查看卖。
1: 好，咱今仔日就感谢陈秀丹医师调第一个为宜兰来接受咱的访问吼。啊，阮的车马费是少到不行啦，但是伊讲吼，为台湾人会当做代志，伊足甘心的，所以任何。不管是迄个上山下海，他都愿意啊。甚至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或者你们有知道你们在单位里面需要有这样的医疗常识，那么的话呢，你们可以啊。直接跟陈秀丹医师联络。陈秀丹医生呢，目前在阳明大学，
2: 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
1: 啊、哦，好啊，一改去讲啊，吼，爱去给接交通大学啦。所以 ，Gary， 你没有写上交通两个字，所以你吼、哦、爱怕卡车。那谢谢秀丹姐，我们有机会的话，一起来把这个社会运动好好的把它推到成功为止。
2: 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 Gary， 大家一起努力。台湾要更好，
1: 太棒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除了 Gary 以外呢，我今仔日有一个我足喜欢，阿爸足疼伊的，叫做美丽小姐，就是张月丽。月丽好，
2: 黄老师好 ，Gar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也是老师的粉丝，而且我最崇拜老师，每次能够给我这一段时间，不但为听众朋友表达他们的这个想法跟问题，同时我也是在偷偷的学老师。哇，他的真的，你的每一个回答跟每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其实我在听你的 podcast 的时候，我自己也都好感动。对，每次还跟 Gary 在那个交流，真的每一个来宾他们的身后的故事，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幸福，然后真的是平安健康就要惜福了。
1: 你知道吗？那个月历你知道，也有很多人碰到我都跟你讲说，黄老师你怎么能够找到张月历？然后呢他去跟你这样子一问一答的非常配合。我说我们早就很速配了。而且呢我也是很感谢月历，每次一到办公室来，到录音室来，就是给 Gary 满满的祝福跟加油，都跟 Gary 说你好吗，然后带一点饼干给 Gary 吃，然后关心 Gary 有没有被我欺负，有没有安在，这还不错就是了。
2: 谢谢老师也都把后康留给我啦。哦，好，那今天呢我要先为听众朋友要念一封信给老师听。我想这封信也是代表了大家的心声。好，他说，黄老师你好，我是 Lily， 谢谢黄老师跟 Gary 用心制作的拎座骂来的节目，那是我在哥斯大黎加的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粮哦。黄老师的睿智跟豁达总是给予温暖和实际的建议，我非常喜欢听黄老师的节目。2021年的赠书，我在2023年回娘家才有机会来慢慢的阅读，我也捐了520元向黄老师和你们的节目说爱你们，谢谢你们把生命当中的光和温暖发挥到极致，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感动和你们的启发，也希望这个节目长长久久持续着，也希望黄老师为我们大家这些粉丝要好好保重身体，才能够继续散发魅力，让我们能够继续聆听然后老师的睿智分享。那 Gary 你也是要继续加油哦，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好，跟阿娜达携手共创更多幸福和实现梦想。
1: 莉莉你好，莉莉我跟你说我喜欢老师，你在 Costa Rica 呢，你要自己要多保重，因为总是在异国嘛，那不像在台湾什么都方便，但是我想这是老天给你的缘分嘛，那就是落地生根嘛，然后要用正面的态度去看你的人生，不管你是不是在异邦，你就是碰到任何幸福的事情你当然要乐意分享，如果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到说诶还有我在，而且呢你知道一个传真过来，应该是 email 啦，一个 email， 现在不用传真了，应该一个 email 过来，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帮你分享，至少可以跟你分忧，谢谢你的520，那带给我们我爱你，我们都知道，你自己要保重，再次谢谢你。
2: 好，我们也谢谢老师，谢谢这个 Lily 给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哦，老师啊，就有一封这个信要请求你来做个回答，这是来自 Miso 的这封信。好，Miso 这么说的，他说，黄老师你好，我的身份是媳妇，那我公公近一年来身体发生了异样，医生说啊，他的肾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公公三餐不能吃加工食品外，那个饮食必须要很小心很清淡，不能加任何的调味料，就这样子快一年了，所以公公整个人的性情大变，对于家中的婆婆，我先生跟我及孩子们常常就大小声的发脾气，那大家对公公都非常的忍耐，甚至呢我看到了我婆婆跟我先生诉苦，还边落泪的说啊，他真的非常忍他了，就指他公公了，真的不想跟他住在一起，不如啊我来去嬉戏就好了哈。那先生并不是很贴心的儿子，先生会叫我安静，不要发表任何意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家庭天天处在低气压之中，好像随时随地一件事情都能够擦出火花，马上就要爆炸。那我嫁来的时候到现在已经20年了，公公不会帮忙做任何事物，是一位非常强势又大男人的人，现在身体不能做主了，他整个人就开始变态起来，请求黄老师的意见，万般感谢。 Miso 敬上。
1: 嗯，好，亲爱的 Miso， 哇，做新妇真正是做辛苦的，尤其做你这款的新妇哈。不过呢，我是觉得这里面大概最委屈的莫过于你的婆婆了哈，因为你的婆婆是她的老婆嘛，所以已经容忍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可是又再加上她现在生病，那你身为一个媳妇呢，说来好听是像女儿，如果说不好听的话，再怎么说还是外人
2: 媳妇，
1: 所以还是媳妇。所以呢，你先生会叫你点点不要发表意见，就是认为说已经在这么低压的那个气氛下呢，如果再多一个人的意见呢，只会多一分的这个纷争跟不必要的冲突哈。那对于你来说的话，我是要鼓励你了哈，就是要劝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你要用体谅公公是个病人呐，然后原谅家人总是会犯错。哦，你要用体谅病人、原谅家人的心情来看公公啊，就是因为如果你跟你公公有什么态度冲突的话，你也吃不完兜着走，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你他是个病人嘛，病人总是心情不好，我们再怎么分担他，再怎么解忧，但也不能取代他。所以生病的人他的痛苦是外人没有办法领会的哈。所以我是建议你，就是看到你公公，你调整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跟他当作说他已经是跟你你结婚已经跟他住了那么二十年的人，你换一个心情，也许对你也有帮助，而且也带动整个家庭的气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如果反正不行的话，我给你的意见你不行，你就用你再恢复到你现在的态度也不迟啊。但是既然你写信来，我给你是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建议的话，就是你每天起来看到你公公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要微笑。哦，要带笑容，因为呢，你们家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脸色看，因为他也没有好脸色给你们，所以你们绝对也没有人想看到他的脸，所以大家不是用逃避的眼神，就是能够不见不见啊，然后不照面不照面为原则，所以我是希望你正面迎接，就看到他的时候就主动跟他说，哦，爸爸搞炸啊，爸爸早，今天看起来不错，就是。带着笑容，然后紧接着就给他鼓励。这个鼓励就说：“哎，气色不错哦，就哎，爸爸你今天胃口不错哦，我爸爸你今天有起来运动哦，都是用一些跟他有关系的、比较正面的、点到为止的鼓励的话，对他来说，你可能是第一个会有影响他的力量，就在你身上无形中展现，而家人不会看出你的刻意的拍马屁或者矫情的去伪装哈，就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他真的不啊给你臭脸看，然后你说什么他也不理你，然后继续在那边发脾气的时候，这时候你把他当空气，不予理会，就不要理会他，你就走开啊，然后也是就是很平静的走开，也不要回应他说，你看你搞得全家人都这样子，要不然你到底要怎样，要把全家人折磨到什么时候，这个是属于他老婆讲的话，甚至他儿子讲的话，都不是媳妇应该讲的话，媳妇应该讲，可是他不领情就变成不应该讲，所以你懂的意思吧？这若是你的爸爸妈妈，你就可以跟他任性，当他情绪化的时候你也跟他情绪化，就是大家你勒索来我勒索去，那有什么关系？可是若是长辈又是媳妇，然后你现在又叫你不要出声，也就是怕说你讲话没好话，讲出来大概也没好话，干脆不要讲算了。但是我是劝你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跟你的公公婆婆住了二十年，第一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很少愿意跟公婆住上二十年。米索，你学了是一点啊，但是呢，你住了二十年，你自己一定已经都有子女了。现在刚好是在陪伴你公婆走最后一程的时候，刚好可以让你的儿女去做见证的时候，所以你改个方式来对待你的公公。将来当你生病的时候，或者你先生生病的时候，你的子女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你的时候，你就是直接真正的受惠者啊。然后最后就是不要跟丈夫诉苦啊，这四个啊，我给你的就是：第一，你要面带笑容；第二，每天都找一些可以鼓励公公病情的、影响他心情的好话；然后第三，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或者当他愤怒的时候，你不要 理会，不要让他的情绪勒索而把你牵着走，而让你自己处在不开心的情况下，就是不予理会。第四，就是不要跟丈夫诉苦，你的丈夫已经够苦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对他父亲是亲情，割舍不了的亲情，又有责任在身，他又有公务在外，所以呢，回来又要听妈妈，又舍不得妈妈这样委屈，那也知道说太太呢，跟着他要受爸爸的气不容易，可是终究是我爸爸啊，不然要怎样？所以他也角色很为难。那能够呢，不给丈夫带来任何的麻烦，我们就少增加他的压力。因为妻子的诉苦绝对是造成丈夫压力的元素之一哈。所以对于 Miso， 首先我得给你肯定，你真的很不简单，会当个公婆带20冬，然后呢，还没有偷偷的毒死你的公公或者杀死你老公，这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记住哦，我跟你讲。体谅病人，原谅家人，然后那四步骤你做做看，我想应该会有帮助。假如有帮助，记得回信给 Gary 说他一定要等 Miso 的回信，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0: 来，他家里讲黑话，冲成个，成个不冲，钱不开，太路唔行，粗生石。非常欢迎他家安息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高雄前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2026台湾年冲流行音乐大奖那个决赛的本人认识你好顶冲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也出席那个颁奖典礼，以表示呢，希望未来有更加多的创作者以母语创作感同人心的优秀的作品，把那个音乐成为传承意念、展现文化的重要的媒介。廖副主任也讲到，歌曲创作唔单止需要音乐嘅天赋，也需要佢深厚嘅文学嘅素养。从嗰位呢，更加系学习语言，咱们自然又有好嘅嘅方式。那个参加比赛嘅以自身母语来进行词曲嘅创作，更加冇容易，得到鼓励跟支持。廖副主编也有讲到，那个台湾年冲流行音乐大奖今年的行业第23年呢，特别感谢文化部继续投入来办理，把那个学位会跟圆明会有机会共同来参加，加入音乐本台湾多元族群的意念跟文化继续发生交流跟传承，也本更加有多位优秀的母语创作者本人看到。2026台湾年冲流行音乐大奖学艺组的比赛呢非常的激烈，最后有来自杨梅的客家音乐人饶丽华脱颖而出，得到首奖跟最佳表演奖。钟祥瑞、吴佑生得到女奖，罗佩涵、许静纯、吴梦如得到三奖，蔡婉仪跟黄丽仪、王敏英、小猪姐姐刘荣昌等三组呢创作者得到最佳佳作奖哈。那边发通那个发通有文化部影视跟那个流行音乐产业局。人民会跟合议会共同来主办，总共有274篇的作品来参加比赛，其中呢，合议组的就有56篇，人民组的有58篇，后路组的有160篇经过初审、复审以后呢，各组的突出10篇的作品来进行决赛，最后先从角逐各组的首奖女奖跟三奖佳作跟最佳表演奖等奖项，那个女主的参赛作品比较前一届有增加，从114年的47件提升到125年今年的56件，表示讲咯那个学艺流行音乐创作能量咯，继续的累积。阿 B B 也讲到一年唔单止系咧沟通嘅工具更加系咧音乐创作承载嘅一个情感、记忆跟文化重要嘅媒介。从那个你有274件咧参加嘅作品地图，可以看到台湾咧以后咯学艺还有原住民族语经常的流行音乐创作的丰沛的能量，也反映出不相同的族群的意念在那个动态音乐舞台上一个创意跟生命力，也希望加入那个三种意念的创作的交流跟比赛，本更加优秀的学艺的音乐作品本人看到，也继续拓展学艺流行音乐的创作的能量跟舞台，本客艺在当代流行音乐之都的继续创出新时代的一个声音出来。 另外呢，客家文化结合智慧科技哈，那个暑假的夏令营，带领新人呢来搞出新的创意，由屏东科技大学主办，携手台中各种高中，总共有120个学生的哈，不但只学习 3D 列印，来体验卡牌游戏，还可以将那个客家文化。布哈，客家话发布啊，染染融入创作里头的哈，不用那个学生的哈，非常的欢迎来学客家。
1: 把客家文化跟科技完全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对于科技的好奇，就带到又带进了客语文化的体验，不管是对客家文化的染染啊，或是它的一些花艺的花布啦、啊。还有一些新板钉都能够用这样来做。
2: 过去我们客语文化学习都比较偏向传统，但因为新时代的这个学子的这个串起，他们希望说能够跟结合这个过去的传统文化，如何有一个新的碰撞，让我们在新的学子在学习上呢，他能够有一个动机以及说喜好。
3: 学客语很好玩，很有趣。动后告
4: 卡牌动后机卡牌买。可以搞卡牌游戏，卡牌动将会当好叛逆。
0: 还有就会为了推广客种饮食文化哈，新竹县北埔乡的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提到八月十八号呢，举办第五届的水壶宴哈，发表宣传会，今年的水壶宴那个彩色集结了北埔十多家的商家哈，使用在地的那个食材来做出十二方客家的盛宴，邀请全台的乡亲哈，第二十月十七号共下来品尝在门后式的那个盛宴。
5: 四天公呢，给嘟嘟吼，给坐像啊，给围啊，嘟嘟是那北部有叫龙穴哈，啊，龙穴虎形穴，是给穴位都改围呢。啊，是因为啊，用因他国家是讲用北部俩诶种搞风水诶补天，诶，那俩盘俩诶龙诶，本身就上深刻诶那水壶啦。啊，大家是伫北部有起边，个大家唔对哦，我起边伫北做一风头。好，也是经验又好，冇强弄，那方言冇强坏东西，安尼来呈现出来。
6: 就是了，来到北部能够从安尼的金光福哦，开始来按各村也有冇强弄，也你系天见的风光能够本大家来闹了。
7: 那刚刚冲伞过好冇？
8: 好啊。
7: 那你要开始来冲哦。
8: 好啊。
7: 那刚冲伞过。

然之后换到第一类好听的歌曲，我讲唱新歌，系多多类唱新歌哈，唱出安尼客家话那个新歌的那个秘诗哈，也可以呢，从唱歌的角度来学习讲客话。讲到那个西澳台湾客家话的语种张艳华哈，还有台湾新竹县幸福介绍的家长代表，用四首歌来展开而个定制的那个跨海客运西澳台湾青少年音乐文化交流计划。那个计划呢，吼，提那个8月6号吼，安布特的斯博士市政厅来举行。联合的音乐会由新湖的社会高中柯信仪担任15名的那个子弟团的学生的去到西澳博士来演出。那个张艳华非常一共多加入音乐可以本澳洲的青少年因此客家文化跟台湾也为台澳交流合作搭起个重要的桥梁，尤其哈，当那个月升落下，那团跨海情谊也化作闺蜜后的记忆跟友谊，持续在那个台澳学子的那个学生的未来的岁月地度的回荡。音乐会的暗部的哈，幸福介绍，跟冬天的学生的轮流来登台。在那个各有默契下来演绎客家本色头发高秃天落水等等个经典的乐曲，也跟台湾客众的音乐之美传递本现场的观众跟冬天的桥接。澳洲冬天的华裔和台裔呢，也演出那个二重奏，将西方的乐曲跟台湾民谣《望春风》归巧妙的交融，也展现出跨文化和谐共鸣的一个精神。演出后上个的安布特晚会咪上下列得到颁那个感谢状，来肯定演促进台澳文化交流的一个付出。另外呢，哈维菲所吸收的那个纸风车剧团打造客家亲子剧《灯怪》，提拜有许多新北市哈，在那个板桥435艺文特区后博园的广场演出赏场。哈维菲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也邀请台西朋友来欣赏，向下来讲述客家语言跟文化的魅力。廖副主任也表示哈，伊客下呢接触语言跟文化最好的一个媒介。哈维菲长期跟纸风车那个剧团合作哈，希望台西朋友莫分族群哈，可以替他个欣赏。灯怪的演出来传唱客语歌曲，呱呱歌哈，一个高尚地度的资源，来接触客语，来认识客家文化，帮客家哈去融入啲啊日常嘅生活地度嘅。廖玉佩主委也讲到哈，新北市客家人口超过有67万人，也系全国客家人口最多的啊，第二多的啦哈。那个县市其中那板桥区系新北市客家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比较客庄都会区哈，接触客语的机会比较较少哈，所以今次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还有相关单位提供那个演出的一个场地哈，把那个灯怪行业都非常发展哈，也加油呢，那个戏剧可以引领更加多的那个亲子，可以轻松来接触客语，认识客家文化。

花莲仙蕊汤一条好汤的枸杞，汤系由颜志文哈，颜志文所带来的两条好汤的枸杞。接下来呢，我来安排一下呢，老师用所带来的明年。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有希望
1: 听众想咁提神嗬，睇下嘅片片人专访，但系啲都脑耳微上前面有播出的系咧，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嗬，所控派嘅空间合作一百之一，我哋今日我介绍嘅就会嗬，可以讲系咧，台湾基础嘅商业古迹嗬，就会作为我哋天窗谈看啦。

我们发电厂哦，热天就供给把可用钢的可以钢的用电来使用啊，所以呢，我们要做个发电厂的天呢，对南台湾早期的工商业的发展呢，有一定的贡献。 我们的水引来过后呢，经过压力钢管啊，经过水槽的运转，带动发电机来运转，总共有四部发电机，啊，四部发电机呢，压发电量总有1900kW，啊，压发电厂的水呢，又排于水沟的米农的那里灌溉，因为有水灌溉以后，我们的米呢。 啊，那我呢就可以太阳的宿舍，哦，所以当时呢，就变成闽南的南部的闽厂样的。啊，那你啊，发电厂的烟雾型的建筑，跟安尼样，放安尼的，俄罗斯的巴洛克式的建筑，哦，但是由于伊个日本人做的安尼厂房咩，伊还融合变呢，日本的台版式的台制的为建筑，哦，台版式呢也当过就有的通风的设施。 做个文化电厂哦，已经分安尼国家称为国家级的古迹啊！啊，安尼希望结合闽南有客家特色的安尼景点呢，哦，带动地方的工作。所以安尼以当地人的安尼心态来讲，安尼希望客家呢能够来闽南观光，来闽南了。

0: 你看你苏糖都那条好糖的歌曲呢，有王连勇苏带来那条捏工法法哈，捏工法法颠覆为祖玛，祖玛不是指比冲的大老鳖哈，头白的那个念谣啦哈。哎，妈妈狗矮哟，唔知有念错噶冇念错。好，继续呢，好嚟，未上前面有进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阿健 B， 我介绍嚟去合法咯，谈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公哈发要介绍的是客家的名菜肉圆，肉丸子肉圆。要说客家菜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客家菜很单纯的面对原料，却很着重料理的过程。肉丸子肉圆就是把猪肉搅碎，加入香菇、葱、姜、九层塔等等的配料，和在一起之后，紧接着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摔肉的过程，将肉丸子摔得扎实，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而不是松松的口感。客家的名菜肉丸子肉丸子。

我当然要趁用同行程所带来的一讲演员的时间哈，跟节目时间又进行到面上的啊。当那条一讲演员的时间，我帮你面议欧马松哦哈，中秋节又一多位哈，他广东底下准备从中秋节开始来加月饼啦哈，啊，今年年后呀，慢慢的哈，对那个月饼哈，都冇按有心意的哈，拼凑一下就好诶，该买其他的那个伴手礼哈，所以大家就开始通路给你哈，看看买买个过后哈，中秋节一公演员的世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就非常这边有进行到哪了。非常感谢上这边有舒汤，要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舒汤。有嘅，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非常感谢，希望暗自说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李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祝你马得成功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转达路上一个好地，咱的屏东。巴拉今年都要比较好过年吼，饮料了，食力。你像咱岛拢会报吼，安尼。水灾啦，对啦，拢会报，中国拢未报，中国拢暗砍起来。习近平当作即马阁是个古早时代吼。即、这个中国人即马做一只少年囡仔，有拢出国佚佗啊，咩拢出国佚佗，有啊拢出国读册足济吼，所以因的思想已经甲应该无同款啊，吼因的即个对外口即个知识啊吼，甲应该无同款，迄封建的时阵无同款，因即马要暗砍嘛，因尼泊尔即个山崩地裂吼，迄冰山落来即、这个，啊即、这个、中国吼拢无更新，拢无更新死亡的人数，而且因阁叫我砍起来。全部爱看个封锁起来，袂当报这件新闻出来哦。中国即马搁咧算这种个吼，哦安尼。那么中国人就网络上去吼，网络才上去吼，有啥物好温暖个吼安尼？因为习近平伊是一个做粉刷太平个代志啦。你像六四天安门事件，恁中国人嘛足侪人唔知影，哪有可能迄个代志？唔知影拢封锁起来啊吼。即尼泊尔北部吼，即、这个拉苏瓦蒂吼。26号嘛，三天安尼咧吼，三天啊，我爱讲过会阁放一届，迄毋知要恢复吼，吼死足侪人诶。安尼啊，因为伫即个洪水真啊侪天来吼，啊人诶报，人诶南宁报拢会有会报，报看死偌侪更新吼，吼啊，但是中国诶当局甲公布吼，更新尼泊尔即个死伤诶人数，叫即中国诶网友吼炮轰，关心自己国家啦，嘿。这个新闻报道也不见相关的灾害为民，无呢？等到全世界拢咧报呢，全球拢咧报，都甲伊家己用报呢？系啊，啊！这个、外国的媒体吼，来分析中国吼，这个此举并非不重视灾情啦。安那讲，这个啊，喜马拉雅山吼，这件代志吼，法国这个大学吼，这个地貌学者，伊就咧讲，初步研判可能是山崩地裂有关系。那么其中的这个灾情上个严重的地区之一，就是这翠苏里河哦，这个河边遮，因为那是一个足风景、足水的一个所在，因为要雕像一定要经过这个所在，所以迄个所在餐厅啦、食饭啦、民宿上面的规栋拢足侪拢伫遐，啊，就是对遐落去嘛吼，安、哦、尼。啊，但是有救了三百几个人，遐三百个人都在密咧棚坑内底，嘿，好佳哉，遐人拢无死吼，好佳哉，传一个好消息，够三百几个人密咧棚坑内底，嘿，无死去吼，好佳哉。啊，这个洪水就暴涨了啊！吼，这尼泊尔吼，这个科尔普塔吼，这个所在吼灾情，因为这个灾情吼卫星影像吼，卫星对顶管太空铁板吼做清澈，原本哦啊，甲这冲轨这吼全部做一个比较，嘿，啊，但是全世界拢咧报这件代志吼，包括美国。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山地地区吼，山地地理的学家伊嘛咧讲，吼啊，这场灾难造成这个景象吼一片荒芜，啊，这灾区可能需要足侪年才会渐渐恢复回来。吼啊，伊长期伫这尼泊尔研究这冰川的灾害，吼啊，甲当地社区吼合作来推动防灾的这个工作吼，防灾吼。啊！有直言哦，这是伊家己一生当中看过规模上个大，即冰川爆洪啊！嘿，按过伊来讲哦，即山崩地裂、甲土石流，原本就是高山的时候，一个不定时会发生的自然的现象。哦啊，但是即冰冻起来，即冰啊吼，因为确实可能会降低了这山体吼的稳定性，嘿，因为啊，搭伊肉伫个山顶外，啊，因为即马气候拢变迁嘛，有无？拢40几度，动辄拢40几度啊！啊！伊虽然是高山，伊是7000-8000公尺顶外高山呢，含伊都因为你来看，哦，系啊，迄个含伊都因为讲，因为全球的气候持续暖化，你像冰岛嘛，样嘛是咧样啊，北极的冰岛一样，讲就做食啦，因为你像咱的土，咱迄个内鼻区啊，哇，内鼻区即只困伊是伫土内底啊，啊，因为你当落大雨冲落了啊，山崩地裂冲落了，伊怎走落来啊？像即摆人咧整顿家园、落公墓啊啥，迄内底就可能内鼻区啊，啊，就是即摆冰山就像安尼，即个冰哦，迄个几亿年前啊，应该困啊、细困啊，伊无大概冰封伫内底，但伊因为了伊走倒落来，
因为伊就走起来啊，就挖起来啊，啊未死哦，才死，未死啊对，哦，系啊，所以个挖到起来咧，足惊应该古早即病菌啊，即病菌病毒症，但古早较无遐侪病菌啊。

安尼哦，现在毛泽东时的时代啊，无啊啦，无啊啦。即嘛，全球疯传山洪爆发的画面，都敢若中国静悄悄都无咧报，所以中国网友家己就生气啊。所以根据英国哦，诶，这个报道，这个监视器是不啦？这个洪水猛烈哦，冲过这基隆啊吼，基隆口岸就是迄个出入境的所在吼，迄个因的出入境规车线拢摆伫啊，因要检查，吼一台一台规啊。像讲去克罗埃西亚吼，克罗埃西亚四个国家嘛吼，克罗埃西亚四个国家，佫一个要去黑山共和国。迄、那个黑山共和国，这我讲这是伊旧名，但伊换新的名。你伫克罗埃西亚，你要去黑山共和国，你嘛是爱经过因的边界啊。啊，所以你嘛爱甲检查，你若拄着较好吼，伊怎吼，甲恁的护照一本看完就好啊。啊，若拄着较离落，像阮就拄着较离落，一个叫恁来，伊要看一本护照送的，怎么人摕安尼呢？嘿，啊，伊就是要边界，啊，就是像安尼啊。即有尼泊尔甲中国的边界啊，吼、哦，安尼啊，吼，即个要过去讲安尼吼，就是即个边界啥，就是基隆口岸呐、啊，吼、哦，即、这个精神画面，然后一直咧疯传吼，全世界拢咧传，也登上世界各地媒体的版面呢。但是即中国的社群顶上却不见相关的资讯啊，一直到目前为止哦，即、这个中国大陆的官营吼、哦、官网啊，因个电视台啊，主要的新闻哦，而且节目诶，对即个洪灾的报道。主要就是这个焦距的这个官方哦救援的先行动呢，这个包括搜救人员攀爬这个关山啊个峭壁吼，还得报予你看呢。嘿啊，但是伊都无报这个吼灾害真正严重，而且死亡人数伊拢无咧报。中共吼，伫个是伊是尼泊尔对这26号更新哦，28号哦，甲昨469个死，977个失踪。啊，中国的当局啊，伫个吼昨日啊。通报三个死，500人失踪尔。甲昨日28号，规工拢无进一步更新，一直到今仔日下载啊，伊才更新西藏已经有7人死亡，554人失联，这个数据完全无共款，对不对？所以引发这中国的网友不满啊，用我们西藏的基隆的数据到底怎么样呢？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国家可以吗？对吧？关注恁家己，莫食百姓，拢踮阮台湾咧亲门大户安尼啦，做者较理智的人咧啦。啊，为什么整天报尼泊尔的数据，不报国内自己的？所以天灾有什么好隐瞒的？尼泊尔统计比我们及时，对吧？啊，人报属实啦，啊，恁无爱报，因为习近平我讲一摆，伊是一个粉刷太平的人啊。我讲恁若恁中国人哦，恁若是厦门福建有咧听收音机，恁若家酷狗，我唔知恁阿酷狗会对无？恁阿家酷狗恁那个留守儿，足可怜的，你才足唔甘的。伊讲习近平，你阿咪关心恁个留守儿，何止囡仔吼，有人来关心，有人来照顾。迄三月四月，五月娶三月，家己安过生活呢？啊，老爸因住山区啊，老爸老母去市内拍拼，迄个一当当一届呢？你家看留守儿啊？哦，你也看诶，你看留守的报道，唔是家己报的呢，唔是家己报的，迄外媒去甲因了解，深入甲因了解呢，你也做唔甘诶？我台湾囡仔是有够好命好命，哦，那台湾囡仔是有够好命好命，对唔对？嘿呀，这就是安尼，因都应该都拢是这类型啊，吼，因咧报物件也未真实啊，事实拢未报吼，迄就是中国啦吼。啊，全台湾雨量哦，前五名拢伫屏东，屏东的好朋友哦，这做事的艰苦啊，这道路吼拢变河啦，莲雾啊，莲雾园哦泡水啦，吼、哦，这个莲雾园，南部地区连续落这大雨，屏东再度变成重灾区啦。顶摆伊条讲要补偿，爱面领着，今麦阁来一届啊，你甲看吼，新北啊，新园，哦，这道路拢变成河啦。啊！那南州哦，出名莲雾啦，计更加规个莲雾园拢泡浸水浸一礼拜啊啦！即农民烦恼讲莲雾吼，可能要布衣会烂啦，吼、哦、损失几百万呢！你甲看这一年收的吼，嘿啊！即经过这中央气象署统计哦，全台湾雨量前五名拢总伫屏东地区，其中新园短短11点钟哦，落雨你要甲破154毫米，哦，高雄真啊涨落大。才十二点名吼，哦，听伊在困啊，听那啦啦叫一声，哇，落大雨，吼、哦，落大雨。即、这个屏东强降雨吼，淹甲像汪洋啊吼，哎呀，恁门泡一礼拜啊啦，恁民众就叹讲哦，损失几百，包括巴拉巴斯，
本来今年讲要好收，今仔今年介绍要较好，结果规个网浸伫个河内底吼，这嘛足无奈啦，这啦吼，屏东的强降雨变成汪洋吼，啊，唔嘛讲新横甲新北就甲潮州呢，吼，同款连续两天道路吼，拢积水的吼，水沟拢排袂通的，啊，都拄着月圆啊，满潮啊吼，满潮啊，都拄着满潮哩啊哩吼。规个雨水拢伫个倒落，啊规个水果园拢泡水，都种啥物你拢淹到水就对啊吼。上深的上悬的是那个大腿头啦，啊这农民利用这大型乌色的塑胶袋啊吼，啊踩带个囡仔吼穿梭伫果园，连续落大雨吼，一直等袂到这积水退吼，这才会艰苦哩啊。嗯，安尼咧，若咧撩水拢爱注意，迄脚吼脚会感染着拢爱洗去哦吼。啊，讲昨开学哦。哦，屏东淹水啊！囡仔骑大轮车撩水吼，撩水返校了吼。啊，橡皮艇都出动了，你甲看者。这唔是干那巴拉尔，唔是干恁母尔。这新皮啊吼，种金蕉的啦吼，芳果啊，全部拢泡水。这气象署气象啊，针对着这南高吼，啊，咱南高平落大雨，啊，北部咧出大日头，焚风热到要海啊去安尼。哦，平安两日达千金嘛，这天做大都希望已经好起来，安尼两百无法度吼。来听歌，听人生地。

0: 爱健康爱勇敢，要东山再起就有机会，安尼对无？对啦，啊，就天做代，足艰苦着，啊，足唔甘的，吼、哦，你所谓心火吼，投入去的心火，拢收去啊，拢无去啊，无去啊，足艰苦的。有当时啊，你无材料，搁买又搁开钱，搁去转只药啊，有诶无啊？拢是爱钱吼，嘿啊，即首人生第三哩。即卖若拄啊，你拄啊拄着即个风雨遮尔啊大。哦，咱的财产家伙规个为阴掉，再田园厝地吼，就鱼啊、鸟啊、鸡啊有啊，再吼，鱼啊、鸟啊、鸡啊去无？鱼啊有吼，鱼啊吼，哎呀，是稳来这，对吧？那拍断手骨颠倒用啦，喏、嗯，啊，就是一定爱健康勇敢啦。咱若健康勇敢吼，要东山再起，咱就无问题，是不是？嘿，祝我大家好诶！后来啊，我来短短吼，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哇，
0: 八十
1: 啦！
0: 哦，八十岁哦。诶，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都这两天来串嘛，啊，都哦，脚嘛酸，串啊，缀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迄边也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是啊，药啊向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巴。
0: 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
0: 嘿，无食巴肚痒，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哎
1: 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1: 好。
0: 我叫你跟你好哈。我的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咯，那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讲，听你讲手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六千几，啊，敢那。挂万不严啵，安尼哎，家里比较
0: 即马变安怎？
2: 我正心中做孙呢
0: 啊。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中拢无力，用咩事呢？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城，也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我食足侪项个哩啦。
0: 有影哩吼。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2: 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哩？
0: 啊，那我咧讲顾咧哦，那真好。
2: 哎呀。
0: 哦，啊你 Q Q 有解顾着无 Q 啊？
2: 有哦，我本来是拢是串的，
0: 嗯，搞串吼，哎，食来有较袂串无？
2: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救足侪人的，无去串了足艰苦呢。
2: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
0: 嗯，
2: 我少年的时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2: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2: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来 Q 个食精个高调，即摆要啉雪莲花苹果精，爱食。爱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也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2: 好，
0: 好啊。哦，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2: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2: 哦，那
0: 好。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2: 哦。
0: 好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2: 哦。
0: 哦，谢谢。
1: 啊，阮早起就看阮汤干啦，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阮早起要德国我食，我以前食一日十饭，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要讲啊，八大球员，要讲我无从基本动作话要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你来看吼。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早就讲，我就食早，但无往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食清蒸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有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医生话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 M B 啊，我讲医生啊 Q M B 会再。
0: 会再。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1: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啊。
1: 系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影，
1: 好缘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1: 啊，祝大家听众大家平安啦。
0: 好，你嘛赶快咯，
1: 好，谢谢。
0: 来，咱来换成咱来 黄康林，不然那许天宇博士来分享哦。那你活力民宿多少年啊？
3: 他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3: 对对，
0: 加成的意思。
3: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3: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3: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哦，好高好高
3: 了，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
3: 是
0: 出世啊带这贵病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
3: 更
0: 有没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3: 对，益生菌他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他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3: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3: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所以你看哈，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啊。一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啥物？一只就是要变胃癌的啦，嘿啦。啊那，这个腺瘤吼，那肠啊里底腺瘤，即来就要变大肠癌的啦，嘿啦。爱食爱顾啦。咱的活力民宿哦，富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只菌唔是干咧食你闹下尔呢？好，有诶物件干食闹下，那唔是？那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电视你凊彩来转。好，医生来讲的，益生菌偌好都偌好，而且哦，因为足侪国家的专利，摕足侪张专利，伊就是无抗过敏的专利啊。你要抗过敏的专利，咱咧食过敏唔就够好。咱咧徐天博士讲，半日到一九点到，你的过敏，目睭上的叫做目睭过敏，鼻啊过敏的哦，蹭蹭叫的鼻水倒流的哦，一早起蹭蹭蹭蹭无停的这样，皮肤过敏的哦，啊，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上了足痛苦的痛苦。啊，冬季养过来个鹿肝苦，哈，啊，过来气喘，黑骨把咧牙，这把是生过敏吼，胃肠咧未堪咪食，食少食恁便所走袂离的，啊来膀胱巴胀，未食会食未通透的，规工都唔敢食，规工都火烧心，规工都膀胱兼巴胀，会食未放电块块通通通通通的，这种变安怎？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咱在办活动爱紧的紧的，卡就爱紧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利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德利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利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利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甲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甲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加油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加油啊！注点滴黑拢无效啦，无对档啊吼。要高勇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应用着你生活作息啊，应用着你困啊，应用着你上班，应用着你上课。 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来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3-66-23。谢谢哈，开学啊，你啊，六六开学啊，咱这后礼拜一年呢，今拜六吼，明仔礼拜后我们杂志哦，这差足济喏，这哪有定的话，安尼拢上半款、半款、半款，所以内行拢款几年份，这上届下行，而且升几啊万，那规家伙来涨升几啊万呢，差足济济吼，啊，够健康，够勇敢。哦，得你公司来发红这回馈金哦，全部拢帮包做位，吼，拢包做位吼，送的都叫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吼，甲后日呀，有够紧哦，甲后日呀，咱办这个活动最有意义的。咱老朋友免讲，老朋友用肯肯定要大家讲话非常欢迎个了。啊，那新朋友，在咱这摆办活动这期间，又开始使用咱的产品。哦，甲查讲，原来真正足快活哦，心中快活绝对唔靠食药啊，做侪人拢三头两外坐救护车呢。三头两，我都喘不起来，一口气要不起来，好好要，我要抱心，要抱心，要要醒，要要醒哦！啊，走走，坐救护车，你即摆免坐救护车，行啦，啊，就充电尔，充电那才简单哦，吼，带性命啦，有够济啦，哦，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去，来啊，咱若电话吼，咱来接翻。啊，无方便出门敲电话通。哦，你若是新兵，你一定爱问候详细，对，一间才是咱的经销药房哦。吼，哦，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过来月底嘛吼，月底有当时啊，就安尼出门较三不便吼，钱也较不便嘞。你啊，我月初到领钱，你得爱跟阿药房讲，啊无跟开间公司讲啊，我月初较方便哦。诶，咱就甲药房讲，月初较送过，看看要月初还是要将，还是九月初十，好甲甲送过，啊，还是九月初五、九月初六有领钱送过。啊，你拢会讲一下吼，会讲一下，可以。后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讲心爱唔通好。

这个阿英海山鳗，伊本来是伫台北，迄是排队名店吼。阿英有汤油，伊家有汤粉。啊，伊伫台北上有一段时间无做，休起来。啊，不要伊因换头家囝落去换，啊头家囝换换了，伊个出来做，嗯，这个、阿英啊海山鳗，伊只阿英再个出来做。但伊尾仔怎啊等下南部，等下台南伊故乡，等下故乡佫开，佫开一间。买啊吼，身体袂堪命，医生讲八成心血管疾病。这个阿英在这海山门头家吼，头家娘困困啊等伊，讲个嘛是做等伊啦，困困啊等伊喎，嘿呀。这个台北市排队名店的吼，阿英海山门，哦，阿爷头家娘曾经有破病停业，哦，伊伫2024年吼年底换因后生起来接，阿英头家娘等伊台南吼，阿伊个传出着血液。啊，最近一个消息吼，是讲这个头家娘尾仔等下台南了吼，伫咧睡梦中归往去。哎呀吼，安尼啊，伊这吼，这个心脏外科吼，而且医生就出来讲吼，伊讲这个睡眠猝死吼，四种发现的原因哦，差不多八成以上吼，是甲心血管疾病有关系。迄个胖大叔啊吼，迄个无啊贵用，迄个四十几岁尔，迄个尾啊讲伊疼阮牙偌悬，牙千二呢，哦牙千二呢吼，嘿呀，啊所以讲像这种的吼，医生就讲差不多拢有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当当咱身体进入吼困眠的状态，即个迷走神经啊吼，甲交感神经吼，伊会进行切换嘛。啊，那是你的心脏本身已经有问题啊，这就可能怎引起致命危险哦。常常有的原因就是啦，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心脏常噗噗菜、噗噗菜、噗噗菜这样。这个时候心脏，你应该袂怎么想诶？还表示就是有问题啊嘛，对不对？好、哦，应该用走，今嘛要多走啊，喘息啊，用行了喘啊，被害下去啊，好不好？哦啊，就安尼，啊有当啊袂嘞，唔嘞。哦，跳不上来起来，啊！你们跳完你去前下变线瓜，这种就是医生嘛。这种都要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吼、哦。这个吼、哦、致命性的这心律不整，这个、心脏的电脑吼，诶，传导系统突然间异常。电脑啊，心脏有电脑，心脏爱电，你茫等下吼去急诊啦吼，去让人坐救护车，用电击咧电，好，迄就艰苦啊。迄个个活起，你心脏电过的人，心脏拢后摆变袂好。癫过的人吼，是安那？因我阿母就是癫过，我阿母癫过了，我阿母就糖尿病。我迄时我拢唔完全唔知影这慢性病，完全迄时我二十几岁啊，尔唔知。是阿母过用去了，讲这个病啥物，佮开始了解糖分，开了解这慢性病。应该人那提早较早了解，那我就养顾阿母，袂晓啊，我二十几岁呐，袂晓啊，对吧？哎呀、啊，我阿母就是糖尿病吼，啊并发症心脏等于心脏衰竭。我现在艰苦，就拢送救，拢急救，等，拢吸，一吸啊！医生讲，你阿母阿伯行开，莫甲吸啊！迄个吸啊，伊心脏拢歹，无好。我阿母真正心脏变无好去啊！哦，一定灌水啊，因为心脏无力啦，迄水代谢袂出来安尼啊。所以心脏电哦，这传导系统突然间异常，怎抵住这心脏哦？无个有效的跳哦，不再有效跳动啊！安尼啊，都干啦吼，仅是。不停的颤动，咱咧砰砰砰咧，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安尼咧，够恐怖的咧，真正足恐怖的，你啊无咱弄过，你真唔知真恐怖，我都将血拍入去大脑，所以几分钟啊内底就地速死亡啊，大脑袂当无血啊，是安那，因为血有上锁，咱大脑是用上侪上锁的所在啊，哦，这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急性的心肌梗塞，血压吼。产生的波动，你血管内底斑块，只血管本来就卡伫血管根边吼，怎叫逼离离，怎变成一个血塔血栓，所以完形哦，完全堵住哦冠状吼，而且状动脉，冠状的状动脉吼，啊心肌严重欠上锁，因为你要塌的嘛，所以你无血啊，你无血就无上锁啊。所以我讲，你规身拢爱有血，就是安尼。你一定爱有血，你无血就无命。你无血，你规身躯我装尿，我心肝脾是拢艰苦啊，大脑嘛都会艰苦啊。你想我都无血，你食出一点波要点啥，我都想拢无。迄是古早的观念嘛，你得记。
生火生肉生骨受伤啊，直接的，一定要有营养素。你的身体一定要有血，要有充足的血。你该别头晕目眩，你该别冷哥哥，你该该这五脏六腑归拢崩败去，因为你无血。足简单嘞，都因为你无血，吼、哦，过来。啊，因为吼、哦，这个心肌严重欠缺上锁，我阁讲一解，上锁上咧穿，血咧穿，你爱有血才有算上锁，所以引起着大面积死亡，会死会死会坏死歹去，心肌歹去。啊，得啊，得急诊心肌做达塌嘞，缩起来慢起来无呀，人就无呀。他们讲安是做等于啦，哦，系我他们讲安是艰苦呢。厝里人艰苦啦，一个都无伊就艰苦，但是对这人来讲，伊是好倒转去啦。啊，无迄个急救足可怜嘞。哦，迄急救拢叫你找某家属看，你惊死哦。哦，你插管的时候，你刺切的时候，你惊死嘞。迄个你面上像你阿妈骨流嘞，管紧插嘞，袂死啊，迄口气袂起来死啊。哦，迄个急救嘛吼，过来阻塞性哦，睡眠呼吸中止，讲讲讲，搞无啥，迄个来死呢。你看医生诶。戇戇阻塞性哦，而且睡眠哦，呼吸中止啦。伫咧困的时阵哦，反复哦，停止呼吸，你卡无啥，系哦。这低速的这血氧浓度哦，急剧下降，心脏未堪的瞬间飙升。所以戇戇叫这是死的哦，你莫拢戇戇叫袂叫，戇戇我也无啥，伊一工几啊摆，一暝几啊摆，你莫当作这好耍哦，你莫当爱惯性，袂当袂当。你建议哦，找睡眠科医生看睡眠的哈，即马足济呢，足济看睡眠会叫你挂一个猪鼻子灯来呢，哎挂哩，你困就早困，因为你着上手啊，你着会困啊吼。来高风险群，比如讲心血管的家族啊，有三高病史的，哦，曾经不明原因哦就昏的，哦啊长期伤过劳动的，压力伤过大，恁咱在做假者，做假算武器呢。嘿，那中昼吼，食饭时间到吼，好母家啊，像早做早顿的噻，好，这个要切边，那个不爱切边，这个要胡椒，那个要白醋，啊，这个不爱生，这个不爱生，这个要煎一半的，这个爽啊，这个不爱放洋葱，哦、我讲吼，卖早顿的人够厉害，卖早顿的人啊，哦，足厉害，哦，我这杯凉的不爱放冰加，一杯凉要半糖，一杯凉要无糖的，哦，那做假真的够厉害哦，迄贵拢贵哦。长期落过路啊，过拢掠起来无？做早顿的午餐，做中昼顿的午餐，做暗顿的午餐，足忝的忝。啊，迄啦餐厅烧炒，吼、哦，迄厨房的头手的烧炒，二手的对咧烧炒，吼、哦、吼，对不对？啊，即个水卡开始拢咧无用，哦，足忝的忝。哦，过路你若爱放轻松，哦，你困眠的时阵哦，会严重打呼的人，吼、哦，迄肝胆哦。提要，迄厝顶挂要掠，迄孤家哦，迄规家伙爱分房困，好、哦，足恐怖。哦，啊，这个医生就讲吼，预防胜过治疗啦。哦，爱守护心血管的健康啦，定期健康检查，哦，积极管理慢性病、糖尿病、三高甲代谢症候群的吼、哦，改善你生活习惯，戒烟戒酒，哦吼吼、哦，啊，适当来舒压，哦，放轻松足重要。放轻松，泡一个你爱食的茶，泡一杯咖啡，啉你听你爱听的收音机，咱听收音机，我倒嘛叫你听收音机啊，无咧，对不对嘛？哎呀，啊，听你爱听歌也可以啊，吼，迄个放轻松足强，足重要，重要，足重要。像我现在半当要出国，我半当拢无休困呢，是不是吼？我拢上班呢，我了半当了，我去佚佗吼，我就迄个行李箱拖咧吼，迄、那个感觉哦爽。放假，放假，就是安尼哦。放假了，去充电回来吼，好，继续做咧，咱就去充电充饱饱，能量饱饱，对不对？这对咱身心灵拢够着啊。所以爱适度放假，放轻松，加再通赚呢，拢唔知咱要开。做者生理单安尼，我去讲去，我去加他门嘛吼，加他门，我去另外一间，因为病头啊，加一个伤无数，我转去隔两工。去北京修，去修了，用全年无休。我讲，你拢无放假？嘿啊！我讲，你拢无出头？我无爱啊，我爱赚钱尔。哦，伊爱赚钱，或者都伊逐天看到钱，无看到心态表，啊，变变实实叫安尼啦。我爱赚钱安尼啦吼，啊，伊欢喜倒啊，因为赚钱伊欢喜啊。你现在上班上哦，做压榨的，上啊做郁卒的，上啊压力做大，安尼就放假。啊，那伊唔是，我逐天看到钱哦，我做欢喜，安尼就伊欢喜啊。伊也未感觉艰苦啊，迄心理嘛，伊也未感觉艰苦，伊感觉讲，好，我含过年哦，迄二九暝我都开，
我二哥骂你无为了，无啊，我个个我拢咧做，车我嘛做，你车也无迄个，我都无咧休过咧，我365天无咧休，几啊十担啊，30-40担啊，安尼你啊，哎，伊差不多啊，啊，伊做了欢喜啊，安尼即种就无压力个，吼，伊就欢喜做，甘愿受了，安尼红车。面凹面臭，嘿，无休困，啊，无放假，啊，连风台架放无掉，啊，要气死啊，那样落死啊，好对吧？嘿，系啊，啊，你若是上班上啊，压力足大，你就爱个放假，吼、哦，你的身心灵才会快活。你后摆你做工过吼，你咧你工作上，你的表现出来才会如何嘛？才会可圈可点嘛？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哦，适度的放假是对的啦，吼、哦。好来，咱过来改。嗯，万正听过，我先爱个进广告，因为吼，伊说娘，咱这要甲完满做杂志啊，我得得进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啦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要甲尾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锁锁，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你就送愈济。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对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6666-0233。嘿，爱听啦，爱囡仔甲顾勇健，安那嘛是同款。啊，你钱咧赚吼，啊，你身体拢无咧甲顾，伊反扑足恐怖。伊若许反扑起来变起来吼，迄比你家赚钱佫赚啊佫开啊侪。唔当唔当唔当了解话，叫你健康，叫你勇健吼，敲电话倒，无方便出门，请你定爱敲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谢金晶所唱的思念你的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啊，定在七月时啊，吼，啊，我过来报地藏菩萨开心，梦境梦啥物哈，吼，吼，看你是梦到啥物安尼，吼，来开心。哦，今日是要讲第二集的完结篇啊，吼。啊，那么第这时阵啊，感恩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等你老干定讲吼，那新兵老兵拢知影，老兵拢足期待吼。那但是你也是新兵，你这摆来加入阮健康团体，你知影讲啊哟，真正足简单的呢，啊真足勇敢呢，啊无开足济钱呢，对啊吼。那要甲病比起来，咱的真正是足下好的下好啦。病去随在人流呢，偌济就偌济呢，对不对？唔通细坑爱补，大坑咱甲袂叫苦哦。啊细坑就甲够勇敢，较袂大坑来了机会。那咱咧讲嘛无？啊，咱来去是吼头清脑明啦。暗时咧就好入眠啦，就这点就有价值啦。食落放下出来，困了入眠安得啊，好不好？就你用行，卡咱这通电话是0800-33-55-99。明仔后日哦，咱就完完做杂志啊吼，0800-33-55-99。咱这边来分享哦，那有你啊有咧修行的人吼，你那是望到这三种的场景，你的修行已经到这个关键的时刻哦。啊，咱张分享这边哦，啊，咱今仔日吼，甲这个甲关键啊讲好话，你讲你因为这个方丈吼，伊就去变到这个那个那个地藏经嘛，地藏经内底就讲伊掌管迄个情景哦，哦啊，伊今仔日咧。哦，有讲这三种的情景的现象，你甲看起来那种足寻常的、足平常的，但是实际上的，伊是蕴含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啦。哦，这个修行者的心境，佮有修行的这进程哦过程当中息息相关。第一种的这景象，就是毅然吼，这个梦到的吼，就是伊梦到嘛吼，哎，这就是啊那尘埃化光。伊是毋是明明咧扫落卡的时阵，啊是红皮刷，啊即扫起红皮刷拢变黄金色，一金色是安尼啦，对尘埃化光，化光哦。那至于第二种诶，甲第三种诶景象，即就是哦非常殊胜无比，更是殊胜无比哦。因就是在修行哦，而且境界诶重要诶标的哦。只是讲个讲哦，即、这个方丈诶。伊就缓缓把这地藏经哦，给合起来，以目光意味深长哦，伊就看到这慧明啦。我伊就甲慧明讲吼，这时阵方丈伊就大大就讲出来，伊讲哦，第二种的景象景象，就是哦，这个名为登高望远，登高背去足悬啊，看中个哦啊，这登高嘞吼，就是唔是讲咱平常时啊哦，会去。普通去爬山的这个景致哦，不是哦，伊等到是伫个梦中，你会爬去你一悬一层吼，一座足悬足悬足悬的，高耸入云呐、啊！这座山足悬的足悬的，去你插去你云顶安尼，会当直插天，而且山峰啦、啊。所以当当你徛伫迄山顶的时阵呢，你一直上一顶悬了，你的极目标。哦，极列目标哦，极目哦，远眺啦！你去看中的这种诶，映入你目睭内底，并非是寻常的山水景色鸟，唔是山迄山迄山山吼，水色诶景色唔是哦，唔是遮简单哦，迄是吼连绵起伏的山峦呐，啊，奔腾不息的江河，这是一片哦充满的光明。无比祥和的奇妙的世界，哎、欸，你该个想嘛，足水吼！迄个山足悬的，足悬的，探对云顶悬起哩，啊，你徛顶悬个看起哩吼，看起哩，啊，看中呢，伫咧目睭前诶，并唔是足简单的山水景色呢，伊是即个吼连绵起伏的山峦呐、啊，哦啊，奔腾不息的山河，哎、欸，江河，你捌看就咧云海哦。原来冲足紧嘞，哦，足济安吼安尼啊，全全奔腾不息的这江河啦，而是一片充满的光明，
无比祥和这奇妙的世界，迄、那个光明的纯净而耀眼，就那像看透、穿透了吼，这個、世间的一切黑暗，迄、那个祥和甲宁静的这层深层啊，就那像吼，这个第一安宁，而这個世间啊，哦，而一切这躁动啊，哦，安尼也当好抚平啦、啊。会当抚平世间一切的躁动，这方丈啊，吼、哦，方丈伊就顿起来了，伊又继续讲，地藏王菩萨讲，这个梦境的景象，寓意着这个修行的人的心量，伊的心量开始渐渐扩大，这个哪像徛在关山顶冠高山之巅呐、啊，你的视野变个足宽的宽广。你的心境也随之、啊、提升起来。在这个时阵，这个修行的人内心的慈悲心开始渐渐的升悬起来。哦，未过家己自我小圈圈所束缚起来，而是会当吼心怀众生，以更加宽阔的视角去看待世间的万物咯。这个时阵，对修行的人开始。去领悟到众生解苦的真

达福音，这是菩萨给予的一种鼓励，够指引。方丈一个耍的讲，第三种的景象，就那种莲花现眼前。在梦中，你会看到一蕊一蕊一蕊一蕊足水的莲花。那么这个莲花呢，绝对不是普通的莲花，它是每一蕊都绽放着这个璀璨光明的这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莲蓬啦，这个蓬很大蕊很大蕊。那么它的花瓣呢，晶莹剔透，暗得哪像那个水晶啊，那水晶啊，它就有种璀璨光明，璀璨光明，伊的这個花瓣吼，伊的花蕊啊，是晶莹剔透的，就那像由世间最纯净的玉啊，哦，玉石啊，就像啊，就讲伊个啊，水晶啊，哦，所刻出来同款，因的光芒温暖柔和，就那像会当照光吼，世间每一个角落同款。更为特别是啥物？即个莲花会伫个梦中。慢慢慢慢开，慢慢慢慢开，愈开愈大蕊，愈开愈水啦，光影呀，金闪闪。每一片的花瓣吼，每一个花蕊呀，舒展都伴随着一种微妙神奇的力量哦。到那种地理吼，这个传递在传递吼，某一种做深刻的智慧。每一片的花瓣都散发着温暖、柔和的光芒。就哪像会当照光整个梦境的梦境的世界，照啊光影呀，买当照光了这修行者内心深处黑暗的所在。所以方丈伊就继续咧讲哦，为什么偏偏这三种的景象，伊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呢？方丈咧问这慧明嘛，慧明伊当然唔知呀，落尾方丈竟然耐心来解释。这三种的景象分别代表着修行的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梦到这红皮沙化作光啊，象征的啊净化自己，爱去除你内心哦污垢，还有这杂念。就哪像你梦中扫去这灰尘啊，你扫灰尘嘛，扫起来这红皮沙后变到是金细细这光芒啊，这灰尘化为光点。它的寓意就是什么？你通过修行渐渐清除内心的烦恼，还有这些这个不好的杂想，让你的心肝底得到什么精准。第二阶段登高望远，意味着什么？开阔你的心境，你扩大你的心量，心量而且包容万物，站在关山高山之巅，看到不再是眼前在琐碎的事情，而是更宽广的世界，代表着这修行者已突破了自我的局限，已开始用更加包容够慈悲心态来看待众生。第三阶段就在莲花，莲花先前寓意着那转化，将咱内心的欢乐转化为菩提的智慧。所以莲花在佛教的当中，它象征的纯净，象征的这个觉悟。莲花盛开代表着修行者内心的觉醒，还有升华，将这个本来讲这个不好的这个烦恼，不好的这个心念，给它转化变成智慧，实现了实质的这个心观。这慧明一听完了，一个个个问哦。那么如果啦吼，梦境诶，到这经常了后，那你具体应该要安怎做啊？我修行诶，这三我拢梦到呢，安尼我要安怎做？我这人方丈就一脸严肃吼，伊就讲吼，地藏王菩萨一特别吼着重强调，你若看到这三个景象，绝非修行的终点哦。没有啊！这三个梦到啊，我出运啊啦，啊，我得到啊啦，不是哦。伊讲哦，而是颠倒吼，另外一种的这提醒啦。伊在甲咱讲，咱修行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得吼，这就好比做穑人，伊看到伊种的田园遮遮物件开花结果啊，伊就知啊开花啊，开始要结果啊。但这个时阵，你要更加精心去照顾，袂当讲啊开花啊免插伊啊啦，啊我都望到这三个情节，我免插伊啊，唔是啊。伊讲就像做穑人，你恁咧种遮农产品开花啊，你要更加甲顾好嘛。唔啊开花要紧啊，已经结果诶，唔是安尼。哦，唔是安尼会，所以袂当搬单，袂当丝毫的代谢，哦，懈怠。用当中这修行人看了这景象了后，应当更加精进的修行，因为地藏王菩萨捌讲过，这在这时阵的修行是上界关键。你小花一点点啊，这懈怠，你就极有可能停滞不前呐。所以这时阵修行者要保持精进的头脑，不要被这境界所迷惑，要继续专注于修行，不断提升你自己的境界。哦，这《华严经》啊当中嘛讲，比如讲梦中你看到一切，哎，拢是都一切皆明了，哦，你了悟啊，哦，来这终对悟得终身的这种代志，时间。也是如此，所以这句经文来讲哦，对，梦中你所看的景象虽然是清晰真切，那像真的感官，但是咱呢绝对不当执着其中，咱只是不过的是修行在道路当中的一个个的指点呐、啊，的指标啦、啊。哎、欸，你今麦来个家，哎、欸，你看我看我家，这是你修行当中的一个指标，你两个起来呀，这个提醒咱。当前的修行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梦境虽然很漂亮，但是终究是虚幻的，所以修行的人不能沉迷这个梦境的美好，怎么忽略了实际当中 实际当中、哦、现实当中的修行，那要知道真正的修行是日常生活当中、哦、这样透过了对心念和行为的修正，来达到我们的内心平静，还有这个感悟，这个方丈继续、哦、来引经据典，来为这个慧明来解说嘛、哦、所以方丈又语重心长地说、哦、有一点你务必爱会记得，这个梦境并非每一个修行的人都会去梦到、哦、也绝非刻意强求便能出现的哦。哦，安尼呢吼，所以因的修行自然，那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阵，一种自然的显现。有的人可能修行多年，从来唔捌梦过这种梦境。哦，而且有足侪人无定在修行无偌久，伊就梦到啊。而且这并非啊，哦，取决于修行时间的长甲短，而是家己修行者的根基、家己发心。也有修行的精勤、哦、有勤无啦、哦、有精修无，会听到密切相关。所以地藏菩萨讲，凡事会当见到这几个景象的人，今生必定甲佛法有足深足深的缘分哦，并非，而且这并非意味着一定会成就某种的这个果报啦，不一定啦，而是。标明因的修行已经来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就哪像哦，登山之人看到山顶的标记，知影阮家己所行的路是正确的方向。你啊头前刚刚有漫长的路爱行，袂当掉以轻心哦。所以地藏经过讲，那是会当地受吼，这个会当接受这款的，而且梦境的人，吼一。一觉这修行，自然明君不敢毁犯。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啊，强调对这修行的人来讲，上界重要的就是始终如一哦，始终如一的哦，持续修行。而且不可因为哦见到殊胜的境界，便心生骄傲。我梦到呢，我熬呢，我加恁较熬，绝对袂当安尼。对吧，从而懈怠修行。
哦，等于爱用这诚真诚的心，哦，啊，这深信佛法，而这教诲，严格按照经典的这教导去修行啦。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时时刻刻爱保持警觉，哦，袂当违背着佛法的这戒律，安尼呢，才当哦不断不断进步。而且呢，最终呢，实现修行的目标。所以讲方丈啊，吼，啊，伊嘛搁再次强调吼，慧明啊，听完了，哎，有这做深受吼，而且启发啦，哦，都那像拨云见日感款啦，嘿啦。所以讲吼，你若唔知呀，就多都有方丈咧甲伊讲，伊讲吼，唔管啥物境界，你修行的路充满了各种的这诱惑啊，个挑战，唯有咧。坚守初心啊，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你才能吼在这条路顶端吼稳步前行。就那种《金刚经》内底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即个梦境啊，吼，就是这个，就同样也是像安尼啦。所以因就拢会当作为这修行的一种的标的，哦，但绝非知影阮家己所行的路是正确的方向。你要头前赶快有漫长的路要行，袂当掉以轻心哦。所以地藏经过讲，那是会当地受吼，即个会当接受即款的，而且望境的人，吼一觉这修行，自然明君不敢毁犯。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啊，强调对这修行的人来讲，上界重要的就是始终如一。哦，始终如一的哦，持续修行，而且不可因为哦见到殊胜的境界，便心生骄傲。我有梦到呢，我熬呢，我给你较熬，绝对袂当安尼，对吧？从而懈怠修行，哦，等到爱用这诚真诚的心，哦，而且深信佛法，而且教诲，严格按照经典的这。教导去修行啦，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时时刻刻爱保持警觉，哦，袂当违背着佛法的这戒律，安尼呢，才当哦不断不断进步，而且呢，最终呢，实现修行的目标。所以讲方丈啊，吼，啊，伊嘛搁再次强调吼，慧明啊，听完了，哎，有这做深受吼，而且启发啦。哦，都那像拨云见日感款啦，嘿啦，所以讲哦，你若唔知呀，就多都有方丈咧甲伊讲，伊讲哦，唔管啥物境界，你修行的路充满了各种的这诱惑啊，个挑战，唯有咧坚守初心呐、啊，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你才会当吼在这条路顶端吼稳步前行。就那种《金刚经》内底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梦境啊，哦，就是这个，就同样也是像安尼啦。所以因的拢哦，会当作为这修行的一种的标的哦，但绝非修行的最终目标哦。真正的修行是爱在这个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看清事物的真实的本质哦。在面对了种种的境界的时阵。始终啊，保持你内心的坚定，还有不动摇，不被梦境的美好所迷惑，也不被现实的困难所打倒，用一个平常的心来专注于当下修行，所以不断提升咱家己的智慧，还有慈悲的心。地藏菩萨哦，在这一开始哦，伊就历经岁月的这轮转。哦，以至于哦轮转至今嘛，就便成为后世啊无数修行人在修行道路顶端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地藏菩萨就那像一盘明灯，照亮了修行者前行的道路，就那像一座灯塔，在茫茫的修行海洋当中，为修行者来指引着方向。所以咱常讲哦。修行之路啊，虽然漫长而艰辛，但是只要吼咱所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么每一步的前行，拢会留下清晰的痕迹。所以这梦中啊所出现的这情景，就那种宛如一个一个醒目的路标，
默默地指引着我们在这修行的道路上面稳步前行，来帮助我们在这条充满了挑战还有机遇的道路上面不断不断地探索、哦、最终呢实现心灵的解脱、哦、还有升华。就是这三个梦境啊，吼，第一个是你在扫涂骹的时阵吼，这个、景象就是啊，迄就是尘土尘埃化光。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登高望远，第三就是莲花现景。哦，你那是修行路上，你望过这，菩那个地藏菩萨讲，未当骄傲，更加爱修行精进。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叫做《温情》。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好，我郭伟庭医师来分享，来分享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重要。有人真啊辛苦病了了后，啊身体拢听不断，啊一白溜溜去哦。
1: 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来合成哈。
2: 还有蛋氨酸哈，像我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哈，比如讲你食水果、食鲍鱼、龙虾，你都在胃肠去慢慢啊，哈，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社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和这蛋氨酸，
0: 就是
2: 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叫我都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2: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2: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0: 三价铁，
2: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2: 其实咱那靠形态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2: 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作讲，伊形态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2: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2: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2: 哦对哦，
0: 不可逆
2: 啊，艰苦。未堪要跋呢，
0: 真的，
2: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2: 坐外头啊，安尼差咧，牙怪啊，怎安尼？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2: 对
0: 啊，咱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现咧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2: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2: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2: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你要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2: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2: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
0: 嗯，
2: 像我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米啊，
2: 未堪米啊，
0: 是嘛？
2: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2: 对。
3: 嘛就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3: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
3: 软。
0: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呢。
0: 啊，所以因某过起来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啊。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吧？
3: 嘿。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奇怪，你八十岁啊，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八十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你个好。这是伊即马食甲做好，我后日听伊第一嘞。哦，伊做化疗时阵，
3: 已经甲恁食着食，我着本身食十几年啊。阮爸爸、阮妈妈食十几年，只黄仔开刀吼，我囥到足严重，我就是啥子宫进来拢烂去，拢烂去啊！吼，已经拢迄落下，拢无血，也无血红素，也无啥，啊做固六十电疗，啊搁做化疗，哎，一点体力都没有。医生就是甲我判断讲，幸我无开刀，伊讲我无开刀嘛死，啊有开刀无一定嘛死，安尼就对啊。嘿，阮祖家就讲安尼，搁有一点点啊，诶，希望无甲伊病。啊，开了咧做治疗的时阵做，唔啊，身体作息拢无力，当去行路无啥。医生甲我讲，我差不多一年的寿命。啊，过下了我就开始，我拢无食啥物，就是一律食迄种啥雪利旺，因为无血嘛，无血啊，因为咱做血功能拢电死了了。先甲我讲，我无法度做血，啊，所以我拢食雪利旺。雪利旺现在吃足相信我一罐拢差不多较无半个月，啊，都拢继续吃，啊，搁吃迄个灵芝粉。我即马就是医生讲，哦，啊，你才会迄落嘿，因为一年八十六年，一年的寿命，
1: 哦，
3: 啊，所以我真是吃保养的。咱讲实的，我真吃保养的拢会。啊，你一吃就想到就吃无体力，哦，拢个个啊，就甲哦，我白吃就对了，反正有吃死无吃死，管他死啊。哎，啊，真正吃一个，有长寿会我报偌济人吃呢？讲李太太。啊！你安尼强要打伊啊！迄火就是爱臭要打啊！你真食到有法度安尼，安尼水洋洋，安尼白泡泡安尼。我讲我拢无食啥，我就是干那一直食雪利旺啊！加我是在讲灵芝粉是改善咱的体质啦。
1: 因为你食着物件，因为灵芝吼会当可以安那，可以抑制吼卖生痰，所以你是食了最好的物件。灵芝可以卖生痰，而且咱的灵芝是纯灵芝啊！安尼赞无赞哈，你看偌好啊！哎呀，啊啦，这个换这小卡腿，这个这阵这阵嘛，把电听我报下，因为伊嘛是讲要花呀。人家讲唔敢甲讲咧，干嘛讲要花？可以一罐袂贵啊，但是伊一罐贵啊咧，一罐贵啊。哎呀，咱家听下喂，我小卡腿这，小卡腿这。
4: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有食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1: 营养素雪利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医院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1: 哦，也卡咪。
4: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代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补血，赶快转来来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来就参禅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上店？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1: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呢！哎呦，我呢，有好我会做啊，我有爱啦，我推六公斤啦、
1: 啊。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哎，你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我咪我睡觉啊，伊讲嘞。
1: 对啊，来，过来这把是哦，这大姐是肝足严重硬化，医生嘛讲伊无法度啊吼，啊结果伊个活开，因说即马去人讲哦，阮遐说咱即关袂过啊，好，结果咧，哇跳跳哦，迄个新报仔，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5: 哎，
1: 医生讲你存几个月啊，你迄个啦。
5: 昨
1: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5: 加食三四年了嘞。
1: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下先三四年，我即马搁加三四年啊哦。
5: 嘿哦。
1: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5: 哦，我大刚食侪咸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
5: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5: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5: 哦。变化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医生讲，
5: 我得带啊整卡嘛，啊虽然足散的，啊搁迄个隔岸搁只岸这边搁足散的，
0: 哇，
5: 啊拢无。也啦，啊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只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我干那泡滚水，
0: 食
5: 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顾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带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5: 啊都那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5: 趁的钱拢改用的，二啊十一年啊。
0: 安尼哦，
5: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5: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5: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5: 啊，哎，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傻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着。
5: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
0: 哎，
5: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安尼哦，
5: 啊，我去就大家加着，迄面色足歹看，
0: 哦，红
5: 色的，
0: 有呀，
5: 嗯，足可怜啊！我今麦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5: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啊
5: 好
0: 啊
5: 啦，
0: 谢谢你，
5: 讲遐济啦，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今麦搁三五单啊呢。
5: 哎、欸，是，
0: 哦、差不多。加外几啊档啊
5: 嘞？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5: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你敢
5: 承认？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5: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啊。
5: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即厝的公公。哎，
0: 有搞无？有搞吼！医生讲伊宣布伊无效啊呢，严重肝炎，吐血，吐三瓶汤，吼吼，勇健健，三瓶你也食，够勇健健，祝你勇健，谢谢大家哦！啊，咱这个发红，咱这办活动，我甲明仔后日了嘿。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在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咱以上广告吼，嘿啦。爱顾爱听，啊！祝大家真愈来愈勇敢，啊！生命活了才有意义，吼、哦！你讲对唔对吼？那、哦、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6空二三66666空二三。对啦，关机铃安尼艰苦，干呢啊拖磨干呢，或者病拖磨，怪西药一直吃，一直讲西药，一直讲一直讲，爱听爱听，该勇敢啦！祝福大家好不好哈？卡电话，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吼，啊53栋啊，老牌子老二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做者人是咱爱用者，是咱老听众哦，咱的老会员，啊身体勇健健，是少年德阳顾身体啊，啊食了勇勇健健退休，游山玩水，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上爱赞是挂游山玩水，咱讲爱对唔对？吼、哦。天气做大无阿多啦吼，即个远爱问题、虚苦爱问题，若要东山再起，健康甲够勇敢，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吼。祝大家勇敢嘿，谢谢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如果你这个时阵有发现家己啊心脏较无力啦，有无？哦，即阵啊，定咧车痴啊，定咧车跋病啊，定咧走医生馆啊，而且愈走医生馆的即个次数吼，愈来愈侪，这都唔对啊。所以咱身体有当时啊，唔是拢靠食药啊，哦，你爱营养素，哦，就做讲，人咧无电爱甲充电，日时电充啊，把你暗时就好落眠。讲日时哦头清脑明，你暗时自然好落眠。啊，你本来都无咧运动，都坐伫遐尔，你啊咧弄啊咧弄，爱叫医生看哦。吼，找心脏专科医生看，安尼刚好吼，嘿，开袂坑过症，坑过症迄足食力嘞，足食力嘞，迄开足大条，无大根，足惊心脏爆破塞，迄家人中风三倍至五倍中风嘞，唔通中风，爱会惊会走，你即马是一个会惊会走的人吼，爱食啥物来买啥物，哦，卡拉车骑嘞，会当来菜市啊，哦，当来踅街，当来朋友来佚佗的。你得爱继续甲保持这个时阵。如果这个时阵你感觉你脚都硬软软，行去行倒转啊，啊，这都唔对啊！嘿，坑久了吼，这个安那变成皮包骨，你会变袂徛，你的心脏变无好，因为脚都硬爱有肉，脚都硬是咱的第二粒心脏，心脏拍位甲脚底要走倒转，一定要脚都硬的肉斗支得支支支支支开顶关。你脚都硬啊，无肉无汤的人，心脏拢对你无好，吼，无够力啊，吼，无够力啊，啊，你也无够力。你一定爱补充营养素，吼、哦，足大勇敢吼，大健康诶！啊，高雄即马搁咧落雨啊，今仔日全台湾，我搁大落，因今仔日即个风台离咱上界近吼，沙德人，沙德即马离咱上界近，但是已经走啊，伊走台，咱是走落咧风台尾去。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 Super 还有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不过你怎恶巧无啦？
0: 恶巧！
1: 哎呦，你个仔呢？吼，恶巧呢？
0: 当然了，我还蛮喜欢吃的。
1: 哎，古早味的哈，
0: 嗯，好吃，好吃，嗯，
1: 古早味的。
0: 谢谢啊，
1: 恶巧，
0: 吃起来也不会说觉得很负担，因为一谢谢掉谢谢
1: 嘛。哎，对对 ，Q 牙啊 ，Q 软不弹牙，
0: 而且可以
1: Q 软不粘牙，
0: 而且可以让吃掉这个蚵啊，这个旁边。
1: 哎，对，
0: 如果没有太多的添加物的话，有一些那个恶巧哈，本身就可以尝到那个蚵头哈，
1: 嗯，
0: 他们很香的原来的味道。
1: 没错。
0: 嗯，
1: 哦，那啊，其实又便宜哈，
0: 啊，对啊对啊，
1: 你买当碳水化合物加啦哈，
0: 对对啊对啊，就当正餐当细修啊，其实都可以啊。
1: 其实哦，伊个这个成分呐，啊，哈，伊这制作的成分成本也不高哈，其实伊就是用糯米哈，就用糯米，还有加水加盐。哦啊，一点点一点点味素啊，那当然这是蚵仔嘛，吼，蚵仔蚵仔伊可能用去串签嘛，哦，这样，诶，蚵仔蚵仔贵，蚵仔贵啊，蚵仔蚵仔贵，蚵仔贵，
0: 好吃啊，好吃好吃。
1: 诶，通常这是客家吼，客家族群吼拿手的贵吼，人讲这贵的客家人最高上高这贵，蚵仔贵菜刀贵有没有？蚵仔贵菜刀贵，什么贵哦？真的哦，客家人哦，这个做贵这贵呢，真的实在是哈，哦，没话说哈。哦节目一开始的那个 OK 哦，龟壳哦，没有，就是突然看到而已哦。

0: 有一个欧洲的国王过世哈，澳洲国家的国王哈，好。这个国家呢，就是
1: 哪一个国家？
0: 挪威哈。
1: 哦，前两天的传出
0: 他病危，
1: 哎，对，就状况不太乐观。
0: 嗯嗯，这个挪威王室呢，的长孙伯，他们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呢，哈啊，这个贵姓？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呢，随后也发表这个这个悼词啦，哈。对这位亲爱的表亲，亲爱的表亲的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痛，并且称赞这个哈拉德五世国王，他称赞他是常年都以谦和稳健的方式带领挪威走过时代的变迁。表亲英国国王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这个时阵哦，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有感哈，因为查尔斯三世一家的上任啊，这个国王没有多久，自己也因为罹患癌症哈，啊，加上过去哦，那个废次子哈，能够废次子被废掉的次子哈利搞的哈，金价搞的那真的实在是哦，哎，啊，啊，今嘛安尼吼，出去外靠乌龙啊，什么脱离王。是要家己寻求自由哦，经济独立，结果搞了六年，搞到一屁股债哈，底比狗哈活不下去了，这么的哥哈，全部又搬回英国啊，这个搬不过搬到登来英国啊，哦，而且第一个要求的讲，要比照王室重要的人员一样，给我这个安保的哈，这个阵容的丢了哈，啊，反正哦，这那被攻的这哈利王子哈，哎。好，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呢，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自己本身因为也是罹癌，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当中，所以他啊，这个挪威啊，这个国王的过世哈，他说啊，他这个表亲啊，是他的表亲，好，他听到这个消息呢，感到无比的悲痛哈，并且呢，向挪威王室啊，各挪威全国民众致哀哈。
1: 简单介绍这个哈，这个刚过世的国王哈，哈拉德哈，哈拉德国王是1937年哈出生在这个哈挪威哈，但是一起挪威1905年以来建立现在君主制度的所谓诞生于挪威王位的继承人哈，但是小时候哈，那个哇，这国王啊，就小时候是皇储的时候，应该过着哈天真无邪，然后富裕哈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果没有，因为哈小时候因为纳粹，一直那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侵入哈这个挪威，然后呢他辗转逃往美国哈，一是哈第一个。哦，他去美国也没有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也是第一个哈，读公立学校的挪威王室，他没有念私立学校，跟他一般的平民一样去念公立学校哈，而且是第一个娶平民妻子的挪威王储啊，一尊他还是王储哈，而且为了迎娶平民女子哈，这索尼亚哈，哈拉德不惜与他爸爸父王抗争九年，哇，宁愿要美人不要江山呐，誓言哈娶不到哈索尼亚宁可不婚哦，最后你看哈，有情人终成眷属，第1968年哈，啊，哈拉德国王他就娶了他现在的妻子索尼亚哈，而且。就特别了哈拉德以三次以帆船选手的身份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哦，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实力的，然后呢，在1991年继任为王，但是。这个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是短的时间，因为健康的问题这个去休养，以现在新继任的国王哈康摄政，但是没有退位，而且在他表姐因表姐的是伊丽莎白女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辞世之后呢，成为澳洲最年长而且还在位的君主，直到他过世那一天这样子，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是因表姐啦，
0: 表亲啦，
1: 所以你看这个查尔斯来说，我们表亲表姐，他是算他的表姐，这样叫什么，叫 啊、不要阿姑吗？阿姑一边吗？
0: 反正的表情呢、啊哦，看人都是看人、啊
1: 哦、所以呢，有关系的啦哈。欧、洲的王室哈、
0: 欸，好了，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哈，一在位，其实一在位35年，35年。那么查尔斯三世呢？哈，对，英国国王一共哈，他其实他跟这个哈拉德国王之间哈，因的关系啦哈，咱都要讲了，一共那是两国的关系呢，应该是英国跟挪威哦，一直都存在有深厚跟特殊的这历史跟家族的连结啦。好，1905年挪威才宣布独立哦，哈，所以1905年独立，英国是最早承认挪威独立，并且好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哈。两国特殊情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的考验了后呢，好反而更加深厚，也让英国跟挪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哈。所以讲，当然啦，所以第一时间内哈，这个啊查尔斯国王呢哈表示哀悼，而且是用亲手亲笔写的哈这个书信呢表示哀悼致意哈。这个澳洲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王室的哈、嗯、，king 哈，还有 king 哈。

0: 今天看到一个咱的国发会哈，伫昨天哦所公布的一个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哈，就是2026年到2075年哈的人口推估哦。那个听众朋友报告哈，好，这个听到你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哦哈。讲台湾人口伫50年了后哈，起码2026嘛，五十年之后，2075、2076年哈，台湾的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哈，1200几万，那11年了后，在11年哈，11年就是2037年哈，11年之后呢，台湾的人口将有一半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哈，那么所以未来劳动供给哈，为劳动供给可能会面临的严重的这个紧缩哈，紧缩。其实咱的国发会哦，每两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籍人口资料，定性个检视的出生、死亡，还有人口迁徙等等的变动的因素，啊，佮有相关的假设吼，相关的假设，好，就着安尼来将阿的登记人口发展的走向，作为政府跟各界进行政策规划，佮推动社会转型，而且重要参考哈。佮听众朋友报告，报告你猜猜看。咱台湾今年的新生儿，今年虽然今年还没结束，但是我们的国发会已经有这个推估，已经有做一个推估，咱今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大概
1: 一个月不到10000人嘛，所以啊，这样跌，可能今年就跌破10万吧，可能10万或跌破10万人左右啊。
0: 没错，哈，没错，今年台湾的新生儿首度哦，第一次哦，首度跌破10万人。好，一年新生儿出生啊，数目不到10万哈，好，甚至呢，哈，都追不上，所以咱台湾。

2025年，如果以2025年来讲，那时候是也才10万多人，就是那一年对，去年出生人口新生人口10万7812人，去年也是创历史新低，那今年又创历史更低，本来是预估说四年之后啦，去年的时候是预估说四年之后，但台湾的新生儿可能会不到这个10万人，没想到提早四年，今年就已经实现啦。在前一年2024年，咱那时候2024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们的新生儿还有13万4856人哦，给当你呢度假供哎，2025年马上就降到剩下10万多人哈，一年就少了3万多人，那今年要更可怕，直接就跌破10万人了哈。

国发会哈，这国发会哈，马武共啦哈，讲台湾今年哈新生儿的人数哈，已经是提早四年，比预估的提早四年降到10万人以下哈，所以呢，目前咱台湾去年的时阵。平均啦、啊、平均就是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率是 0.7 齁、哦、那现在可能更低齁、哦、日本还有 1.14, 新加坡有 0.87, 齁、哦、啊韩国 0.8, 齁、哦、所以今晚咱已经齁、哦、这个齁赢、哦、过韩国齁、哦、韩国还有 0.8, 新加坡也很低 0.87, 日本还 1.14, 但咱台湾今晚已经在去年就跌到 0.7,那今年更不用说了，那更低了哈。好来，那根据咱的国发会一个讲啊，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少子化，就是出生新生儿的人数降低。好，当然这就是年龄结构趋向哈，这个高龄哈，就是讲年龄的结构趋向高龄。啊，再来就是讲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没有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越来越多齁，就是安呢齁，就是说啊，该是个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人很多都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婚姻齁，没有结婚齁，这样的关系齁，啊个整体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高龄齁，这两个原因齁。

0: 有就是在台湾的这几年其实变得比较有钱啊、我就变得比较有钱，其实有差。可是少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背后的真国发会想要被调查这个原因哦，大家啊，无囡仔未来变安怎？其实国发会都要一起统计嘛，这是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吼，还是讲企业嘛，企业未来可能要投资的方向，比如说今嘛人够人讲啊，我去投资幼稚园，啊，去开学校，哎，等于大家派去嘛。现在如果看到这种高龄化、老龄化，然后少子化的趋势吼，企业方面如果看到这数，就是会往所谓的长照啦、银发商机去走，这是在商言商嘛。所以少子化背后的出生率其实背后是两个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劳动力跟消费力，那消费力，我们台湾其实是不怕没有消费力的。虽然少子化，但当前的消费力其实是够。劳动力的话，我讲阿麦听爱啦。金甲金马这些少子化的小孩子生出来，宝贝蛋这些宝贝蛋。我们台湾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我们也知道政府也现在也陆续有推了很多的政策啦，包括最近赖总统所推的，就是说一岁到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还有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政策。
0: 就是这个是表啦，里程原因啦，里程原因就是现在有生育率的这个族群，除了我刚刚没有结婚之外，他们其实是蛮人间清醒的啦。你就知道讲，囡仔一出世，就是对来讲，就是负资产。既来你的时候，你就会被房贷、小孩子然后一些所有东西给绑住。不是政府每个月给你5000块、1万块，那个不是，因为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时间去教育、去投资小孩。现在人清醒了，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倒不如什么四个字嘛，不婚八个字啊，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啊。麦克说啊，未来老了，没囡仔不要弄，我讲今晚有囡仔老的，你嘛是赶快来经验啦。
1: 所以咱来看政府啦，当然政府
0: 他是怕劳动力跟消费力啦。
1: 这个就是关系到国安，政府也是各方面在努力，绝对不是跟咱听到的单一啦单一项目啊。当然这就是讲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国发会每两年爱做这种调查？
0: 给企业做。
1: 然后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怎么去走向，要怎么去修改，要怎么去推出这类相关的辅导政策所以咱今嘛这个对的咱的人口持续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这个挑战越来是越严重，所以国发会有表示说，现在行政团队已经成立一个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并且在今年五月份也推出台湾人口的对策的新战略，就是说家庭支持篇对家庭的支持，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教育加嘛，还有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丁丁的面向，总共有18项总共有18项的这个措施那么后续呢，这个后续呢，陆续要个规划什么银发世代篇还有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全球揽
0: 才，
1: 这个都有在做。其实政府一直在整合各部会跟这个政策跟资源，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措施来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对啊，因为未来的劳动力就只能你都可以被 AI 给取代了嘛。AI 给取代然后你说，说实在，现在的台湾的这些宝贝蛋，他出众了，他的工作他也不要做嘛，这些就可以请外劳。然后只要让台湾继续能够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啊、制造科技制造业这边继续有钱，我讲，咱重点嘛，咱有钱啦。上加就是个散。个没钱，个没人啊！这些咱台湾市场有钱有钱，他们国内他们自己不要生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花钱请国外的劳动力。现在日本有点惨的状况就是这样，日本其实少子化嘛，虽然因为出生率现在比我们台湾很高，可是已经嘛，就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呢吼，这种劳动力的工课，工厂的啦、掠鱼啊啦、种田的啦吼，做工的啦，日本的少年啦嘛不爱做，他们也是富裕的一代长大的嘛。然后国外要请这个外劳来，怎么啦？日币又太便宜，然后呢，现在日本人吼对于这种外籍劳工的政策又开始不友善，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尴尬。我刚问日本老师特伦贵这类问题，反正日本现在是这种，虽然他们少子化没有我们严重，可是他们在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比台湾 严重的很多，因为我们台湾哦，对外劳其实是还蛮 open minded 的，像是算是蛮开放的，所以不一定要自己台湾人生呐、啊。
1: 好，咱过开始讲过了后、我们广告之后再来给听众朋友报道一个哈、发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哈、这个27号一刚说发生的哈、一种叫骇人的意外哈、很令人很感到惊骇的哈、意外哈、的北海道大学哈、咱广告了再来讲哦。
0: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由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Yıglatsa yıglatsa ne gam sende de bakır beni yıglamay.
1: 好来，咱的德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有护力元素五大产品哦，全国北中南都可以买得到哈、哦，靠指定药房购买、
2: 嗯，
1: 或者是说咱五个月管期有那个保德旺便利店哈、哦嗯哦，但是只有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噶宜兰呐、啊、哈，那、哦、你保德旺便利店不是啊，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就这几个县市也可以就近购买，阿伯兄。单单电话叫送0800-775599
2: 要问哦，八德旺便利店，还是要问药房的住址、嗯、药房的电话，甚至你要直接叫上，其实这个电话0800-775599精通本，啊个免费服务专线，
1: 嗯、
2: 卡起来你得要问讲啊，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啊，要去对买，问一下哈，啊是讲啊，我想买大组的钙粉，大组的舒鹏，大组的护理元素，哪里还有哈、
1: 嗯？
2: 哪里药房还有？嗯、可以给我药房的电话嘛？
1: 对啊，对啊，听讲朋友最近就这样拢在咧问大组的
2: 哈、嗯，没有错，
1: 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虽然那你经上级接受，但是足侪人还是想要买这个大组的哈、嗯，那你就要问哈，尤其你去药房买，你若家己去指定药房买，你就问指定药房哦、
2: 嗯。
1: 有诶，听众个啊，一半也去问到讲药房个有啊，欢喜赶紧卡电话哦，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嗯。啊，当然咱一般买产品拢是就近的指定药房购买嘛。啊，如果你若是讲家己去各位时阵，你就问一下哈、嗯。啊，如果你若是讲为了咱家点讲的时阵，你也讲。一下，如果有大组的哦，阿你讲啊，你别爱大组的，那我们就帮你就近哈，因为咱听众朋友如果叫送温东西，从你们就近的指定药房，好、哦、去做配送服务哈，专、哦、人配送服务啊，我呢尽量帮你问看买呀安尼哈，啊你也给你卡电话主文点杠0800-775599哦，啊你啊对一间药房哈，你去买啊，知影讲伊个有啥物产品大组的，你再跟咱分享，
2: 没有错啊。
1: 第二个小时，咱来开用口。
2: 对啊对啊，
1: 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舒鹏哦，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维他干哦，买咧，逐工咧买咧，食的人足侪哈，足侪很多哈啊来，所以讲咱的产品诶，这消费者还蛮多的。昨天都有一个听众朋友姓曾，曾先生哈，曾詹哈，詹文水口的詹的詹先生，伊讲我头啊其实是四年前开始食恁的钙粉，迄阵是为了我喙齿无好，那时候烂掉一颗牙齿，就医生帮我拔掉，都要冲啊冲冲几年通天的就对啊，这唔免讲哈，这老冲过喙齿的人哈，我换过牙齿的人就知道哈，那时候已经迄阵那已经给你警觉到说啊，这个牙齿真的爱过好哈。哦，所以讲哦，老贝，三四年前以无意中才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就开始相信。伊家己曾先生本身原来就有概念的，他也知道说要补钙啊啦，吼，都是爱补钙啊啦。你骨头歹，你喙齿歹，你身体咧怕衰败，拢是甲你钙已经大量流失不久的关系。自开始食咱的德力酸哦钙粉，甲即马已经将近四年，伊讲伊的喙齿过甲足好诶，即马定期拢有去牙科报道检查，还是清洁。牙科医师拢甲讲，哎，曾先生，你今嘛嘴齿过了真好呢，哦，比较早的时阵搁较好呢，吼、嗯。伊、嗯、讲，你啊听到多满意啊，都家己听了偌欢喜。伊讲，医生，我有听你的话，我拢足顾的呢，我拢顾呢，我拢有咧食钙，有咧补钙呢。医生讲真的哦，哦，啊，你这钙哪有咧补安尼？你这食这个钙食了补了未歹吼？甚至医生冇解问问讲，啊，你医生我那加减弄会迄落啦，探听啦，有当时啊。有当那个患者嘛是互相的分享啊，吼，
2: 嗯，
1: 伊讲你到底食什么款的钙？哦，啊，计无意无意，医生拢无意无意，哦，啊，你拢有食钙，啊，你拢食什么钙？安尼，会大概问，伊讲我拢食一罐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哦，迄罐足好，哎，足这样咧食的吼。当然他没有讲我们的产品名称啦，伊就讲伊食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吼，好，詹先生，好，做这个昨天呢打电话的时阵分享，伊讲你爱甲听众讲，喙齿歹，骨头怕，绝对。一定爱食钙，迄伊个人的经验，你看四年啊，伊的喙齿连医生都甲俄罗讲比四年前较好哈。德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你不能健康。德力酸乌钙粉，介绍是2500块，几点很忙位，等位各场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日本呢，这个北海道札幌市诶，这个北海道大学吼诶，理学部吼，这个理工理学部的实验室呢，第27号发生一宗吼，这个哈意外吼，这个意外，就是讲这个大学内底研究生吼，实验室内底有几个研究生啊，因伫咧进行实验的时阵，结果呢吼，有一个藏伫咧容器内底一项物件，就是实验用的一种啊，这个原料叫做氢氟酸哈，突然不明的原因，掉落来，落落来哈，放在上面哈，这容器里面的，哦，就这样洒出来哦，就这样洒出来哈，结果呢，有一个研究生就被大量的氢氟酸为他克安尼淋落来，哦。经过送医救治还是这个没有救回来就不治死亡不敌死亡。另外还有两个研究生也事发当时就是因为要去救要去救的时候自己也去波及到那个化学药物叫大量的氢氟酸的丢。所以另外两个研究生也受伤等于造成一死两伤。好来这是在北海道大学这个害人的意外，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那么严重，这个东西其实跟听众朋友说它的别名它的俗称我们刚才说它的化学名称是叫做氢氟酸，其实也俗称俗名就叫做化骨水。
1: 哎呦恐怖，
0: 这样听众朋友知道化骨水骨头都有办法化掉的，所以定义的很强的很强的这种化学强酸的东西。大家讲到化骨水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好来，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里面，但是也造成三个研究生你看一死两伤，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这种氢氟酸你如果是去摸到的时候，你去 touch 到的时候，它很快就快速它就会渗入我们人的这个皮肤的深层组织，也破坏神经传导，并且会腐蚀肌肉，把我们的肌肉给腐烂掉，还有连带骨头，连骨头就全给你腐烂掉。如果你若接触到这种氢氟酸的面积太过大，短时间内人就当场没命，所以很可怕，
2: 强酸啊，
0: 化骨水叫做化骨水，
2: 很可怕。
0: 这个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氢氟酸夺命的案件，就是2018年高一大学一个姓林的学生，因为在练舞的场地在练跳舞的场地跟一个男的发生纠纷，然后呢这个学生他的假借呢医院的名义向化工行去购买氢氟酸，然后再找到那一个刚刚跟他发生纠纷冲突的那个男子，然后呢，他就给他破去啊，他就买了去化工行买，化工行可以买得到但是那种的一般他不会乱卖的，所以他说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嘛，我要做实验的安尼所以买到之后，他就破去破，给破那个度假盖完给冲突的那个姓傅的男子就泼洒造成那个姓傅的男子大面积的灼伤很痛苦，挣扎逃跑不到100公尺都狙击啊，因为照破掉了，因为照不到100公尺就死掉了，就泼到那个水泼到那个化骨水的人讲的氢氟酸后来这一个姓林的这个高一大学姓林的学生也因为杀人罪被判刑15年，这件代志你敢够印象？是高一的学生高一的学生，
2: 我只记得清大那个洪小慧。
0: 对，你记得那个洪小慧也
2: 炸了出狱啊？
0: 对，他已经出狱了，
2: 就上个世纪末嘛。
0: 对，为了争男朋友嘛，他当然他是就把他杀死掉，然后又用化骨水要把他
2: 李焕甄焕泰嘛，
0: 甄焕
2: 泰男主角，
0: 甄焕泰还是甄焕灿？
2: 甄焕泰，
0: 甄焕泰
2: 所以你看那 拿到现在来看，这两个女人在争，就甄嬛太一个死掉，一个被关，
0: 嗯，
2: 哇，当然她关出来了，甄嬛太娘再结婚哈，调侃人最轻，我就是很傻，对对对对，你看，
0: 所以
2: 啊，陈庆云就不要在那边
0: 是，哎，所以在去最哪伊哪是讲读这理工化工，伊长这样物件实在是很危险，所以用来做
2: 什么都有危险呐，就是就这个用的这个人的心思存不住，阿西公。人家稍微激怒一下哈，给你激怒一下，不要跟人家发生口角了，逞一时的嘴巴的爽哈，不一定你们在对方一下，对吧？哦，跟你嘴巴感觉美呀就爽哎，对吧？就关行车纠纷很多都是这样，本来没事，哈，巴姐，你得讲你是在巴啥？会，
0: 有人的，有人的就
2: 啊，对啊，
0: 买人的抓狂啊，
2: 不是，对啊，那就啊就阿巴
0: 很容易抓狂，
2: 那就笑给他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嘛，啊，哥你牛你显鬼。对吧？很多事情就没有啊，他可能就是他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占位置？哦，结果你不要得罪到一个闷声的哦，不会跟你吵，也得跟妹妹也跟你抢，有专业知识啊，对啊，对啊，说赢当下的赢不是赢啊，嗯，很难。
0: 好，所以讲哦，这个是都只咱讲的是发生在北海道大学，
2: 对啊，对啊，
0: 还是无小心的，
2: 那个是意外，
0: 无小心啊，无小心的，你看到这些，
2: 就是
0: 一死两伤啊，
2: 那强酸啊，那个是很可怕，化骨，哎，骨头弄那
0: 化骨髓的，嘿啊。

0: 爱运动的朋友以及哈爱吃的朋友哦，有一个好消息啦！哈，那那运动部哈，李阳部长所带领的运动部哈，要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哦，全民动起来哈！你俩公完成运动任务的话哈，你就可以换拿健康来换好礼哦，换健康又换好礼啊！今天吼，要鼓励咱全民吼，养成运动的习惯吼，落实让体育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概念吼。第运动部将在吼下个月一号，9月1号起到11月30号推出所谓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凡是咱国民吼年满16岁以上吼，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并上传记录吼，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得当给着审核通过这一个哦这个见证，然后去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吼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的好康吼。鼓励你运动啊，你运动完很辛苦的汗水就可以化成实际的东西，诶，可以去哪一些地方换什么东西呢？其实嘛是一挂细修咪啊啦，简单讲吼，就是讲你也当去所谓的全联呐、万家福、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的等等吼，民众完成运动之后呢，啊，你就可以去换，比如说啊，牛奶、豆浆、茶叶蛋，还有一些相关的齁就是食品这样子。所以简单讲不是要叫你去吃这东西，是讲哦你平常时啊哦鼓励啊大家当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自己在那边运动动流汗流很多之后，你哪个这东西记录下来，运动部就请你齁吃东西。我刚刚就在别人都约好了说下个月开始大家齁最有没有换到东西倒是其次啊，就是说奔这五节的目的地也让鼓励齁全民齁，还是说有几个三五好友把平时的运动的记录分享出来，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运动起来就比较有个开心，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好啊。但是运动其实它有分齁，我刚才就别人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齁加入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刚才说有分三大类齁，这边的运动类型有分三大类。第一个的时间型齁，你的时间要累积，单次运动齁要超过30分钟以上齁，这是时间型的。第二个步数型，你一天齁运动的累积的步数，我不管走啦还是行啦，要8000步以上，好，这个是所谓的步数型。最后一个的是距离型，你步数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得当跑步啊，是健走5公里以上，啊是骑脚踏车超过15公里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反正就尽量去收集啊，一个礼拜一个人哈上传一次啊，最多也只能够兑换一次。所以在这个期间哦，高伟车一到11月30。沙枣喝哦，最多一个人就可以兑换14次啦，不是说啊、哦、我有运动到我就赶快去换运动到就可以换，没有，还是有一个齁次数的限制。不过这重点是要去换遐物件，
1: 重点是迄个要安怎计算的，要用什么
0: 标准呢？你只要是、那
1: 個、用手机，
0: 你只要是齁运动类型的 APP 有记录的齁、啊上传，自然就他就会给你审核、这个所谓定义的还是在所谓的运动部这边呢、但是你若讲有这个 iPhone 嘛 ，iPhone 来对唔起，我有这个运动的 APP， 我相信越普遍的 APP 啦、你审核通过的几率或者累积的方式，其实就是越大家越通俗的越没有争议这样子。小东西啦，其实就哇嘿个倒泥啦，是讲这边鸡胸肉啦、茶叶蛋啦，那个买就有，可是重点是动起来，其实才是重点。运动部，我看所以我干嘛理啊？部长真的是年轻人，他的思想就比较活。他这个动这个运动这个挥汗有礼运动活动一推出之后，哇，我管在社群上还是跟我们的朋友之间大家说，那下个月开始大家动起来，这个才是重点。没有动到的话就鼓励嘛，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换到茶叶蛋。
1: 去哪里换啊？
0: 那就刚才讲过啊 ,7 啊全家啦万家。对啊，他就有点像一个 QR， 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啊，要上传运动部。
1: 哦，好了，
0: 没有说当要当起来，当起来。
1: 好，起来。
0: 运动部鼓励大家运动啦。
1: 好。
2: yo quiero que tú me lleves al barrio de Buena Vista。
1: 常常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有当时因为这韩国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朋友在冲啊冲啊安怎，比如说你在户外拍片啊，还是说你在户外办活动啊，还是说你很辛苦的在做做啊，这个做一些什么活动工作哈，的时阵啊，有当时啊朋友哈，人啊讲，咱咧讲哦，今嘛拢定来讲一句啊，这应援，好应援哦，人来甲你要朋友来甲你到到支持鼓励安尼的，
0: 偶然啊，
1: 哎偶然啊，搞应援哈，应援。那那这韩国哈，他们其实有一种应援的方式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哈，
0: 哎，什么方式？
1: 用用那个什么引引龙啊暖了引他们的应援，我常常看韩剧里面，他们其实都是用那个什么，咖啡车，
0: 咖啡车是什么名？
1: 咖啡车，的咖啡啊，的咖啡，就是讲用迄落，就敢那像咱的餐车安尼啊，餐车它的
0: 行动咖啡车的，
1: 行动咖啡车，伊就个再去现场啊。比如说你在哪里在工作，你今仔底下咧捐血啊，
0: 而且
1: 第二个对对对，咖啡车，
0: 然后是现做的，还是讲买好用车车载？
1: 没有，就请人嘛，就请人家有那个餐车的，
0: 了解了解。
1: 他是卖咖啡的，就直接开到把车子开到现场，
0: 包一台咖啡车，
1: 大家拎嘛咧啊，嘿
0: 啊。没办啊，没办啊！
1: 哎啊，用安尼给你应援呐、啊，应援的、啊，对吧？因为咖啡车是也比较干净，不用这个底下咧，哦，底下咧住底下咧拉嘛，吼、哦。伊就讲，好好好，那我就不，哦，比如讲啊，你伫啊都一样，吼、哦，你几月几号啊？明仔载下晡吼，伫对一个公园遐，你底下咧办什么捐血活动还是啥？啊，那去给你应援一下安尼，哦，或者是什么？韩国他们就很常用这样子，吼、哦。咖啡车去应援、啊、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当然成本、啊、也要看成本、啊、有人是说、哦、哪个汉堡很有名，他就用那个、哦啊、也是一样，也是行动餐车出去、啊就啊、但是这个餐车提供的不是咖啡，它 是某个品牌的汉堡、啊哦啊、就直接餐车开到现场，
0: 等于包一车的行动餐车、
1: 哎啊、让大家在现场那些人、啊、
0: 一直吃吃免费、啊、因为他全部都包起来
1: 嘛、啊、让你很有面子，对吧？朋友给你应援、哦哦、应援 ON 啦，你哦哎呐吼，哦，所以讲啊，哎、欸，这咱台湾吼，目前来讲比较没有这样啊，咱
0: 我们比较
1: 我们都会就直接买去安尼啦吼，比如讲，哎呦，我去甲你迄落者啊买一罐物件去请大家吃，
0: 因为你包一车的话，人对方人也蛮多的，啊，无你来讲两三，你包一车。
1: 不要紧，伊就是我这个车人，伊你要跟那个餐车讲好嘛、哦，我就包你多久的时间啊，卖多少的不管啦、啊，卖多少他是不管啦、啊，他我包下来啊，依你平常的营业，我大概就是包你的半天，你大概营业额会多少、哦？反正你去到遐时阵，人去甲你啉咖啡的人都无够二十人啊，搞不好你家己、哦、你家己做生意的时阵都不止卖这样 啊，反正他就是包下你这个行动
0: 车，就是送的人要花比。比较多钱、
1: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当然了、
0: 啊，那还是自己带过去就好，不用花那么多钱、啊。预算的问题啦，预算的问题、
1: 没错，嘿。

0: 所以其实咱台湾现在餐车吼，那种文化也蛮多吼。那台湾已经有固定有一个一群那种餐车的哦，一个族群哦，北中南不料都要高点的这亚细亚以外哦，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餐车的这个市集，
1: 行动餐车，
0: 行动餐车的市集哈。
1: 可能哎呀，做的很管齐哦，各管齐哦，
0: 然后做的很有质感。然后这些我有看过几类行动餐车，陶给他在这个地方生根很久，他汉堡很有名。嗯，他说我那南的 King 和猛攻哇，那你这样是不是在那种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其中有一些市集活动里面，是不是赚最多的？嗯，他说、欸、不是，其实不是，嗯，其实不是，因为市集活动、嗯、因为是不定场嘛，嗯，不定场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来的人、嗯哦、来的族群还是说天后的关系，你可能备了一天的料、啊、你去了那个场子哇落后、啊、像今天各种落后、嗯、还是说来这个 TA 他的族群、啊、可能汉堡啊，来都比较银发高龄的、嗯、他也不会去买你的东西，
1: 银发、哎、高龄说我要吃油饭、
0: 哎啊、所以赢的变这工、哦嗯、反而是这种一个餐出去他们固定的还是说他们主动出击，因为我感觉上趣味的是讲，他们现在变成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呢？他们经营自己的社群，不管 IG 啦、脸书啦、Tray 上面去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呢，我们都以为这种啊，就西猫的这种行动餐车赚钱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嗯，都市。嗯，结果没有，不是。嗯，因公是公。因有一人叫伊去吼，比如说较装卡的庙埕，人要做酒的时阵，阿哥知影这间吼汉堡很有名，因为平常他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嘛。嗯，他这个地、
1: 啊、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平常也不容易买到
0: 对、欸、啊，所以伊阵那里的讲吼，有这种庙会活动啊，如果是主办单位请他们去哦。嗯，还行李雄鹤，嗯，还行李雄鹤，嗯，比利基上面上面哦，弄得美美的哦，假日花市啦，或、哦、咖啡市集的生意都还要好，嗯、因为他就是专程主办单位邀请他去一趟，啊，就跟人家讲，平常时啊，因底下的人要去看到行动餐车买到这个东西的机的难度很高，所以伊反而是一种去这类人咧这边会是穿行李雄鹤，嗯，这很难想象哦，所以真的是，嗯。台湾的哈这个行动餐车也是蛮迷人的啦，嗯、
1: 而且今嘛哦，我就只能干脆就放弃那个店面，然后毕竟店面也要店租的成本哦，所以透过网络的世代，透过网络啊，它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不定点的哈，就是没有固定定点啊，就是说在透过网络公布大家知道说啊，比如你要吃我的买我的烤鸡啊，买我的什么汉堡
0: 啊，对啊对啊，
1: 我礼拜几在哪里，礼拜几。几点到几点？
0: 伊爱先宣传呐，伊袂当讲我去的去摆，安尼行李点无好。
1: 而且你可以当吼，这个消费价你也当事先伫伊网站改下定，
0: 对啊，先注文
1: 下定，
0: 伊嘛好料料嘛，
1: 也当备料，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真爱想济吼，像讲这几年我看有很多那种叫做是汤鸡，吼童仔鸡吼，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吼，啊你有当时啊有当过路人有也过看到的时阵的讲，哇你哇去嘛买买，伊讲啊你有没有预定？没有预定，你到现场你就不好，就临时你讲我也要甲买嘛无，除非也甲你讲讲，那等我们时间到了，有人预定的没有来拿这样子哈，他就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等于讲你透过网络改预定啊，一到会时间搞一去迄个所在，好他就约定的地点啊，然后你甲你去遐取餐哦，你有预定的人你就去遐取啊。当然有些人会预定的，可能到时候没有去。哦啊，所以你有一寡临时客安尼吼，啊，那边矮时阵啊，就这样吼，哎、啊，通常生意都很好，嘿、啊，唔免点租，啊，唔过伊变作伊嘛是爱开车走来走去啦，说实在啦，
0: 对，变作讲的迄个去红彩虹这个汉堡店的店主，他说其实到后来哈。他就是比较慢法，多开始拢一起跟尹某在这跑这个餐车嘛。后来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啊有小孩子的时候，哇，都无法多嘛，啊，都变成一家己一个，跟请人啊，变成跟反正跟家庭的生活就有点聚少离多这样子，所以这有失必有得啦。生意好，你要坚持下去，那个舞台就是你的啊。可是可能家庭方面就比较难兼顾，对，蛮不错的哈。餐车这个在台湾现在进价叫西摩金西价，有很多呢企业活动包场的时候蛮敢 call 来，那个行李都是稳的，因为几车偌济，伊都是固定的啊，不管哦配料啦、啊、份几份，这个企业包场的话，其实就还不错。 你的选来节目是 B 类林强的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好来分享哦。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对喙齿好啦。
2: 我只迄个咧讲喙齿咧落叶要慢吼，唔通慢啊！我系嘛，安尼阿卡拄个阵拄四五档个要过好呢。
1: 嗯，你阵啊，我那叶嘞叶嘞，啊医生
2: 嘞叶嘞，
1: 医生嘛是要慢，
2: 钙粉安尼啦。
1: 嘿嘿，
2: 对。啊，做阿卡过阿卡阵要过在在啦。
1: 哦。
2: 啊，无去嘛是伊迄个牙科嘛是讲讲我慢起来安尼啦。
1: 嗯
2: 啊，我讲无啊，我无爱，就慢慢看卖啊。
1: 嘿嘿。
2: 啊，我做阿拢。我逐日拢感呢，
1: 我感啊，逐日拢感啊，即马已经过五档啊，
2: 啊过五档，
1: 全拢在在，甲即马过五档，
2: 啊在在安尼呢，
1: 规张好好安尼，
3: 啊无较早要用连根拔起，
1: 真正
2: 讲爱搁
1: 再
2: 拔
1: 起呢，对哇，
3: 对啊对啊对
1: 啊，系啊，一起爱，一起爱用三起啊，对哇，
2: 对啊，
0: 没错，好，这里好咱呢吼，那讲要换喙齿办喙齿吼，好，小混家唔是讲恁朋友，嘿，喙齿吼，
1: 喙齿拢烂噶，医生讲
0: 无事呀。
1: 先甲讲，你这等于吹气的，迄个感情不济的。
0: 对啊，对啊，医生当然是也比较，
1: 我也讲
0: 严重，对，
1: 很恐怖。
0: 但是竹南健强就没有一讲的嘛，是讲吼，你看讲这个真鸟可以看了，一讲要用一气吼，
1: 爱当三气，
0: 爱当三气啦，不是干那气尔，临边呐，左右临边你拢爱处理啦。啊，尤其吼，你若讲要搁做吹气吼，哎，不是讲你慢掉吼，你吹气暖气慢掉都无代志。你若讲要定那个假吹气的时阵，爱看你假折吼。给这滚告可以得记告告灾，很多人我相信有换过假牙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说医生说啊，你这样先补骨粉呐、啊，先爱包我这个成牙床要先补骨粉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老痛苦哎、欸。
1: 本来就是你换个牙齿哈，植牙
0: 哦，这这痛苦。
1: 从开始哈到拔掉啦，到迄个啦哈，这个过程啦哈，这磨啊啦啥，哦，前后拢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啦，将近啦，嘿呀，一气哦，我今嘛是讲哦，啊你啊较侪气的就不一定啦，
0: 耗时费工折腾花钱，然后呢，最后呢。你最后给做结果，佮无一点好。
1: 哎对，
0: 啊你来佮要佮定来，哦佮来一边。
1: 哎，我较早都有一个熟悉人吼，认识的人，伊就是安尼，伊做出一规排，他整排哦，整排拢排了哦，啊可能家都排一起，家排一起，啊规个都只变成讲规排拢爱处理掉吼。哇，迄阵啊，啊都伫咧过程当中，伊喙齿拢慢掉啊，对不？啊那个牙科都有先好伊一个，干呐假牙好伊挂安尼吼。啊后来到完全哦，我定拢甲讲，啊你是当时只喙齿只做会好安尼吼。后来一做好的时阵吼，我大概看到讲啊，因那出因那出去做起来了，那可以继续老诶。好，所以讲哦，你看有时候假，尤其伊这是怎啊做，咱咧门面的正摆这个所在吼，
0: 伊个面咧凹落去，
1: 转变老起来呢，转咧老呢，再变老呢。
0: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齐秦啦，齐秦好像换了口牙，
1: 哇，整个
0: 哦老杂灰啦。
1: 啊，我那个朋友嘛是安尼，我那个我熟悉的朋友都是安尼，
0: 瘦下去
1: 老差不多一厘十岁。
0: 对对对，
1: 我讲你最近啊，还是安怎呢？还得出去哦，伊主带出去，伊是消化呢哦，稍微哦，稍微有一点跟他呢，安尼消化往外凸，啊，已经嘛个遮好了，才变作内凹，啊，内凹变作嘴在冒冒，
0: 嗯嗯，
1: 跟他存的老阿公啊冒冒，
0: 嗯嗯，
1: 就这样哦，所以讲哦，哦，这也说假牙，那这个牙齿如果没弄好哦，反而是变愈老愈歹看哦，哦，所以讲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所以嘴齿爱顾好，嘴齿爱顾好哦，那来得力酸。钙粉吼，钙吼，这注意那要搞，都是一定爱补钙。
0: 那牙齿吼，牙齿真正要搞好，就是三步做了。吃完饭之后吼，刷牙啊，然后你讲用牙线棒，还是讲用冲牙机，把这个屑屑给冲掉，然后呢，好好的漱口。料呢？我那你钙粉哦，阿你该保证哦，你这个完整的喙齿会当用到120岁。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Juan con guitarra.
1: 美国总统川普呢，吼，伫昨宣布，美国已经甲委内瑞拉达成一项足重大的石油协议，吼，这个协议呢，吼，预计吼，诶，和美国的石油的储备量个增加一倍以上，吼，即、這个川普讲，而且这不花纳税人的资金，会当掌握，会当掌握超过650亿。碳的石油的控制权哦，控制权，而且委内瑞拉啊，所以讲吼，即起码有委内瑞拉，而且原油的供应稳定哈，稳定的供应了后呢吼啊，那么即会当缓解啦哈，会当缓解的美国其中选举的高油价的压力，这是川普的报告。
2: 但是我感觉这就对委内瑞拉的这民众来讲。是欢迎的。他在因为马杜罗在的时候，哈，这一家这里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被这个底，个人私人的小金库嘛，一般民众无根本无都分润到国家的这个好处，而且怎么样？我迄阵那一杯石油哈，他被禁运嘛，委内瑞拉被禁运，他只能卖给谁？中国，俄罗斯，啊，你的市场的这个几个，你点红台给嘛？尤其俄罗斯自己有石油，干嘛会要花高价？他只是帮助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小兄弟而已。但是起码 Vigo 哈，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对委内瑞拉国民来说开心呐、啊。
1: 但对美国来讲，当然了，就如川普讲的啊，伊讲安尼 Vigo 家己伊个国内这油价、
2: 对啦，
1: 有这个稳定的供应源呐、
2: 啊，他一定有他的政治算计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在商言商来讲，委内瑞拉人民至少能够在这种油价高涨的时候，也分到一点好处。啊，不过去马杜罗的时代，马杜罗的时代根本无可能
1: 了。所以讲吼，这伊讲起码啦吼，伫其中选举吼，这段时间呢，油价吼就不可能吼，这个油价都不可能迄落起价啊。所以那这样子，伊朗这边现在目前，我跟你讲吼，各种说法吼，所以讲目前没有一个定案，我们也不说啦。但是暂时来讲呢，这个先会当稳住美国嘛，吼，伊家己美国这方面就有得稳住啊。那川普讲的本来打伊朗的甲美国无关系啊，我美国嘛无咧为遐咧为荷姆兹为中东咧吼，这个运油啊吼，所以就讲我不缺油啊吼，所以好，休息一下哦。
2: 休息一下，米勒领先。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Hello， 来，咱几点钟古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台湾人真的哦，足有钱嘛，真足够开钱啦。要今年这上半年吼，就第一季加第二季吼，台湾人去日本的消费金额啦，小管家的二姐，台湾人上光上半年呢，花了在日本花了多少钱？
1: 顶刚不是讲过啊吗？
0: 有吗？
1: 哎呀，哎呦，
0: 那再重复习一下，
1: 7000多亿吧，
0: 对啊，7527亿哦，这是光是上半年，所以今年哦，这个下半年哦，应该才刚开始而已。我相信今年下半年这样加起来，今年咱台湾人日本哦，花一定会超过1兆日币。
1: 吓死人！
0: 吓死人！
1: 台湾人，
0: 吼，吓死人！
1: 真的
0: 吓死人！
1: 哎，来你好，嘿，嘿，
2: 你好，小坤小姐，
1: 哎，是嘿，
2: 哎，你的阮北区，你买了得力这几间药房？
0: 来装啊！
1: 台南北区啊，吼，然后刷卡跟你讲，嘿，刷卡跟你讲。哎，要问的不清楚、不了解产品的吼，要点讲主文的，假产品分享吼，拢卡0800775599吼，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服务电话的专业的咱的播音室现场吼，好，所以直接播速滚甲扑个底只系现场服务，好，0800775599，7755599。

0: 好哈。好嘞，谢谢多谢啦哈。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而且日本观光局也公布了最新哈，他们七月份的数据哈，七月份的电购也是暑假，七月份哈访日的外客哈达到了342,100人哈，这是全日本入境的旅客哈，创下了七月份的历史新高哈。哦，咱台湾呢，340万中，台湾人占了多少？就问一下你，再猜个数字吧。单月就上个月，
0: 上个月，
1: 暑假哦，
0: 七月，上个月七月，
1: 344万里面有多少是台湾旅客？
0: 344万的外籍观光客，嗯、台湾一定在暑假嘛，
1: 哈、啊，
0: 上个月，可能差不多有70-80万哦。
1: 就是什么五分之一啦，70万人，
0: 70万哦，真的。
1: 所以你看台日航线，有日本人的底这类哈，往社群上分享，一看咱台湾虎航，虎航就是华航的联航嘛，你讲看奇怪，跨台湾虎航哦，他们都有那航线图嘛，大家知道航线图的、就是，你这个飞机从哪里飞啊，连到哪个城市啊，那爽。你讲跨台湾虎航哦，日本人的跨台湾虎航航线图讲。这根本就是日本的国内线吧，因为台湾虎航一独立要飞我们大城市之外，什么东京大阪啊、那个福冈啊、北海道以外，它还飞很多的日本的二线城市、像日本的冈山、还有所谓的九州的可能熊本、还有九州的北九州机场、那个北九州机场大家就比较少去了，它尤其那个北九州机场，就最日本本地的哈内陆的，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机场都没有飞北九州啊，就我说哈，虾米台湾虎航、这外国航空公司竟然有飞北九州，
0: 最近起来动作家的吼，哎，照卡呢来照呢。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你看了那个家路吼。
0: 那人一直会听噶，你讲
2: 不？
0: 来，什么物件？钙粉。来讲个钙粉钙油来哈，钙粉钙油伊多食，你骨头真正歹人，体真歹，骨头阁歹人，拄啊开始食会反应无唔对哈，迄正常
2: 哈。
0: 哎、啊，你唔好一直要个食止痛药啊，地哦，止痛药你尽量唔好个食哈。哎，
2: 袂得咧，哈，你食都袂得。
0: 袂得吼，还好啊，伊在要拍出来啊，伊就是咧甲你拍出来，伊开始吼，即、這个钙拢开始咧针对你食钙粉尔，敢有食钙油？
2: 无啦，我先食真。
0: 先食钙粉哦，伊咧吞你的骨头旁嘛吼，啊你咧吞的时阵吼，伊有一个渗透压吼，一个渗透的压力，所以你较无好的所在，你就会发即、這个啊较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你较早有受伤诶，吼，啊是捌开刀过诶所在，
2: 嘿，
0: 诶，对对对，免紧张哈，这个是，这一针，吼，一针，紧慢在人，有人几工啊，有人一两礼拜，有人正个月拢有可能，吼。
2: 意思讲，即卖呐，你听吼，即卖拿头一两点钟，我搁甲食一
0: 盖尔。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啦，
2: 嘿，
0: 不要紧啦，嘿。好、加油！吼、啊你这段时间呐熬的过渡期熬过都得迄落啊，以后的哇天下太平啊！吼、哦，嘿，这是过渡期啦！吼、哦，拄啊开始较会念啦！吼、哦，好、加油哦！吼、哦，谢谢！
1: 哦、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要卡电话，伊要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所以。台湾咧飞日本的航线吼，比日本家己国内咧飞的航线搁较侪。
1: 台湾飞北九州机场的感觉是什么？我用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咱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日本假设啦，好日本的假如哈，还是讲 ANA 的航空公司，日本的航空公司哦，飞哪里？飞马祖。飞东引那种感觉啦，你讲这些所在可能我台湾的机场都没有，就花莲没有飞马祖飞东引嘛。但是如果日本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东京飞马祖飞东引，你也干嘛？哦，你得干嘛讲？哎，这想话你不能飞航空公司，飞去马祖，飞去东引。台湾虎航飞北九州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日本人看到说、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城市都到不了北九州，台湾竟然可以过去。
0: 而且咱台湾人即马去日本已经是去家拢已经足侪遍啊，所以讲吼现在愈算已经是愈算愈偏啊， 吼，就是讲，唔是干那去一几个吼，这个知名的大都市吼，吼，就台湾人真正家己奋动作，家己的造卡那咧造吼，所以吼，现在都往偏乡、往乡下、往比较冷门的吼，吼，已经都含黑拢算啊，就是要家日本专攻吼，拢算到到。
1: 而且是比较体验式的，就咱台湾去日本是比较体验式的旅游。
0: 没错。
1: 来第二吼
0: ，Hello， 嘿。
3: 北平叔叔你好，
0: 嘿，
3: 啊，想问个问题啊，
0: 嗯，
1: 哎，你好哈，
3: 开庭的事情啊，他送去送件送到法院去，什么时候才会开庭啊？
0: 什么开庭啊？
3: 对啊，
0: 哦，这你唔通问我，嘿，这你家己，你要开庭哦？
3: 啊，唔是我开庭，去送到法院去啊，我被人家那个搜查到的、
0: 啊。哦，这个我不知道哈、哦，这个请你问律师。嘿，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哦哈。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且简单讲哦，就是讲吼，你即马你就是讲外国人伊拿来咱台湾，吼，通常你去一个国家，第一个到的一定就是首都嘛，这绝对免讲嘛，吼，首都嘛，吼，啊，就敢那像来咱台湾啊，台北算啊，算完了，高雄啊算啊，台中啊算啊，吼，台南嘛算啊，吼，到尾啊来去分林，好无，林中，
1: 二店，
0: 二店，哎嘛，哎，就是安尼啊，咱即马咱台湾人咧算日本的。超是安尼哈，哦、嗯、哦，永春嘿，对哇，
2: 哎，
0: 人有诶感觉真卡个鲁赞呢，嘿，真诶呢，刘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哎，我吼，请问你，我食迄个粉啊吼，安奈郑世球过滤滤，
0: 好来线下线下一线给你哈，来秀粉不给，好来谢谢，咱扣印等位哈，断线的重打，咱7533高雄7533的那个顶卡哈，断线扣印等位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淑君 ，Pocket。
4: 嗯，啊，伊即卖是有咧食。

0: 好，来谢谢喽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
1: 看嘛看看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喂，
0: 嗯，挂掉。
2: 嘿，你说。

0: 调理的荷尔蒙啊，调理的内分泌，你迄未困的经年，带来未困的，就是荷尔蒙的激素降低啊，你啊食护理元素啦、啊。
1: 身体无好。
0: 好，好，拢同款，你啊什么原因造成的荷尔蒙激素？可以，可以，吼，会杀你哦，吼、哦，嘿嘿，迄拢天然的，无要紧，好，谢谢，以上吼。谢谢，吼、哦，咱要考的考验卡个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你好。
2: Hello。
1: 你好，我问一下
2: 吼。嗯，好，你问。
1: 恁头先有迄人家口音就是讲什么？伊在。
2: 不是啦，
0: 无啦，你乌白听。
2: 不，伊本来就悬啦。
0: 伊是咧问讲，医生需求较悬，才会使食咱的产品。

来南部外关区吼，这几天会个连续继续落大雨吼，南部五县市吼，哦，从嘉义以南南部五县市吼，这三是好，接下来这三天还是会下雨吼，真的是吼，嘿，八月份包办。

0: 人的血管爱保养吼，血管吼，这个血管爱保养吼，啊，血管的保养有当时吼，为咱的这个啊日常的食食食物内底吼，其实咱都会当啊，加以啊这个好这个达到保养的效果，唔免讲一定都爱追求什么吼昂贵的吼，哎贵什么什么补品吼，好来真正能够真正会当长久吼，固定好咱做到的吼，所谓的保养的是讲你长期可以做到的啊，不会。好，不会讲啊，没感觉讲困难一停的安尼，吼，那就是从每天的食物哈，有十种日常的食物你轮流，吼，该轮流，你无可能讲我这几种我都特等拢食这個，轮流放上餐桌，哈，这对血管的保养，哈，真的是，哦，就把它融入在你的饮食三餐来的，哈，好，然后呢，再少一点油炸的，哈，少一点。咸太咸的，或者是少一点糖，齁，这样都可以达到血管的保养，齁。好来十大，齁，十大会更保养的食物，第一，齁，第一名就是大蒜，齁。你有看，诶，有的人在吃大蒜的人吗？哎，尤其青椒安尼吼，但是你要注意啊，吃大蒜吼，哎，有的人胃那不好哈，或者是说，尽量卖空白的时阵，吃伤过迄个啊，大迄个伤过刺激的大蒜哈，就是你要吃，你稍微可能哦，肚子里面爱有一寡的东西的时阵才吃哈。好，我发现哈，我吃青大蒜的人哈。他们的脸色都是很好的哈，所以哈，因为大蒜是会当帮助咱循环的哈，帮助循环。大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合物哈，适合你给切落嘴哈，上好是切落切碎料加入料理哈。啊，但是呢，当那肠胃敏感的人，你卖青椒哈，当阿胃较无好的人，你卖青椒，但煮的无要紧哈，煮的无要紧。第二是海带，欸，海带也当补充的水溶性的纤维，哦，所以海带其实含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会当煮汤，买当凉拌，酸甜的清淡的料理，哦，避免这个汤里面又加入大量的盐分，哦，所以海带有当下，咱若要煮汤控汤的时阵，其实你该淡一挂海带落啊，加迄个汤，哦，喝那个汤，哦，有那个味道，那你另外你要煮啥不要紧。哦，就是讲你海带作为一个海带汤底安尼吼，第三是番茄，番茄当然大家知影补充茄红素哈，番茄会当青椒，买当煮熟了后哈，啊料理搭配少量的蚝油哈，那番茄最好是适合这个做蛋料理或者是汤品哈，番茄哦来煮汤哈，或者是料理意大利面哈。再来是玉米哈，番麦也当增加咱全谷杂粮哈，全谷类的杂粮，玉米含有膳食纤维，会当替代一部分的白饭或者是面食哈。还原型的玉米呢，比奶油玉米跟加工玉米片更好。好，番好就是讲你食原型的咱番麦啊，得用筛用吹哈，啊就这样就好，不要再搞奶油哦，不要我们在那烤玉米哦，哇，做这那个哈调味料哈，或者是加工的玉米哈，好就吃啊原形玉米哈，原形原味。再来是胡萝卜，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其实胡萝卜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它含有 B 胡萝卜素，可以炸，可以煮汤，可以炖煮，搭配少量的油，这样还可以搭配少量的油来煮出来，胡萝卜更加可以吸收更好。再来是芹菜哈，芹菜是会当补充的钾跟纤维。芹菜呢，芹菜适合的清炒或者是煮汤。尤其你若想要控制血压的人，料理的时阵，你可以呢，减少糖，减少盐跟酱料哈。芹菜，芹菜对于要降血压、控制血压的人来讲也是好的哈。 再来茄子哈，茄子球啊，咱讲的红皮菜球啊，会当补充的植化素哈。紫色的外皮，茄子紫色的外皮含有花青素哈，咱拢知道花青素是好的哈。啊，所以讲你茄子要用清蒸呢，或者是要用烘的、用烤的哈，用少油去拌炒都可以哈。茄子足够吸油的哈，啊，油炸呢，等等是去保养的原意哈。所以茄子，但是我就这样煮油，茄子的时阵是用油，尤其自助餐有没有？其实也拢用油去个擦解掉哈。啊，不呀，这个小花呢，调味料落去拌拌的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讲，自助餐内底咧卖茄子拢足好食，啊，咱家己煮的茄子拢无好食哈。所以茄子伊就是过油哈，它已经过油这样炸过，不是讲炸过了，过油过安尼，然后再下锅再去调味料拌炒安尼。所以你也干嘛就喝假，但是茄子你拿安尼假反而是失去了茄子的这个原本伊的这个功效，所以茄子是花青素哈。再来苹果，苹果也当增加水溶性的纤维，苹果因为伊含果胶，你也当直接连皮安尼食，连皮吃，你该洗清洁了，规粒食，比你干那啉不哎迄个苹果汁呢，佫较好，好，所以苹果最好是整颗这样吃最好哈。最后呢，还有再来还有洋葱，洋葱是护心配菜，护心的配菜哈。洋葱里底含有这种叫做这个洁皮素，含硫化合物，它可以炒蛋，可以煮汤，可以加入沙拉，不需要生吞不需要生吞才有效。你要清切为凉拌，或者是你要炒蛋，你要煮汤都可以的哈。洋葱它是护心配菜，叫够咱心我们的心血管的。最后一个的青花菜的青花椰菜，青花椰菜伊的是补充纤维，一个多种营养哈。青花菜伊含有维生素 C 啊，个叶酸个膳食纤维。你该做炊油小煮哦，小穿烫起来哈。卖猪肝软起，还是变黄起，安尼就好啊！哈，
1: 所以那个摄取哦，摄取哦，健康营养真正就重要。咱台湾已经说在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咱台湾现在已经一半的人嘛，超高龄化社会，一半人都超过45岁啊！大概吼，慢性疾病啊，还是讲咱身体开始退化，这些东西是几乎是一半的台湾人都会遇得到。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看嘛，运动部那个推荐那不错嘛，那大家动起来之后，要吃有动，然后吃正确的东西，还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啦，我干嘛其实要持续下去啦，阿伯你运动能刚啊，吃2天这种东西，那个是安慰比较多啦，但是你正确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啦，这是就跟不读书，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啦。

0: 吃对东西又吃饱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咱头老公那个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嗯，啊你为了我看我人的米干加就借哦，像咱公司我那个小姑娘嘛，我打刚刚看咱同头，我喜欢看我们同事中午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啊，公司的年轻的这些妹妹，他们就是为了瘦哦，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太上千上千啊，还上少。以那个年纪来讲，那个真的太少。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那个小公小姐，我给哦，哎，你好，我线下。
0: 来刷卡。
1: 我中到时啊吼。因为我录这部了，拢多好十二点嘛，啊，十二点就多好，这个用午餐的时阵咯，吼，啊，同事吼都开始十二点嘛，大家拢要食中昼饭啦。有的人家己炸便当，吼，我同事我刚那个看起来吼，有的人家己会炸便当，啊，一半的就是叫外送，我订便当。所以讲哦，那这部了，那咧中昼时啊，吼，一到五啦，吼，今天像今天礼拜六就没有哈，他们这办公室的没上班，我们就爱去顺看人吃便当了。哦，啊，特别啊，看人吃便当，我第一句话一定讲，你安尼吃饱吗？你甲福建人同款啊，福建讲安那同事拢吃只少的，我嘛是啊，啊，当然我会固定看几个人呐，吼，男生就还好啊，男生就还好，女生我甲特别看，我拢讲你安尼吃会饱吗？哎，便当计安尼啦。哎，便当客啊，都要一粒炒布丁盒啊，那娘娘，所以哦，这样、哦、我刚才看，我就一直邀起来，我就讲，安、啊、尼是吃有饱吗？伊讲有哦，哦，会哦，会哦，会饱，会饱吼。
0: 而且哦，我刚刚吃，你吃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这个体型啊。哦，那我姐同事她就是常年都吃得很健康，嗯、哇，她的体型都爱瘦瘦的，她不几乎都不太吃淀粉，爱看那姐同事她吃的菜哦，就是都很简单的用水煮哦，然后简单的这个调味调了、嗯、啊，其他你老公啊有吃便当的人的身材都长了。嗯有像有吃便当的身材，
1: 吃便当的身材，
0: 就是有像吃便当的身材。
1: 来你好，
0: 来你，
2: 排骨啊，我的排骨放四十年前我上开的。
0: 嗯啊啊啊！那无头无尾，
1: 无头无尾。
0: 对对对，
1: 啊，那看扑克啦，这都真是吃牛排的身材。要、
0: 哦、我吃饱啊，吃饱啊，吃对东西啊，哎呀哎呀，
1: 吃牛排身材。
0: 对啊，吃对东西，尤其是那过中年之后，肌肉真的很重要。你啊，要运动，然后长肌肉、嗯、啊不，不其实很多哈、哦。为什么你会腰椎椎间盘会突出？嗯，就是你八道无啦，你龟仙骨诶，你龟仙骨重量，上半身的重量、喔嗯、就全部都压在你的
1: 脊椎、
0: 腰椎哈、喔，两、嗯、滚啊、嗯、啊！想到核心，然后核心紧张，核心就是干哪这个护腰嘛，天然。咱不是讲哎，看人腰无好的人咯，绑一个护腰，绑一个护腰就把你身体安尼个。凸起来嘛，绑起来嘛，束腰。那其实核心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你如果来讲，你那这个核心强的话，你把你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把它撑起来，这样其实你的椎间盘、嗯，你有看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的吗？有就是核心练得很好的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没有嘛？因为他们上半身的挡梁的是腹肌，然后而且讲核心把撑起来，所以就不会有椎间盘的突出。嗯。

0: 来，你好。
1: 你好，哎，不客气，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1: 我哈，正在吃抗生素，
0: 对
1: 啊，我是跟你讲，我一个髋骨哈，
0: 是，
1: 做不落去的，拄到的无用的，医生开四五遍，
0: 哦、
1: 我今嘛哈，啊，这个拄到感染，
0: 哦、
1: 感染已经恢复啊，都正常了，结果昨天去回诊，他又指数上来了。我变声吼，要甲伊请教的、就是，我是不是咱这个打迄个抗生素？我昨天又开始要用药。
0: 哦，对，医生规定来吃了，哈哈哈。药啊，甲健康营养品本来就袂当做伙食吼。你给你药啊，不管西药、汉药，甲咱的分开一点食，好不好？这个道理吼。哎，祝福你啊！你抗生素你要吃料哈，你这抗生素疗程就重要。
1: 对啊，医生那个另外骨科医生
0: 一定要吃料，一定要吃料。
1: 抗生素一定要听话，
0: 一定要吃完嘿。你只是觉得干嘛 OK 啊？无感染没，马上弄嘿，马上吃料哈。祝福你早日康复哈、哦，加油！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抗。

0: 韩国现在说有一种那个控肉的风险哦，竟然是加养乐多。咱控肉，咱都知道说有大家用啤酒，有时候用可乐，对不？拢有嘛吼。但是用养乐多控肉哦，养乐多蕊，然后再加三罐养乐多啊，再加用养乐多的瓶子装两罐养乐多瓶子的水，然后再加那个什么酱油哦，一罐养乐多瓶子的酱油，然后肠啊，好啊，蒜头就这样安尼控出来，讲就好吃哎哟，哦，养乐多是吗？哦，
1: 可能就是糖吧，
0: 安尼加起来没干嘛就低吗？嗯，养乐多就
1: 养乐多。他啊不是，然后我控嘛，不然都糖嘛，
0: 啊他就很对啊，那种可乐也是甜，
1: 对啊，其实就是就那综合那个咸香甜味啊。
0: 三瓶养乐多，两瓶的水，还有一瓶哦，那种以养乐多那个瓶子说，一瓶的酱油，然后蒜头。蒜头，啊加迄落葱啊，安尼类控，
1: 阿爸在先这个煸过了，
0: 稍微炒，对对
1: 对对对，
0: 讲今麦伫韩国哦，好蛮流行的。
1: 我相信啦，讲每乡这住家人，这对每乡住家人讲算是蛮简单的一个做法了哈。
0: 因为大家試看
1: 大家都知影讲，去养乐多要去对买嘛，三罐，而且包括一些水啦，加导游这个容器都是养乐多。
0: 对
1: 啊，不然你讲每乡住家人完全啊是讲伊过去吼，妈妈嘛不教，你要去讲我要捞一卡吧，捞能一边那里摘，要怎么样？油酱油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糖要放多少，完全都没有概念了。我就反正这样是变一个量化的，我没三罐养乐多的，
0: 试试看呗。那家就别有周末假日，你试试看。养乐多以养乐多的那个罐子为基准，然后三罐养乐多。啊，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用养乐多那个罐子再装两罐的水，两罐的水啊，一罐的酱油哦，安尼
1: 啊，肉要煸过了，是重点，
0: 把三张吧，你先擦过掉，再开始放养乐多，放水，再放酱油、蒜头、肠啊，安尼
1: 哦，对
0: 啊，你也可以加卤蛋，加鸽子蛋都可以，
1: 对啊，该哈啊，打光买打海带也可以的，
0: 哟。我不知道，就别人另一罐好难哦，奇怪。
1: 因为养乐多其实没有那么甜呐、啊，其实三罐
0: 养乐多，
1: 三罐养乐多可能还没有一罐可乐来的甜呐、啊。哎、欸，啊，可乐有加沙乳肉也会加沙。
0: 可乐，那你乳肉用可乐，那也不会是整罐加下去啊。哎呀。
1: 啊，可养乐多那么小罐呢、欸？
0: 哦，对了，
1: 对啦，有可乐一罐三百七十五啊，养乐多小罐，
0: 哎，试试看哦，
1: 不到一百、啊。

0: 好，
1: 小哥啊，
0: 哎，
1: 哦，萝卜吼，因为陈年烧金酒，足好食。
2: 哦，赞，这么赞，我会胖的哦。哎、嗯哦欸，对对对。
1: 陈年烧金酒吼，起码无人爱啉对不？
0: 嗯，还拢在煮煮在料理的，
1: 嗯。我以前有坑嘛，
0: 嗯，
1: 坑足多，
0: 嗯，
1: 啊，起码吼，哦，拢搞人搞阮土，哦，迄。看嘛，用绍兴酒来卤，
0: 嗯，啊，你绍兴酒搁加啥物？安怎？你唔得爱讲，加偌济绍？
1: 先解表表对无？
0: 嘿嘿嘿，
1: 表个料大，啊油卡一锅起来，
0: 嗯嗯，
1: 哦，
0: 嗯，
1: 油卡一锅起来，
0: 是嘿，
1: 啊，然后，然后倒油，倒油哈，
0: 嗯，
1: 你爱爱要不是要不是绍兴酒，你就先倒油个。我个个嘴会安尼个拉拉会，会个只嘴巴会胖起来。
0: 嗯嗯嗯嗯，
1: 哦，
0: 嗯嗯，
1: 会胖起来。
0: 嗯，
1: 然后绍兴酒，它倒落去。
0: 倒偌济？
1: 卖倒伤济，饮饮嘛倒好啊。
0: 嗯哼，
1: 啊吼，
0: 嗯，
1: 滚滚一滚啊，蒜头个卡差不多八两粒，两粒，啊卡了破倒啊，唔好掰掉。
0: 嗯，
1: 啊装下落落落来倒，连个个吹一滚啊。
0: 嗯，
1: 哦。我
0: 告诉你，卤肉都炖过过吹
1: 哈，酱油酱油，嗯，
0: 重要，酱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卤肉酱油是，对啦，哎，对，导游
1: 啊，
0: 食较好，导游啊，食较
1: 好，
0: 啊，你拢食，你导游拢食啥物诶？你拢食对一排。
1: 我的导游啊，我是拢打折，再买我拢大概拢一间，也买一箱送一箱。
0: 哦，买一箱送一箱哦。
1: 一年才一年哦，
0: 一
1: 前年一年才打折一次。
0: 哦，是啊。
1: 我们家家内底有先
0: 哦。哦哦，好，好。

0: 英雄的
1: 来你好，嘿哈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你们的那个胶囊很大颗，
1: 嗯好、
2: 哦啊、不好吞齁、
1: 哦、不好吞，你的其实你个甘一嘴地甘嘞，都软起啊呢，伊个可可。啊，你若真正无法度，你着甲加空用个挤出来食。不过伊它里面是油，所以人迄会做安尼，会用胶囊有安尼用意伫遐。啊，你若真正是无法度吞，其实你先甘一嘴地，啊，你个舒鹏甲下落先甘个嘴，啊，伊接触到迄个水，伊着会软起啊嘛。啊、
2: 那个胶囊是有什么作用？是不是
1: 胶囊？它的整个包覆作用啊，哦，那个哦，整个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来讲个那呢，那个苏鹏哈，它这就是一个南瓜籽油嘛，好、哦，它这样整个更完整嘛，哦，完整性啊，啊，里边那的胃哈，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它会之啊，就一个你的分解啊，哈、哦，一个分解掉，好、哦，这样也不会浪费啊，哦，啊，不你讲油的物件本来都是爱迄落，啊，你那真正无法度。啊你，你唔过咱咧看看，你那是讲有诶是定定咧，你要甲加开吧，不太好那个呢，会浪费掉啦吼，诶、哦，会浪费掉啦。啊、你嘛唔是讲伊个唔是软球啊，对不吼？或者胶囊诶，诶，啊，你先甲干一嘴，甲干咧嘴，用一嘴甲干咧嘴，伊就软去啊。啊，你再个大嘴地，安尼个该该刮落去，安尼再该吞落，吼、哦，好不好？
2: 他一天吃几颗？
1: 啊、你一天可以4颗到6颗，好不好？好、哦，多开始的时阵，哈、哦，好、
2: 哦。那我求一下哈，
1: 嗯、
2: 你们那个钙优哈，
1: 哎，
2: 钙优一天。一般你们建议说是一点
1: 初期的加哈，初期的加，你哪讲多开始，你要赶快希望可以得到补充，噶效果反应是就三餐哈，啊那不最起码要两餐安尼啊，一餐两颗哈，嗯。
2: 可是有些医师是说你多吃好像没办法吸收、欸、
1: 啊，对啊，就4颗到6颗初期哈、哦，初期好、哦，慢慢你就可以降低，好不好？哈、哦，初期还是先假出好个，不先报改再讲啦，哈、
2: 哦，哎、哦，
1: 好、哦，才时间不要拖那么长嘛，哈、哦嗯，好，加油，谢谢，嗯，英雄。好来，0932电话的朋友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3: 这个季节一热哦，
1: 嗯，
3: 一热又太大黑哦，
1: 嗯，
3: 我有一个看法，人讲的哈、哦，一个先润润喉啊，
1: 嗯，
3: 先啉甘一嘴啊水，
1: 嗯，
3: 喉咙然后拢完全拢干了了有无？
1: 哦，
3: 嗯，以后甲这样，
1: 嗯，
3: 然后吞，
1: 嗯，好，
3: 哦，先润喉啦，先甘一嘴水了干无哦，
1: 嗯，
3: 啊了水吞的了有无？
1: 真，嗯，
3: 然后拢湿润啊，
1: 嗯嗯。
3: 啊，有那个改善啊！
1: 好，好，好，好，多谢你提供吼参考。

0: 这个苹果哈，来来来，苹果新的手机啊哈，得要来啊哈，九月份哈，其中呢哈，有足侪人伫咧哈期待啦哈。就是那个折叠式哈，这苹、果第一份出黑了，会当折叠诶，这个手机哈，哇，人讲预估哈，这种折叠式的苹果的手机呢，大概呢哈，一支售价可能要卖到2500块美金哦，和代表差不多8万块，8万块哦，哎呦，所以是很贵，不可能讲哦。如果你真的是果粉，你真的喜欢的话，那个时候，这贵还是会买，但是能够这种折叠手机，它哈买的时候的贵还不是最大的负担，哈，这干那存你买厝，尤其是买大楼，哈，大楼，厝买落去啊，都解决啦，不是安尼，逐个月爱交管理费。
1: 来，你好、
0: 哦，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哎、欸，你啊，小君子啊，遐吼，
0: 嘿是。
2: 我感觉讲，诶，吞药啊，吼，嗯，有一个方法，吞药啊，爱平平啊，咧吞。
0: 平平，吼，平平，都他平平。
2: 好平淡啦。
0: 好。
2: 安尼啦，我感觉咧靠吞啦。
0: 好。好。
2: 很过款的啦。
0: 好。好嘞，吼。啊，这个手机啊，人讲这个未来折叠式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哈，它贵的不是在售价哈，售价当然也是贵，已经是破纪录啊哈。贵是讲一可能以后的维修会更贵，它的维修，人讲那换一个什么吼，内屏幕还是啥吼，讲哇一换吼，那维修就换嘞去都哎3万几块，哇，这都惊人啊！所以讲你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哈。
1: 就是用这个现在所谓的折叠手机，其实的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安卓的阵营里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星啦、是讲用个什么华为啦，他们已经出了，已经今年登进第六或第七代了。所以包括这类、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嘛，就是也可折可挠式哈，可挠痒痒那个挠哈，可挠式的液晶面板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液晶面板，这很重要嘛。但是这个现在跟供应链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第二个的是说，其实哈，苹果为什么一直没有推出那个折叠式萤幕？是苹果没有钱吗？或者是他们没有技术吗？都不是，因为苹果熊在的工哈，对消费者来讲是完整的所谓的使用的体验。过去这种其他阵营的这种折叠式手机的不太好的使用体验，都是在什么呢？一个凹骨啊，咱就刚刚吼一本册凹，折叠式手机就这样一本书要凹骨啊，中哦，中间那个在那个
0: 折叠
1: 的地方折痕就会跑出来。啊，虽然吼你屏幕亮的时候吼你看不太到，也对你一般的这个使用情境不太会有影响。但是哦，你按像咱戴手机戴戒指，你得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折痕在你。
0: 给给啊呢？
1: 啊，鹏哥的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等他们的，比如说铰链，用那个折叠的是铰链的供应链，跟可挠式面板，就是那块屏幕哦，已经到成熟到说哦多上万次、上万次的开合之后，
0: 也不会有折痕，
1: 也不会有折痕，或折痕几乎肉眼不可见。这里苹果迟迟没有推出，所以对啦，这种可挠式的液晶屏幕本来成本就很贵了。你想讲卡破，
0: 那安内是到底苹果的会不会折？
1: 而且哎呦，苹果本来的维修就很贵了啦。一手机啊，要给你赚一手，一维修伊嘛要给你赚一手啦。不然苹果怎么同样在卖手机，为什么大概卖到世界第一嘛？
0: 来你好，哎 ，Hello。
3: 讲我的钱。哎，那手机啊，大概是赚钱的方式，一在股市是咪赶快，好啊，大台来变小台啊，大家买一堆，拢嘛无用，所以拢嘛听掉的。

0: 的新的，真的是吼横空出世的新产品啊！虽然 iPhone 当年拢咧出新的，但是公开白天啊，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多几个镜头啦，然后多几个功能啦。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的折叠式手机出来讲，出来的话，对这类吼彭哥来讲吼，一定是一个营收的或一个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哦，然后有去统计过嘛，使用苹果系列啊，是讲吼，iPhone 相关的 iOS 系列的这一群的族群，本来的收入就比较高。所以贵啦，你来干嘛 ？iPhone 贵哈，其实那个不是苹果的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此。那刚黄仁勋那 NVIDIA 的晶片，你觉得贵哦？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哦。能够这每米干每个家要掰，真的就是只有苹果跟辉达啦。
1: 哎、欸，咱听众有人传讯息给外面，伊讲。都家里是不是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伊咧伊问我啦吼，伊讲你刚刚是不是有时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后来好像接电话之后，这就没有讲了呵呵。没有，我没有讲，我只是说今嘛台湾人去日本生家已经弄咧生意的偏乡啊吼啊，但是我没有要特别讲说偏乡去哪里没有啦吼，哦只是提到这样提到啊那年年吼。好，谢谢德夏，咱听众朋友他可能以为说哦我要讲日本。偏乡要去哪里旅游？好，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也可以啦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

0: 比较没有热门。我是蛮推荐的哈，台日本有个比较没有热门的这种旅游地方啊，其实日本的。这个高雄也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冈山县。我等会我的矿，我问别人说，我是没有去过，我是有坐新干线去经过这个冈山县。但是我有朋友去日本的冈山县玩，还不错，机票便宜，然后东西也便宜哦，跟大都市比，推荐一下冈山。你不能冈山，我们就歌咏哦，我们就歌咏冈山。来，你好，
1: 好，你好，
2: 喂。
3: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社有哪个药？
0: 来，线下
1: 刷卡，跟你讲刷卡哈。好嘞，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上门做掉？
1: 哎，你好，
4: 哦，你好，我请教你，我的喙齿拢定噗噗的，食。
1: 哦，喙齿定了噗噗吼，来广告哦。你个喙齿噗噗爱食钙粉，阿不过钙磨，好不？吼，你个刷牙子啊？一抹紧啊！啊，你甲抹嘛同款啊！你抹你含嘞吼，你就是讲含的，含的嘴，你甲抹的嘴齿换啊含，含含的你抹嘛是食入的啊。所以你用抹抹甲抹嘛是食入的。你另外要搁加当然可以啊，吼！啊，你个抹甲高高甲去高高甲抹抹吞吞的，然后对位啊较无好，你就该吞较高嘞，安尼吼。
4: 困了无好啊。
1: 对，嘿嘛拢钙好啊，对，困无好你钙伊本身有稳定神经作用嘛钙好啊。哈，
4: 哎，一罐我滴，
1: 钙粉算了，钙粉一罐2000块，2500哈。
4: 哎，伫倒一档，
1: 你倒倒，来算卡，跟你讲哈，嘿嘿。

0: 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今天个人要破刀，我大佬今天就要破刀啊。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那啥啦？看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阿多。
2: 三险金保呀，
0: 我三险金。
2: 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3: 哎，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哦。嗯，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4: 伊落在壳壳放尿啊，啊，较好啊啦。
5: 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5: 多那吼，
0: 嗯，
5: 食到困到红眉呢。
4: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讲家己听你的，我家己听阿娘到那。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听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大龙食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袂加码的，哎、欸，咱的后边最后三工，啊，过来就结束啊呢，啊，得等个两当半，因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后边你阿袂加码，阿袂买好朋友，来最后最后三工两兆哈，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立哥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
6: 你是秀贤那边吗？
0: 嘿是嘿。
6: 我想来买三，
0: 买三品，好来这边哦，来谢谢，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哎，先生，
0: 哎林大姐呐，
7: 啊你橄榄油当几块有啊？
0: 今麦无啦，今麦在咧促销这个橄榄油，你嘛帮帮忙，我在咧促销三品啊，搁咧橄榄油嘿，橄榄油今麦无啦嘿，
7: 橄榄油无爱哦，
0: 唔是啦，是今麦无货啦。
7: 无
0: 会哦，你听话嘛听好，即马无会变那卖啦，嘿啦，无啦，无会哈。
7: 等你话甲讲啊。
0: 嘿啦好，嘿啦好，好啦好，好，拜托你嘛帮帮忙，即马我咧促销产品，你咧甲问橄榄油嘿。
7: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7: 一厘户的啊。
0: 啊，一当分哦。
7: 十几个月啊。
0: 拢甲关起来呢。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阿多。来哟，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哈。咱经过有房关，或者是咱的好朋友呢，要开个商店，给咱主文拢会使哦。当然咯、哦，你来当，如果是咱的经济来使，我是感觉关较济哈。啊，因为对咱的真的省掉，然后因为咱平时都拢无咧油台，你即卖老关咧，当然咧。会当省啊，一组就省1250块，你那是关一单分的，会当省了15000块，两单分的当省了30000块，所以当然呢，这个时阵关呢，上盖会好的哦。秀山你好，你好，
8: 喂，
0: 海西你好，
8: 你秀山，
0: 海西，
8: 没搞人喂，
0: 还有一线哦，嗨，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9: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9: 有空请来哎，我们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圆和感谢哈。哎，重组哎，重组哎，大姐，感谢哈，谢谢，谢谢你。李哥你好，
10: 喂，秀爽嘿，
0: 是嘿
10: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金宝地了，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10: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嬷哈，谢谢你呵，感谢，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哟，听到无？咱的好朋友也袂接嘛，人较紧呢，因为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咱是卖产品哦。橄榄油即马无货啊，红参即马嘛无货，咱即马介绍是啥物？咱即马促销是咱的产品哦，咱三大产品，每顶盒两罐。 啊，咱就送半罐，无甲你含去在你敬，哎、欸，去在你家拢总无问题哦吼。所以咱阿袂关人，阿袂加嘛，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利用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哎、欸，较紧哦哈，来医生来甲咱报告。来，你好，你好，
9: 秀帅鸟，
0: 嘿嘿，
9: 啊，我想要甲你买，
0: 我来接接哦，来医生哦，嗨，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买单卡礼拜哦，咱要点歌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也是，你那是要算功啊，就算成绩阿上的不样算啊，伊讲伊想要要一单分啊，阿不样算，拢无问题。即我会甲你算好好，拢无问题哈。啊，搁有一点，那么因为咱那是上的产品，咱就是无上的点数，所以当然呢，啊，咱就抓起来过来甲你加起来。啊，那无嘞。啊，无一只牛要剥双了皮哦，无啦。安尼当然哦，安尼公司伤过袂好去啊吼。所以当然咱送产品了，你敢想嘛？你那是点数两点两罐，两点嘛才400人呢。啊，你那是两罐呢，会当省1250块呢。当然是省产品较会好啊。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
11: 嘿，秀仙哈。
0: 你好，嘿。
11: 哦嘿，我今仔日搁加迄中心，搁加。加
0: 码，加码，
11: 最近搁订五桌。
0: 哦，好，感谢你。
11: 我之前订六桌啊，今仔是甲订五桌，我是甲讲后个我再要甲提，叫伊少甲我留的。
0: 哦，对，好，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好。
11: 啊，我今仔要甲咱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11: 迄个陈太太。
0: 我咧要听啥物
11: 咧？啊，迄个做啥？粉红色的腰带。
0: 粉红色的腰带，好，等你安排哈。
11: 哦，好，谢谢啊。
0: 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12: 我要点歌。
0: 没听什么关系？
12: 汤水。
0: 好，等你吹好。
12: 我有我有预备啊，我有预备啊。
0: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还是嘿。
13: 我要听歌。
0: 哪得几位？
13: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的陈陈南嘛。
13: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13: 我要听为着十万块。
0: 好，等你拜哈。
1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4: 就是啊。
0: 哟。
14: 谢谢，我对我买两罐那个解决掉。
0: 好嘞，等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哦，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的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咱啊，搁咧考虑哦。我咱的新朋友，迄种免考虑啦。咱接接人咧，食物件就是有物件，就是为了信用有效果，啊，人家来继续接。大概还管哈你这样呢啦吼，所以你都免考虑啦哈。来，今晚先我到了，逛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5: 还是啊，咱这个记住，咱台湾南边有一个地区啊，啊，咱菲律宾东边有一个地区啊，地区啊是啥？会落雨的啦。啊，所以讲咱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二三天啊，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哈啊，咱这三天台南、高雄、屏东有大雨，愈往山区愈会落，越靠近山边越会下雨。哎呀，南部拢袂停诶，很讨厌，对不对？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该甲各位提醒，咱这个东部吼、哦，东部吼、哦，东部是这个短阵雨啊。那是讲其他所在咧，拢是这个小块热节还好。啊，一个咱这个当然啦、啊，咱后礼拜吼，规礼拜咱台湾拢是这受到外围环这低气，因为讲热带型低气啊，以及方面的影响。每节所在拢较无稳定，但是落雨拢是伫南部，无落雨时拢是较比较闷热、较湿热的种状况哈。像下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哈啊，咱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风台哈，太平洋目前有两个风台，拢未伫对咱有影响，拢是一路向北啦哈。对咱台湾来讲完全无影响，一个叫斑朗，一个叫艾桃。今年风台真正有够高的啦。
0: 也是，啊、来，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16: 我小刚。
0: 嘿，什么贵属吗？
16: 我要买了。
0: 好、哦，要搞美女来接接线哦。啊、来，我来个报告者，来，谢谢。

0: 谢谢粉红色的腰带。那么这是蔡秋凤、蔡秋凤所唱的哦。咱的林陈太太所点的哦，来谢谢。
1: 金钟靠，
2: 金钟靠，不要来泡泡水啊！老老差，
1: 从一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讲重点嘿。
1: 我食三鲜先煲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3: 食诶，迄个钙质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会交流。
0: 哎呦，哦，
4: 你迄款诶钙骨质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那个来嘿。

0: 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帅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我是阿洪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2: 我现在我在家里买三星。
0: 什么？我要干咩？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对着卡袂入来好朋友呢，即马电话拢开，伊嘛即马电话会通啊，会当个卡入来哦。啊，若要点歌袂要紧哦，我来当卡入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咱在这边
3: 是什么？
0: 哎，是，
3: 我安定区西王。
0: 你要点歌吗？
3: 是嘿。
0: 好，要听什么歌？
3: 点小飞罗。幸福人生靠自己，让你笑。
0: 好，戴蓝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家姑啊，我有看吼，讲咧买两罐是。
0: 送半罐。
4: 有送嘿啊。
0: 哟、哦，你怎么个知？你怎么才知哟？
4: 唔知咧，我天生要救，我食了都救，食了都救
0: 啊。我已经要几个月，剩最后三天咧、哦。来接接，相信接接。哎呦，到位你也听。
1: 你刚才有听到？
0: 哎呦，刚才有听到呢。嘿，最后三天啊，伊即马就听到了，那高子呀吼，啊，咱阿三可能，平时可能拢无听这部的款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感恩大友台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送半罐的哦，来谢谢，啊，未买人啊，未加码的，个人啊，未买啊，你来看，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呢，来谢谢，谢谢爽弟，你好，
5: 谢爽，
0: 喂呀，
5: 咖喱杯，
0: 咖喱杯，一线哦，好，谢谢。啊，来，那是要点过的人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今麦来有道光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啊是哦，来个会提醒哦，咱这个什么物件拢有卡路里啊，只有水无啦，最这个个这卡路里啊，这个是趋近于零。啊，咱这这时阵是欢乐上，哎呀，我这里数空气拢会大哭。哎，怎么回事啊？当然跟咱心灵代谢有关系，但是要来个关于分享是咱这卵，无同卵卡路里无同啊，要来个关于强调这点哈。啊，咱当然咱有食做点无同这个来源的这卵，有这个鹌鹑蛋、胶卵、有鸡卵、鸵鸟蛋、有这鸭卵哈，这叫 B 蛋哈，鸭兼鸭卵很多。啊，佮无共，制作的方式卡路里拢会无共。所以讲，鸡卵100公克差不多是143大卡，200几的密度吼，200几部分较悬，吼、哦、卡路里比较起来是较低啦吼。鹌鹑蛋100公克有到158大卡，所以讲几只差不多是15大卡左右，小颗的嘛吼。所以讲，咱这鹌鹑蛋其实从伊的这個卡路里200几吼，拢是较悬小块。哦，所以讲你啦，我这里要补充的物事，食一般鸡卵就好哈。啊，当然，咱这鸭卵哦是介管哦，100公克是185哦，这鹌鹑蛋是158，啊，鸡卵是140几。哎，所以讲这鸭卵啊，伊个这个卡路里较管，啊，但是呢，伊营养素较特别，不只有 DHA， 还有维生素 A。啊，所以咱这部分呢，伊的卡路里较悬吼，咱卖食伤过量。啊，若是讲经过加工过咸卵加 B 蛋吼，伊差不多有到190到200左右。所以讲，若是讲加工的卵内底吼，这个鸭卵的加工品哦，是上卡路里上悬，吃的时候都注意喽。
0: 是的，嗨，来，你好，你好，嗨，
6: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6: 秀山了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6: 我要
0: 搁，嘿，
6: 我搁骑迄个叫做。
0: 隔壁边呢，我来接电话咯。嗨，谢谢。
7: 包管细管。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
7: 感谢哥。
0: 哦，呵呵，看你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吹，哎，请伊帮吹喂，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呦，阿别怪人较紧的啊，你那贵药房关，我知影有过来经药房呢，有人看来跟我讲哦，伊无习惯啊，所以你那个药房吹，请药房跟阮公司吹回哦吼，因为呢有介。 盖一间啦，我知影是统一，干那嘛是无细管的，好几家。虽然你那边经过有房管，我就是咧烦恼细管的，到时无搞，所以你来经过有房搞，我公司催回哦哈。因为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你那个无催回，你那无经过有房个登记啊，先个有房登记，先个有房登记，听到无？安尼无你讲是细管的，那无你就无通个退啊呢。虽然你那边啊两站啊，因为咱是最后三天。我那是话最后三天药房三天来搞，伊就无多叫回啊，所以要紧叫药房呢，紧叫回以外呢，你先个药房登记哦。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秀爽你好，
0: 你好，
8: 哎、欸、啊，打价值观，
0: 好来接接哦，来医生哦，哎谢谢，啊那咱的好朋友听我意思无？可、就是讲哦，药房你那边个登记，因为伊有伊即马无习惯啊。那是无血管啊，还是有血管啊，拢不要紧，你得先甲登记。那希望医生甲你保留起来，无到时那血管的叫无回啊，真正是就是无啊，所以你要经过药房来甲伊讲哈，来紧登记，啊是袂加码的人，哎、欸，拢会当较紧的哦。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别点歌的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当卡入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9: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搞咩？好来，小姐先咯。嗨，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欸，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哦，好来三哎、欸、三品了哈，然后先咯。嗨，谢谢。来，今麦个恰耽误了工作这些生活常识哦。那么咱电话继续卡哈，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咱常常吃物件，有时阵这卡路里无咧杂，是唔是你唔知？是因为你。嗯，你知道爱食，但是你唔知讲，原来咱食这物件卡路里才高，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啊，比如讲，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阿姨吼咧煮物件，她讲奇怪呢，我血压开这高，哦，明明也不食啥呢，啊，伊干嘛就烦呢？想讲吼，我咧出腔啊呢，哦，我连煮菜我无落盐呢。哎哟，到底是安怎？叫伊去找医生，他过来甲医生请教。啊，医生啊，我拢无食迄无淋盐啊呢？为什么血压阁高安呢？啊，医生讲，问个后来讲，原来你安尼食无怪你血压高，安伊安怎食？即阿姨安怎食？伊甲青菜哦，烫一下了，烫一下就是过热水哦，烫一下来食了后呢，伊加导游哥。啊，导游哥，医生来讲，导游哥是足甜足咸呢，伊讲。没啊，没咸啊，我食起甜甜较咸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重点。有足侪人啊，都唔知讲家己食的物件原来遮咸的原因是啥？哎，里面伊制作的方式内面就加足侪盐，难怪了啊！你去食半工，你拢愈食愈欢喜，足甜，结果咧内面有足侪盐，所以我甲佮提醒，不了解要安怎食，朋友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你秀帅啊！
0: 嘿、hey, ，你好。
11: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阿伯等你来先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hey, ，小姐你好
0: 哎、hey, ，是。
12: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12: 新客户啦。
0: 很、哦、是你好，你好。
12: 我要请你啥叫？
0: 我要三品呢，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哦，好朋友来收听到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咱油台哦两当半只一拜年，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那是经济会使人，咱的加关挂，因为那是咱无油台啊啊，到时你就是咱就无大油台去等两当半呢。啊，你为人哦等两当半，讲秀才，你那特当拢无咧油台，啊，就无多公司规定就安尼，我拢是爱照公司规定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咧照有咧用的人，那么咱的加关挂，加关挂。哈、哦，哎、欸，绝对哦，对你来讲一定会省掉。啊，买掉就是省掉。哎、欸，从我拄只讲的，买一单分，你就是会当省了啥万五块啊。买两单分，会当省了三万块。安尼当然好唔好？好啊，当然好啊。所以你一定爱关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3: 哎、欸，家里边
0: 好，哎，接接一下咯。哎，谢谢。那咱今麦先我倒唱歌，无人爱来请倒唱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要加恁买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无人爱，这首歌主唱人是张燕青，
1: 啊，对的是。多谢我大副说唱哦。
0: 哎，谢谢。谢谢。你好，
2: 你好。我大谢啦。
0: 大谢阿伯你好。
2: 嗯。
0: 嗨，什么贵属？
2: 你家是关老哥。
0: 没搞咩呢？哦，阿伯你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卡林妹。
0: 哎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要加恁妹，这句我上爱听嘞，因为咱感恩的大犹太呢，最后三工，最后三工，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买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谢谢。我看了一个新闻是安尼啦吼，咱每一年拢有一个弱势，等一下我看一下，拢有一个弱势的礼盒，算讲哦，你的加加，比如讲唐氏症的人，加政府呢，政府呢，咱的这个。总统府呢，把这弱势团体顶起的中秋礼盒上我其他的弱势团体，可是呢，立法院改因删掉了，哇！这怎么办？这弱势团体者礼盒怎么办呢？哇！尤其是唐氏症的小朋友做的礼盒呢，没人买怎么办呢？嚯、哦！你看，含这个钱也被删掉，你敢知影？3000万也要删呢，你不知道？所以呢，这种是每几年传统，每一年的总统当中有这种弱势的礼盒呢，把这些弱势团体买礼盒。可是被删掉以后怎么办？哇，咱的台湾人哦，真可爱，咱台湾人就大家发起了啥？狂买中秋礼盒，帮这些弱势团体买。所以你看，那你一般的人，咱台湾人有温情呐、啊。结果呢，你也看。哎呦呀！这立法院的人竟然安尼啊，对弱势团体竟然给删掉了，真是哦！有时候看了真的会很火大。来呀，那你好朋友，咱人就是有这种缺点呢，变成了咱的行动不方便。那么嘛，是有可能会变成来客人照顾，什么种的问题？现在，譬如讲中风，譬如讲。脚袂行路，咱的两骨出问题，一个是哦，这个你那是平常时呐，行路脚别当行路不方便的，真正客人照顾。虽然平常时呢，骨头的保养真正介重要，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是啊，咱这骨头关节个根基嘛，咱点讲啊，你得听你要听进去哦。啊，因为咱这无好保养啦，啊，你也想讲啊，两只脚好好，啊，是要保养啥？哎，但有时阵，咱这个有去有滴病，有行过人了，知啊？像我之前这礼拜去看一下手吼，嚯、哦，做滴长辈也乖啊，还有人这个塞轮椅，啊，外口个落雨，啊，无方便，啊，你也讲第一，你也健康唔免去病啊，对不对？啊，若是你真正无爽快，个人欢，是不是？你感觉讲哇，姐姐老啊吼，会感觉讲家人麻烦歹势，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顾好。安尼较袂吼，造成别人麻烦啊、哦，这应该是你想要的，所以咱两只脚够好。虽然讲也乖啊，咱慢慢行嘛，是咱家己行哦。你爱知影讲上省钱的方式就是啥？提早保养。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什么叫做上省钱？就是要提早保养，因为你若无身体无够好，到五年会了后，你所欠的钱啊，拢互医生赚去，互病院赚去。你爱食这食那，啊，搁爱去一个即啥啊，搁爱检查。你爱知影，即走一个病无创啥哦，医生来开一个即药补啦，药啊开哦，你才来500几、600、700安尼上起码安尼跳哦，唔是讲哦啊，我看一个即、這个啊感冒200块无遮简单，去病就是几百块咧跳最少。所以讲，你有保养的人，较免去病院，安尼咱是咪当省愈多。时间放长远来想，家你买台积电设想，吼、哦，咱是要放20、30年诶，啊，所以讲提早保养哈、哦，所以较紧来欠咱的骨本，啊，加欠股票设想，咱把咱的骨头吼顾好，哎、欸，哎，逐工来食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绝对袂使停哈、哦，啊，当然咱爱食倒一种，你无了解哈、哦，咱卡起咱来讨论，啊，一边食，啊、哦，一边听咱来听咱咧讲。爱加啉水，加运动。你知影讲食钙质的人吼，你一定要加啉水，加运动，一定要多喝水。因为这个钙质因为伫水内底，吼，所以讲伊需要足侪水， 欸，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关节，哎呀，我们没法做这动作，这个叫扭力啊，没有办法做这么灵活，就是我们的关节有问题。哎呀，我的脚头会疼，我的这个手脚会疼，你有做的动作不敢做，有什么会疼啊？就这角度高的时候会疼，你又不敢做，是。所以说你也没法做关动啦，那疼到会酸软，会无力，对不对？是说你的脚头会握，会弯下去，真的会。啊，有病情的人想了解这种部分哈，
0: 是，
1: 所以讲爱甲各位提示，提早保养，以后生愈侪哦。
0: 是，所以呢，咱的骨头呢更重要呢。咱一世人拢要靠啥？脚健咯，啊，咱的脚底需要啥？钙质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同款呢。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叫做急性的、急性的，或者感觉痛。那么当然是骨质疏松是无痛神经的，这种个长期保养，达刚个补1200米，你过来木到1500，所以咱就是爱量早补充钙质咯。啊，过来爱注意的啥？健肌嘛嘛钙重要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嗨，王先生你好，
3: 是，
0: 什么贵姓？
3: 嘿，嘿，
0: 什
3: 么你这吃汤粉的药啊？是安
0: 怎？吃汤粉的哦，我你等一下来，甲听起来。哎，啊，我来个报告好，谢谢。

0: 开始就不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会知影？
1: 迄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啊，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给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

0: 万酷。那么这是龙千一收请为咱这单啊，我们收店没来，谢谢。单片不接，来请讲，你哥讲讲一摆来。
1: 假讲假假吼，
0: 假三年前报吗？你讲等下假吧，三年前报吧，几万呐？
1: 假啊，假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假啊，拢袂啊。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1: 嘿嘿，啊，佮较假个盖个一啦，假个都好诶。
0: 啊，今麦假啦那好，
1: 假个拢。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较
1: 早食足久个呀，
0: 较早就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大嫂你好，
2: 好，先小姐，
0: 还有
2: 会回数未啊？
0: 没啦，没还好。哇，感谢你的体谅哦，谢谢你嘿，来你讲。
2: 我要给你叫一罐一罐的盖过的。
0: 哦好，来
2: 啊，一罐一罐的迄个三片钱包。
0: 哦来三片的不记得，我哩食了盖好哦，盖过就食了好无？
2: 好啦，
0: 来啦，要讲过来来啦。阿哥讲重点，来你讲嘿，安那好。
2: 我就对了吼，他节奏有力啦，他无当行路啦。
0: 哦，安尼好，安尼来，我先去接接。邓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李大嫂，谢谢。李慧你好，
3: 你好，
0: 哎，恰公呀，哎，恰公嘿，
3: 哎，我讲好诶，
0: 恰公嘿，
3: 盖过去啦，嗯，真好，
0: 嘿，安那好。
3: 我那卡头乌吼，安那拢闷闷啊听哦，
0: 嗯。
3: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啊！
0: 哎呦，啊，我看好你，
3: 哎，快好啊！
0: 哦，先生，你好，你好。啊，那你得爱给给，啊，上你要继续给看内容哈。呵呵，给盖两层毛巾啊。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请讲嘿。
4: 哎，我食盖过是吧？甲三点钟好了。
0: 哦。
4: 食了足赞的呀。
0: 食了呢好。
4: 啊，盖过是食了足够行路的啊。啊，拢未跋倒，
0: 未跋倒，
4: 因为我迄个腹部吼。
0: 啊，你三千钱包食了哪好？三千钱包食了哪好？
4: 三千钱包哦，食了哦，
0: 嘿，
4: 较袂放尿啦，
0: 较袂搞尿啦，唔是较袂放尿，是较袂搞尿。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咱最后三讲啊，好，谢谢，李慧你好。
5: 我咧找手术，
0: 请讲起来嘿。
5: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5: 嘿嘿，做钙起来。
0: 好，谢谢啦，医生。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是我，啊，我先生你好。
6: 啊，是啥？
0: 喂。
6: 哦，哎呦，钙过去喏。
0: 好，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嘿来。
6: 加油，救起你吼。
0: 好。
6: 然后。
0: 哦，阿伯你有吃呢？
6: 有啊。
0: 哦，好，阿伯，那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李慧你好。
7: 喂，你好，秀爽。
0: 哎，请讲，系来系。
7: 哎，哦，你那盖过是阿家产品全部够好。
0: 阿那好。
7: 我卡头碗你请啦。
0: 卡头碗，好。阿那，喂喂。
7: 我，喂。
0: 你讲卡头碗听干呐？阿怎么呢？
7: 阿不，本来想干食诶，产品全部啦。我是讲听咧讲咧盖过之后，我想几个罐，已经食三罐啦。
0: 啊，食了好无？
7: 食一罐尔就差不多啦。有啊，啊，即马就
0: 是茶，那是茶，较袂甜嘛，先啦。
7: 较袂甜，较袂甜。
0: 哎呦，大姐，你电话怪怪，安尼好哈，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啊，来，咱最后三讲啊！咱最后三讲，咱的好朋友，咱们身体健康都是要靠咱食入去，唔是干那用听的，用听袂好，啊，食入去才会好哦，哈！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单呢。
8: 钙过质，
0: 那么咱今毛咧犹太呢，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都送的半罐。其实恁送的迄半罐，恁弄个当个送啥？送钙过质。你看也好啊，因为盖过去是2500啊吼，所以咱你可以变咱今年经过药房，啊，你经过药房个登记，我惊细管了啦，药房若无够呢，搞阮公司催货哦吼，所以你经过药房个登记哦，啊，要给咱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多尊刚，谢谢。哪里哥你好？
8: 啊，迄个秀贤哦。
0: 哎，是是是，嘿。哎，
8: 家你买一罐，迄个拜过节。
0: 来接接哦，医生哦。哎，谢谢。哪里哥你好？
9: 喂，
0: 来，我秀川你好。
9: 哎，秀川。
0: 喂，林大姐哦。
9: 对呀、
0: 啊。哦。
9: 刚才盖过去了。
0: 三天后来，林大姐等下来，来我先这边，谢谢。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秀秀你好。
0: 是，你好。
10: 哎，我上个月已经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你的声音我认得。来，三天这边，感谢老朋友，来谢谢。来哟，我来个道歉官啊！我来要跟咱买咖喱买，继续卡空吧，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你也袂赶吼，也袂加嘛吼。咱也要一周两周无够啦，真的不够吼。咱的经济来说，真正加袂挂。我良心的建议，因为呢，这是省是省到什么人呢？省到恁，因为恁有咧食。啊，恁若是买到，就是有省到；啊，恁若减买，你就减省到。所以呢，我希望恁若是经济会使呢，能加买寡，上无至少一单分啦、啊、吼，还是半单分以上吼。那我先来个唱歌，啉杯酒，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不得是 hockey 啦。我在下面去，
1: 方一平啊，
0: 方一平跟谁？
1: 高向鹏，
0: 好像是、好像是他们两个都是，
1: 哎呀，
0: 好像关键做这歌拢有两个合唱的呢。
1: 嗯，
0: 他们两个合唱的歌蛮多的哈。连杯酒，对的是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做请朋友来，谢谢。一家对讲三品，
2: 三百，三品三百。
0: 我食了哪好呢？
2: 一食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
0: 哦，
2: 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3: 我听你三品根本足好个呢。
0: 哪好哪好来请讲嘿。
3: 哦，你把酒继续卖无诶。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0: 三鲜粉
2: 吼，哎，暗时暗时呢？我食三鲜粉吼，哎，暗时放几落街了，拢起码拢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嘿嘿。
0: 哦。
4: 年年末那个，也会使讲，迄阵啊，当时促销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年末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血压最好了啊！再就是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爱喝、
5: 欸。我陈春山，我食一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一种放尿效果最好。
0: 哎呀，真正大家吃了有够好嘞、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1: 三星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紧了，就是爱吃咱这款。
1: 钙过激，
0: 这两罐，那一组两罐小魔，这两罐你一定要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今麦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来当哦，钙过激个加三鲜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因为咱最后三天啊，所以我们在金鼎我希望好朋友呢，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哟、哦、因为呢咱最后三天，那么上个血单贵要帮先个登记吼，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先个要帮登记啊，是要帮那无够血管的拜托的先个叫要帮，请要帮的搞阮公司催回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谢谢你来。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来，医生接招，好，谢谢。
6: 好，
0: 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6: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哎呀，这样好啊！啊，你若需要加码的，还可以加码、哦、哈。好，大嫂，谢谢。你讲你去管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的。大姐，谢谢，感谢你。王秀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7: 我给你买。
0: 阿伯，谢谢三线哦。感谢阿伯，谢谢。来哟，咱今麦在跟咱讲，跟咱讲的，就是什么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希望好朋友的经过有帮关，经过有帮登记，啊有帮那无习惯啊，请有帮警告我们公司催回，因为后日拜一个人出回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讲阿别关，咱起来刷顶个咱主文的，通通都有哈，来谢谢跟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咱这困眠呢，真正是介重要啊！无我讲，你嘛知影讲困眠无饱，大家拢嘛有这个困扰。出一人嘛，难免拢加减嘛会啦，但是那是长期困眠无的较无好啊！啊，长期也是长期一个月以上的，所以咱偶尔一半摆有心事的困袂起，那是正常的。要唔过你啊，点了困袂起呢，就麻烦了。伊就伤了咱的内脏，咱就压着火气啊，个包括你阿大妈就会脑神经衰弱呢。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电台个规定是咱这困眠环境爱好啊。比如讲，你讲哎呀，我都无说你困去啊，我电话金金啊，我惊乌啦，啊对，怕黑啊，所以讲有时阵你的这个暗时起来拜放药啦哈，放药时哎呀，无电话哎惊跋倒。你有一百个理由，你的电话金金啊，就是电灯没关哈、啊。你困时阵困眠无关，电话较搞中风啊，这是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吼、哦，医生甲咱提醒，暗时咧困时阵，光线上光的时阵，咱心脏萎缩的风险会增加56%，哦，咱心脏泡的功能较无好，为虾米？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的发现，哎呦， 啊，佮金金呢，啊，亮亮的哈、啊，金，表示讲咱这主人哈、啊，只是小块米节呢，是稍微休息，所以讲咱的这全身躯的器官啦、啊，组织啦、啊，咱袂使放轻松。哦 ，stand by 哈、哦，要等者啊，等咱主人发号些命令哈、哦、啊，咱主人有可能等者就醒，所以讲咱袂使完全休困。哎呦，啊，莫怪你拢困去醒，困去醒，啊，不然安怎困拢足忝，就是安尼，你的光线伤光啦，啊，一堆人唔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唔是单单外靠这个看得到光，够啥？要困之前手机啊，咱目睭看到迄个光。那更好，今天更爽。要跟我来呢，在咱眠床头迄个小夜灯，哈，啊，这种灯会吼，会害足侪人，害你的寿命缩短。你讲无多困觉足清明的，无多深度困眠，莫怪。哎，我做的资料里底有写的，只要咱无多早起深度困眠，快速动眼期，那你专心困的无多放轻松，那你寿命来缩短。这是确定，这嘛是医学研究出来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个加重要，跟咱行为更有直接的关系。困眠不好的人，哎，所以讲你啊，讲本身已经有慢性病，啊你吼真够无好法困哦，你啊病情加重，你这寿命缩短哦，是不是？哇靠，等会休的人啊，想办法好困。哎呦，那那器官拢在加班呐、啊，你都不知道，莫怪你暗时拢是啥搞眠梦，做不好的梦。哎呀，这是也是连带关系哦。困眠不好，那慢慢形成咱心肝头，咱的器官，咱的组织有一个压力。啊咧，当然，咱开始感受到不好的病慢的来啊。啊，可以慢慢造成咱荷尔蒙失常、失调。啊，可有咱免疫系统也愈来愈歹。哦，咱胃肠开始啊，无空空啊，较袂排便袂顺，做这样拢唔知吼。
0: 是
1: 哦，所以讲哎，多注意咯，更爽会影响困眠咯。
0: 是，哎呀，所以呢，暗时唔要开电话困，但是要去诊所去啊开电话哈。来，小邓姐，我秀耍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邓姐耍卡蛋哟。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1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我买吃鱼啊！哦，
1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8: 耶、yeah, ，阿妈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胖醉。那么这里江志峰哥的张秀清说，请我去梁先说电话来，谢谢。你好，
1: 师傅。
0: 哟，
1: 我正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1: 我跟你讲，我足可怜啦，我
0: 弟
1: 弟咧大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诶糯糯皮啊吼！
0: 食糯糯皮啊，未使用食啦。
1: 按按下多啦。
0: 三片都不记得，
1: 你买两只龟梅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拢食龟梅咧，拢无困咧。
0: 哦，食龟梅哦。
1: 好咧咧，那拢食差不多一礼拜啦。
0: 安尼今麦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
1: 吼。今麦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1: 安尼好。今麦
0: 真好困咧。安尼好，安尼好。好，阿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2: 何先生，
0: 何先生，
2: 你昨晚拍完你照片，你阿雅德那嘛？
0: 喂，身边的不接阿雅德那是安那嘿？
2: 啊，大暗两两点哦。
0: 对对对对。
2: 美丽棍嘞，
0: 真正食了好。
2: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0: 哦，要讲过嘞，啊，食了那好，食阿雅德那。
2: 食了水啊，拢系大暗两点嘞，啊，拢会困一下。
0: 哦，较好困啊你。
2: 哎呀，你钟明，钟明，这当时有忙嘛，忙点嘛，
0: 钟明呢？你过钟明去呢？
2: 哎、欸，你讲讲啊，我依个咩股啊？
0: 哦，安尼好，感谢大哥你鼓励，哎，感谢你哦，谢谢。哦，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先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为了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呢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呢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药房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贵药房嘞，那么如果那是无血管的，你先个登记，啊，请药房搞我公司催回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啦，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嘛，人较紧嘞，经过药房登记也是看来算定拢无问题哈。啊，当然咯。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恁即马老辈拢省着，啊，恁老辈呢，都要等个两当半。咱是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家人呢，咱就用早出门哦。哎，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阿奶，困没？几位家长？
0: 哎，医生这边，我讲听，谢谢。哪里好，你好。
4: 李秀华呀呀！
0: 哎、hey, ，你好，
4: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来，我先接着哦，嗨，谢谢。来哟，你敢知我家己，我跟我的助理，我要食嘛是爱甲公司买呢。我嘛拢咧等犹太呢，唔是恁咧等呢，是我嘛咧等呢。那我要三十组，我坦白甲恁讲，啊，大户可能买较济。啊，我的助理呢，有上无至少拢买十组，为什么？嗯，啊，我拢有咧食。啊，有的人是规家族啊，你吃呢，算免咯。哎呀，干那，阮得买，可能要吃百组有啊，吼。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阮的产品的爱用者，阮家己吃，阮家己上知影好伫对。啊，那么当然的好朋友，大家吃嘛拢好介济啦，吼。所以我拢讲建议好朋友的，恁来关就是安尼。因为呢，有咧吃，你若即马关，有咧犹太是当然你会继续性的。啊，阮得家己算了算，阮若要。你日本七套，我那是买二十组就会当省三万啊！啊，那买一单分哦，嘛不是啊，买一单分就省万五块啊！我的机票都有啊，去日本的机票都有啊！我是安尼算的，我要甲省起来钱哦，去日本七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那买两单，我买两单超过的三万啊，对不对？所以包括住宿费的拢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啦吼，咱的钱哦啊省起来。啊，现在用的你想要用的所在呢？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上盖会好，因为咱即马有咧犹太，而且咱即马是最后三工哦，最后三工哈、啊。你好，你好。
5: 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5: 喂，
0: 那就关起来无？
5: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5: 啊，我要改，哎、欸，嘿，三叔，
0: 三，我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那么我都只讲咧有利无，就是讲咱也是先赶一班，也一档啦，一档先万五块，要去日本的机票就有啊。啊，两档先三万块，安尼大的有啊，住宿的有啊，安尼说明去日本佚佗一转，对无吼？来，我今麦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我听过，咱去听一摆吼呢。那么伫伦敦啊，有一栋大楼，这個、大楼内底面的三十楼内底住一只乌鸟，这乌鸟吼，这乌鸟很可爱。 那么这个乌鸟呢，大家拢是坐伫玻璃遐吼，啊，看外口，伊无孤单哦。为什么？伊大礼拜拜礼哦，伊拢咧等一个人，哈，等一个人，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伫窗啊外口，哎呦，那是窗啊外口，挨咧砌大楼的玻璃啊。那么伊每礼拜拜礼呢，伊拢会出现。所以呢，这只乌鸟大礼拜礼拢咧等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到，伊来看到吊，迄、那个吊篮吼。哎，落来到三十楼的时阵呢，哦，这只乌鸟呢，就开始哦，哦吼，马上哦吼，这个人呢叫做 Stan Hen， 伊吊钢，伊种吊钢哦，用迄个挂水、挂水的迄个挂玻璃的水，迄个挂沙吼，迄、那个吊钢甲画圆口啊啦，画正边啦，画倒边，画一只鸟呢。故意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转圆圈呢，吼、哦，甚至呢怀疑到，个怕玻璃呢，就成一个囡仔。那么这个工人呢，伊马拢感觉讲，这只鸟啊在足可爱，所以伊买个扮鬼脸，伊买个画一个笑面，好这鸟啊看。所以呢，伊伫迄个所在呢，差不多足足呢，达工达礼拜二拢伫遐啥十分钟。哇！怎么变成一礼拜内底呢？这只鸟啊，甲着这个工人上快乐时间十分钟，所以呢，伊哦，常常拢感觉我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工人哎呦，拜二啊，那也无出来呢，一直拢无出来呢。然后呢，有一天换一个新的工人，啊，这个工人呢，这只鸟就袂啊，伊就无精神，因为伊咧等迄个啥，另外迄个 Stan Hen 迄个工人，那么。消息六个月了呢，原来是这个工人伊住伫病院，伊有细菌感染呢，结果住院安尼啦。不过伊心内嘛咧想啥，想迄只鸟啊，伊想讲迄只鸟啊，唔知阁会记个伊袂安尼啦吼。经过半冬后了呢，伊阁倒转着伊个工课，然后呢，伊哦身体哦实在是阿袂该完全恢复啦，啊手啊阁会紧张，阁会颤。不过心内一直想讲，这只鸟唔知佫会记得我袂安尼啦吼。当然开始工课，这吊篮伫三十楼的时阵呢，本来这只乌鸟哦，无精神困伫沙发哦。但是啊，这个 Stan Hen 的这个工人呢，佮弄哭弄玻璃了呢。哎吼，这只鸟啊，马上冲过吼，冲去玻璃遐呢。而且一直佮喵啊，哦，一直佮喵。甚至用面哦打你玻璃呢，啊，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那个人都听到吼、哦、玻璃这只鸟的声咕噜咕噜咕噜，鸟啊哪欢喜也咕噜咕噜的声。但是好、哦、这个 Stan Hen 的这工人呢，看到这只鸟对于安尼的这只乌鸟啊，一种感动个流目屎，一种把手打你玻璃，结果迄只鸟啊哦，有那感官盖 Stan 盖两个成个 Stan 拜啊喏，成一个 Give me fire 呢。哎，赶快的卡嘛，给打伫个手，轻轻个打起。迄个时阵呢，这个 Stan Hen 的整个伊这个两个手打伫玻璃呢，给吸起来，然后伫伊个啥网络内底传出去。嚯、哦，哎，偌济人受到感动呢，真的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啊，真的吼、哦。你个想讲，这种的友情呢，敢用时间来冲掉吗？不会的，也不会被距离切断的。为什么？因为应该是一个玻璃隔起来尔，那么这个工人呢，敢有甲这只鸟啊解蒙过都没有，蒙未到啊！伊伫厝内底面啊，对不对吼？啊，伊嘛是逐天见面呢，也唔过这只鸟啊，拢会认得这个 Stan Hen， 所以啊，咱人就是安尼，真真正正关心对方的人呢，就是会安那呢，伊种会感受到呢，这个人是不是有咧关心伊无？像这只鸟啊，都感受到啊，这个工人嘛，感受到这只鸟啊呢，一直在等他，所以他很感动，这感动个哭出来，哇！这嘛是哦，这个很传奇的友情呢。所以友情不一定是爱人个人，有时嘛是人个动物嘛是有啦，比如讲鸟啊啦、

0: 我听到吼，那么咱明仔载来较紧的经过药房，甲药房登记啊，上无至少恁来登记起来呢。药房若无习惯的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先搞，我那卡那旧金啊，
0: 旧金的是因为吼，第一点，行了过头，徛了过头，气温啉无够啊，或者是咱欠着钙质，哦，这嘛拢会嘿。
1: 啊，我拢我有食恁的钙，因食恁的恁的。
0: 哦吼，我讲大姐，你有啥卖？逆卡位，你逆卡位卖逆伤过久啊！
1: 逆卡位，
0: 好逆卡位三分钟就好，无伤久哈。
1: 哦，
0: 伤过久嘛会救紧咯哈。
1: 我是，
0: 你稍等，医生接进来，医生哦。嗨，好谢谢。好嘞，如果是暗时来救紧的人，要注意着肝的问题哦。啊，我今麦先来个唱歌哈。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你咩？继续卡来谢谢。

梅花姑娘，上海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来哟，咱是不是你的希望唔爱互人照顾？那么如果是唔爱互人照顾，咱就是爱注意两行。一个忙骨头无力袂行路，过来一个盖中是啥？中风。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啊，够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

0: 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个有一个比中风更加恐怖是啥？猝死啊，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诶，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从迄个伫走诶当中，从倒落去，哇，送到病院诶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袂起来，频段喘气啊。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那运动啊，今年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血管这个疾病有关呢？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塌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癌啊。有癌就是讲哦，已经有塌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啊，阿妈就爱牛啥？咱的三酸甘油加的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若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就是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若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质脉欠氧气，就会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质脉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佮提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算心脏总停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爱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天新闻阁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的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啥物？你敢知？会感觉人哦，心肝白白。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压力成一个魔鬼哦。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呀，那什么代志？
1: 喂，嘿，我跟你三片红乌啦。
0: 哦，来三片红乌一个，来三片。
1: 我这个超准高太太，我这么久唔捌甲你卡。
0: 哦，来你讲嘿，你讲嘿。
1: 我就是进前遐
0: 嘿，迄个
1: 有自己迄个棒球拢有破啦，啊，个会安尼，安尼黏安尼啦，啊就咧，即卖就食食到尾也都好呀，好呀，就心脏嘿，心脏膜嘛讲。有时啊开，有时啊
0: 未合我啊。
1: 啊，医生啊，讲叫我爱爱开刀啦。啊，我甲伊讲啊，我遮侪岁啊，我60多啊，我甲讲啊，我想遮侪岁啊，我袂开啊。
0: 哦，安尼好。
1: 啊，今尾也都食恁的三省政府都怎安尼食？
0: 哦，安尼哦，哇，
1: 食好啊，我做四项拢有甲你用来。
0: 啊，恁即马你有睇你知无？医生讲讲完毕。
1: 是啊，我顶日啊都买三省政府个介高级，
0: 啊，我上半罐啦哈。
1: 哎，啊，即个美国买，哎呀，到那我得顺超顺顺安尼
0: 啊。你上镜个房个关得好啊哈。
1: 我阿姨都一弄个，迄个即卖少年头家弄加上来。
0: 哦吼，
1: 我卡电话吼，伊就
0: 加。啊，恁得有台。
1: 哎，我要甲你嘿，在我在有个得有办一款啦，啊，我这边我昨日有个卡，伊就讲话说今天是要上来，啊，就讲话说。不会啊，
0: 不会哦，系啦，我咧叫港公司催会哈。
1: 哎，我要甲你请教迄个 我这边嘿，
0: 你稍等，我叫人听来，医生该接进来。好嘞，对不起哦，因为咱袂当讲上久了，拍摄医生哈，谢谢。哪里客你好？
2: 是啥呀你？
0: 哎，是你好。
2: 啊，这么好。哎，是我心中安尼，安尼紧张紧张。
0: 姐，安尼稍等，这部来刷卡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当然嘛是靠家己啊，我会靠什么人啊？这是邱银子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先生店面又来，谢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哦，你好。
1: 嗨。我三面收到啊。
0: 哦，收到啊你，阿伯感恩啊。好，阿姐你
1: 三面真好用。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阿那好，你讲阿那好，跟我讲起来。
1: 我正好。哈。我正好哦。
0: 哦，你有
1: 三片食食都唔能够，唔能食病嘅药
0: 啊！啊，你有啊？你唔好家己停药啊呢？啊，医生家你检较好呢？
1: 有啦有啦。
0: 好、哦，啊，医生看一下无？
1: 有啊。
0: 有啊，即马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哦。
1: 无啦，我白食啦，我食你啲三片就唔免啦。
0: 哦，安尼哦，阿伯你也保重呢，我那等下牛血压一下哦哈。哦，啊，你食较安全哦哈。好，谢谢。哎，林生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哦，你讲要讲讲咧，
2: 阿公来，阿公
0: 重点，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讲重点来，你讲嘿。
2: 啊，我心脏更紧啊，啊更紧啊，去年五月才回诊，我到今麦拢无回诊。
0: 好，去回回诊无看吼，好检查心电图
2: 啊
0: 呐。
2: 啊，检查就出来了。
0: 好。
2: 哎，啊，你心脏哪拢无问题啊？无假心症，什么症拢无啦？
0: 啊哈哈，拢无问题
2: 啊！我三斤斤不了啊！我咧食迄唔知我都当啊，今麦拢无甲你回诊。
0: 你甲医生讲安尼哦。
2: 啊！哦，你叫我叫我去，有啲空谈啊！你
0: 我是哦，你个刚改医生讲安尼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咧，哎，大哥好，保重我哈，谢谢。啊，咱咧有台哦，最后三讲哈。好，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3: 哎，我
0: 哎呦，你的声做明显。
3: 哎，我先得
0: 啊。啊，我先得啊，大嫂你好。
3: 有无搞咧一个？
0: 好，来你讲嘿，嗯，
3: 敢问哈？
0: 好，不敢当。
3: 三
0: 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
3: 嘿，真好诶！
0: 哦，要讲过来呢。
3: 嘿，
0: 来讲重点来。嘿，
3: 我爱手娃娃哦，啊，食食诶，怎啊袂啊？
0: 哦，是哦，哦，好棒哦，好棒。
3: 啊，今仔日我订两罐。
0: 可不可以做你来接接？啊，来稍等者，来，哎、啊、哎，三线三线好。好，等下我叫来听啊，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
4: 诶，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没啦，啊，你今麦那个食嘛是还可以付啊，爱食就呀吼，爱关灯来食。嘿，啊，咱又台最后三讲哦哈，好谢谢。
5: 三点钟半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点钟半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哎
4: 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0: 安尼好呢，大姐，安尼你也加改两顿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伊食对几样产品？
6: 三钟宝，三钟金宝。
0: 我食了哪好呢？
6: 伊食了金钟，然后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
0: 去啊。哦，你我特别讲得对了哈。好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感恩哦。
7: 我食三钟金宝哦。
0: 嘿嘿嘿。迄
7: 糖火炉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7: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真正是大家有食了够好。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等下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罐两周呢，都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那，那么刚才你讲的都没问题，那你产品都会当啊，反正你的干货，你要两罐上半罐，要上盖过去嘛，拢可以的，都没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今嘛我的犹太机啊，这时间呢，较紧的哦，经过有帮加码，或者是看见商店加码，因为呢，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四川。
0: 喂。
8: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家你好，来个听前线哦。嗨，谢谢你，陈先生，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8: 是秀山哈。
0: 是你好嘿、
8: 欸。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8: 我有拿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起起落落较歹呢，较不好。来，医生哦。嗨，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 喂，你好。
9: 喂，你好，秀秀哈。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9: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9: 心脏无力还是？
0: 无力咯，来个先接招，嗨，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咱的记好咱做哦。感恩大油台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呢，贵有帮，金贵有帮登记啊，请有帮老血管的福利哦哈。啊，你若无甲登记，伊若无血管呢，我都无法度啊。啊，紧叫搞有帮的，搞阮公司叫回哈。来，我来个唱国语的《露珠儿》，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耳，哎，我们讲这首歌，我们就要卷舌，哎，露珠耳。如果你叫我跟你讲国语呢，可能我那个台湾国语就露出来了啊。如果叫我唱国语歌呢，我的国语就很标准了。没有办法，没办法，你要叫我讲国语，我真的会闹风。因为我是台湾人啊，讲国语呢不标准是正常的。我国文老师也不知道美国呗。来，谢谢露珠儿。谢谢。哎呦，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情大下上好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就加一个流汗，煞无，佫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区域，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安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不出来，按同阿伟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供，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啊。吼、哦，这个人真的有够含，您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放尿呢，未顺啊，男性哦，上好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讲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下一晚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啊，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腺瘤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袂掉，迄就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虽然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好是一公斤爱啉30cc 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你那个检测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在咱人吼、哦，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在膀胱经。啊，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股起呢，到咱的凹口。所以咱凹口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 卖禁药，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人我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个人建议好朋友哈，这拢是对你呢绝对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男性也好，女性嘛好，放药介重要，药酒重要无？咱都讲过啊，药酒若无好的人，尽量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的偏方。若是拄则讲的膏药唔放，紧紧要放放药，会真个上药的人呢，咱就是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哦。你好，嘿，喂，
1: 喂。
0: 喂哦，嘿，
1: 你姓啥叫？
0: 是我姓陈，你好呢，嘿。
1: 我姓听友。
0: 哦，你好。
1: 啊，请问你，你迄种食迄食迄无膏药迄是？
0: 哦，来个直接先哦，还是谁？

0: 好，让我走。哎，好听的歌，这首歌我很喜欢哈。继续关系江淑娜，说请朋友来，谢谢。让我走。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喂，
1: 我大姐啦。你问吼，在讲这个老岁仔人吼，很多那样的问题，很好啦。
0: 来，三遍了，
1: 我有耐心吃，
0: 闪闪掉啦，
1: 多管啊，就好个啦。
0: 你是讲闪掉嘛吼？闪掉高腰的啦，小便袂顺的啦吼。哦，
1: 啊，我感觉就是我这个闪掉，这个我起码拢好
0: 些。哦，好，你
1: 我刚才讲我在。刚减食两粒，
0: 安尼好啦，加改两顿啦，吴大姐，来啦，安尼好啦，好好改两顿啊，好，谢谢中波大姐，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2: 哎，产前宣布真有效诶，
0: 哦，
2: 啊，滚水也加啉寡，像你讲的。对呀，给
0: 你
2: 们。
0: 啊，你有在吃我的产品呢？
2: 嘿，
0: 哦，来产品都不记得哦。啊，吃了安那好？
2: 哦，没歹，我去检查拢正常诶。
0: 哦，去检查身体拢正常哦。
2: 我本来听风哦。
0: 哦，你有听风哦？
2: 哎呀，有啊，今麦拢好呀，今拢会行。安
0: 尼哦，哇。
2: 对呀，给你们挂，因为另外一点嘛，各位大家请假哦，视频哦，疫苗较卖点未啦？啊，就改掉，身体有作用诶。
0: 像我讲安尼对无？
2: 哎呀，
0: 大哥谢谢，啊，咱犹太最后三工哦。哟，经过也帮登记哈，好，谢谢。
3: 谢谢。
0: 是啊。我先生你好嘿。
3: 你好。
0: 嗨。
3: 哦，可你买药吃了有效无？
0: 哦，要讲过来吗？哦，大姐来，哎，在公众电话来，三遍都不接，请讲，请讲来嘿。来，你讲嘿。喂。
3: 可你买三险健保吃了有效无？
0: 三险健保。
3: 哎。
0: 三险健保吗？
3: 没啊。
0: 哦，感恩啊，啊，你吃了哪好？
3: 哎。
0: 你是吃了哪好？你拿就会记啊？
3: 喂，有个人较袂放尿，
0: 哦，较袂搞尿呢。
3: 对啊。
0: 大哥，你拿就会记呢，安尼好哈。好，哎，经过房关呢，咱的犹太最后三讲哦哈。好，谢谢。
4: 嗯，啊，你是？
0: 嗨。
4: 哦，服务员。
0: 哈？
4: 两罐是产品进步啦。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阿伯，谢谢你嘿。好安娜嘿，阿有在吃无？
4: 有啦。
0: 哎，看呢看呢嘿。
4: 我阿吃啦。
0: 哦，阿吃了有差无？
4: 那就当有破会有较差。
0: 哦，小便泡泡有较顺呢。哦，安尼好，阿继续加油哈。好，阿伯感谢你哈，好谢谢。
5: 哎，产品进步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哦，吃吃都唔乜嘢。
0: 安尼好啊，安尼袂牙较好啊，当然较好啊。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啊，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啊呢。食恁的三星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届药，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6: 哎呦，这种疗生吼。本来七点几哦，现在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来，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来吃，趁这么热油台你也关灯来吃啊。你冇跟他听呢？身体是要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我跟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要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那么咱最后三讲啊，最后三讲，哎，咱的爸爸节根本的导游台最后三讲哦。那么咱的贺兵，我听起来有干那个就有房嘞，习惯嘞拢无啊呢，所以希望贺兵你经过有房哦，个登记啊，叫搞阮公司催回呢。想无至少你登记你都有会当摕到习惯嘞，啊那无习惯嘞，那无搞得歹势啊吼。所以最后三讲。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这个卡来山顶，甲咱主文拢赶快去有房官嘛，赶快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嗨，
7: 小姐就问你哦，
0: 你
7: 我唔甲恁叫诶，因为阿嘿，
0: 嘿，
7: 食迄个狗肉诶，迄是
0: 哦，邓姐来一线咯，我叫来听哈，邓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哦，你家、哎、
0: 我小嫂家黑，你好，你好。
8: 哦， 我是要
0: 好好
8: 甲你问一下
0: 吼。好，什么贵事嘿？
8: 嘿，我要食迄热火烧。
0: 哦，来哦，先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到市场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徛起来跟咱敬礼，乡下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麦有真侪青少年呢，真正搞不清楚在过什么日子啊！安尼，大家哦。嘿，你兄我弟啊，无好就是结做伙啊，然后哦食毒啦，哎呦呀，那青少年啊，为读册囡仔在咧食毒啊，看变安怎啦？看伊人生是变啦，未乌有吗？嘿，毒啦是食落去了呢，歹势，会成为哦禁药禁袂掉，会成为下药主啊先来，安尼敢好吗？人生的乌有啊呢？我捌看了新闻报了一个19岁女孩子被抓。那这个女孩子是啥？青油族啊，三个哦，成一个三个成一个，一只那狗嘞，有够瘦的啦。为什么？生活不正常，佮食毒。哇，所以呢，咱只拿这个边啊好朋友呢，恁的囡仔，恁的宝贝吼，恁到囡仔就是恁的宝贝呢，恁那个关心，看是交什么朋友，是不是有交到歹朋友无？还是是不是家己去染着毒呢？这个都不行的，因为人生的路吼无介济啊，人生只有干那一拜尔，无第二拜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姐双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你来笑声
1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发
17: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2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命一条，哈，大家拢一间的机会，人生无可能搁再重来，哈。所以呢，哈，为什么讲救命之恩，哈，救一个命，诶，温情讲较大听啦。来，这有一阵呢，哈，非常感人的哈，这个救人事件，哈，啊，等一下有一个呢，哈，那我们听起来，哈，听起来。嗯，嘎气气筋哈，哎，恨得牙痒痒的啊！今嘛呢哈，咱台湾哈，因为咱的社会形态，包括着呢哈，少年人哈，少年人啊，不论讲呢哈，什么种原因呐哈，搁再来就是讲，平均咱的这个国家哈，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哈。一寡呢，啊，阿公啊，阿嬷食到几百岁，啊，你食到几百岁呢？吼，伊个后生查某囝，嘛拢已经咧吼，差不多70、70几。啊，你讲70、70几有可能啊？吼，啊咧，身体嘛已经老化到某一个程度啊，所以呢吼，拢依赖着外看吼，外国的看护来咧照顾着厝内底也是大人，为人厝内底吼，阁有迄个请两个、请三个吼，拢总有啊。因为一个外看咧吼，面对的就是一个啊，这个被照顾者嘛。那伫台中吼，伫台中后里后里家内有一间迄种咱古早厝，伫昨啊发生了火灾，38岁。好、哦，这个印尼籍的看护叫做尼娜，在困的时阵，我甲讲，嘿，好像吼、哦、火烧厝呢，吼、哦，人讲火烧厝是啥？叫做厝味，厝味啦，吼、哦，闻到迄个厝的味啦，哎，赶紧的，吼、哦，避开呢，拢无考虑，总阿弟97岁，吼、哦，一个的这个，就是97岁这个。阿公啊，哦、阿公啊，将近100岁，啊，请着这个看护来咧顾。吼、哦，这个印尼吼，诶、哦，看护啊，你呐，唔是讲阿公啊，吼、哦，安尼派出去尔咧，过来厝边头尾，吼、哦，讲休休来斗三工。好，这个啊，这个阿公啊，吼、哦，阿公啊，诶，61岁。查某囝是一个身障人士，及时呢吼用背出去到厝的外口，脚受了轻伤上病院。那这个印尼的看护嘞，妮娜变成是呢救命的女英雄。哦，这个阿公啊的后生就咧讲啦，妮娜嘞吼正来厝内底一个外月尔，伊伫啊这个大会。来的时阵，就发生火灾，伊要家己走出去，吼、哦，伊感觉讲咧，对着这个妮娜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妮娜在咧讲啦，吼、哦，回忆这个火灾的时阵，伊讲当时呀，吼，伊在困，啊，就听到吼，啵啵啵啵啵的声音，伊从阿内吼，吼、哦，甲成咧做梦安尼，吼、哦，睡梦中吼、哦、来惊醒。这是睡梦中惊醒，是一个形容词。也就讲咧吼，伊咧困啊，困觉咧吼，足入眠的时阵，啊，就是咧吼，听到安尼啵啵叫吼，无同款的声音，吼，伊从阿避开，一个看，哇，火咧倒啊，吼，火咧倒啊，伊咧吼，拢考虑无考虑，一个咧吼，就甲阿公啊，吼，阿爷，赶紧的爱出去。本来咧吼，这个妮娜就咧讲啊，讲啊啊。啊救人本来就是应该啊，吼、哦，未再讲顾家己咧走啊，阿公啊，吼、哦，97岁啊，啊，行动不方便啊，无要安怎，哎，所以呢，吼、哦，原本伊想讲呢，吼、哦，要入去厝内底，佮甲阿公啊，诶，查某囝救出来，伊查某囝已经61岁啊，那本身就是身障人士，但呢，吼、哦，这个火是还伤过咩？伊唔敢去抢入去，好佳哉，好佳哉呢吼！阿公啊，诶，查某囝，家己呢爬出来啦，哦，爬出来，这个李长在咧讲吼，你呐救了呢老家，哦，因爸仔囝，
伊派着阿公啊，都哀个安尼哀出来，佮大声嚎、细声叫。好，赶紧嘞！吼，虽然经济袂通，吼，伫咧嚎，嚎讲厝边头尾，赶紧嘞来帮忙拍火安尼啦。这个时阵，吼，这个阿公啊的后生，听到吼，啊，赶紧嘞，伫丰原遐变个后里，看到呢，吼，阿公啊，佮伊个查某囝，佮这个呢外刊三个人拢会当及时逃生，这样呢吼，哇，喘一个大气。里面呢吼，大家对着这个妮娜呢吼，第一时间无顾虑家己，赶紧走出来，佮会当呢吼，甲阿公啊爱出来啊，这个这个勇气吼，英勇的救人，好啊，真正大家拢讲吼，妮娜很棒，很棒哦，吼，咱就知影。台湾人呢，吼，伫这个时阵就不吝啬，吼，不吝啬，袂当生气讲，阿来娱乐一下。伊个后生在咧讲啊，吼，因为伊个小妹自细汉就小淋巴闭，所以呢，吼，行动无方便。佮因爸爸，吼，就是这个阿公啊，八十岁的时阵，因就呢，吼，捌请到呢一名这个。外籍的看护过了两年，那因为呢吼九十七岁啊，最近吼、阿公啊退化的速度有够紧吼，老大人在退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快到呢吼，有当时啊，护理呢吼会惊到，你也真正吼来不及，哎呦，从我讲吼，阮这个厝边遐吼，因为在倒垃圾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吼、一个这个七十几岁的这个大哥啊好啦吼，啊这个长辈啊好啦，哇，本来呢吼，个拢伫迄个小区遐运动啊，变笨手，等到因倒个少年嘞，无咧变嘞，哦啊就好像是半个月不见啊，坐轮椅，规个人嘞吼，怎啊拢安尼，甲像拎布去迄一般。所以呢，吼，这个阿公啊，后生在咧讲啊，因爸爸呢，吼，最近退化的速度足紧足紧，所以呢，吼，伊唔只个请到呢，这个看护，就是请到妮娜，想袂到呢，吼，伊救到爸爸甲着妹妹，真正是全家的救命恩情人。虽然呢，吼，讲这个老家，伊有火烧一个呢，吼，啊，迷迷毛毛，但呢，好个在，好个在人呢，吼，拢总无。伤害到吼，这个阿公啊，后生吼，哇，阿公吼，真的太幸运，太幸运了哦，哈。好，来，这是呢吼，印尼这边吼，就是这个吼啊，妮娜，家己呢吼，遇到困难的时阵，啊，无自己逃生，过来救到呢吼，阿公啊。阿姐，吼，你请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呢，你请到好诶，有当时请到歹。这里是同款印尼籍诶，吼，现在台湾的外刊，大部分拢总是咧印尼诶较侪，吼，差不多有八九成，拢总是印尼诶。那从这个都加迄个年啦，是呢，吼，无算讲阿公啊危险诶时阵救人。啊，这个另外这个印尼诶，这吼就是呢，让一个阿嬷吼。陷入到困难啦！啊，这个阿嬷呢已经八十多岁啊，啊有阿兹海默症，就是咱咧讲的老人痴呆症。阿嬷到底呢吼，厝内底的门诊负责照顾一年级的看护，突然间呢吼，对着这个阿嬷吼，安尼塞。哦，阿嬷哭甲咩咩叫，赶快大声甲骂吼，安尼吼安尼甲拍啦。那伊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呢吼？到底迄个奥利透过着呢中介公司请来，而且咧看好要照顾着阿嬷。因为呢吼，这个有一天未记哩注胰岛素，吼未记哩注胰岛素，爱着呢吼看着监视器，哎呦，看着呢吼，这个一年级的外佣啊，吼这个看好呢，又搁对因妈妈骂。啊，拍头啦，拍面啦，断胸感啦，吼，脚啦，腹部，无一件呢，吼，无甲伊拍，吼，那呢，吼，这个呢，吼，伊就赶紧呢，吼，通报到中介公司，吼，通报到中介公司，那等待着回复，你看一样呢，吼，请到呢，吼，这个看护啦，啊，请到好个甲歹吼，差遮尼啊济。
这个呢吼，是呢吼，无自私，无顾着家己的性命，甲阿公阿救出来。啊，这个呢吼，是呢针对着这种老大人呢吼，又个拍又个骂吼，啊，无一个所在无救。你看，你阿想啊，又个头又个面又个胸坎又个脚又个巴肚，啊，你阿想对呀，无好拍着，大家嘛拍得焦掉，他才不管你啊，打会不会造成伤害，对不？后来个另外吼，就是这個。我感觉讲吼，以前讲铁饭碗，即马咧吼，讲铁饭碗吼，唔知要安怎讲。足侪人咧吼去考着公家机关，有阵时咧吼压力伤过大，伊嘛不爱做呢。啊，现在大家少子化，对着囡仔咧吼真天性啊，哦，真正真天性。所以咧吼，老师。那对着囡仔，你要骂一个，还是安怎样？哇！那家长呢吼，都要过啊！还是即卖老师呢吼，囡仔呢，

竟然这山区的学生总来吼伫后壁跳起哩老师的脚只片。那老师的本领吼，人跳起哩本领是咪安尼？一路按腰落去，造成着这个山区的学生总啊半日受伤。那这个学生诶，是大人控告着老师过肩酸啦，过肩摔啦。目击到的学生，吼，即个看到这山区，就是同班同学，这就是呢，吼，家己跳起哩。老师下脚只片，那本人反应啊，弯腰，唔进来呢，吼，重心不稳落落来，所以呢，吼，经过着法官审判，一审判着老师无罪。啊，检方不服，吼、哦，要来上诉。那二审的时阵，搁维持，吼、哦，无罪。啊，山区的这个囡仔呢，吼、哦，高中生，事后吼、哦、是指控着老师按的涂骹，吼、哦，搁加扭开了后，吼、哦，搁加过肩摔。那这个过程当中，吼、哦，同班同学拢看到啊。啊！大家拢嘛替老师作证，唔只系判掉咧啊！一审、二审当中是无罪哦。老师在咧讲啊，讲咧吼，伊教课爱伫遐耍夹刀啊，哦，爱伫遐讲啊，讲的讲啊，无你去后边遐反省反省，好、哦，这样子就不行咧。那法官嘛是恶被判的咧，法官是比对着咧吼，过来学生目击者，因的证书学生拢讲因有看到。就是呢，吼，这个邱同学呀、啊，家己跳起哩，老师的脚只片，那老师呢，吼，怎啊，安尼压落去，好压落去，啊，一跳起哩，可能就是那个力道啦，吼，搁我压落，吼，重心加速度落落来，法官认为讲呢，吼，老师体重大约差不多65公斤，面对着30几公斤的学生按。后壁跳起，阿妈棍怎啊算嘞？安尼一定嘞本能啦，吼，人的本能啦，一定会向头前，所以呢，吼，造成着这个学生家己呀，哦，就是因为啊重心不稳来滑落，检方无法度证明着这个老师是故意，吼、哦、来啊将人嘞，吼安尼摔倒，伤害的犯意，吼、哦、不会就上诉。无罪来定谳，那你敢知影？老师是安那做这吼，哎，课题讲不爱去做，因为第一即卖囡仔，哎，卖讲吼未公职啦，连念一个袂使。像我咱一般嘛知影，你伫课堂上面在耍夹刀，这行为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啊，老师要不要劝阻？当然要啊！啊，劝阻落去就造成着安尼呀。这个囡仔吼，也是大人，是咧向着老师提出着告诉呢，啊，搁爱呢要求着老师赔着72万。啊，老师你敢敢做？你那老师你敢敢做？所以呢，吼、哦，日前啊，比了法官驳回哈，啊，无罪来定谳。好，来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啊，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弟、学长、学妹哈、哦，大家拢总好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啊！上山开呢讲，财神，我要跟你做嘴暖功德，好、哦、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叫他老好运，好、哦、你好，我也好，好、哦、两个通通好啊！咱这班呢，诶，同学啊，这个新同学好、哦、更加有这个福气，因为呢。做好心，做好事，绝对有好报。啊，做好功德，绝对会出好子孙啦，家老有老好运哦，哈！来安排这首歌，安排这首歌。咱是妈祖的囡仔，咱是妈祖的囡仔。来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孙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跳的够身体，阿公的够机会。

0: 像这种情形哈，伊即马甲你提高点对不对？哈，啊伊讲伊跋倒，你讲伊无跋倒嘛？有跋倒无？无跋倒，我告诉你，很明确的哈，伊开嘴要爱要求要赔十二万要和解，迄无遐好。好讲吼，因为这由保险公司去甲你处理，你会当调啊附近店家有那个监视器，你拜托因监视器照你，安尼就会当明确，知影讲伊无跋倒，啊伊严伤，那怎啊？等于伊是啥物伤，哈，对不？嘿，你可以这样子啊，我哩就要来电呼吁一下，哈，好不好？哈，你去啊店家拜托，因为店家拢有监视器，哈。安尼看着知影，伊要跋倒啊，要跋倒是安那有哪来的伤？对啊，我讲你有行车记录器，哈、哦，啊你就是把这个行车记录器，一旦你来提告，你也可以呢，吼、哦、啊，给法官，或者是你的行车记录器，你提供给你的保险公司，他们就会去处理。安尼，嘿，一你有报第三责任险就比较好处理，嘿哈、哦，嘿，对啦，无啦，还是讲伊跋倒，伊即马去验伤这部分啦。你吼、哦、证据如齐全吼、哦，对你是如有利啦。好、哦，安尼好不好？好，OK，好，拜拜。好，谢谢，感谢哈、哦。咱这班吼、哦，这个同学哈，讲、哦、希望好有这个哈、哦，这就是咱有一关的哈、哦，真的是法律的常识啦，哈、哦，法律的常识。咱这里同学呢，吼，就是讲，伊开车吼，啊，规工毁掉一只机车，啊，机车毁掉呢，吼，哎，他就是就总啊，安尼骑咧走啊。那咱这里，咱的听众呢，吼，伊讲伫后边叫啊，我都买骑走啊，骑走是讲啊，伊要甲伊问看有安怎样无，结果无，吼，啊就走了，无偌久就接到咧吼，这个通知讲对方吼去甲伊个告到咧吼，肇事逃逸啊，肇逃啦吼。那伊讲爱都走去啊，当下伊嘛无去备案。好像这种情形，拢来备案。好，你备案咧，警方遐开出着三连单。好，咱就是有凭有据，包括着咧吼，伊讲无跋倒啊。事后讲伊严伤吼，啊要要求偌济，伊即马未上班。那咱就是呢有行车记录器的话，确定伊无跋倒，无跋倒哪来的伤吼、哦？所以呢吼，咱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吼、哦，法治的国家，好人呢吼，咱袂使互冤枉啦，啊歹人吼、哦，咱嘛不放伊过，对无吼、哦？好，反正呢吼，我们就是讲求证据。哦啊，当下你若有交通事故，不管嘞吼、哦，人有安怎无安怎，一定爱备案，一定要备案。那若有受伤的话，哦，你莫讲啊受伤哦，啊不爱就医，你即马回去呢，像咱这个听众嘞吼，大部分拢总是嘞吼、哦、中老年人比较多，啊，不然嘞吼，别紧啊，咱骑一个三五千啦，骑一个偌济，啊就回去。当下摔落迄个呢吼，唔常听，等于问题就足大。所以讲呢吼，你若万一若有这种交通的事故，一定要去北医，不管安怎样，有就诊记录，有就诊记录呢吼，日后就好讲话啦。啊，你若呢吼超过着今仔日、明仔载后期三天后，讲伊受伤啊，你阁要去家提告，无法度。哦，伊嘛唔知讲咧吼，啊，你到底咧吼是啥物时阵受伤诶，对不对？法治国家有法治的吼、哦、一个约束，吼、哦、既定，吼、哦、制裁，安尼。0800-7766-99-0800-7766-99，来啊，进攻个。阮夏子姐，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我是拢吼，拢个规身骨酸疼呢。嗯，啊，肩胛头叫咱个本来压袂惯呢。
0: 啊，你个压袂惯，就是迄个气血拢塌掉的。啊，即卖一只了，一直甲你拍，一直甲你拍，一直甲你。
1: 我拢无停的呢。
0: 啊，对，哎，袂使停，袂使放。
1: 我食三摆呢，一届拢三粒呢。
0: 哦，对，嘿，
1: 三粒，
0: 会使，嘿。你免烦恼，因为这唔是野外物件。
1: 哎呀，我是讲我骨头无安怎啦，我是讲酸痛，啊，压袂起来，手压袂惯。
0: 哎，就是拢筋都袂通啊， 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1: 啊，肩头也蛮痛呢。
0: 啊，对哇！啊，你我讲吼，咱的经络吼，咱的迄个经络啊，伊就是呢吼韧带啊，规身躯吼，你把你用电吼就知影，你连肩胛呢吼，连手尾肩知影吼都揪开。所以讲，为什么吼怕痛气血足重要？为什么海王经全通一定爱食？
1: 我可能迄个家事做伤济啦，
0: 冇遐怎么啦？哎，当过吼，得过且过啦，年岁吼不比少年啊，啊，唔免遐人家怎么？
1: 啊，规身躯拢酸痛，甲心包嘛，你听哦。哎
0: 呦，因为你迄叫做劳动，劳动甲咱的筋络、甲咱的肌肉拢有关系。
1: 我讲老话。
0: 哎，对，啊，你以后唔好做甲安尼啊，哦哈。
1: 好啦。
0: 好，安尼五组啊，拜三哦嘿。
2: 我两个肩个头吼，我用太阳来睇二三十档，啊，我职业病，哦，啊，你困两个肩个头，听规暝规日，啊，总还拢好去啊，规个拢好去啊，拢未疼，拢未休息啊。
0: 恭喜，所以我讲吼，人吼身体爱过用正法多趁钱。
2: 我规身躯身体拢好去啊啦。
0: 哦，恭喜恭喜。
2: 对啊，我规身躯身体拢好去啊啦。对啊，啊，肩个头我所解讲无掉啦。
0: 哦，安尼。
2: 两个肩个头上重要吼，你困暗时啊，听规暝规日也未分心，也未休息，安尼。
0: 啊！即马食食也袂酸痛，会翻身啊！去，
2: 拢好去啊！哦，盖头啊，你食迄种哦，甲脚只平啦，啊，加迄个手啦、啥哦，腰规眉、腰迄个，腰一针，啊，腰腰这边来啊，换脚啦，开始咧麻咧疼咧啊，开始迄个安尼。
0: 做调整，
2: 我听真久个呢。
0: 对哇、啊，所以讲吼、
2: 哦，身躯上啥哦，我吼，叫咧规半个月呢。
0: 迄个梁武大哥，我伫咧讲，咱个海王经全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去。穿你的遐气啊，找你的毛病出来，对不对？
2: 对啊。
0: 你看，你一个海王经，一个青铜，只只安尼，你的自头到尾啊，头毛啦、吼、身躯啦、脚啦、手啦，一四个，伊就该调整个只好。
2: 嘿啊，规身躯的身条拢我好去啦。
0: 哦，恭喜。
2: 啊，行路足轻松啊。
0: 嘿，好，无开着冤枉钱吧？
2: 哦，好啊，感谢你啊。
0: 好，谢谢你，恭喜你，拜拜。你海王经青铜吼，阿未只进行是安那，即卖只只是
3: 安那。我是那个脊髓炎，两只手。没力啊！
0: 哦，
3: 那现在比较有力了，
0: 比较有力的，
3: 哎，对对对，
0: 你算脊髓炎，你有去检查的对哇？
3: 半身都不能动了，有去住院过了。
0: 哦，
3: 哎，你这个还不错。
0: 你算下半身拢无力啊，有去多用？
3: 上半身啊，
0: 哦，上半身，哦，
3: 真无力啊。
0: 哦，啊，
3: 现在比较有力了，我骑摩托车。
0: 哦。哦，我打听到你那在讲哦，我都比你们还要开心呢、欸。
3: 不错了，
0: 哦，真的。
3: 我现在我先生他说眼睛不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
3: 眼睛呢、欸？
0: 哎、欸，可以吃。我讲哦，咱的前通哦，会当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哈、嗯哦。你是退化的，还是讲的
3: 哈？退化，
0: 好、哦、退化，来吃很好、嗯、很好，这会价哈，好不好？
3: 好
0: 好好，那阿张一万哦，一万哦哈。
3: 我礼下个礼拜二再到。
0: 好，谢谢。什么时候到？刚才真欢呼这里。好，咱就增加着咱一定的时间，请着欧娘哥啊、欧娘姐啊，甲咱服务到互相。海王经青铜不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哈、哦，无论讲咧，吼规身躯，吼都无爽快，啊职业病，啊啊是退化，啊是咧吼开刀过所留的后遗症。你看咯、哦，哎哟，规身躯拢痛，吼、哦、啊。包括着呢吼，咱的梁武大哥，哎、欸，这个呢吼，在食食咖呢，饿了咖吼，头毛啊发出来吼，安尼乌心心，搁说了去呢吼，梁武大哥，我会记哩，伊讲吼，因为伊拢带着职业病，生骨刺呢，啊，搁有迄个草咖，我食咖拢安尼就饿了，啊，积水炎，原本呢吼袂徛，我都歹，即卖呢吼，安尼另外徛，这就是铁的属性。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袂好你开着冤枉钱，唔是咧食心酸诶，唔是咧食趣味诶，嘛唔是咧食粗白，一定爱好个招呼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还用钱清通，啊那要喝汤头，咱财政家有哪有哦？三罐一千块，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谢谢。哎，来吼、哦，安排一首歌。等一下，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Hello， 喂喂，有听到无？喂，你上线咧？喂
4: 喂，
0: 嘿，你上线？
4: 嘿，啊，彩珍啊，
0: 嘿，
4: 搁个叫一
3: 一周五千
0: 啊。好，搁加一周五千啊，啊，这明仔再加班给你哦。
3: 哦，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3: 好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来这卖人呢，吼，拢想得比较开啦，吼，阿妈比较开放下，拢知影。啊，少年呢，吼，就做甲安尼啊，食老。食老，毋是逐项拢爱欠互囡仔，拢爱为着囡仔想，拢爱为着人吼是谁想，嘛是爱为着咱家己想。足济代志，吼，人讲咧世间无迄个后悔药啊啦，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回头路，行过就行过啊，过就过啊，吼，该放下放下，对着未来，咱明仔载，吼，永远的明天。咱就是呢，爱顾好着这个身体，尤其是呢，吼，进入中老年之后，真正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还要重要。什么比身体健康较重要？无啊啦！自从遐侪有个人吼，存足侪钱个呢，吼，财产放足侪呢，都伫门城遐，啊嘛无好，对吧？哈，来听歌，人生没有回头路。

人生无回头路哈啊，讲实在哈，有的人真正有一寡呢哈，专家啦，有一寡专家呢哈，就讲咱人呢哈，食老哈啊，一定会经过着四个关卡：生老病死哈。啊，这个专家讲哈，得做一个调查。人吼、哦，食到老的时阵，当然呢吼，咱要甲这个世界讲再见，吼、哦，上界后悔的代志，就是呢吼，感觉讲，哦，我向伊呢吼，那安怎样吼啊，我那会当对家己搁较好小看吼，啊，卖留下着遐尼啊济遗憾，唔知要偌好诶，人生真正不要留下遗憾。好、哦，食老的时阵，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死娘病无人替咱病啦。死娘病无人替咱病啦，哦，恁两个翁仔某感情阁安那偌好，伊法度代替你无？无法度啦，哦，啊，你的下一代，你的后生查某囝，阁好你呢吼，赚偌济钱，伊敢有法度代替你？无法度呢，哦，伊呢吼，成就阁开公司，吼、哦、做董事长，伊敢有法度代替你？嘛是无法度，对不对？所以呢，吼，尤其是身体这一块，身体健康的这一块，拢别人无法度替咱代手的，只有靠自己。0800-77-6699啊，伫拜六的时阵还记得哈，咱的陈阿妈啊，陈阿妈，谢谢谢谢，感谢哈，陈阿妈对着财政的哈，安尼也。俄勒咱唔敢讲啦，吼，就是讲对着财政嘞，吼，非常的认同啊。陈阿妈已经93岁啊，哇，真的，我的脑筋读到有够好。那伊的注入，吼，听伊咧讲就知影，迄教育的一代家教真正有够好。陈阿妈吼，哦，甲我讲吼，足济话啦，啊，就讲讲的来讲吼，咱这呢吼，老班呢，真的，食老呢吼。爱活家老，爱当家老，啊当唔是呢吼，司机会当尔呢，他可嘛爱当呢，对不对？有啊，爱司机好啊，他讲呢唔当可以生身，尤其是咱即马吼，整个大环境哦，食也好啦，环境也好啦，种种也好啦，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大家年纪呢吼。这个平均寿命啊，平均寿命呢，咱的生命呢吼，年年拢咧延长。咱的性命呢，年年拢咧延长，吼啊物件啊，一定会老嘛，啊咱人嘛是会老啊。得一只车，哦铁啊做的，会当互你开几档。啊咱人唔是咧，一个物件，吼、哦、一个人，咱用的用吼、哦，要几百档的，所以咧，什么常用，咱人常用啦。但是吼、哦，有的人，你像阿嬷吼，阿嬷讲吼，93岁啊，佮家己一个人吼，什么通通自己来拢自理哦。阿嬷，我真正吼祝福你吼、哦，我甲讲啊，阿嬷哦，你食到八字暗淡啦，诶，食到几岁拢唔是一个问题，是呢吼，爱健康积极的吼，健康你佮食到呢吼，像人有诶讲吼，安尼123岁吼，身体健康嘛就好啊，哦，纯利的这一次哈，这一次迄个尼泊尔呢哈，迄个整个呢哈，迄个土石流啊，一个阿嬷住伫安养院，有个人就是安尼嘞，比他哦年轻的身体状况比伊较好诶，有个人呢吼就一场的天灾就这样子走了，迄阿嬷我昨看吼新闻，伊用迄种人迄路途机迄种路途的迄吼，互救出来。虽然是年纪很大了吼，不过你甲看哦，他是好像是有点唔知身体状况，反正伊都伫迄个安养院。啊，你也看到他，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说吼，身体状况吼还不错啦。啊，唔只互人救出来吼，好，人讲吼真正。改讲吼赞啊！大家讲哇，真的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啊，我来讲到陈阿妈吼，陈阿妈长得我那底下咧讲，伊讲咧吼，因这个女儿啦吼，女儿本来讲要改请一个外看，伊讲无，我家己会当吼，我安尼当足好诶。所以你也看，有个人咧吼是
差不多呢，吼，六七十岁，吼，都已经呢，非常苦哩哩落落啊。咱九十三岁阿嬷，吼，陈阿嬷，伫咱节目内底，拢有哪会听到伊的声音啊？啊，等一下，播阿嬷，吼，诶，这个嘴软讲着互咱听。阿嬷以前吼，讲啊呐，食海产、甲壳类的拢做到过敏的。哦，当初阿嬷要来啊，食着磷虾油的时候，伊讲哦。彩珍，嘿，我哦拢未堪只食着海产类的呢，食着拢过敏呢。阿嬷，别紧啦，吼，咱这科技催促的，好的就是好的，吼，甲歹的呢，吼，气度拢保留着上盖精华，上盖好，对人体上盖有帮助的这部分呢。阿嬷姐姐，吼，就甲咱讲，买呢，吼，食这个磷虾油嘛未过敏，吼，等一下我来找，吼，因为。最爱吹啦，那里迄个啊见证真的太多太多了哈。好嘞，安排歌曲，即麻雀哈，麻雀定律哈，我最近拢在听这個。咱哦卖甲人比较，即、這个触角鸟啊哈，即马要播的这首的触角鸟啊，我感觉吼看一寡咱较有智慧的人，也是讲嘞哈，他们就是。对着这个款的哈，哲学哲理哈，较有的人哈，咱会改变着咱的思维，改变着咱的思维，就改变着咱的行为，改变着思维行为，哈，对着咱的人生，哈，你真的会转变的。讲麻雀定律，你也看，哈，麻雀伊拢飞鸡鸡啊，尔，伊嘛不爱呢，哈，甲迄个飞悬的哈，会鸟啊比。吼、哦，啊，伊呢，说个只鸟，吼、哦，伊嘛不爱甲迄个大鸟，吼、哦、来比。啊，你看麻雀吼、哦，触角鸟啊，伊无贪心哦，吼、哦，有个人吼、哦、讲啊，这个爱囤积什么货，麻雀唔是因着食，吼、哦，啊，一群麻雀是群居的，你食我的，我食我的，啊，你食你的，啊，甲迄个呢吼，亲像讲一些呢吼，较。暴力的动物，你看哦，哦，有的人弱肉强食啊，你要去攻击别人啊，麻雀无哦，吼、哦，伊就是做家己尔，做家己尔，过来就是安那，有一些吼，像伊啊，爱用着嘞吼土啦吼，啊来嘞筑巢，一定爱把这个厝嘞吼做甲做舒适的。麻雀唔免嘞，它就是一个非常低俗，我啦只当食吧，安尼就好啊，慢慢贪心，啊慢慢甲嘞吼，伊的遐、那個。啊，迄、那个同彩吼，底下咧生着食物，过来就是安那麻雀，你看麻雀的树，规枝啊草啊吼，啊做做个就好啊。啊，所以讲甲咱人同款，麻雀定律，人咧开好车，咱唔免嫌神，对无？啊，人咧住迄落咧豪宅，咱唔免嫌神。过来，人赚侪钱，伊嘛是食三顿尔，对无？啊，咱安尼会得过就好啊。啊、麻雀定律，袂歹，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触角鸟》啊。了解哈，天地万物哈，咱都会成长啦哈。每一天了解一点点哈，啊，好，咱的人生观愈来呢哈啊，越来越宽广哈，啊，路愈行愈远。

0: 来哈，出国交啊啊，别人嘞哈啊，吃大餐哈是伊个代志，别人嘞哈大豪宅是伊个代志，别人嘞哈开什么车是伊个代志，只要过好自己就好了。来进广告哦。金龙大哥，你讲海王健全通，你吃安怎样啊？
1: 啊，都吃的都是之前是那个心脏啦，心力不整啦，啊，个人精神吼会安尼紧张啦，就会有一种那个情绪吼，忽然较袂稳定。那现在血压什么都 OK 了啦，哦、啊，迄拢有进步。再来就是说我那个手背唔知啦，哎、欸，我两面遐酸，两面遐疼，都慢慢慢的改善。还有那个脖子吼，那你下骨啦吼，再打开啊，
0: 颈椎
1: 那块的针对。对，那个那种哔哔啪啪哦，现在没有声音嘞、
0: 欸，啊，真的哈、哦，哦，太开心了，金龙大哥，你像这安尼办宴会哈，你安尼一届吼拢叫价这桌，从今仔日就叫五桌，我们不怕花钱，最怕是买错，然后吃没有效，对不对？
1: 对，
0: 哎、欸，啊，你看你安尼海王健全通，
1: 很多，
0: 哦，改善很多哈、哦嗯，啊，我讲的从人体导航机也慢慢啊顺，慢慢啊调，慢慢啊吹哈。嗯，恭喜你哦！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
2: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我要食我的海王精全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2: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2: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嘿，科技萃取的，啊、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
2: 是啊。
0: 你都唔敢食，我甲伊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王精加着全通，全通来。这是呢，磷虾油，啊，会过敏未？
2: 未
0: 哈。
2: 啊，伊讲你这另外一种，共20种，
0: 嘿，20种。
2: 啊，伊个海珍甲我讲，讲你这对头骨甲脚，
0: 吼、
2: 哦，呀、哦，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甲最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2: 对，嗯，我个好亲戚食。
0: 哦，对对哦，阿妈93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耶。
2: 啊、阿妈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哈、
2: 哦，加油加油。
0: 谢谢阿妈，功德无量。在明仔载和你收哦，
2: 好好好，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金龙大哥哈，阿哥陈阿妈，陈阿妈哈啊，星期六就是跟我讲讲哦，伊真正呢够幸运呢，过去呢吼，有哪安尼啦，有一向拢有咧保养身体，啊，拢买一大堆哦，啊，参就即个款呢啊，金马虾啊，吼、哦、海产类的贵宾，啊，我甲伊讲，阿妈讲、哦，我就相信你。啊，这个阿嬷讲，这个吃，安尼呢吼，规身躯吼，甲咱高透透，阿妹呢，安尼买一大堆，阿嬷讲啦，讲吼，真的才真，吼、哦，你讲话实在，吼、哦，啊，所以讲，逐天哦，拢是咧听咱的节目，感谢着咧吼，所有心机兵，我们这班的同学，节目听哈，无人来听。啊，产品吃好，一定要到小伯、到公个介绍人来吃，不人吃好，先过吃三年的青菜，做脆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哦。来，0800-77-66-99，以上公个，咱产品无伫药房价卖，卡电的地家来，咱一通电话，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服务到互相0800-77-66-99-0800-77-66-99。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啊，嘿，安尼总共，对对，有给你写好啊，吼，总共11000，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感谢到咧吼，我们这班的同学的播歌的专场，彩珍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需要做服务的，什么高管机会作文，拢总欢迎，0800776699，欢迎收听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要加油，为自己加油，为健康加油。为尊严加油！哎，吃老真正有尊严呢，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0666收到机哦，阿未吃的人赶紧吃哈！嗨，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月美姐，嘿，
1: 小姐，
0: 哟，
1: 我要爱。恁遐是咧卖啥？三井精宝哦？
0: 唔是啦，我咧卖来产品号，我卖海王精清通呢。
1: 啊，对啊，对不起啦。
0: 好，
1: 你会使甲我讲哦，迄个快闪的一电话哦。
0: 快闪的，快闪的，我开始送快闪的。
1: 就恁公司的啊。
0: 我公司的遮济人。
1: 无啦，你甲看。
0: 来，以上广告哦，你甲我讲我的产品，搁讲落，我广告时间就超过啊。你爱看你听什么人的？
1: 啊，好好好，对不起，
0: 好好好好，我讲产品名，这拢记广告时间呢。喂，彩珍你好，喂，
2: 彩珍啊，
0: 喂，
2: 我这个产品来了啦，
0: 啊，等一下啦，啊，你哪里有金开啊？哈，哈，
2: 有啦，有啦，你的声音啊，
0: 好，对啦，啊，甲你问一下啦，来，产品好不？
2: 哎，关嘞。你讲食虾啊吼，会过敏吼。
0: 嗯，
2: 我当甲你讲，就是咱今年山啊吼。
0: 嗯，
2: 我食你三片山啊吼，我拢敢食呢。
0: 无阿未
2: 食呢。无
0: 啦，爱
2: 想呢，阿无食一点两粒，我阿要惊死。
0: 无啦，爱讲你阿未食三片之前食山啊是安怎啦？
2: 好啊啊啊！未食你三片之前，拢唔敢食山啊。
0: 嘿，
2: 山啊食拢会上，拢唔敢食，我家有上。啊，拢嘛拢好人，慢慢好人啊。我的媳妇啊，刚食拢食拢有内伤啦。
0: 系
2: 啊，有诶，刚食着因着食安那。
0: 啊，
2: 我食哦，今年食拢袂哦。啊，然后就是安尼怎？我阮翁讲，食衰啊！我今年拢搁食，拢无要紧，拢袂伤。
0: 你开讲海王精清通吼，毋是针对着咱体化调整体质，真正嘛有够好诶啦。
2: 系啊，啊，我是讲食衰啊，今年煞拢无感应，安反正安怎煞。有法多人吃，有年都不敢吃的。
0: 是啊，很多人
2: 吃产品都不敢吃的。
0: 是啊，有人鼻子反凉的啦，有人眼睛会痒的啦，有人打咳嗽的啦，有人鼻子倒流，这都属于过敏的啦。
2: 不敢吃呢，真正来吃，我会怕呢，我说，啊，吃有钱，吃要冲啊，吃要酸啊，啊，正正我不敢吃呢，酸多好吃呢，都不敢吃，今年都我吃。
0: 啊，那你总共多久没吃过酸啊？
2: 介
0: 侪年啊
2: 啦，介侪年啊，而且产
0: 品拢唔敢食啦。哦，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只，啥呀？做你甲推袂要紧啦。哎，
2: 今天是规站拢我食，拢我食的，拢我配规片啊！即马用用着啊，食食食啊，佮对迄内边介好。
0: 哈，对，嘿，好，一路食一路，佮减磅会出来。
2: 我叫避嫌。
0: 好，啊，即马食只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有改善
2: 对
0: 无？
2: 对，啊，食你的产品啊，介好，我拢陪人食。
0: 系啊，我知影你佮我陪足侪人个呀。
2: 啊，阮姐姐。咱讲甲讲，伊去家己叫，讲伊食的拢较爽。伊甲讲，我讲你着食啦，爱食啦。
0: 系对，
2: 你唔通讲无食啦。那我食着食啊，袂歹。啊，我甲迄朋友迄个吼，咱甲讲哦，讲你产品袂歹，我甲讲哦，我肩胛头拢食较好。
0: 哈，
2: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要介绍产品啊，因为我要介绍产品啊，食你个。过来，迄产品我着较无啥咧。
0: 以前着买一大堆，食足啦空，嘿，啊，即马拢食海王精清通两项着好
2: 啊。啊，你这有食咧记忆会好袂？我
0: 有。哦，记忆有够好，记忆加足好。
2: 啊，我安尼着免过迄个有记忆个，有咧讲迄啥物啊？
0: 嗯，
2: 迄食记忆着新鲜。
0: 唔茫讲讲名，唔好讲名，你着安尼即两项咧食吼，记忆着那足好啊，吼，好
2: 无？要问你啦，看迄记忆安尼会有应用无啊？有哦。我等免个买，
0: 系啦，好啦，安尼好哈，好，谢谢以上功德哈，好，好来，嘿，
2: 山瓜啦，
0: 好，山瓜花啦，山瓜，哈，等你安排哦，嘿，
2: 好，
0: 再见，拜拜，来，彩珍你好，
3: 喂，凯珍你好，
0: 嘿，是，
2: 啊，你搁加寄一组五千的
0: 嘿。好，搁加一组五千啊，啊，这明仔再收哦，哈。
2: 好啊，好啊。好，我麻烦你给我放一条歌。
0: 好，好。
2: 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哈。
2: 嘿。
0: 哎，安来来，你别开，我先说讲。好来，商品好不？大姐，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那？
2: 嗯，啊，食了都袂歹就对了。
0: 嘿，啊，那袂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红，给我听一下啦。
2: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时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马食食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2: 嘿，就感觉人袂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型。
0: 好，精气神方面啦，哈。
2: 嘿呀，嘿呀。
0: 嘿，啊你这除了精气神呢，都敢讲一个较具体的安尼。
2: 哦，其他的就敢那无什么竞争啦，就是敢那袂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好啦，都吼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嘿啦，我甲你食不哩久啊咧。
0: 我知影，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2: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的，我拢叫两三组的，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好的你啦，
2: 有啦，这真正真啊真好啦，
0: 真好
2: 哈。我是唔知，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好，阿姐甲咱道小白哦。
2: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再见。来，以上广告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大家吃，大家娱乐哈，娱乐称赞哎，啊，考试啊，兼分比啊，为什么？一年来吼，两行就一旦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像咱对只吼大姐讲的，哎呦，以前诶山药真正是足好食呢，山药真正是足香的呢，山药真正是足甜的呢。有个人吼，真正食着山药，吼安尼白上腰吼，腰间呢吼规暝困未起呢，甚至话讲吼较过敏的，得爱过去注射。啊！你像吼、哦，有个人食到迄条甲壳类啦，就芝麻啦、虾啊啦，吼、哦，我讲，迄食药啊，佫袂遐紧吼，迄个食到迄海产类过敏嘞，水饺、哦、有的吼、哦，吼、哦，两条迄个嘴唇，像迄个香肠嘴，啊，有的呢吼、哦，就是安尼规身躯，吼、哦，规身躯的，唔是区域性的哦，是规身躯呢吼，就安尼开始痒啊，吼、哦，安尼不一粒一粒一粒红红，迄拢爱去呢。看医生，看医生嘞吼，伊就是呢，用着迄种类似吼，这类嘞吼，类似的吼，迄条内固醇的物件，吼，迄个只你消得足紧。你像吼，有诶歌星，吼歌星嘞无声，啊要唱歌要安怎去注射，啊嘛拢注内固醇嘞，迄比叫做美国神丹，打很嘛有效，打很嘛好用。那嘞吼，咱怎样？卖食着迄种药也是上介好啦，哦，就是非必要我们不要吃药，禁药的三分毒。啊，纯拄只啊，一位新同学咧问财政，你这是呢吼药啊，还是咧食品呢？财政甲咱讲，好、哦，这两行拢总是食品的，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男女老幼，无论你几岁，通通可以吃，无论你什么体质，拢会当来食，能力不合的啦。较色性的啦，较冷淡的啦，吼、哦，拢总可以食。尤其是呢，吼、哦，你的身体是呢，迄种元气不足的，精气神无好的，气血未通的，吼、哦，啊，药啊食足济啊，拢食无迄个起心，食无迄个效果啊，保健的，吼、哦，一些买买安尼一大堆啊，对食呢，吼、哦。也无讲过足明显的效果，你会当个试看卖一个，试看卖一个，吼、哦，有试有机会，有试有机会。啊，你咧像你刚拜六一个，就咧甲我讲，因为咧吼连连毛病一大堆啦，啊年纪阁有啊啦，爱讲咧吼，无我叫一组啊来食看卖一个，财政讲话吼较实在，啊，但是咧吼，实在的话。人就较不介意听啦，我甲伊讲，我讲吼，你唔好讲叫一组啦，伊一组呢吼，你也想讲你的身体已经呢吼，遐尼啊久的毛病啊，无你嘛安尼呢吼，只两三个月啊，互伊做一个呢吼大循环一个，互伊做呢吼一个调整一个，安尼唔只会知影，对不对？啊，甲既然以前都买遐济啊，敢有差一届吼，搁只两三个月啊，大家拢食到遮尼啊久，你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 啊，一个信心，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入到呢吼，我们的秋天啊，这个上个星期才真有咧讲哦，秋天这个搞完呢吼，一定要注意保暖哈、哦，这个时阵就是咧考验。哦，一寡呢吼，这个慢性疾病啦吼，酸痛、关节酸痛，它会越来越明显，会愈来愈明显。伫呢吼，咱的人体的脏腑内底反映到呢气，吼气是人体生理功能以及着甲气有关系，嘛是呢吼，人讲气主皮毛、皮毛，就是包括着皮肤。包括着嘞，吼，咱嘞这个啊，这个毛根腔，气甲皮肤有关系呢，气甲皮肤有关系呢。你看，咱节目内底，吼啊，有人讲吼，什么老皮灰，啊，皮啊倒老的，啊，有嘞吼鼻窦炎嘞，就这来调整了，吼，啊，拢做好。你若长期咧食着二十个啊磷虾油，你会发觉讲你的皮肤，吼，你的皮肤啦，状态会越来越好。像我就是呢，因为我的朋友19岁我就去开刀了，刚高中毕业，我平平带严

0: 啊，就是无法都停落来，我主要穿着空气歹，就是安尼。过来就是呢，鼻啊倒人，吼、哦，我就是安尼，信心耐性，你拢莫甲管吼，你咧食安怎样诶？伊咧食，就敢那亲像人体导航机共款。你身体上有毛病，吼、哦，伊会倒倒掉，但是毋是一时间，逐项拢调整较好。哦，我以前鼻涕倒流很严重呢。我真正鼻炎倒流吼，足严重诶！啊，但是安尼吼，那啊，寒天诶时阵吼，那喉头一点痰，啊咧咳咳袂落出来，啊要吞袂落，啊你著足艰苦足艰苦诶！然后我安尼食到即嘛，吼，我的鼻涕倒流完全好了，不夸张，吼，啊无好笑讲诶，真正咧吼，我即个鼻涕倒流全部通通好了，吼啊！你若有即种情形咧，会当咧该食，吼该食，你就是这样子啊。迄个轻轻啊食，顺顺啊食，伊就会一关一关，甲你做调整，调整到底，伊就好到底。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暖暖后山家，听歌啊，咱嘞吼财政伫电话边来接电话哟、哦。要叫会今仔日叫，阿拉明仔载好难收。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落雨天，山顶海边，整卡高都市一样，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我讲要叫产品啦、
0: 啊。好，要叫产品，要叫5000还是1万？
1: 叫5000啦、
0: 啊。好，叫5000哈，大姐，阿姐明仔载早班好哩，好不？
1: 好啊。
0: 好哈，好，好，阿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谢谢。

0: 来，抱歉抱歉哈，接不到的，跟人讲对不起，搁点卡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我五千的是做。
0: 好，五千啊，明仔载给你收哈。
1: 早班的吼。
0: 好，早班的给你哦哈，啊，歹势拄只害你跋山，电话收这去啊哈。
1: OK。
0: 好，安尼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谢谢你
0: 哈，祝你健康，再见。来，阿哥有呢吼，接不到的电话，对不起，搁点卡开，0800776699，0800776699。拄只呢吼，嘛有呢吼，咱的新同学在咧问啦，哇，才真吼啊，迄、那个要安怎食？啊，你着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就简单嘞呢。你这四粒的吼，胜过着你安尼食规咩食规胖诶，这两项胜过着你吼，你遐瓶瓶罐罐，蹲甲规桌顶吼，放甲规桌啊，安尼一箱吼，有人咧讲十几箱咧吼，就是阮台南的少年阿祖啦，讲十几箱，阿要哪只吼啊，咱来吼，那开始买只彩珍介绍的产品，咱手边吼，咱来这个桌啊。刀啊，吼！啊，你烫书来底，啊，你唱一堆个只呀，你就等于个塌旁架，个塌旁架，就是呢，餐与餐的之间个架。因为呢，你的气血流通，你才有法度呢带动到咱规身躯的只气脉、关节、经络、任督二脉。气血若无通，你搁食仙丹拢无用。所以呢，吼。你有咧食到二十味，有咧食到虾油，无论咧吼，你咧食到一寡慢性疾病西药，还是讲咧吼，食什么种的药啊，吼，食西药也好，中药也好，甚至讲你咧食一些保健食品，因为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伊就是一个神风瓜，就是一个茶罗鸡，伊就是咧吼要拍头前。气血带动好行，安尼你较袂呢吼？食药干那咧食水，0800776699啊！你问讲药房有寄卖无？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吼、哦，无伫药房寄卖。但咧吼，咱若讲啊，我到时间上多合上较袂拄好，要药房代收可以，或者是讲咧吼，到家咱的直营店宝德旺遐，吼、哦，拢有那会使接。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你好，你好。
2: 我是秋香，我基隆秋香。
0: 啊、哦，秋香姐，好久不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哎、欸，我有时候我会打你们那个、啊哦、客服那边、啊。
0: 哦，客服哈、哦，系啊，我都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啊。
2: 啊，我要叫五千。
0: 哈，叫五千哈、哦。
2: 对，
0: 好啊，好啊，哎、欸，迄、那个卡电的来吼，安尼博一下感情吼，真好呢。
2: 对啊，我听你一下就好
0: 诶。哎，拄着我卡一下客服，
2: 哈，
0: 迄、那个秋香姐，
2: 对，
0: 秋香姐拄着我卡客服吼，啊，我那卡一晚吼上线，甲我开讲的呢。
2: 哦，好啦，
0: 好
2: 啦，袂，我逐天拢在听。
0: 好啊，好啊，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2: 好，谢谢，
0: 祝你健康。
2: 好，谢谢，
0: 再见，谢谢，拜拜。好，来阿哥，咱哦，宝玉姐，哈，宝玉姐，好，宝玉姐来啊，吼，这我那拄只拨线。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宝玉姐，都在讲你呢，拄只拨线拍谁呢？
3: 你是彩珍吗？
0: 是呀、啊。
3: 哎、欸，我想请教你哈，因为我是最近才听到你这一台呀、
0: 啊。哈，
3: 我哈最近去。我平常哈那个胆固醇呐、啊，跟那个什么低密度都很正常，我一向都很正常，吃也都这样子吃哦。啊，后来我这一次半年以后去抽检，结果他那个胆固醇给我高了，变二三级，我本来都在198、195嘛，然后低密度啊、哦，也都在12级哦，突然给我飙到169，那我想说，我问你说，这个是跟我。饮食有关系吗？
0: 当然。
3: 可是我都是吃跟以前一样的，一路走来都差不多，很清淡。
0: 再来就是说，我们年纪哈、嗯哦，慢慢一年一年的增长，嗯、然后对我们的代谢，然后内分泌，好、嗯哦、内分泌，因为内分泌的从咱在讲的哈、哦，就是。嗯 我们现在大概都停经了嘛，哈，啊，内分泌哈，包括情绪、气候哈，各种方面拢总有关系，吃啦。好啊，睡觉啦，哈，咱的生活习惯啦，哈，啊，咱的迄个代谢啦，哈，内分泌当中有关系。
3: 我想说，我都吃都这样啊，医生给我检查，这一次看到我看到这样，心就有一点慌了。我说，那我就说，医生要不要吃药？他说不用吃，他说你的食物改善。
0: 对，
3: 那我说改善，我也没吃油炸，完全没有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呀、啊，还就是讲吼，年纪大的都是代谢种种吼，机能拢会较退化啊，退化吼，伊像以前那呢，咱嘞吼安怎食拢袂大颗啊？那年纪吼中年了后，漱空气、打啉水就大颗，那个也跟吼代谢跟内分泌有关系呀、啊。
3: 我不胖我才40。
0: 没有啦，我举例讲啊，我举例讲啊、哦，嘿，举例讲、哦，嘿，对啊，我们的一些检验报告啊、检查报告什么都是一样啊，
3: 那我像我这样子，我最近手脚有一点麻麻的，才开始，我想说，那你们这个磷虾油，譬如说我吃了以后，跟那个胆固醇跟低密度会
0: 改善，会改善，
3: 会改善吗？
0: 对对对对。
3: 那我自己家里都有很多保健，像我现在有吃那个鱼肝油，那我如果说买你的产品，我这些鱼肝油啊叶黄素还需要吃吗？
0: 你本身现在有的话，你就给他旁加，我都要讲啊，你哪加加加啊，如果说哈，因为那那讲出来，咱就惊去得罪人哈啊，你要吃不吃哈、哦，你就加加拢这两行咧加拢顺顺啊啊，你要吃不吃，你自己去抉择安尼。
3: 哦那个我都不是电台买的，我都是从美国、澳洲拿进来的，所以我电台的只有买你们
0: 我们公司的，嘿嘿，
3: 你们公司的，但是后来就没买。
0: 啊，真的，
3: 你最近不小心听到你这一台呀、啊？
0: 有缘呐，卖讲不小心呐、啊，但有缘听到，没不小心听到。
3: 怎么看你的声音好像还蛮真的，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不然来试看看、
0: 啊。可以啊，可以啊，欢迎啊，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就知道说、啊、为什么大家哈都这么的耳热哈啊，大家拢叫你啊困点瓜啊，那个不是没有原因。
3: 因为有的人都说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人抠印进去的，哦，是吗？
0: 哦，我家哈，你会听到很多的产品见证，每一通都是货真价实啊，一个千真万确的产品见证。我都没去打电话给人，我都没去打电话去讲责责，还没去讲请了叫您的备开给我做这个商品见证，从来没有一个人接到我的电话。
3: 哎呀，那我想说不然就吃你的产品试看看，因为我最近胆固醇高了一些，我就不心里就有点很那个，还有低密的突然给我飙发。
0: 啊，那宝玉姐，好，没关系，因为我电话现在吼加济阿龙挂线啊，我就是
3: 我的。地址你知道吗？那你可不可
0: 以礼拜三早上？
3: 早上
0: 好，礼拜三
3: 早上，礼拜三的早上，因为我早上比较有会在家，
0: 可以可以
3: 可以吗？礼拜三哦，
0: 好，那这样子就
3: 我明天可能不在家，
0: 好，就一种两瓶，然后原价6000，收5000哦，哈，
3: 对，
0: 好，
3: 我先试看看，
0: 好 ，OK，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哇，来哈，拨衰电卡掉线的。跟人讲对不起，对不起，哈、哦、啊！我们的阿菊姐、阿个水凤姐，电话个继续卡0800-7766-99-0800-7766-99。恭喜今仔日呢，哈、哦，有两三个新同学哟、哦，哈、哦，两三个新同学在加入到呢，哈、哦，赞呢，这班叫做健康加油站，哦啊，服务站、商品站。好个赞，什么都赞，这样的嘛，让你们吼感觉足赞的，因为呢吼胜过那一些瓶瓶罐罐。从啊、上个星期的有一个新同学，卡着你讲啊，这安尼啊吃偌久哈啊什么会？我讲吼，其实啊，咱这卖人吼，大家拢足巧的，因为呢吼，你们会去做一个比较，做一个评估，过去呢吼拢买足多呀。这嘛是呢，吼，咱这班的同学跟我讲的，哎呦，财政吃这个做省钱的，以前买一大堆，虽然呢，吼，在家他的天数不是那么久，但是吼，幸亏瓶瓶罐罐这样子就省很多钱，五星级的，五星级的，喂，财政你好。
4: 才准。
0: 嘿，阿菊姐，
4: 嘿，你搞我，明仔搞我寄一组来。
0: 好，寄5000块哈。
4: 嘿，
0: 好啊。
4: 明仔哈。
0: 好，明仔早班好你哦。
4: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
4: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
4: 好，
0: 拜拜。来安排歌曲，啊，若要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还是拄只呢？咱接无到的，拢总会当利用着听歌，着来加卡进来。财政伫等那边。大家咱热情做服务哦。电话报一下哈，0800-2-7-2-6-9，线卡来接电话。

0: 好，谢谢吼。我水凤姐啊，水凤姐啊，你尻川有登到乌青无？跋骨啊倒。啊，山脚呢吼，等于啊，满山包险哈，接无电话，甲人讲对不起，接无电话，甲人讲对不起，搁订卡，好，搁订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水凤姐啊，你裤脱了，我看卖尻川乌青无啦？哈哈哈哈哈，还登红姑登遐济
1: 我甲你讲。你搁甲我寄一个五千的来，
0: 好，搁来寄五千吼。
1: 啊，你当时哟，还搁甲我寄一个来，我今嘛吼，那你讲讲，哎呀，你加减啊寄啊。
0: 哦，对啦，哎，我讲啦，要顾家己，别人无才调甲咱顾呢。
1: 对，嗯，你看看这，我啊，你得甲我介绍，我随解叫，俺家今吃几卖啊，好啊。
0: 好，
1: 我甲你讲，
0: 嘿，
1: 我要拜二，
0: 好，你要拜二，
1: 我寄来，买一斤，
0: 明个明仔载呀，
1: 啊，无许。拜三，拜三，
0: 好，拜三，好，好，好，好，好，OK，好，好，祝你健康，谢谢。啊，开钱，吼，顾身体，爱开了掉，卖了掉，咱讲买好一掉，开呀，搞到咧换一招。啊，那买了唔掉咧，吼，啊，真的，吼，有当下病是愈拖愈严重啦。喂，彩珍你好。
2: 彩俊，
0: 哎、欸，阿菊姐，
2: 欸、我来讲，你只要拜五才甲寄，我明仔载无伫咧山岗。
0: 好，你要拜五才寄去。
2: 嘿，无甲寄来无人伫咧。
0: 好，好啊，好。
2: 无寄来无人啦，
0: 无人收吼。
2: 嘿呀，对啊。
0: 好，安尼我拜五互你收哈。
2: 你搁甲我盖过哦。
0: 好，我甲你盖过哈。
2: 你去庙做义工。
0: 后尾做啊，做一寡功德好。
2: 嘿啦，嘿啦。
0: 嗯，做好功德，出好家
2: 事。我今仔看人，今仔看看讲，哎呦，啊，明仔载我无伫厝诶，安唔好咧。
0: 好啦，
2: 好，礼拜五哦。
0: 好，啊，落雨天出门晒雨哦，哈。
2: 好，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感谢。来，何彩珍来进攻个。
3: 彩珍好，哎，
0: 你还有坚强同上来接
3: 啊？哇，
0: 你哦，
3: 哎，我的过虾子过敏啊。
0: 好，虾子过敏。
3: 哎，对啊，你给我讲话嘛，我真的不敢吃。啊，不要讲哦，好，你有我信心，我怎啊加的啊？这个可以啊。
0: 你讲以前你对迄个虾啊过敏到什么种程度啊？
3: 就是真正食一尾虾啊，就鱼嘴唇的，迄个肿起来啊，皮肤就啊，就进去注射啊，嘿，是当然，主要感觉嘴唇才会肿，肿起来那种感觉
0: 啊。啊，你当初要来食磷虾油的清汤，我甲你讲，你好。放心哈，这呢科技最初的拢未过敏，你一定再三确认，搞讲彩珍，你搞讲真正未我这敢吃呢，伊过敏足艰苦的，啊未啊，姐姐确定我讲的是无问题的哈。
3: 对对对，真的是没问题，嗯，家你做一下见证的啊。
0: 那呢，香芋，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4: 啊，就这片啊过敏，这痰哦，啊，这天都炎啦，啊，这片啊一几啊年伊袂好，啊，安尼讲较紧啦，嘿，啊，一几啊年伊袂好，恁微微啊笑，大家我拢食较对，我袂讲上，看到，迄食几啊百万钱，啊，食袂好啦，啊，我早起就敢那讲起，我痰奈一个遐大个，要配袂出来，要吐袂出来，我阵海王精嘛三粒，全通嘛甲食三粒甲焗过，到即下都拢较无痰，规工拢有痰呢，嘿，
0: 伊落鼻涕倒流啦，吼，
4: 嘿啦是啦，啊你，
0: 所以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无好？你开着冤枉钱？
4: 哎啦，你明仔载下晡啦，嘿，十二点过啊啦，嘿，你就赶紧来啦。
0: 好，下晡班给你收。谢谢香芋，恭喜你哦。
5: 哦，我就是这脚啦，脚拢有当遐会起筋啦，啊，正脚有当遐脚头乌拢会疼啦。啊，今嘛我拢在，我拢在时啊来，拢转你的节目在听啦。
0: 嗯。
5: 啊，在听我讲啊，安尼我买来食看卖啊。我等于阵在放烟火，我就改买一卖啊。
0: 好。
5: 嗯。啊，阮头下就讲，迄个未使，我拢食看卖啊，我拢。买来吃，啊！伊讲伊个脚拢会麻，伊若跳倒摆啊吼，啊拢跳一下，这个脚安闲安闲啦。我讲啊，你先怎啊？拢脚会麻，食个，我总叫伊食个总好，伊真话拢喊我得食。
0: 好，阿阿婆拢在食海王精全汤个对吧？
5: 有啦，啊我过来改伊个几两卖啊。
0: 好，安尼吼，你两个食一部分，啊你讲吼，明年你甲报个，啊你是安那看到明年你才会甲报？
5: 哦，我就是拢伊个菜啊，伊个我真个。
0: 好，啊明年你卖菜。就对哇，
5: 跳啦！伊伫个菜市啊，都卖菜啊。我是伊在话，我讲伊较疼，到尾死讲，当听到哦，无想要卖安那。啊，我总在甲报啊， 我讲你哦，你买海用蒸青葱来食看卖啊嘞，安那啊头几先是我买啊，我赶好食啦，我先赶好食安尼啦。
0: 嗯嗯，
5: 以前赶好食啊，食食讲好啦，总我甲报恁的电话吼，伊总打家卡去哩，安尼啦，
0: 晓
5: 啦，晓晓晓晓，安尼啦。
0: 唐妹姐，你真正功德无量呢，咱食好爱到小报，一句话当救一个人，救十个人，救一百个人，对不？
5: 好啊，真过来在食，我你那食会烦啊，我那。靠电话好恁，啊！你家己去叫，晓晓，无我该无用，我要做新人，
0: 晓啦。对对对，
5: 我七十五啊，你要做新人，
0: 对哇？我同妹姐，这就是咱咧讲的抛砖引玉。你看，你看面临吼，艰苦安尼吼，我讲趁钱真正足辛苦。啊，你报伊，啊，伊即马来去甲买菜，佮一直报，一直报安尼。
5: 晓啦，啊，伊个朋友嘛，拢讲对只，我讲好啦，好啦。
0: 对对对对，好，感谢你，感谢你哦。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啊，会记。哦，咱人吼一工一工吼得老，所以讲咧吼一定袂使放袂使人，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安尼个食，会惊会走，才是福气；别惊袂走，就真晦气。啊，咱一通电话，甲健康送到门卡口，叮咚叮咚来收健康。过年套单吼，我们都有在回馈现金，一罐是千五，啊，咱那边海王晶两罐，青铜两罐一套，安尼，原价是6000，犹太5000块，哈，就是会当俗1000。好汤头，买两罐送一罐，一罐500，啊，三罐1000。以上公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6: 嗨，财政你好。
0: 嗨，大哥。
6: 嗯。
0: 哎，你好。哦，
6: 你生意真好啊，电话差不多爆啊通。
0: 谢谢你啦，系啊，谢谢大家啦，系啊，系啊。
6: 咦，明仔我送5000过来。
0: 好，明仔送5000哈。
6: 啊，今麦阿张点歌无？
0: 今麦今仔日歌哦，歌应该较后边遐好无哈？
6: 我紧啊，若无明仔我紧。
0: 好啊，什么歌？
6: 什么？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好。软软啊疼，安尼哦，吼。
6: 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好，好，好。
6: 想你的心软软的痛。
0: 好，安尼吼，我拢袂互恁痛呢。
6: 哈哈哈！对啊，你拢互人足疼的。哈哈，足疼烧疼。
0: 吼，对对对对对对，嘿，好，安尼我等下吼来安排，啊，明仔载互你收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好，来感谢，大家吼，唔捌见过面啦，哈，啊，陈都姐，咱的新同学讲，哎呦，啊，这吼，迄个是不是拢叫家己的人啦，哈，啊，是讲咧吼，啊，卡顿咧叫人啊，背开做见证啦，啊，是讲咧吼，哦，叫人卡一同顿咧做见证吼，啊，得用偌济钱请人，你即波来得讲过哈，人讲啦，这个哈，亲者自亲，浊者自浊。阿财真哈，伫节目内底，马八前更呢吼，讲过，这个算是重话，啊，也是实在的话。我拢讲，你若有接到我的电话啊，咱，因为我讲啊，我们现在呢吼的这个管道都很透明化，吼，你有做不做，大家拢知影啊。我就讲，你有接到我电话，拜托恁就别开讲，也是讲嘞吼，加钱请恁吼，别开讲，拢别开讲，拢别开讲，讲讲的嘞吼，迄个拢讲话人讲摕500，你若摕500，我来赔你50万吼，因为呐，第一我无50万赔你，第二恁无机会互我赔，因为我都毋捌敲电话去叫恁咯，迄个摕钱请恁别开做见证哩吼，啊产品好个吼，唔免得安尼啦吼，恁就家己主动接接，像阮都接汤妹姐。甲咱报一堆呢，迄个闽南嘛，甲咱报一堆呢，大家拢报一堆呢，唔是单因两个尔呢。喂，财政你好，嗨，阿菊姐，
7: 哎，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我要问你哦，
0: 好，
7: 是安怎来？迄个同济路迄拢会减吼？
0: 哈，袂紧，我讲，我等下就接要我卡互你，好不？好，啊，我即马。
7: 我要
0: 爱五千，好，要爱5000，好，啊，我等下就接不了，搁卡好你，因即马电话满线，好不？哈，
7: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喂，
0: 严太太，
8: 哎，彩珍，啊，我问一下，什么药有未？
0: 有啊，即马伫海关遐排队啊，连伊入来啊，哈。
8: 啊，我头当时才搁卡。
0: 入来我会卡电话互玉棉姐，因为你较无用，嘿，我才卡电话玉棉姐哦，嘿。
8: 好，麻烦你哈。
0: 啊，别，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9: 你好。 喂，家长
0: 啊！有啊，有听到啦。
9: 啊，你反我先甲你揪在楼卡，揪
0: 你你要搞揪在楼卡冲啊！你要你要啦，你要你着线卡甲我讲伊啦。
9: 嘿啦，我讲一日啦。
0: 好啦，安尼你电话举一下哈，我来我甲你揪在线卡，咪揪在楼卡哦嘿。

0: 无，哎，会使，绝对会使，绝对会使，放心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的这个新同学哈，都叫大太平，新同学哈，阿梅姐，阿梅姐哈，你需要着财政做什么服务哈？我卡骨啦，解开那因为卡开呢吼，拄我好财政拢咧接电话啊，服务无掉吼，甲咱这个今仔日的新同学吼，大太平阿梅姐好约一个，然后现在着财政做服务吼，即阵电话较好卡，你搁甲卡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都只讲吼，秋冬天一到的话，吼关节酸痛的来，唔是安尼俩。第呢吼，秋天吼，秋天诶，这个气来底反应伫中医来底，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个外邪吼诶，这个病症，常常看到诶，就是呢吼，这个热性伫秋天诶气候来底。由湿热转为较凉爽的季节，搁再加上着咧吼，咱即马面面哦，比较较明显就是日夜温差比较较大，所以呢吼，对着过敏的这部分，包括着呼吸道的过敏，包括着呢吼皮肤的过敏，这种气候特别敏感，特别敏感。那从即阵。真的呢，鞋啊拢生菇呢，我的迄个鞋柜拢生菇呢，人就准备生菇去啊。所以呢吼，把咱体内诶这邪气运化掉，把咱这邪气运化掉，等于咱的身体诶这个自动调节器。吼、哦，那失常吼，那、哦、是呢宕机的话，就会引发掉一挂过敏的疾病。伫中医来讲。这拢加着呢，咱的细胞有关系，亲像都只吼，咱这里同学，伊讲吼，因囝就是食薰吼，啊，咱不管是，安尼啊，薰食足大诶，薰食足大诶，啊，咱你要叫伊戒，无遐简单戒，啊，人讲有法有破啦，有法有破就是讲，那习惯没有办法改，啊，为着身体，因为即马少年人你甲讲啊，讲未听。过来就是呢，虽然我无食薰，但是我了解就讲，有的人压力足大呢吼，伊要照做就食薰啦。哦，那个已经有烟瘾了，你要叫伊改，无像你啊简单的代志。有的人呢吼，食个老嘛改未开，所以呢吼，他已经形成的一些习惯，咱会当尽量就是呢吼，把这个气、氧气还需理气。二十个月，林下有在吃，不是把咱的气呢？吼，顾好开，听好开，用好开尔。伊搁会当把咱理气，吼，理气就是讲，好咱的气会当顺，气那顺，吼，甲咱同款啊，运气那顺，自然吼，你福气就来。啊，那这个运气无好，连走路嘛会掉档呢，坐椅啊嘛椅啊夹夹掉了。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来，咱蔡大哥带你挂电吼。
1: 有特价无进？
0: 有进啊，啊，得四罐五千啊。
1: 哦，我改海王精了。
0: 好、哦，来商品服务啊，你拢四罐拢买海王精去？
1: 有。
0: 哦，好，安尼四罐拢海王精，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1: 好，
0: 谢谢蔡大哥，祝你健康，来以上广告，我来吼，咱来玉秀，我那拨过来的。今仔日哦，真正啊，爱甲恁夫妇诶，尻川爱甲恁夫妇诶，真侪人吼，拢安尼拨线，会记得啦，电话若卡开呢，吼，加减一个啊，卡电话唔免钱呢，卡电话唔免钱，拨线你搁加点卡倒转来，卡电话唔免收钱，唔是唔免钱，是呢卡电话钱由着公司来甲咱负担，由着公司出，所以呢，电话卡开加减一个啊，安那拨线。正个卡倒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除了咱拄只咧讲的吼，对着关节的酸痛，秋天啦，啊，佮有呢吼，皮肤过敏啦，皮啊过敏，佮有咱的情绪，秋天容易予人热，拄只有讲啊，风寒暑湿热火，吼，加到秋天就是呢吼，比较较热，吼，热吼，燥火啦。那这个时阵，情绪较容易紧张。 较敏感，人咧吼，甲人咧吼，影响到，包括到你的睡眠，吼，拢总会影响到。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吗？
0: 哎、欸，有。
2: 有，我要那个一组。
0: 好，一组5000的哈。好啊，这个大姐，明天早班给你收好不好？
2: 好，
0: 好哈。
2: 哦，你这是住址吧？
0: 哎，有知道啊，老朋友了。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2: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来，咱这波转播是着海永坚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等你继续考，拜拜。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3: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边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多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龙，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8.7.8，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